咱的五脏六腑，其实伊拢是点点点点伫咧替咱替掉这个身体。好，就是伊有咧做，伊毋是要咧做，只是点点啊做，啊做互你感觉袂着因的存在，安尼尔尔。好，啊，跟再来，咱来讲着皮肤好啦，哈，皮肤受伤。伊嘛慢慢的好呢，好啊！咱的骨头呢，那受伤，伊嘛是诶有这个修复的能力呢。咱的免疫系统甚至会记住曾经度过倒一挂病源，好，下一摆那是搁当地的时阵，伊就会当做出着上紧的反应。欸、什么人在想我？嗯，我想拍一个卡枪。好，我刚才我见小英无真正敢惊着。好，来，啊，拄只讲，你看咱的免疫系统嘛，足厉害的呢。好、哦，伊会记住曾经伊当过一挂病源，就是敌人呐、啊。好、哦，所以下一摆呐，佮当着同款的代志，伊会当做出着佮较紧的反应，甚至就是咱讲叫做对付的对啦哈、哦。大脑哦，讲到这個大脑，真的是惊叹号。大脑也舒克，会做梦，会记住一个人，也会爱上一个人。伊嘛会当想象还未发生的代志，会当创作，会当替家己重新找到活落去的方向。所以咱逐天去嫌着这副身体，糟蹋着这副身体，啊，无想着讲，伊伫拢是真拍拼、真努力咧保护着咱。好，咱会当好好食饭，会当睡觉，会当行路，会当喘气。哦、所以讲，若受到这一件一件，安尼个斗做伙，你无感觉伊是真正足值得珍惜一件代志吗？哦、所以讲，咱常常伫遐足无用、足忙碌，或者是讲，咱若受到挫折的时阵，吼、哦，啊，就唔是嫌家己的身材，无就是嫌家己的体力，啊，无就嫌家己的这个外表面容，煞袂记你讲，咱的身体将来就唔免咱秃头，伊拢点点啊咧替咱挡灾、挡下风雨，维持着生命的运作就对了。所以咱每一声心跳，每一摆呼吸，甚至受伤了后的愈合，拢是咱这副身体对咱上界深的一个爱甲保护。所以咱看到这段话，我就感觉讲，这爱好好收藏起来。不管是提醒咱家己，干那会当好好活嘞，就是你要过来穿开这件代志，都已经是足了不起的呀，哈，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我们家讲，好好的疼惜自己，咱疼惜自己。今仔日你感觉讲，哎，这好好疼惜自己，敢那听起来较无痛无痒哈，哦，像咧读册、念歌迄种较轻松。今仔讲这篇，互咱听，咱就会去好好想想一下讲，平常时啊，阿公爹伫节目当中讲，要好好爱自己哈，爱好好顾家己的身体。啊，原来咱的五脏六腑，那要讲的，就是讲，咱就是一个公司的头家，这五脏六腑就是员工。啊，无想到这员工是足死忠的，哦，拢替这头家，逐工做遮侪工课，点点啊做，无怨言的做。所以你是不是要好好疼惜他们，回馈他们？哦，所以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有工课就去做，无工课咱就来放松、来旅游，还是讲来食一下好料、好物。我能讲美食是一种疗愈，对不对？反正就是想到的，当好好犒赏自己，啊，千万唔通过度使用咱的身体。哦，就是讲讲该休咱就休，唔通啊，酷酷做、酷酷做、做啊，真叹的掉个食袂掉，得个怨叹啊，是不是安尼讲哈？啊，适度的休息就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啦，好不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咱的乡亲的朋友点播的歌曲，什么人？阿敏啊，啊，吴小姐啊，吴小姐大队不讲。哦，吴小姐说点播的歌曲啦，哈，我们听蔡依的说演唱的《心头肉》，来，咱大家到底想听啊，多少？

孙仔娘，昨我看到一个老师吼，伊伫咧讲解到这个请客为什么叫做东，这个典故其实很有趣的哦。恁今日讲的话一寡话语，为什么是安尼讲的？咱应该嘛爱加减嘛了解一下呢。嘿嘿嘿，人就是有读书的人哈，老师嘛哈，迄个满腹的经纶对不对？所以讲人愿意可能分享，咱得爱洗耳恭听。听完了才知，哎呀，真有学问呢哈。哎啦，所以讲我昨个这个老师，我听着这个老师讲的这个请客为什么叫做东哈？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哈。其实做东这个词呢，那要讲起来。哦，咱来对日头来讲起哈，日头对东方升起，日头是对当兵兵升起来，对不对哈？啊，就是表示一天的开始嘛。哦，太阳从东方升起呢，就是代表一天的开始。所以当对应的就是季节的春天，万物生发。所以伫古早人的目睭内，当就代表希望。是新生的意思，希望也是新生，所以当为阳为尊为主，唔只古在太祖所住的所在，咱就叫做东宫，对不对？古在厝大多数拢坐南，坐北向南，哦，古在厝大多都是坐北朝南，所以请人客的时阵。主人通常拢坐伫个东边的位置，人客坐伫个西边边的位置。哦，主人通常坐在东侧的位置，客人呢就坐在西侧。所以讲东边边，哦，东边边代表的是注意，嘛代表这个负责招待的人。哦，啊，所以《礼记》当中也有记载。主人就东街，人客就西街，主人就东街，客人就西街。久而久之，解雇负责请人客招待迄一方，就被称作东家。请客食饭，主人变成做东，做东就是主人的意思。所以厝的主人，咱就叫做房东。公司的头家叫做东家，股票的持有者叫股东，请客吃饭叫做东，请客的人就叫东道主。啊，东道主这个词的由来，跟古早建筑不够关系啊。较早咱的这个厅，伊头前面有两个台阶。两个台阶的，就是楼梯嘛，哈。所以主人走东边边家，哦，就走东街。人客走西，西边边这边，哈，西边边这边叫做西街。所以通俗的讲法，就是主人走东边边这条路，啊，人客走西边边这条路，就有所谓的东道主的由来。好，所以讲，为什么请客叫做东？为什么呢？进的请客的人，我们就叫他东道主的由来就是这样哦。原来当平民就是主，就是主位啦；西平民就是人客位，安尼就对了啦。哦，知不知道？所以主位，好，主位就叫东。咱的这个处事处。那厝的拥有人，吼，要找人，咱就叫房东，吼，头家，拢叫做东家；股票的持有人，就叫股东；请人去吃饭，叫做东哈。今天我做东，然后做东的这个人就叫东道主，有没有意思？有哈，好啦，看来用心的朋友分享了哈，过来个听歌，听什么歌？来，这首歌真好听呢，我就爱听《无情的情书》，这是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来，咱来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哎呦，哎呦，我哪这种遭遇？哇，阿贤啊，哇，阿卡呢？阿卡呢？来，阿君要来个进节广告哦，来进广告。

来，赶紧赶紧哈！老嘞，老妹，各位在咱金石第一基金的乡亲呐，赶紧电话甲卡哈。因为咱的金石第一基金，你要完售啊、哦，你要完售啊，嘿嘿，所以要两单无卖啊啦，啊，咱乡亲那边嘛等足久的啦，嗯，所以讲吼，那有咧食乡亲那边一定是个会来回购啦，啊，甚至呢。去年可能两三千，阿尾可能是一组，食了袂歹，即回就是来弄两组、三组，哦，啊，佮包括着讲，十组诶，十几组伫咧定诶，所以讲我们的那个速度会快一点啦。希望咱永庆呢，比如唔通佮错过即回机会啦，因为即回咱金石低基金，即优惠呐结束了后，哦，当唔知甚物时准备佮卖。因为这回就是让两单才去买、啊、所以说这回如果这回结束不知道要让多久才去买，一定会去买啦、啊、但是让多久会买我不知啦、啊、我相信说每一个家庭都有需要啦、哦、都有需要，因为这个低基金不是说、哦、我们破病人在那吃是很好的，包括我们好好人在吃也很好，好好人在吃他就是提振精神啦、啊、如果我们就、生病了破病甚至就是有开刀开大刀者，伊都对这个空嘴的修复真好，因为低基金伊就是咧生肉用的，伊就是咧修复空嘴用的，所以对这個病中病后的人来讲是足好足好的一项物，吼啊，就参像讲，一般的啊，我搁会记一咯，搁我搁会记一个哦。迄时阵吼，我妹妹我妹妹生的时阵嘛，哦，迄阵在第一胎也生了足辛苦的吼，啊咱。对，伊个第一排做阿姨，你知影无？哦，做阿姨安尼切切掉安尼吼，哦，伊生咱就伫个伊个手术房外面的安尼吼，真紧张安尼就对了吼。啊，即马一个手术室的门拍开，医生出来，哦，甲杀出来时阵，啊，就赶紧吼，生伊个啥？伊敢那唔是去病院哦？伊咪病，伊敢那是伫诊所生，对，伫诊所外个，咪病伊诊所。所以讲，伊生完了后，吼、哦，迄个应该我想应该是头家娘啦，吼、哦，诊所的头家的老婆头家娘出来吼，都诶，输护士因都是有先捧一碗迄个啥蛋花汤的款啦，我印象是蛋花汤啦。哦，就是讲意思讲会当食这就对啦，会当啉只蛋花汤先，迄落听一下亏蛋。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啊，什么东西不吃啊，吃个蛋花汤啊，迄落两千两要食惊无？我伫我的感觉，迄是做粗俗的物件啦，哈。啊，唔过无，即马咱接受到即块健康，即块才知讲啊，原来即个两白质对咱即、這个空嘴的修复、背后的即体力的提升，哦，作用是足大的咧。哦，所以讲，莫怪即马医生拢惊讲，即个老人肌少症拢过来，咱家阿爸阿母啊，多喝多吃一些蛋白质。但是问题是，蛋白质咧食哈。对着咱一挂吸收哪无好的人，吸收哪无好的人，可能你就是爱食一米哪的时阵，年年较疼起来。啊，你也要讲伫个短时间，哦，说伫迄个恢复时间，要伫短时间，就亲像碰着蚊仔水同款咯，爬起来跳啦吼、哦，用足济时间，缩短的即上短时间，好，咱的精神伫个短时间就会当恢复起来，这当然。就是咱要开始的目的啦，对不对？所以我来讲，不是讲病中病后的人吃好哈，干那咱平常时提振精神啦哈，吃袂落每饭的吸收较无好的，要生肉要生花的人，就是足紧的一项物件。啊，咱的这低基金好、哦、是60亩啦，60亩。我跟他长哦，在迄、那个啊对啦，跟他去透早啦，跟透早我来伫个路顶听到按个透早的重播诶，听到一个逆上问讲，伊收到啊60亩透开60亩，伊的意思是感觉迄60亩收少啦。我听着实在是真爱笑哈，大哥，你俩即个我顺续听我的节目哈。在应该我咧讲啥，你家己知啊吼。啊，我唔真正，我唔是咧笑你啦。但是咱就是知识分享啦吼。可能伊还佫停留伫个食一碗公的迄个概念伫个吼，食一碗公的概念伫个。其实咱一只鸡地壳嘛是
嘛无法度顶我讲啦吼，就是咱一个碗的量的对吼，啊你唔通去停留伫迄个阶段哈，咱即马就是吼要反向，现在比如提升提升，即马高科技，咱就是浓缩精华，唔是食食一米啦。好，来个食食一米啦，啊，高高无一汤匙，就是安尼啦吼。较早咱伫咱咧啉的鸡汤，就是食食一米啦，高高无一汤匙。因为你迄先来滴到有一碗，伊伫滴当中蒸汽，你知道无？好，水汽啦，蒸汽，就原来是双滴滴香碗内底啊。所以迄碗有一半是鸡汤，是鸡的精华，有一半是水啦。所以叫迄碗，你知影无？你讲当作咧食粗饱哟啊，嘿啦，所以是精，咱要食是精华，无必要歹吸收，因为你搁有水分伫内底，它的分子就太大了，就不好吸收了，知无？所以咱即马要食是精华，是伊的分子细小化，好像这一个小分子生态，要互咱随食随会当入去咱的身体，咱的细胞去吸收去利用诶。好，所以当做好点，咱修好黏膜啊，也是讲吼，马上主播点咱这个西巴要用的物件，好咱第一段时间来，吼，迄个，迄个啥，咱的精神会当恢复，啊，会当好咱的这个肌肉得到充分哈，充分的营养，好咱的诶这个肌肉未去有冷气，好未有冷气，未去有。缩甲无力去，所以讲，这就是咱食低脂精诶迄个原则嘛，食低脂精诶容易嘛，啊无你开这种钱是要冲啥货，对不对？是啊，所以那是低的精华，咱要食是精华，知影无？所以咱的精神低脂精，有的人阿个会啦，头刚减了，甲你淋寡水，所以咱的低脂精不加一滴水。真正用低温高压，硬甲鸡仔的精华解滴出来，解滴出来。所以讲，你若无这个品质，你看要通过这三张这个食品的验证，无遐简单。所以我在你讲一分钱一分货，吼啊！人买米爱，人迄落买米爱看关门爱串，就是这个原因。吼，咱要买，咱要食，拢要食上好的。咱的精神低基金有通过的 HACCP 的食品危害管制系统的验证。吼，咱个有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验证。吼，咱个有通过的 ISO 9001的国际的这个品牌的系统验证。所以咱通过多项足侪项的 SGS 的检验，所以会当互咱乡亲的，比如伫咧补给着咱的营养时阵，会当安心，会当放心。所以即卖的人食好嘛要食卡，物件咱好，也就是爱讲食落去时阵对咱的身体有啥物作用无？这才是咱开节目的嘛。对不对？啊，不然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所以我讲买，你了买米爱看关门爱串，就是安尼。您真正的，真正就是得了好多张奖的哈，那个奖状诶，那个低基金呐、啊。所以我讲，咱赶紧的，趁着这回，咱厂商的愿意放这个介绍出来，好，咱就赶紧买，因为这无定这机会，呛死，好，一盒十包六十毛。你讲六十亩要给他还少哦，好要给你收少哦，人外面话要搁做个四十几亩，加加做个五十亩，啊，阮得做个六十亩，阮比人较济，好比人较济，所以讲六十亩都有够啊。这六十亩你食了，然后吸收伊，比你食这个十只鸡搁较好用，真正有影哈。所以来，迄、那个咱的金石低基金一包是六十亩，一盒是十包。好，一盒十包，啊，咱原价是，若无优惠的时阵，一盒得卖你1980块，等于一包要加200，哈，一盒十包1980块，这是无优惠的时阵，好，啊，若即马人厂商有优惠放这个介绍，你得爱赶紧买啊，因为这我讲无定这机会，即马优惠就是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是咪拢中三盒啦，吼，三盒偌济尔，3盒3680块尔。3盒6680块，恁听好哦，3盒3680块呢。所以一盒1980
八十块，即马三盒卖3680块，等于一盒就剩1200几块，就是一盒俗700啦。所以三盒就俗2100啦。所以我讲，你出事不买，你要等何时呢？恁家老迄落生病了，需要停养，需要休养，吼、哦，伫个短时间内要紧哦，停起来，食低脂精上紧。吼、哦，恁若是讲厝内有迄落新妇组囝，哦，即马拄啊有新大肚，要养胎，要做回来的，就是食低脂精上好。真正正讲，一人吃两人补哈。恁家若咧备关备铁，这个

0: 伊咧大像咧奔放，站者开信封，后生查甫孙会当有大个百倍，左囝吼左囝也是左孙会当有大个百六起哩，会当取出着内部腰束尻川倒倒好身材。所以这最重要呢，包括伊，吼，昨天来咧登场迄个对不对？吼，咧登场迄个时阵，你就是低基金啊，站落去，吼，真正，嘿，人讲叫做前凸后翘啦，前凸后翘，无人讲较早咱就是无这个物件好食，吼，无这个物件好食，所以人讲，发育不良的时阵咧，娘娘，咱就无在讲，迄个取出着好身材啊，我即嘛吼。我若生伫这个时代，我应该吼，应该真水啦。我应该吼，来牛无上个头前无啊牛，还上无还够35个啦。
1: 你都
0: 真
1: 水，身材不用啦，你的身材也漂亮啊，你的身材
0: 嘛
1: 好啊。
0: 我是大汉尔，头前也无澎湃汹涌啊。
1: 我
0: 若有牛考35，我就水啊啦。
1: 你今仔日阁继续来。
0: 这没有啊啦，我跟你讲了对，来跟你讲到两个阶段，吼，做人敢那三个阶段啦，第一登车啦，吼，生囝啦，甲这个停经啦，就三个阶段很重要的哈。后来你厝的祖孙哦，今嘛拄啊，拢爱大无啦，会啦，会当我起好水起来，占低基金的对啦，吼，啊，恁小朋友讲，啊，我恁囡仔屁眼会遮子，吼，你甲吹卵，用那低基金来吹卵，迄囡仔抵抗力较好，无人，也不写老皮老骨啦，吼，啊，食袂衰肉啦，啊，人吼去读册啦，啊，在那边就藏病毒了，得去惊话，哎呦，你的低基金甲占提升着咱的这抵抗力也是。非常好的东西啦，这本地就是很好的东西了啦吼，只是无俗啦，因为基金较俗啦，低基金能够经过足济道的这个制作的程序吼，所以讲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啦，所以人啊厂商在等咧想咧放这个介绍时，你得爱紧买啦，这无定有啦，呛死呛死啦，哈咪赶紧，咱这边结束啊、喔，要结束啊，我甲讲完，即上我就是卖五工尔尔，吼，啊，就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来赶紧，吼，咱迄个低基金快结束了，乡亲老朋友若袂买着，甚至你着收着，有啉拢无臭鸡仔现的，一，我讲连我的家长。无迄个鸡仔现的，你连安尼套落，恁都无鸡仔现啊！你也要搁较好啉的，要让伊风味搁再提升的话，你小看加迄个微波一下，15秒就好，小小啊啉啦吼，风味更纯，风味更佳吼。来，15秒加微波，啊那无就是咱的烧茶，甲来来浸一下，迄个一分钟还是两分钟就烧好了啦。真的啦，吼、哦，来赶紧，咱用亲的表，若要订购，赶紧电话加卡，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恁若即几工有歇困倒听的用亲的表，卡手卡咩的呢？恭喜你，就是因为这几天，吼、哦，你有放假有听到呢？若无我这快闪呢是输的就过来呢，你反正个唔知人咧卖呢？是啊，系啊，所以来赶紧的哦。咱即几工国庆假日若拄啊有歇困的用亲的表听到，赶紧的，下手不要手软啦哈，记好，你得加落肚啊哈，三二。30包，一盒10包，三盒就是30包，3680块尔，3680块尔，一盒想要700块嘞，所以赶紧吼，迄、哦那个见好就拄哦，要爱的人进来才合位啊哦，进来才占亏啦哦，来看吧，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看汤圆呢，哎，啊来玫瑰粥。
2: 我是
0: 说你那个等得欠较久的，欠较久的，来，看伊要当时甲安怎，来我说，香菱，咱中午哈，香菱姐，哎，要几组啊？
2: 你几组？
0: 啊，一组哈，好，一组三对，嘿，啊，我甲你留哈，你等我哈，来，咱看，啊，紧哦，唱啊，要无啊，来，来哦，喂，你好，我君。你好，来要几组？要几组啊？
3: 你好，你
0: 要几组？来，四线甲听。好，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你等我哈，二线甲留的二线啊，二线接龙哦。喂，你好。
4: 喂，我。
0: 安尼你等我哈，你住桃园吼，阿新姐。
4: M 线了，我住恩平路。
0: 恩平路，来三线，甲接来三线吼。海生哈，乡亲啊，因为吼，迄落咱就要结束啊嘛，啊，咱用足两单无卖啊，所以我就讲人即摆继续放这个介绍，恁就赶紧抢吼，唔是掉这个亏。 哦，所以讲也要结束啊，赶紧你得听几落讲啊，要搁咧想，要搁调无调也袂清楚哦，啊。安怎买拢会好啦？你买足济做就赚足济钱啦！喂，你好，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4: 定是组。
0: 好，你等我，我甲你留哈，来一串，

0: 好来，赶紧的哦，咱的乡亲呢，比如电话要紧卡哈，因为咱的这个地基金要结束了哦。你若讲有折折擦擦吼，定不是安尼为咱折折擦擦不舒服，认为你得用基金来搞吼，足紧的，足紧的。哦，咱那那胃那不舒服，哎嘛，足艰苦的呢嘿。所以你吃低基金足紧的，哦哈，你各位足好的，暖胃暖心非常好。尤其咱即马个寒人啊，对不对？哈、哦，咱那这个透早起床阿未吃物件时，到这个时阵吃个上好。你讲啊，什么时阵基金吃上好？得透早这个康巴，随个迄落烧了啊烧了，甲啉一包啊。喂，你好，来曾玉。
1: 哎、
0: 欸，来咱尝试哈。
1: 哎、
0: 欸，来么去走。
1: 我搁订一桌啦，我今年。
0: 啊，有啊，这啊，我问你诶，你收到啊你啊？
1: 讲今日会来哩，唔知咧。
0: 哦，今日阿叔阿未收到诶。
1: 嘿。
0: 哦好，阿收到，阿卡起来甲我讲哦哈。嘿。看材料了好哈。
1: 啊，今日叫我当时到有。
0: 应该今日我来搞哈。你搁去等看，
1: 嘿，
0: 你
1: 搁。
0: 嘿，你搁等看卖，无你今日搞爱后礼拜一啦哈。
1: 好。
0: 好，谢谢，喂你好。我挂了行哦。秀文了，秀文。
2: 阿君诶。
0: 嘿。嘿。
2: 玻璃民宿啊，康
0: 巴，
2: 啊，低基金啊，康
0: 巴，啊，想要怎？我跟你讲啦，你低基金康巴，你要下早起来，你先啉啦，低基金先喝了啦。
2: 我先吃低基金，我吃好
0: 了。了啦，你会当咱半点钟过对不对？你就低基啊，你我就跟你讲，你玻璃民宿的暗时要困，迄个看来吃就好啊嘛。
2: 玻璃民宿不是吃早晚吗？
0: 唔免啦，你一天一包保养就好。暗时要困迄个，我拢暗时空白个时要困，我来个五个个蹲来。嘿哈。
2: 诶，那我拜五收到，我正个订一组呢。
0: 无，秀文姐，你阿公你有电话原先接，秀文姐，你收到咱的地基金啊？
2: 拜五收到，我今仔个订。
0: 安尼你这都有接过啊？爱用接来，你甲我讲，我的地基金接有加啊，还无？
2: 无啦。
0: 无着。
2: 用一撮烧水啊，甲浸一下。
0: 好。你感觉安尼透气得个接？
2: 浸
0: 小小的
2: 烤
0: 架，透气，唔是我即摆要问你，当然浸小小会佫较好食，但是你有透气就佮食，安尼过无？
2: 有啊。
0: 啊是唔是？咱先讲透气，安尼就佮食，敢有鸡仔现？
2: 没有，无咧。
0: 透气就佮食，就无鸡仔现啦，对不对？
2: 啊，有那小小如何食？
0: 当然，有那小小是佫如何食啊？哦，加整只物件，就小小佫如何食？但是即摆就是要互恁试验一下透气，无小小的情形下有鸡仔现无？是不是无？就是我就是讲哦，食这我总啊调嘞，无我足惊鸡啊现呢。
2: 我咧
0: 好咧
2: 是食，暗时
0: 免食。暗时啊食啦，
2: 早时
0: 啊。
2: 民宿唔是食早晚。
0: 无啦，我一讲、啊、一讲一包尔保养。
2: 早晚。
0: 嘿啦，我暗时啊食。
2: 我安尼出来个三桌诶。
0: 啊，你若要食早晚咪使啦，就像我拄只甲你讲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咱个基金你咧食，你有感觉？
2: 诶，
0: 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
2: 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
0: 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
2: 诶，
0: 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诶，嘿，你也更愈青春，嘿，
2: 是，
0: 精神会特别的好啊！你的这肉菜会足水人诶。
2: 哦，安尼谢谢。
0: 哎，较没有脸皮啦。
2: 我着听你今日做花果，我
0: 上到
2: 要跟恁助理要订一桌，
0: 拜年
2: 收啊。
0: 好啦，
2: 我正好收啊，拜年。
0: 精神好，搁兼体力好咧，我哈。
2: 规天拢唔敢出，拢扮咧滴滴精。
0: 好，安尼好，OK， 好，啊，你来食，你若有食出是啥物感受，你来紧起来甲我即个做见证分享哈。
2: 对啊啦。
0: 嘿，反正。但咱即款先收着，就是爱先经验。阿公阿公讲有鸡啊现无啦吼，啊轮轮咱那个只有足好哩无啦。
2: 哎，上摆我收着。
0: 哦，阿你好。
2: 哎呦，我下再要个只阿都多只第二包。
0: 阿你好，愈食愈水，啊愈食滴了空，得空来愈好。
2: 小小愈好食啦。
0: 对啦，这个小小是一定较好食哈。好，谢谢你好，以上广告好，谢谢。我着甲伊讲透气，咱唔免着讲伊着惊。你若讲真正现，咱随便食哦，就计要出门，还是讲么子？就叫你着随透气随食，无加啊现。啊，你若轮落，你若我迄个微波一个，还是隔水加热一个，烧落啊烧落食，要搁较好食。我无讲风味更纯无，是不是？所以你外面备着低基金，好袂？外面那块低基金一定拢会叫你隔水加热，伊袂讲你讲你透气就会当食，伊袂甲你强调这个。一爱隔水加热，那不隔水加热透气，啉就是一个鸡仔现。所以我讲吼，我都唔惊你回避回，我惊你唔捌回。 啊，所以咱白白咧开钱啊，咱讲啊，我老弄食低基金的习惯嘛哈。啊，我迄落，咱白白开钱，咱得去比价。比价又比品质，啊，当然会当甲你每一身开的钱，价值感都提升了。好，来赶紧，老板定讲的，啊，真大家拢咧卡，歹势电话是真歹卡，我知。但是卡电话无师傅，骨力卡都有，真大家咧抢，因为最后数量啊，抢着人会啊，所以你唔能够考虑伤久啊，煮熟的鸡就会了啦。啊，来看吧，我讲2799，3盒3680尔，一盒十包，一包60毛。啊，1980嘞，好啊，所以讲今嘛人抢上优惠2盒送你一盒，3盒3680，所以一盒好代代存1200几块，那无一盒1900几，今啊一盒存1200几，所以很俗俗700，三盒都已经俗2100啦。所以我讲抢上好不容易放这个介绍，你无赶紧买就袂好啊，哦，啊你也想呢？明年是不是同款个即个介绍，我就唔知道。哎呦，我低基金拢是久久啊，较袂一摆的哦，所以明年人是咪个同款要放这个介绍，嘿，我唔知啊。哦，所以来进，赶紧。去年两当前应该较进，原来是这个介绍，但是我就讲明年是，那我后边唔知道是咪这个介绍，我真正唔敢甲恁爸啦，我不敢跟你们打包票啦。所以说，赶快啦，现在买到都是赚到了。我就讲，我了解逆上，伊就买10组。好，当然你当然是迄个拄只，咱我来做你阿公，迄个敢那是大屏东的吼，要十组迄个啊。
3: 对。
0: 好，恁搭四林啦。
3: 对。
0: 哦，你敢才买十组那原嘛是拢无拍在十组爱59000-59400呢，59000-59400，但是即马伊都优惠，好，伊得买10组36800块呢。哦，所以阿公俗济个咧，他们只能买来加讲诶，我甲恁讲吼，迄、那个。买侪你就赚侪啦，啊人就是讲好不容易抢上来放这个介绍，你就还没赶紧电话紧卡。啥？拄只个一个苏大哥买12组，12组啦，咖喱哦，咖喱苏大哥买12组嘞，哦。啊，四四一六空气要听这首歌啊。
4: 我让你听，总共
0: 4416。总共44160啦。我都做电话。喂。十二组是要60000几块啊嘞，是不是啊？
3: 吼，
0: 一个个一万，不，一下子就快44000几块。所以我就讲，你若讲，哎呀，我这组加多少钱，他心不有心，哎，个个爱排买这个，这个高个位嘞嘞，啊，怀胎十月嘞，你这无买只10几组哎，噶一个这行善，噶要做回来，哇塞，这12组都阴阴尔嘞，也无啥搞嘞，对不？啊，所以这时阵来买是要赚到的。阿咪赶紧来，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迄个咖喱的苏大哥啊，咱屏东吼，迄个林小姐的先生哦，应该伊拢用伊某的名买啦吼。啊，我来做你讲伊某姓林啦。哎呀，知我咧讲啥啊？啊，你有听到啊？你来领这坐，就是有买过啊！啊，食了安怎啦？啊，唔起分享一下，系啦，你若食了好起分享啦，吼。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要结束啊，要结束啊，哈咪，赶紧嘞哦，这老外卡臭美哈！啊，但我讲这拢北会人咧食的啦。啊，你啊，就敢那行长欠长内多一个只拍24个加，对不对？你我来讲啦，你绝对也是饮得出来啦。我是跟你讲坦白，疼家己的人是该敢开伫家己的心呐，哈！啊，你呐，贪到要死啊，唔敢要家己顾身体的人，迄种我拢感觉叫做戆人啊！也要坦，也要开啦！啊，若身体崩败的时阵，再佫用伊坦的来开始身体啦！你无可能真正人啊！安怎讲哦？讲身体欠了，讲无，我唔，医生讲这爱开刀啊，袂死，听着死吼，较侪钱都赢出来啊啦！袂着我唔的啦！那已经人讲的迄个，人讲不到黄河心不死哦。那无到迄个时阵，要叫你吟字出来，实在是足可怜啊。但是到迄时阵，钱才敢吟出来，迄种人上戆啦，真的啦，迄拢开大钱啦。我到这个时阵开小钱了，搞，好对不对？是啊，我开小钱顾身体，我得底唔只系爸爸，要戆人个身体崩败，才得底爸爸个钱乌乌个小风雨哦，无得戆。 一个啦，跟咱吃一个玛利亚吼来讲，迄落白兰地来讲吼，三万块，你还搁一个月3万块，你还开袂起来，真拢起价啦。哦，是啊，哦，想想对咧啊，咱讲讲花钱花在刀口上，那是对咱身体好的钱，较济嘛开落去，搁唔免讲较济都开落去，搁你开少只顾身体，顾好用行行，会当对咱游山玩水、佚佗、玉玉孙抱偏孙抱孙，我刺鼻的歌对不对？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谢谢。来，要来个播歌啦啊！歌有呢，歌有啥物歌无啊吧？拢用完了吧？欸，我虽然做快闪吼，恁店的歌我咱拢甲恁播完了咧，我嫌我速度啊算紧的咧。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来要几组？好，你等我哈，来一线甲接来一线哈。迄个阿孙的来，阿孙娘收官，收官呢？阿廖一组好，我甲你留哈。恁今仔定后礼拜才有到啊？啊，你若讲要较慢几工嘛，无要紧。哦，你先甲我讲，我先甲你留。反正你着先来接开，安尼就对了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赶紧的，赶紧的，要结束啊，要结束啊，要结束啊，要结束啊，唔通搁倒，搁困，搁搁啊等吼。你也要算啊，不要急啦。啊，开钱很，店面很还很急啦，嘿呀。啊，正当人咧放这个介绍，当咧俗，你唔紧来买啦。啊，有咧俗的时阵，你唔买啦。啊，无咧俗，扣扣问啦。啊，你即摆是安那？现在是怎样？啊，现在是怎样？吼，是啦，有咧俗就紧买啦，唔通有咧俗唔买。啊，人无咧俗，较扣扣问啦，迄无路用啦。你若讲无咧俗，讲阿君啊，啊你敢会当卖我3,680块哈？门都没有。啊，阿君咧只磕头。好呀，我代理商尔，我唔受伤啊啦，对不对？你甲我讲正无啊，人受伤人放假少，咱嘛是没办法，对不对？我咧讲讲，你啦，无，迄个啥，无咧求婚的时阵，一盒就是1980啦。好，按了三盒就是3000，就是三回，就是3940，诶，我这啊，5940块，三盒就5940块。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咱到台南吼。
3: 喂，
0: 是是，我君呢，啊，你要几组？
3: 啊，我要
0: 2组。我给你留哈，2组给留嘞，留嘞，嘿，来一线咯、喔。喂，来，咱在高雄哈。哎、嗯，阿、啊、你要几组舞啊？
5: 要一
0: 组。哦，一组给你留来，你先接呗哈。来，王世贤先生。王世贤先生。
3: 对对对。
0: 喂，你王世贤是你的谁呀、啊？
3: 哦，我秦太太。
0: 啊，恁阿为虾米较会当讲好，含迄个歌星好同款的名？啊，哈哈哈
3: 哈哈。啊，你问一下，嘿嘿，是。嗯。诶，你像歌星是安那迄个？哦，歌星是。
0: 啊，就透开就食一啦。啊，你若要食烧肉，烧肉就是微波15秒，啊，无就是咱烧茶无甲浸者就好啊，就烧肉落啊。用烧茶浸就好
3: 啊。是几包啊？
0: 一盒是10包，啊，一包60毫，60cc。
3: 一
0: 道
3: 食一包，
0: 一盒啦，一盒10包啦，
3: 包唔，
0: 一盒是10包。
3: 我讲一次啦，一次是一包，
0: 一天一包就会使啊啦。
3: 嘿，啊一盒10包。
0: 对对对，没错。
3: 算。
0: 啊，然后迄、那个，即摆咧优惠3盒3680块呢。
3: 哦，三盒。
0: 嘿，三盒嘞哦，嘿，三盒它3680而已，嘿，啊，不然原价是一盒，原价一盒是1980哈。无咧优惠是1980啦，即卖咧优惠三盒才3680而已啦。
3: 3680。
0: 所以一盒就是剩1200块咧，就现1227块，看作俗700块咧啦。嘿，来，
3: 好，
0: 阿丽贝贝你。
3: 无啦，因为我是帮我婆婆问的，有一天无清楚叫我卡来问的。
0: 啊，你叫恁婆婆含咪啦，问清楚就紧，人即卖要结束啊咧，你还佮问的，佮放掉。
3: 阿姨
0: 好呗，
3: 安尼
0: 伊要
3: 三盒。
0: 好，安尼甲留一组，来婆婆甲留一组，来三串。迄个月月圆月圆呢？
5: 一组。
0: 哦，一组甲留嘞，我来二串啊。歹势呢，拄食六包落尾，对不起啊，电话太济嘞哈。啊那开个讲啊嘟嘟嘟，迄就是人占线咧顶，所以你爱去卡。 你还排在后面，赶快按，赶快按，好来，加紧按，拍电话都无师傅，过来卡都有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哦，都做爱，都当然顾身体，我也做注重啦，啊，所以我嘛是拢咧等等这个介绍，我才有出手，啊对啊，都唔是恁，我嘛是拢等这个时阵才有出手，晓，啊，所以咱有咧食鸡精的人吼，拢较袂黏啦，啊较袂摇啦，啊较会生肉啦，吼啊精神啊较好啦，啊体力啊个比人较好，有肉就有力啦。对不对？嘿啊，你要求生乐吧，求强死的，没死动啊！对对对，来会累啦，对不对啊？一点体力嘛没有，一走一下下你都累得要死啦！哦、啊，所以你看，安尼食到大家拢饿了个得志的，迄走车人足侪拢食咧低脂精的足重的，哦，所以你低脂精嘛免侪，你一天一包就好啊。一天一包，就把你的体力、把你的疲劳感抢回来呀！真的呀、啊，足紧的呀、啊！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部。第一工商部同时，咱先去到比如老师，老要定岗的哈，来个卡刷卡来给你做登记啊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进工商。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5: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6: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 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润昌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我这拢自带乐队啦，嘿啦。我自带乐队啦，嘿啊，所以讲我拢会走家己走到个远。嘿，阿姨了，即马吼，这首《痴情花》好听吼。好，啊，即马我要讲啥？讲吼，佚佗啦。俺台湾人即马在南美食，就是算这两条路了，我要跟创啥啦吼？啊，佚佗就安尼啦，食咱嘛爱食出学问啦，唔是公公食啦吼，食一寡笨色鸡，笨鸡色啦，啊，无来食歹巴肚啦，也不是这样啦，食笨鸡色就是对咱身体无作用诶，加增加身体负担诶啊，啊，无讲食嘛学问的点吼，嘿，啊算啊算嘛爱卖了解一寡代志啦，哦，咱来讲着吼，咱台湾人即马就是吼。就爱出国佚佗，就爱就爱，真正就爱。但是吼，人生还有一挂代志吼，就是要互恁了解。尤其恁台湾想要去到一国佚佗啊，日本，恁都也知呢，日本实在是佚佗袂成的啦。咱想良心讲，日本吼，你也算袂头啦，真两金要甲算是算袂头啦。啊，所以咱双雄进咧日本两三抓、三四抓、四五抓就错啦。啊，才算就是感觉日本较好啦。好，好，啊，我即摆特别来讲着吼，即、這个姑娘啊叫做小丽。好、哦，所以真侪人拢去日本佚佗，回程拢是满载而归哈、哦，心情那个沉浸伫个度假时阵迄种放松的余温当中，心情就好诶。所以上了飞机哈、哦，上飞机了后，人伫飞机顶有一挂规矩。好，咱该收，咱得爱收。你唔通就伫遐讨价还价，往个安尼有诶无诶？拢无互你讨价还价。人该当安那规定，就安那规定。哦，你话我迄七日日本佚佗足趣味，我翕一挂三回，然后我朋友啦、家人啦、吼、同事啦、吼，拢甲我传信息，怎么赖来赖去？坐飞机顶啊，还搁伫遐赖我伫日本佚佗诶心得吼，还搁伫遐迄个赖袂煞着着。所以讲，我恁来知影吼，咱正爱坐飞机诶人，拢知影一个铁律啊，铁律就是。你要怎讲，都我都拍破的规矩就对了哈。就只要空服员呐在奉上讲，舱门即将关闭，请将通讯讯号转为飞行模式。安尼袂歹哈，我会当变声的啦，搞嘞，真正。安尼有听有听无哈？人啊咧看向即句话时阵，舱门即将关闭，请将通讯设备转为飞行模式。这个瞬间，请你赶紧的，就是爱该。迄个设定飞行模式了，哦，这是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呐、啊。不管你伫咧谈头家咧报告进度，还是咧肯定伊办，还是咧肯定的同事报告行程，你只要咱飞机门一关，你就是爱乖乖的与世隔绝。刷落来每一秒拢关系到规架飞机顶面人的安全问题。偏偏这社会都是这种人，家己讲，哎呀，那飞机还在跑道上慢慢滑行呢、啊，还没有飞上去呀、啊，哪有这么严重呢？啊，我只是传个贴图而已，我交代一句话而已，一秒钟而已。我真气到你来戳我，啊，现在无伊个本钱能够戳了哈。你不要这么的哎呀哎呀哎呀啦，是不是而已而已而已啦哈？哪有那么严重？就是那么严重。我现在要讲去年啦，去年按照、啊、因为他去年的时时钟发生，那今年就判决下来了啦哈。2025年11月24号呢早上9点哈，就是有一个叫做小丽的狗灵嘛，伊就是坐迄个咱台湾的虎航啊，台湾虎航啊。就一个班机面讲哈，就是搭了我们台湾虎航的某某号班机啦，准备对日本 Okinawa 要飞到台湾。哦，日本冲绳要飞到台湾啦，哈，就是准备从日本的冲绳哈要飞回桃园的嘛。伊平地知影讲，这个门哈飞机门啦关起来，就是规定袂当使用干扰飞行的通讯器材嘛。简单讲就是你爱转为飞行模式了啦，哈。伊阿个吼，继续伫遐咧，一开过继续开伊手机，阿个伫遐咧行，阿个用行动网络，吼，摕伫伊个座位舒舒服服在那边一直在滑赖的对啦吼。诶，飞机就已经咧滑行咧，镜头阿个伫遐咧背，阿个咧背手机啊。 哦，你讲在好莱坞的动作大片里面，这种飞机起航前坚持就偷偷发个讯息的画面，哦，通常都是卧底特务伫咧回报恐怖分子的位置嘛，吼，人家企业大晚拜咧启动啥物毁灭装置啦，吼，哦，啊，这一关就看着大荧幕，心跳都会跟着漏拍嘛，吼，哦，就是一跟着那个漏跳一拍，就是诶，未使，就是一个细节都未使无看到。但伫咧现实的生活当中，哦，台湾虎航的班机上。没有抢救世界的特务，也没有什么准备劫机的恐怖分子，只有一个无视飞安规定的普通乘客，甲一位看袂落去，决定要化身正义使者，临坐路人，抓到一个画面。哈，阮什么意思啦？就是人飞机就是有规定，啊，这白目啊吼，啊，就开门关啊，伊还搁伫遐飞啦。啊！那飞飞飞飞，甲人去滑行啊，准备开，伊还搁伫遐飞啦。啊，落一个吼，迄落我啦是赶快伫机场，就是机舱内底吼。诶，看袂过，诶，即个人客的用伊的手机啊，甲伊录影存证啊，安尼有事无？啊，这也咧检举哦，我感觉这也检举。为什么说？因为你飞机拢袂当出代志呢？迄飞机若出代志，是规架飞机的人总死无，拢死无活的呢？这是足恐怖的一件代志，恁敢知？开什么玩笑？是不是啊？嘿啊！啊，所以就是去哦，我赶快坐飞机的人去给吸掉啦。好，打一声，拜啊！落飞机，这个小丽，不是免税店的血拼行程，是迄个啥？迄个警方严肃调查落飞机，人落水调查，因为他这个人客录影存证了，就去检举啊。所以说检方一看到这个拍下的检举影片，再加上虎航提供的这旅客资料，所以这不是 AI 剪接铁证如山。这个问小丽，小丽调小丽去问小丽，个乖乖认罪，讲对啦，已经要背手机啊。所以你这是安怎背回都袂得来嘛，哈，所以直接就被起诉啊啦，就直接被起诉。哈，阿公安尼同起诉，无错啊。所以讲，人生还有一挂代志爱互恁了解啊。你敢知影？这叫做在航空器飞行中非法使用干扰飞行之器材罪，哈。還有這個罪哦，沒錯，所以根據著《民用航空法》第102條的規定，最高可以處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150,000的罰金，哦，150,000以下的罰金重罪。啊，你還罰得重哦，欸，啊，如果沒罰就是關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還會紅關哦，啊，你就知道這是多嚴重啊。的心，啊，我只是滑一下下而已就不得了了啦，齁。所以这个台湾地院的这个法官审理了后，认定小丽违法使用网络，确实增加了这个飞行通讯受到干扰的风险，对整个飞机整架飞机的安全产生了潜在的危害。不过呢，这个法官嘛，科牛的伊犯错的态度太多真重要哦，呵呵，真假哦，所以你也要搁底下法庭遐气压压，你就知死啊，哦，所以犯错的态度也很好，他也有坦诚犯行，哦，啊，但真的他网络也没有用的太久，在衡量讲已经这一问题，最后免去牢狱之灾，但是罚款。15万以下，15万以下运气还是很大，啊，1万到15万的运气很大。看你当下你的犯案的，你犯案的态度，去给你判罚金的呀，是啊，他就是犯案的态度很好嘛，哈，所以又是一个小姑娘嘛，经济状况，你讲要给罚到我当都我当，你唔得有啊可以出来，对不对哈？所以最后就是判罚10,000元呐，判罚10,000元，哎呀，这真正手势，等下那手举关关哦，手势举关关，轻轻的放下，真正样，只是要给你一个教训，好，要一个教训。你也想看嘛？你去日本佚佗，好，你可能这个10,000元，大概吧，你有去自由行无？日本自由行无？大概你去日本安尼飞回来，干那机票干那唔免加10,000的， 不用，对不对？
1: 联航应该
0: 不用嘛？对呀、啊，你看那个一万块可以买来回机票，搞什么啦？对不对？所以讲哈，迄、那个不要为了一则不痛不痒的讯息哈，你看你安尼迄个为着要赶紧赶回，有诶无诶？哦，啊了犯了人家的机舱门都关了，不准再使用通信器材诶，这个规定啊，你唔通摕咱的钱包甲这个飞安吼来做挑战呐，真正袂合的啦，迄种烦恼到底，这是算烦恼轻呢，要较重的嘞，对不对？系啊，得不偿失嘛，所以这可能我足侪人也唔知讲，啊，得较小力赶快，啊，机飞机门关也得关的，啊，得未起飞，还搁咧滑行，我得是搁飞嘞，要几年啊，要几年啊？你看，都是这种脚踏心情呐、啊，侥幸的心态啦。那不侥幸的心态，小丽这几班人发掉，所以关起来转为飞行模式就对了啊，对不对啊？哈，好啦，谢谢，感谢。安尼，咱搁来再听歌，萧煌奇唱的，啊，李炳辉唱的，哦，这首真趣味，《辉煌旅行社》。
2: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3: 我是李炳辉。
2: 大家准备好未？
3: 准备好啊！
2: 安尼，咱出发喽！

0: 坐飞机嘛是忝呢，坐游览车嘛忝呢。啊，咱山上这阿爸母啊，讲就爱佚佗啊，哈，好啊，佚佗好啊，啊，佚佗你要体力啊，要搞嘞，对不？坐无人机啊，哎嘿，经济舱拢会啾啾啊，坐到腰酸背疼。哎，游览车坐个几路的，啊，掉遐掉遐掉遐细遐细，我要戆死。所以当作算出算作趣味，但是算嘛足忝的代志呢，对不对啊？哈，哎，奇怪，阿 Q 母啊，我啊来看你算哈，拢未忝，你即马是安那？你食着好料输烟啊？靠腰啊，迄杂波人食呀！我刚才也讲过，而且咱平常时啊，语言呐，系啊，靠腰啊，要食迄，我拢食阿公阿迄个金石低基金的啦。好来，阿你就对了，啊，这算讲过吼，算讲过对。系啦，我拢食阿公阿金石低基金啦，我特别啊要去出国佚佗，拢个啉啊，拢个载啊。阿公阿讲，一包60cc载，给咱拍卡棒个也袂红，也袂超伊啊，对。一百毛都袂使啊，60cc还可以的啦，系啦，哦对啊，啊我要游览，我嘛是拢要去佚佗，我就先甲攒一包啊，系啊，卡包啊攒几包啊，啊要就只进前，我就伫拉伦阿小伫厝，我就先甲啉一包落去啊，啊然后也无怪咧，规日啊精神好用啊，敢那算拢袂忝啊，大家拢讲我要忝死咧，我要忝死咧，敢那你哦，哦安尼话，迄个像草莓安尼咁款咧扑扑掉吼，嘿。看下你啊，啊有在听啦，真正有在听的啦。哎、欸，啊你看，咱迄三工连假，哦，像即马咱台湾拢拄着歇，拢过来工连假啦。哎、欸，恁连假拢创啥？啊，落规家口仔的去佚佗啊，系啊，佚佗几啊工啊，哦，两天三夜啊。哎、欸，我问你，迄个佚佗哈，那做家族旅游啦哈，啊，恁是毋是拢家己开车？啊，恁哪有可能讲佚佗拢伫咧近近啊啦？三天两夜拢嘛排过很重诶，像阮高雄咧排到苗栗、南投、吼、哦、台北，已经排遐远远诶，对不对啊？惊啊，无桃园啊，拢对北部遐去啊，啊北部嘛是啊。啊，我嘛拢来南部垦丁，我问你啊，像安尼是毋是南北二路吼？迄、哦、一路真正开得拢迄长途是毋是？热热远，迄、那个咧开车都爱有人替换手呢。那无人替换手的时阵，迄规一规路安尼开，啊，恁一个吼，好，互人在拢爽歪歪吼，拢倒下都困去啊吼，困到规车拢寒啊，迄个也寒，迄个寒，迄个寒，恁到迄时就开车迄个人，忝到要死啊，伊也唔敢冷梦呢，真的呢，连迄目睭三米都唔敢呢，袂忝伊呢，哦，恁拢敢做恁困老爽，欸、我讲拢介实在，所以讲恁若有像这种情形。加精的加炸哈，金石低基金的加炸哈，沾一包落去，开车唔则袂忝，安尼主导吼，吼、哦，安那无吼，我拢讲你那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呢。你唔通啊，真正开车疲劳吼，啊目睭沙微沙微，出啥物意外？迄唔是你开这种钱开的起来哦，你唔通叫我扣扣，该花就得花，对不对？好来，所以咱的金石低基金呐、啊，阿姑，那你讲话这呀？阿罗一二十包啊。啊，一包60毛啦，哎、欸，啊，1980啦，啊，三盒一组啦，嘿啦，算算下讲，三盒买5000几块，对啊，三盒5980，哎、欸，5940呢，我若卖你5940，我都恁欠啊我，嘿，拢啦，久久啊一摆，含手箱啊手把，所以手箱啊愿意放小计小财，我才有卖啦，啊，你知吼？好，来，迄个一盒1980块，真啊，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哈。安尼三盒偌济尔？3盒3680块，3680块尔尔啦。所以讲一盒就俗700啦，一盒上无俗700，这三盒就互你俗咧2100啦。好，所以讲此时不备，你要等何时啊？嘿，人姑姑啊，手上卡要配合一摆呢，这无定咧配合的呢，拢久久一次而已呢。好、哦，所以讲人手上放这个介绍，你真无落手嘛，对不家己啊？所以我就跟你讲吼，拢你若买回来，大家拢有当吃。 鸡精本地都唔是药啊，你三八大家买食一一回，甲一百回拢买当食一回袂使啦吼。非得恁那老个小朋友吼，摕一摆点老皮老壳吼，啊精神嘛摕得歹吼，啊饲了啦，饲也袂大，啊香香啊食袂死吧。哎，鸡精沾落去，甲吹能做好诶，啊无甲做茶碗蒸，哦吼，迄做者咱诶阿爸阿母啊吼，尤其咱阿母啊讲，我拢做迄个茶碗蒸哦，我孙食，我孙我爱食，用鸡精做茶碗蒸，正班诶啦哈。所以你那个怀孕前后啦，你三顶要保胎生后要做回来啦，上班族侪规规忝到要死啊，老人家啦吼，安尼无肉无脱啦，啊，逐工都快神叨叨软糕糕啦，啊，今无肉无脱无红无油，倒大树的这啦吼，你食袂洗肉，是你咧退化，所以你洗肉的速度，你无洗肉的速度，你只有了了退化的这个文明咧，所以讲咱的肉菜袂当失去，食老袂当无肉无脱哈，所以引发族的咱只阿爸外只够好的哈。阿哥再来咧，青少年伫咧当前发育的时阵，好，因咧有当下个咧熬夜读书诶呢，课业压力也很累呢，所以你啊迄个要提振因的精神，增加伫因的这个体力得着，你就是这个金石低基金，跟落去，好落去得着啊，好走起来啦，开长途的这個，好落去得着啊，金石低基金呐，好你这个哈，这个滋补强身呐，增强体力啦，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3,2,3,2,3,680尔，赶紧嘞，要结束啊哈，嘿。有咧卖，有咧俗，唔紧买；无咧俗，敲敲门，唔通安尼嘿。我甲你讲，所以讲人进多放这介绍，你着紧买哦。啊，那无优惠哦，无优惠，人一盒1980块，看你买几盒落去，落去计算就对啊。没有讨价还价哈。来，以上广告为你好，秀金，你要几组秀金？
1: 秀金诶，我改讲话啦。
0: 来，一说，来，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嘿。啊，要几组？哎，
1: 要不对家一组。
0: 哦，对家一组来，你算要对家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好，来一组四算，甲接的四算。喂，你好，我君来坐，来要几组？来要几组？
1: 两组，你叫小姐听。
0: 好，两组来，小姐甲听，我算。要两组。来，咱这住桃园呢，住桃园哈，
1: 啊，
0: 你住桃园哈，
1: 不是呢，
0: 无你住对，
1: 高雄呢，
0: 高雄哦，啊，对高雄啦，看唔对去，来，啊，你要几组？
1: 十只，嘿，第一组是来第是
0: 十包，
1: 拢总三十包呢，
0: 十包哦，一盒十包，啊，进三盒第三十包，
1: 嘿，对啊，啊，一进3680三
0: 二介绍，对，
1: 对啦，拢总是3000几啊，
0: 3680啦，对，好，来，等一下，来，三双加来，雷主，雷主，你要几组？
2: 我订三组吼，啊，我要甲讲哦，唱出你家准。
0: 好，来，一双。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嘿，要几组？三组来，三组二线加三组，嘿，二线楼的。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拨落去，搁停卡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张先生。

0: 喂，你好，我滚蛋姐来，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老三刷个老师组。拄只播落，搁继续卡哈，歹势嘿。喂，你好，我滚蛋姐来，要几组？
2: 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2: 我叫小姐听。
0: 好，听小姐个听嘞，来去刷哈。加油加油加油哈！歹势哈，拄只过来通通播落去哈。啊，有当时啊电话收，热闹啊电话线，我系少多咧，少加线哈，所以歹势嘿，来去继续加卡哈。要紧急真的紧抢啊！进来进来占开号位啊，因为我要卖完啊，快完线了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咱厝的那阿母啊哈，啊精神不体力不抵抗力也歹，安尼，特别是在看咱啊神叨叨软胶胶吼，啊拢食袂落，袂平啊看一工消一工过一工消散落吧，咱也唔甘。哦，来你这结晶吼，你唔免着强迫伊食，伊个若无喙到，你叫伊食是无效。我多食咱用你咩尔哈？啊，赶快精神我过出来，肉我也生出来，这得上紧的速度。好，来看吧，看看2799279零八。80027927900，二七九二七九。

0: 喂，你好，我过来坐，咱住台南呢。哎、来，要几组？二、来一线，甲接袂一线哈。喂，你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高雄哈。喂，喂，你好，我坤。喂，挂了。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1: 姑娘
0: 哦。嘿，是。
1: 哦，迄、那个
0: 两组来，你刷接呗，你刷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坤啊。
0: 哎、喂
1: 我买一组啦。
0: 我给你老三刷个老的嘿。哎、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好，
0: 来，好，你等我哈，气爽气爽，应该是够用的嘿。哎，你家己最近吼，咱敢那神神啊，无来无来，你就好甲食鸡精落去安尼。真的呢，这是上紧速度上紧的，因为伊这蛋白质。伊低脂精就是讲伊，我来讲哦，我两个可能无同吼。那一般吼、哦，人讲伊落一般低脂精大概都是低温高压啦吼，啊无的高温高压，但是你一定要低温去萃取的，因为伊鸡仔营养较会破坏掉，然后你一定要到达一个高温才能够杀菌保存。好，所以讲伊要12个小时来萃取制成的吼，就是伊的时间爱足久的。所以安尼就是爱安尼的这精石低脂精，它就是低温高压，好、哦，低温萃取保持着伊的养分，然后高压杀菌，好、哦、才能够和咱的这个低脂精会当藏久。所以恁拄只有人来问讲，阿姑我若要坐坐，爱当藏偌久？好、哦，会当藏两冬，啊，敢得冰？唔免冰。好、哦，伊这是真空包诶，伊这高温甲你杀菌去啊，哈、哦，所以讲搁在真空包诶，你拢唔免冰箱，好、哦，啊你食着个透，你若要方便，无爱食烧，你着透开着个食，因为透开食，阮着无限啦，啊，一般都是一定要经过迄个啥迄个，就是讲爱个温者着对啦，隔水加热一下，因为伊。一般诶，就他牌伊也讲叫你隔水加热，是因为你也无隔水加热，你透开你食的是有其他险的，还是会有啦，还是会有啦哈。啊，你经过小块在迄个隔水加热，小块安尼烧烧啊，你伊就无迄个险啦。一般的是安尼啦。啊，那阮是唔免即个隔水加热透开咧食都无其他险啦。啊，你若隔水加热要搁较好食，安尼就对啦。好，所以讲你若无隔水加热，讲啊我用微波炉干会使，嘛会使，你倒咧碗里15秒就会使啊。吼、哦，哎、欸、呀，你老那些啊，你要啉完了吼，你嘴安尼个个抿咧抿咧吼，咱嘴唇呐吼，抿咧抿咧，哦，小看呢，哎、那个黏黏，迄就是加啦，迄看咱老人家，那有点不时咧食这个加，对你骨头看偌好啦。啊，那空暗的，甲你讲，这真正有够好的物件啦。啊，人即马放这介绍咧，俗你也更唔知要买啦，你想啥货啦？啊，爸母啊，遐过来个要累人，啊，我就是讲恁老拢唔知影，唔知影好物啦，唔捌会啦吼，这真正老的来才有够好的呢，真正，唔是讲甲洗嘛，洗加咱骨头啦，较袂退化嘞，迄真正有够赞的物件无，古早人啊想尽办法咧炖鸡汤，迄阵都无这个技术，当鸡汤啊啉甲爽歪歪啊，啉甲欢喜个，佮讲起码有这个技术，你唔讲，逐天安尼一包啊，无三天一包，无一礼拜甲一包，对咱身体就较好，才有帮助着，哈咪赶紧来，看，27990800。2799空白空空2799，赶紧的哦！咱迄个3盒3680块尔哦，你若无咧孝顺，人一盒是爱卖到1980的哦，3盒是5940哦。哦，安尼滚差足侪，煞唔知，唔了讲，人即摆放这个介绍，你来紧买啦，嘿啦，目睭开开就甲买啦，闭着眼睛都得抢呢。来，看吧，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哎、欸，这个盖小金在闭着眼睛都得买啦，真的哈、哦！喂，来慈惠儿，
1: 喂，我要那个加姜一组。
0: 好，我给你留来三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好一组哈，给你留三，哎，四双哈。哎、欸，要两单无卖啊！肚肚问啊，好不容易人想想这回阁有配合这个优衣，恁唔赶紧买？唔知我讲人你放这个介绍，闭着眼睛都得买哈，目睭开开就甲买啊啦！来，看，27990800279279。恁家老迄个左囝哈，阿新妇哈，要洗啊，真多咧排，拄啊排一千多，拢大多的哈，真咧用台啊做位来，这上赞哦！为着你下一代，开了。 拄只咱买十二组的呢。嘿啦，咧一工，咱用做回来一张，一工一只鸡吼，哎，几啊百，你敢知啊？有啊，啊三十工食透透，对不对啊？你啊，盖尾伊食无完，咱的囝啃，恁的囝嘛做回我嘛啃到会生惊啦，食物件唔通安尼惊啦，食物件是种享受啦。好、哦，所以讲来，这比你咧，逐工一只鸡做回来，还阁会好咧。你看人迄，你人今仔日迄个只住伫家己的迄、那个苏大哥，十订十二组，原底十二组爱六万几块，人伊摕四万四千一百六十块，得买十二组啊咧，你敢知影？啊，你看，这做回来都拄拄啊好啊啦，对无？才开安尼尔尔嘛，吼、哦，是啊。啊，搁免伫遐舞龙舞狗，伫遐咧迄个，吼、哦，当听西话哭哭，诶，当哭讲个当听西话，逐工来看轻轻强强伫遐要来讲啥，要控啥话有诶无？啊，拄啊你啊，啊，搁有体力啦，啊，啊那无吼，话老诶讲诶，迄组囝做回来国不离三种诶，吼、哦，做回来工做回来嘛，遮忝诶代志，我拢唔敢做啊，敢望一个月六万开月嫂来做，对不对？你看，我甲你讲，月嫂是一个月六万，是无包括食材哦。人甲你煮，你叫月迄落月嫂来甲你煮吼，一个月进我知影行情是六万，无包括煮的物件，干阿请伊来甲咱款得爱六万啊。啊，来做月子中心呢，一工一万。啊，你想想，安娘喂，啊，你我来咧吼，啊，你甲困了顶十座啊，妈开一几万块，对啊，你也免在遐迄落。款价要嗨起啊，对不对？同款，你的祖家的媳妇，原来让你用这基金做未来，就真正来讲。

0: 身体用的钱拢是乌白开，这真正阮了起啊，真牛角，阮达达吃了多拢无人敢甲你抢，真正稳的，这拢稳的。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三组
0: 好，来老。快讲哈，今恁即摆做快闪，今仔当着拜六，我也无法度开放互恁点歌啦哈。啊，恁讲我拜六，我就要听你唱歌，所以今仔日无要互恁点，但是今仔日我会唱互恁听。我家己点来唱，我今仔今日选几首啊歌来唱互恁听啦哈。喂，你好，来阿芳、K芳来，你要几组？
2: 喂，
0: 嘿，强叔来，你要几组啊？
2: 喂，
0: 有老听来，你线个接未？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你好，我。哎，我先快秀多秀多哈！来，喂，你好，
2: 记
0: 定哦，两组你接应哦。啊，来，秀英，来，咱先得先，哎，先放秀英。
2: 哎，你也过
0: 来。嘿，是，啊，你要几组？
2: 我跟你讲，我爱一组。
0: 好，我跟你行哈，来，第三线哈，来，空吧，空2799，2799，今仔定个拢后礼拜二收哦，伊就出袂去啊哈，后礼拜二收。阿拉君，这会当放偌久？我哥甲恁复一遍哈，会当放两冬嘞嘿。唔免冰，嘿，放两冬，啊要透开就甲食，啊无你着隔水加热，无得微波一下安尼。啊，隔水加热着烧水甲浸者就好啊啦，烧茶甲浸者就好。啊，若是迄个。小茶浸一下，你唔通挂迄茶，总甲透气，总甲倒咧茶里咧，唔是咧。我弄大家哦，都讲会会作意未？是你隔水加加热，用烧水哦，甲浸一下，伊迄包就烧乎乎啦。你再甲透气，甲倒咧碗里，倒杯啊，拢会使。啊，你知无？啊，若要微波碗，吼，倒咧碗里，改。微波15秒就挺好啉嘛，吼！迄小小啉了，佫较好啉啦。阿宽，来咱劳动阿宽姐哦，阿宽姐，挂了是对不起哈。啥耍接片去？好啦，电话我佫报一遍啦，阮的电话真好记，2799敲两遍哦，嘿，2799敲两遍，0800279，后来佫2799哈，0800279279，0800279279。今天要结束了，要卖完啊，所以吼，你唔通火快，火车过再分批啊，卖完了再来咧问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是来要几组？
2: 我要爱迄维他干。
0: 哦，你等我，我叫人甲你写来。一算哈，苏颖，来了李俊哈，苏颖姐，你要几组啊？
2: 行了呗，
0: 阿那没有来，昨天也甲讲一个李算哈，三千，3680尔，吼，3680，30包，3盒等于30包，因为1盒10包嘛，3盒唔30包。3680块，一盒剩100几块尔啦，嘿啦，哦，加精还算足少的咧，低基金咧，唔是加精低基金，低基金外面咪拢一包拢要加200咧，也有啦，所以出事不要等何时啊，一盒拢想要一盒上700块的，啊3盒上2100咧，啊莫讲这时阵你唔买无，你要等到什么时阵啊，对吧？你把酒放起去嘛听我甲停，把酒放起去嘛要甲二电话啦，对啦，来秋兰。来龙正秋兰，你要几组？好来秋兰加老子组。这真正这个介绍嘛，酒伴客客都爱买啦。我是跟你讲坦白的，好来，真正无掉这种机会。你坐顶界，我买到今麦阁浪两档啊呢，足久无买啊嘞。好来，看吧，看2799，2799位，你好，我滚来坐。来，咱带家己哈。
3: 一组。
0: 好，一组加老哈，来一串哈。唱歌的，要唱什么歌啊？来，迄、那个安排着王世贤所演唱的歌曲《卡达车》。阿伯定个咧听歌的时阵，就甲定，啊来定好诶吼，咱来听歌。

谢谢，好，阿丽啊，滚来唱歌，恁听哈。安排这首啊，真久无唱啊哈。那个拢是马布鲁斯来到店听滚来唱哈。啊，恁若是讲订好听滚唱歌未订的，赶紧电话甲卡哈。咱的助理伫身躯边咧哈，马上甲恁接落去刷卡做登记啦哈。啊，因为今仔订的是后礼拜二才收会到啦。啊，因为咱也要结束啊。目睭开开爱紧订，因为这不是定这机会。好，唔是定这，因为今嘛来哈，咱的鸡啊。那这是神农鸡呢？那个神农鸡，神农鸡，这是有得奖的鸡，所以是拼搏咧注射的，拢食益生菌，叫兽医了了过大只，所以这个鸡的品质真好滴出来，诶，这个鸡精绝对一定是赞的，哦，一定赞的啊！所以讲，你看今麦来咱的迄、那个鸡嘛，愈来愈贵呢。咱刚才菜车买鸡嘛，嘛拢有感觉讲物价愈来愈贵。所以说以后它一滴滴滴落来，搁其中浓缩滴落来鸡精，是不是还能够维持这样价钱？小咱乡亲都比迄都无人知诶。啊，所以我讲尽量多放这个介绍吧，就可以给大家定的是这原理哈。来，赶紧老贝赶紧定讲，三盒哈，三盒3680块，一盒十包，三盒得30包，3680块。所以原价是1980。进三阿3680，小话者你家听一声哈。好，安尼二话不说，电话金卡空啊，空八空空2799，2799卡两遍啊，过来电话真好记哈，2799卡两遍，空八空空2799，以上广告啊，过来出关，你看谢谢，感谢。

歹势哈，接触无解好，我先切割了。啊，弄，喂，什么怪。我试看卖哈，来，顶上。

快点我在唱歌哈，啊，恁迄个若订好的吼，来听歌啊，袂订的，阿咪赶紧电话甲卡，咱来助你用上紧的速度来抄恁的资料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么现场所进行是 B B 啊，小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哎，阿哥阿公进行广告哈。来哦，今朝低基金的倒数计时啊，阿别别玩了嘿。啊，所以讲哦，哎，哎，一栋唔知佮当时无人了解啦，哎啦，因为吼。这拢久久啊，才做一遍，吼、哦、啊，所以呛输呛输，啊一遍是毋是搁再介绍我嘛唔知，吼、哦、啊，这边一个无限的鸡精吼，啊就上好啉的，迄个啉起来迄种甘醇美的滋味吼、哦，真的，你就是爱参考咱的迄个金石低基金，我当然嘛知道外高金低基金足足的啊，那问题要像咱这好啉的少啊，哦是不是？所以讲，你若讲搁个透开的，咱咧食都无迄个。超级现啦，吼！啊，然后你两个隔水加热微波，像那咱烧烧啊，你莫，人咧讲纯甘甜香味的滋味，就伫咱一包。这种你当啉，咱所以咱算上做者，阿姐讲，哎，我迄阵要叫阮翁啉鸡精，拢无人要啉啦。啊，即摆自从换恁一摆的时阵，阮翁要啉啊，搁足过来啉。啊，翁咧走车走连车，吼！阿丽丽先生讲好喝，这再回购的。所以为什么咱订拢两三组、十组、二十组咧订个足侪是安那？因为咱就是好喝嘛，啊人为人有伊需要嘛。比如讲人啊订十几组，有可能就是讲厝的规家口咧遮侪人侪嘛，吼啊无就是讲人组囝要新妇要做回来，人感觉订这做回来比你咧请月嫂不过会合嘛，比你诶迄个家己咧买食材来煮更加会合嘛，咱个免母龙母狗嘛，吼啊咧省时省力个省工嘛，是不是？所以人买愈侪一定赚愈侪啊！啊即摆当咧俗是一盒十包，啊三盒就三十包啊嘞，啊，迄、那个3680块，好啊，所以小买咱2100嘞，较唔买嘞，哦啊，无你也无原价一盒是1980，3盒5940块嘞嘞，哈、啊，3盒买起5000几块，你唔知哦，5940你唔知哦，啊，你进3盒买起来，嘛哈3680块，啊，剩这一盒就剩1200外，所以讲。原价1900几，啊，进1200，我们想要700几块，啊，三阿们想要2100，对不对啊？啊，无要出时不买，要等何时啊？所以我们在讲，目睭放起起得爱买。好、哦，你看咱这阿姐，哎，讲连刚才讲足好啉诶。
1: 你讲你是搁对家诶物啊？
2: 哎喏，我搁对家诶啦。
1: 啊，你怎收着搁随对家入来？哎喏，你啉啊呢？
2: 好好喝、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真的，哦，我顶下呢，不能不搁给你一包，哎呦，唔当，等下就叫我啉。
1: 对啦，雷庆。有弟弟芳醇无？迄种感觉
2: 有啊，就是有啊，
1: 就是迄种弟弟芳醇的
2: 味道。哎呀，阿哥也袂臭臊，也袂虾米啦。
1: 啊，也袂油，也袂臭臊。
2: 别，
1: 吼，也袂咸嘟嘟。
2: 啊，袂。
1: 吼，啊，食到嘴啊，咧黏黏，胶原蛋白满满的感觉。
2: 好香。
1: 真正咯，咱来啉完咯，你嘴啊面黏，真正，吼，真正黏黏吼，迄就是胶原蛋白。所以唔是干那西巴，佮咸骨骨头滴。吼，所以赶紧来买吼，真叹俗哦。3盒3680块，然后要订购要做文，看2799279279，谢谢阿里阿德。好，来继续呢，阿公哥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哦。啊，恁听歌要订的继续加卡，空吧空空，2799279279。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气、米活力民宿、我列民宿、老的老家好强子、料理老皮、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后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5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购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今天是这个十全十美的日子啦。
0: 哎、欸，没有错哈，双、欸、十国庆哦，115年10月10日哈，来国家的生日哈、欸，中华民国哈生日快乐！
1: 哟，晴空万里，大地含笑。
0: 哎，好嘞，来，
1: 真正要
0: 国恩

0: 好了，今天呢是这个115年度哈，115年度的双十国庆日哈。好了，这将是赖清德总统执政以来第三度发表的国庆演说。嗯，那根据啊，这个国庆大会是开始未？开始了吧？哈，好了，今天赖总统的演说的内容呢，聚焦三大要素。
1: 哪三大要素嘞？
0: 我来讲哈，这中国拢会关注的哈。讲啥？中国足关注的，咱台湾人不一定会足关注。好，这但是。中国会很关注。好，来，三大要素的演讲内容包括咱台湾的经济表现、转化的福利政策，啊，还有台湾伫国际变局当中的角色，好，以及将要以自信坚定的态度回应的美中对话。另外还有阐述台湾如何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好，这大概今天就是赖总统也演讲哈，双十国庆演讲内容。欢庆了他，好来，首先针对咱台湾今年的经济表现，创下好几样的历史记录啊、嗯嗯！根据主计总处的预测，咱台湾今年全年度的经济成长率，可望会当达到11.05%。
1: 不简单嘞，
0: 创下39年来的新高纪录，好，高居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哈 number one 啊呢，吼，去年跟他8点多嘛，吼。今年11点多哎，哦，
1: 一个成熟国家吼，一年能够成长超过5%哦，那拢无简单呐。
0: 对啊，
1: 啊，佮加上去年咱的基期已经悬啊嘞，咱去年更8%，
0: 是8%。
1: 啊，咱去佮是去年这种基期在成长11%，真的是相当的惊人哦。
0: 咱台湾今年第一季的 GDP 成长率是达到15.43%，大幅领先日本、韩国。那半导体跟高阶封装哈，这类、個、啊封装啊封测啊，个 IC 在板的大厂哈，因为客户透过预付款加长约锁定哈，好签登约设定3年哦，所以讲这些厂商都大举扩产哈，扩散带动的咱国内资本设备进口跟民间投资哦，年增率呈现的非常强劲的成长哈，股市嘛在10月份强势。是上攻逼近50000点哦，再来就是讲啊，这个民生经济哦，赖总统诶，甲这个国内人说明讲，如何要有全民共享的经济成果，并且着重在近期即将要上路的哦，这个几项诶社会福利政策，包括资本工资调整哈，啊个成长津贴哦，这囡仔成长津贴啊个普发10000块哈，这都是啊咱诶全民经济成果的共享。另外，赖总统也要进一步回应的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并且以人民生活为根基，向国内人说明讲要安怎推动加薪、减税、增加福利、减少负担。哦，完善育儿，哦，完善育儿，啊，个长照、住宅，啊，个人才的支持，哦，人才支持，并且等等的强化打诈、反毒，哦，诶，这个能源韧性等等的政策执行力，哦。

在回应美中对话当中呢，哈，这个赖总统，哈，伊是讲将要以自信坚定的态度，自信坚定的态度，阐述台湾在国际交流中的角色，同时向世界展现位在印太第一岛链的台湾，始终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也是积极贡献国际社会的民主伙伴。就把你放在心里面。根据了解呢，赖总统将要阐述台湾要如何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那持续投入的国防以及增进全社会防卫韧性，并且再次定心，在努力呢，做这些努力不是挑衅，是期盼台湾人能够以实力维持现有的民族自由生活，展现珍惜和平的负责任立场。

0: 管是现在。
1: 好啦，这是今天的赖总统的这个国庆大会将要发表的演说内容，能给浓缩这个重点给大家。

0: 咱就讲哦，今年好像全球各地的地震还蛮多的
1: 啊，对啊，
0: 而且地震的规模都不小哦，都不小哈。那昨天呢？昨天记得有一个国家也发生了7.7的强震哦，7.7哦，所以说啊，造成这个国家内底因为一间百年的教堂整个就震垮掉了，
1: 对，
0: 百年的教堂，听讲哦，这个地震发生的时阵，有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伊都在直播，直播到一半的时阵，地震，这个主持人惊到大家哦，把麦克风弹嘞吼，这个啪，好拔腿就狂奔，这个画面都会呢，好透过电视直播还是被播出来哈，啊，当地有足侪建筑物倒去，被列为国家历史遗产的百年教堂也震掉了，变成废墟哦，废墟，哎，对啊。好来，昨天这个7.7的这个地震哈，是发生在这个国家叫做巴拿马哦，中美洲的巴拿马。好来，后来又发生6.6的哈强烈余震哦，6.6也是很大，7.7哦余震都6.6哦。哦，摇晃听讲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非常厉害。那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这个数据，哈，这种规模7.7的首波强震呢，伊是伫迄个位在中南部的小镇，哦，巴拿马的中南部小镇，一个叫做皮塔洛萨阿里巴这个所在，哈，大概呢，哦，震度，哈，这个这个地震的震度，哈，震源的深度啦，深度跟它12公里呢，哦，所以也算是浅层
1: 呐，
0: 对，浅层地震，所以破坏力呢相当惊人哦。今嘛整个巴拿马市，哈，还有距离巴拿马市200公里哦，这个巴拿马市其实是距离这个地震震央带的这个小镇是200公里哦，200公里哦，但是连巴拿马市哦，都强烈的摇晃哦，路面呢哦，都裂开，路面都裂开，裂了变成一条深沟啊呢哦，真的还不离啊严重，甚至呢有一挂饭店哈哦，这个饭店的建筑也因为这样子哦，这个墙壁啦、瓦片呐，这种掉落哈啊，同时也已经发布呢海啸哈，海啸哎。

0: 年哦，今年金价跌当特别多，而且震度都不小。还有加上极端天气，不断的在下雨啦、土石流啦、山崩啦，吼，真的是山崩地裂哦，真的是非常可怕。然后到这个年中第这个时阵，又传出这个俄罗斯的所在哦，为实验室哦爆发的这种肺鼠疫哦，这肺鼠疫呢，最近俄罗斯咱昨天有讲嘛，就是有一个在实验室，伫西伯利亚这个实验室内底有一个这个实验人员可能是怕破的迄、那个试管哦。好，那个病
1: 实验的管，
0: 对对对，那个黑边那讲病毒的那个试管，结果那个人直接他就感染到了，后来虽然经过几啊经病院抢救，还是没有救回来，要死掉。后来的是讲开始进行隔离哈，但是因为这个消息，他们很多是封锁的哈，但是今天又传出又第二个死亡，第二个死亡可能就是稍微有断掉哈，目前已经确定哈，已经确定这种肺鼠疫的病菌的感染，如果比感染的死亡率是100%。100%死亡率哈，而且呢哈，由此这个其实也有消息透露，中国的东北三省已经开始的封城啦，东北的中国哦，中国的东北三省开始封锁，进行封锁，所以讲当地诶，这类中国人已经开始呢囤粮哦，开始囤积粮食哦，这种的情形哦，这个当然他有些消息他并不愿意扩散呐哈，不愿意扩散下去哈因为有前几年的这种武汉肺炎啊，嘛是为实验室出来哦，所以讲这一次这个哈可见是大家是如临大敌，而且已经断定这种肺鼠疫这种病毒一旦感染，死亡率是100%，就是这样才可怕。

0: 来，伫只呢吼，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啦，出国旅游有不少的民众吼，还是吼常常拢会习惯呢，出国会购买当地的零食泡面吼，好订订一挂特色的伴手礼吼。但是有一挂看起来普通的商品，真可能里面含有肉类，或者是有其他受管制的成分，有当时啊，我们真的都没想到的吼，所以导致呢入境的时阵处罚。受罚，
1: 对啊，没有错。
0: 那这个机场的地勤人员哈，在地勤人员啊，个旅游部落客最近特别提醒哈，因为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他可能知道哦，肉类这不可以带入境，但是有些东西他自己没想到说里面就是有一些但禁忌的成分的呀哈，所以呢被倒转来进境，哎，确认你所携带的食品哈，成分啊。另外还有一些检疫规定真的要注意，尤其有四类的伴手礼，四类的伴手礼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依照相关的防疫规定违规携带特定猪肉产品入境，第一遍就可以给你罚20万，再犯的话就可以罚你100万、
1: 啊、对啊，真重的、哎、对啊，
0: 没错哈，好来，所以底下呢，咱特别个听众朋友哈，再提醒四类四类，好、嗯，咱要不刚才想到拢想到肉
1: 对啊对啊，肉品啊，加工的肉品啊，嗯、这个都不行哦、喔。
0: 哎对，好第哈来，这四类第一就是肉类。包括肉类加工，你当然你袂提迄个肉嘛，哦，你当时有当歹讲啊，有当你拄啊伫无人机顶食汉堡啊，还是食牛排啊，食不完啊，你讲哎呦，这包等来打包回去还可以吃，对不对？有时候我会这样说啊，哦，好来吼，第一类就是肉类加工品。肉类加工品就是，譬如肉干、嗯、肉松这种袂使，
1: 对啊，没有错。
0: 香肠、火腿，嗯，嘿，这第一类。嗯好、哦，火腿，你有讲哇？我去西班牙，哇，西班牙火腿哦，最有名啊！我就买一些西班牙的什么火腿啊，哦，嗯、好来，那个都不行哈、哦，不管你按哪包装都不行，嗯，好、哦，你讲啊，我在什么真空包装、冷冻包装都不行哈、哦。第二类是含肉成分的食品，含有肉成分的食品，比如说里面有添加肉块、肉汁，嗯嗯，肉汁、肉汁哦都不行，好、哦、这一类的零食或者是加工食品，哦可能你唔知呀，你干嘛讲我带的是零食，嗯啊，但是这个零食里面它可能有加了一些
1: 夹啦
0: 肉汁或者是肉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
0: 所以你讲，所以想我好，你每一件要炸入来吼，要加物件内底吼，零食也好哈，肉类肉品肉类加工品，第三的是植物跟农产品。植物跟农产品，包括水果、植物、种子或者其他可能需要植物检疫的商品。嗯嗯，哎，哦，这也是要注意，这个是要检疫的，所以你要带吗？哦，想想看哈。
1: 对啦，不要各自找麻烦啦。对啊，对啊。
0: 第四类就是成分不明的食品，成分不明的食品，就譬如讲无法度辨识伊的原料，或者是讲，你伫外国买，有当时啊，伊的外国语你看唔知啊，伊的成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它常上面的成分标示你又看不懂，哦，或者是不清楚伊加工的方式的商品，哦。纵然肉类的含量真少真少，也不能自行认定说、啊，伊个都是干那内底有掺一点啊点啊，搁加工过啥都不行。
1: 卖家己做哈、做法官。
0: 如果万一你回到台湾才发现带错东西的话，请主动申报。要不然就是丢弃。
1: 对啦，对啊，对啊，你唔在，你的 OK 出来啊，袂当你的麦，哦，你就拿出来，就说不行，就丢掉。
0: 对啊，哦，别以为哦，卖以为讲我较早都捌炸过啊，系啊，有人讲我这个我较早都捌炸过都会杀你啊，吼，还是都无查到啊，吼。好来，所以讲哦，不要以为说以前曾经带过就没事。
1: 对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对。阿伯抓到20万，喜提20万罚单的
0: 第一本哦，
1: 第一本哦，
0: 第一本的罚你咋办？
1: 哦，就这样，就挡了呢。

0: 大利有一间非常知名的酒庄呢，竟然去吼蒙面劫匪洗劫掉。
1: 哎、欸，什么物件呢？
0: 酒庄吗？酒庄会洗劫什么？
1: 酒
0: 庄嘛，
1: 啊、哦，
0: 30,000瓶的顶级红酒被搬空空。
1: 30,000罐。
0: 30,000罐哦，顶级红酒哈、哦。
1: 这凶悍嘛，30,000罐，这已经这开卡车，这不是偷，这是抢啊嘛。30,000罐红酒很多呢，哦。
0: 顶级红酒总价值哦高达500万欧元，折合台币1,800,000万哈。哦
1: 30,000瓶也太多了，
0: 30,000瓶哦，
1: 30,000瓶是可以增加来载，
0: 对啊，30,000罐你，
1: 哎、欸，30,000罐伤憨啦，
0: 啊，30,000罐，哎、欸，啊，可能伊呐总共爱一箱一箱啦，有没有一箱一箱？我用那个木框架的，那一箱、嗯、一箱大概可以几罐，
1: 嗯，
0: 啊，不，你有没有一罐安尼提是要提个东西，
1: 嗯，
0: 好、哦，伊呐一箱一箱那个木箱子的那种箱，
1: 嗯，
0: 一箱如果放个几罐，20罐，20罐30,000罐嘛的。爱归箱除以20，好嘛？得爱搬归箱了。
1: 这根这唔用搬，这是爱用一只这个
0: 吊机哦，
1: 吊机啦，是讲这叉车来帮忙叉啦。阿伯闹可怜，30,000罐呢、哦。
0: 咱讲过了，再来讲这到底是安怎？
1: 好啦。怎么那么厉害哦？一次可能可以投30,000罐。这一点内神通外鬼了吧？啊不，一点半个轻轻扛扛，其实都唔知哦，这太
0: 而且数量那么多，
1: 对啊，
0: 你偷起了咧，
1: 不要那卖，
0: 对啊，
1: 对啊，你不
0: 你有没有那个总结成总找总结成口来唱？等一下我们再说了，
1: 想的头都痛哦。你咧就来这波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言，是我们进广告。嘉禾来分享哦，那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分享很重要。
2: 我的脚吼，本家的这个脚有退化，啊，医生讲要开刀，我甲讲为什么爱开，伊讲啊，伊安尼袂疼，我讲我有咧不食保养品，我袂疼。结果我食钙油，人我真拢袂疼呢，因为我的脚有开啊嘛，先，迄种脚包个有开起啊，人我拢食钙油，逐天食，所以足好的。
3: 大夫加加油！我食啊足好个呢，我本来吼行路运动吼，拢无啥物卡力。我今日足勇个呢，我要60-70万呢，我搁买一组安呢，我买几啊组安呢？我因为我4、5年前有跌倒嘛，有跌倒过那个车祸嘛。我买，我听你讲安尼吼，我最上前面，我这个我就吼，再个买安尼啦吼，保养，伊足有力个呢。
0: 水，
3: 我足行吼，拢行路拢足有力个，拢袂卡酸哦。
0: 哦，
3: 行足紧个，我就快做呢，我已经要70岁安尼。
0: 哦，水。
1: 有活力的人哦，伊最后讲，无讲伊家己讲，伊要70岁哦，听起来剩三四五十岁。
0: 哒，声音又洪亮，
1: 哎亮哦，哎呦这样子连续精神又很好，一个最后哎听起来刚刚50岁，所以咱人哦，不就是你看，一旦运动，一旦有安尼哦出去走走，啊个行路，这是一件偌幸福的代志，所以人爱行会出去哦。才是重点。我今天早起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一个吼40几岁的这个中年人，伊分享讲吼，伊三当前因为破病卧床在床上，伊干那伊无翕啥，伊干那翕伊的卡呢？阿娘，我要看迄个卡吼，
0: 萎缩，
1: 盖生吼80岁啊，住伫疗养院无叮当的老人。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才40出头岁而已，因为他生了一场重病，卧床哦，40几岁卧床啊。但是讲吼，安尼因为他治疗好出院之后呢，再经过营养、重训、运动然后不放弃哈，叮，已经把卡哥回来，回到40几岁，这个年纪应该有这个卡，有肌吧，噶无肌吧，真正差足济。啊，差的方式就是安怎？你有叮当噶无叮当？所以你看，即便你40几岁的人吼，卧床在床上一当，赶快你卡吼，肌肉拢掉光光啦吼。所以咱一当叮当是一件足消化性的代志，食钙粉、食钙油啦。那得力钙粉噶得力钙油吼，会让你可以跑、可以跳、可以在国庆日吼跟大家一起欢笑。得力酸酪钙粉。得力酸乌钙油，价钱拢是2500块，指定用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理想。

0: 好来，咱都要讲的吼，这是这个意大利吼，意大利知名的酒庄，好，竟然被蒙面劫匪劫走了30000瓶顶级红酒，
1: 吼，太狠啦！
0: 好来，这件代志呢，吼，人讲这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甲价值上大的一宗。酒类的窃案，
2: 能让誓言不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
0: 好嘞，这些劫匪伊安怎偷呢？吼，听讲这是一组七个人，七个人，而且都蒙面，而且他们是一个专业的犯罪集团，啊！伊这七个人蒙面了，潜入这个公司这一家啊酒庄哈，位在科尔托纳哈，科尔托纳的酒厂的仓库。那这30000罐的顶级红酒是准备要出口出来，要出口的，所以拢已经整理好，一箱一箱一箱都堆放在仓库。
1: 对，
0: 所以这个劫匪应该是拢有这种的情报消息
1: 啊，
0: 很内行。哦，就是他就是利用那个周末的休假日的时阵，周末休假日啊，本来呢到休假日过礼拜一，在红酒的准备要出口，所以拢已经规箱规箱蹲好伫这个仓库的所在。好，那这七个劫匪呢，他们很专业哦，因是伫利用周末的夜晚，先改关闭破坏酒厂的警报器甲监视器，监视器甲警报器拢先甲破坏，然后呢，就直接开着酒厂酒匠内底家己都有一种堆歌机，
1: 堆歌机啊，对嘛，我来讲就是民间的，啊，堆歌机啊去查啊，
0: 因为酒厂里面就有堆高机，平时都拢有咧迄落，然后呢，一箱一箱包装好的，准备要出口，要运到国外昂贵红酒。他们就很熟练的把它一箱一箱给吐起来，好，这个大型的卡车，大型的卡车上面总共开了2台大型的卡车，然后就堆30000瓶红酒，通通堆上2台大卡车料，开着车子呼啸而去，因为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是多好，酒厂周末休假，一直到礼拜一啊，这个员工准备上班要进行外销出回时阵，竟然开仓库，打开仓库，咦，空空空，看一个吼，真正人拢戆去吼。这间酒厂叫安提诺里，这个酒厂执行长一接受访问的时阵，伊坦白讲，伊讲这真正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甲价值上大的一种酒类的窃案，伊讲这群贼啊，显然是有经过缜密的训练甲准备。那么警方目前正这个调阅的沿路。酒厂遐个监视器是老早就很破坏去啊，但是他开离开之后，开离开之后，沿路有监视器，警方就是安尼伫咧进行全程大搜捕，规个下车大搜捕。那因为2台满载货物的卡车，目标是真明显，所以这个执行长伊本身是抱持着乐观的态度，相信讲这2台大卡车不会凭空消失，有希望会当找回，唔敢讲全部啦，上届无。可以找回部分失去的红酒，好嘞，这一类的红酒呢，一起属于梦幻逸品，梦幻逸品，酒的名称叫做超级托斯卡尼，梦幻逸品，超级托斯卡尼，被洗劫掉的，所以说这个酒庄已经出来了，说千万别买，
1: 对啊，脏货嘛，
0: 嘿，那是脏货啊，千万别买，这30000罐的红酒都是2023年的年份的，其中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超级托斯卡尼，这是极品标签，比如像 天呐，靠嘞！你们两个人个在天呐，索拉雅，啊，个有这个古道之狼，吼，好，这几种哈，这几种每一罐零售价都是介于120欧元到500欧元，哈，一罐的差不多4000几块到1-2万块，哦，这地当地来讲，哦，以这专门产酒上他们的价格已经算是高了，哈，咱大家知道讲去欧洲买酒。都很便宜嘛，所以已经算是比较好
1: 顶级的啦，
0: 昂贵的，
1: 哎，对啊，一瓶都那么贵，嘿，
0: 哎，一共哦，这种酒呢，一年只有产6万瓶到7万瓶，
1: 嗯，数量就无济啦，
0: 哎，对啊，哦，特别是一个顶级红酒索拉雅，哦，索拉雅，哦，索拉雅就被偷走了1万瓶1万罐，哦，啊，个包括呢，哦，包含那个3000瓶的巴罗洛，哦，巴罗洛这东西限量大瓶装的名酒，哦，好来，这个酒庄呢叫做安提诺里家族的，哦，安提诺里家族经营的这个酒庄，1385年的开始啊，这个酒庄1385年，今麦已经传到第26代啊，第26代，每一年产品出口到全世界170个国家，因为过去酒庄干呐吼，这个有淘宝运输过程当中的少量毁损，或者是遗失，吼，所以吼，这种发生伫酒厂内底超大额窃案，保险金额根本无法度全额理赔，吼，没有办法全额理赔，吼，因为失窃的数量太庞大，酒庄即嘛，吼，就是呼吁到全球的消费者、甲买家，吼，千万袂唔通畏官非官方，或者是来路不明的公道啊，这个管道，吼，购买这一个年份的红酒，吼，2023年的这，好，杜家丹贡那几种红酒的对哈。好嘞，另外就是讲哦，今嘛嘛已经甲这个警方通报啊，哈，跟警方通报了哈，这就是讲要防这个这些赃物流入二手市场，或者是流入餐厅的黑市。哦，一定是有人在收的嘛，哈，餐厅欧气，啊是二手市场，哈，那一般的民众，哦，就他是说啊，希望不要购买，哈，哦，不要购买非官方的，哈，哦，这种，哎，
1: 这款，哦，我感觉这个绝对，看听这个贵点，
0: 哎，应该是买家拢先找好
1: 啊，够啥，嗯，这一定有内鬼啦，欸，哦，这个味道怎样讲哇，这个叉车的对哈，对，的个机啊的对啊，监视录影器的对啊，贵的酒放在哪边？就觉得哦，对，你内神通外鬼啊，不，哦，我3万罐，
0: 3万罐，
1: 这不是讲三罐就算了，3万罐那是。这更好了，就是开大门走大路哈，欸。
0: 我刚看哦，这家酒庄哦，不怪讲1385年个，今麦已经传到26代啊，哈，哇，他们这个庄园哦，这个酒庄的庄园真的是哦，规模很大呢，
1: 对啊，
0: 规模很大，阿姨，
1: 啊，又销到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0: 哎呦，啊，那你看那葡萄，哎，那个葡萄树啊，那建家呢，存那一森林啊，呢啊，那个道路啊，跟建筑物，该更丢不酒庄内部的建筑物啊，呢，哦，中间只隔着一条那个红砖道路啊，很有规模，而且相当看起来也是。相当顶级的，相当顶级的一个酒庄哦，对啊，真的，光是看了在这边度假，打刚开门看见一大片的葡萄园，真的看起来心情就舒爽，然后喝个红酒，
1: 现在那个老板可能心情很不美丽的，
0: 不美丽，真的，
1: 3万多瓶，先从内部人开始查啦，对，这想好吗？

0: 我给你敢相信讲有一个什么时空旅人，这个你信吗？
1: 相信啊，
0: 相信哦。就是时空旅人，就是说可能咱今嘛咱啊，比如咱今嘛是这咱地球是2026年嘛，哈，2026年啊，有来自未来世界的人，哈。来自未来世界的人，啊，未来世界伊就怎样讲啊？咱2026年已经前，他是比我们慢的年代嘛，他知道这我们这个年代会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发生了呢？哦，这时空旅人，啊你咱也干嘛讲啊？等于咱讲啊，穿越时空啊，那得用穿越时空的时空旅人，可以回到过去，还在是讲诶。有回到过去啦，啊，有到未来吗？有吗？也可以到未来齁，嗯。

0: 来自未来的人啊，未来人、啊、
1: 来自的未来的时空旅人哦、喔，伊、嗯、最近提出警告，
0: 嗯，
1: 好、喔，警告伊讲啥呢？伊讲人工智慧的是 AI 哦、喔、，AI，
0: 嗯。嗯
1: 即将觉醒并夺取对全球的控制权。
0: 嗯
1: ，AI 即将觉醒觉醒，并且夺取的对全球的控制权。哦，届时哦，讲到迄个时阵，任何事物拢不可信，不论是你的手机啊，还是电脑，甚至是人，哦。通通不可信哈，这可能是最糟糕的情况、
0: 嗯哼哼，
1: 因为人类会失去对自身的控制哈、嗯，引发哈这个言论来自时空旅人的这一份好这个言论呢，引发大批网友大家哈就这样的在讨论啊，真的吗 ？AI 呢一直个发展为 AI 呢？哦，未来来自未来的时空旅人的跟咱讲啊，
0: 嗯。我看电影不是演过，魔鬼终结者不是演过，甚至不过未来讲那三十几年前都演过啊。那个魔鬼终结者第二集不是
1: 演呢？讲安怎？讲安怎？
0: 天网觉醒啊，然后这个人类的那个控制核弹的控制权就被夺走了、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屠杀人类。
1: 哎、
0: 欸，这都不用2026年、2060几年，那都是1998几年代的电影就这样演了、
1: 啊。但是我问题是真正会安尼嘛？会发生安尼这个进电变化？
0: 就跟预言是一样嘛，就宰有别讲的呀、啊啊，没有人能够证明啊。如果都夺控制权，他2026多几年回来的也没有怎么样啊。
1: 嗯。对啊，那猛攻，那你为什么你还可以到？
0: 哎，反正就总是会有这些哈。我相信有从未来人呐、啊，但是预言这种东西就多了啦哈。这种东西，当1989年的《魔鬼终结者》第一集就开始演了，不是这个阿诺要登去抬这琳达哈密顿，然后第一集嘛，第二集要去抬你，当然抬你囝。我反而觉得这个詹姆斯卡麦隆才是我才是
1: 未来人。
0: 为什么？其实哎，你看。
1: 嗯，
0: 很可怕是、嗯、詹姆斯卡麦隆第二集里面哈，这个魔鬼终结者第二集里面哈，这个也是阿诺嘛，阿诺要从未来回来去杀掉这个未来反叛军的领袖哈，就是康纳哈，就是讲琳达哈密顿引荐啊，穿越的回来之后，然后呢，他没有杀成功嘛，就反而是变成好朋友。阿因齁最后想出一个方法要解决所谓的齁这个天网嘛齁 ,Skynet,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AI 的概念了，就是齁、哦、这个网络会控制全世界，机器人会控制全世界。阿、啊、黑、那个天网我觉得惊人的可怕，那个天网计划的负责人齁、哦、电影里面是一个黑人，
1: 嗯，
0: 还是一个博士，公司的博士、嗯、但是他的穿着打扮，
1: 嗯，这样子
0: 就是一件皮衣。没有，我的意思啊，就是
1: 一件皮衣。
0: 那个博士他就是发明以那样的工、嗯哦、我就是发明这个网络的这个人工智慧的东西，其实就是为了人类好嘛，但是他那个形象、那个打扮还有那个穿着，我刚才只差了一个肤色，他就是黄仁勋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当然，魔鬼终结者第二集大家去看，最后伊要去炸一间公司，那个黑人博士，他在大家面前，他就是一个哦那种穿皮衣的那种IT 的那种打扮，的安尼嘛，赶快嘛，伊发明这个物件，就是为世界好。黄仁勋那时候也发明 AI 也是为了这个世界好，可是到后来 AI 进步的太快了。变成人类没有办法控制。我看过一个文章，也是最近都在讨论的哈。大家在讲 AI 哈，想要训练的嘛，就是把它，就是用人去给它读的人类的智慧或人类书给它读之后，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啊，今嘛哈有一个人类哈有一个考题嘛，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 AI， 然后咱人的下指令说哈。你齁这个 AI 齁，你帮我齁，你们互相去想办法帮我达到这个成绩，这个成果。结果 AI 会怎么样呢？ AI 齁他为了达到最好的成绩，也要那第一个齁，有不同的 AI 之间，他们先会是互相去残杀齁，会互相去残杀，比如 ABCD 四种 AI,ABC 齁会联手起来去把 D 给干掉，然后得到最好的成绩。他们就是最好的策略嘛。 然后过去其实是一个封闭式的这个吼网络，以外吼可以外靠物件啦。然后因为让他们自己去训练，各个在 AI 个就搞就跳，跳高工。我如果照我目前手头的资源，没就是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成绩，我要怎么样装死，让人类以为我已经关机了。然后去等人类哈，那个要开机之后，我要跑去外面拿哈，突破这个内网去外网去偷资料。起码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个是科学家在做这个 AI training 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生这个问题了。AI 给笑，可是他们其实思想现在还很简单，为什么？你下给我的指令，比如说这个问题，你就是要拿到最高分。如果能够拿到最高分的任何手段，他们都会去做。哦，没有什么道德啦、考量啦、好不好啦，一直是被给的哈。为了目标哈，为了得到最高分的目标，什么事情都会做。这个是现在 AI 的训练遇到的这个哈。可能他们人类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样进步的这么快，这个真的是，所以这不用未来人啊，去让金马这個、为什么会这個、2026多少年的这未来人讲的这种东西会引起大家的恐惧，因为这里是现在进行式，这不是未来式。所以AI 进步的速度比咱认为想
1: 象。咱都讲那是2026、2671年的未来人嘛，
0: 对对对 对
1: 啊，很久了
0: 啊，对对啊。可是如果
1: 没对了，我是讲，其实咱今麦咧想，咱有足侪咱无法度去想象的，但是本来的啊，你无咱搞回推讲一百年前迄个时阵的世界。你这个像今嘛，咱今嘛，你看，你一百年前你也不会想象现在的世界。
0: 而且伊朗他说他是26多少年回来的，六百多年后回来的人，那表示他那个时候的世界还存在嘛？好啊，那
1: 没有毁灭，
0: 没有毁灭啊，对啊，逻辑上是这样子啊。
1: 好，咱先进广告啦。
0: 美丽人生来广告哈，得力公司改风改衣，我来看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吃好来分享。
2: 酱的八分气，你知无？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嘞。都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钙粉钙油啊呢？
1: 钙粉钙油啦。
3: 我迄个食钙粉已经食要20年啊啦。啊，迄几工哦，骑机车要摇弯去弯了，无过哦，规台机车同我跌了哦，跌着我的脚脚怎么样？那边扭扭也袂起，我讲死啊，干咩啊呐 ？OK， 最好就是，
1: 哎呦，
3: 我扛你啊！
0: 哦。哎、欸，你看，咱两第一个大哥，第二个姐姐，拢是的，因两个那特色东西啊。
1: 嗯，
0: 咱的登机使用，咱的盖婚盖一位哈，
1: 对，
0: 咱的忠实的使用者，啊，拢拄着较无好代志，拄着车祸啦，啊，就拄着吼可能去弄掉。哎、欸，结果呢？哇，一个当安呢，卡电话吼，去卖分享侃侃而谈吼，不是今仔已经人已经卧床吼，车弄掉卧床，无法度叮当。
1: 而且，就是讲长期食咱的钙粉钙油，你真正你若平时你可能嘛无特别的啥物感觉吼，啊，但是有发生这代志的时阵，哦，突然呢，吼，互因感觉讲真的很惊吓，很 shock 哦，竟然我食酸乳钙粉钙油，竟然对外身体有这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保护作用，连他们自己都意想不到，所以那讲的时阵拢啊，很多听起来都是拢讲，真的怎么会这样子？所以难怪常常咱听讲分享的时阵拢讲，怎么会那么神奇？怎么那一下你喝赢？
0: 这个你吼，对你咱已经开始打一个月定期定额吼，买吼10000块台积电，有一天忽然回去看账户，啊，
1: 太笨了，这那好可怜。
0: 啊，拢唔知吗？公公啊，考公啊，就公啊，一个月扣一次，扣一次，你嘛唔知偌济钱，唔知啦，唔知啦。哎，结果我有一天讲，哦，今晚台积电，我今夜就管就看，哇，哦，比你想象中的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身体嘛是同款嘛，哦，咱个人的身体哦，的定期定额食咱的钙粉钙油，大刚刚咧食，大刚刚咧食，哎，真啊，今天如果有点发生一点点的小意外哦，其实哦，你拢比同年龄的人哦，你更有抵抗力，这不简单啊。
1: 所以哦，这真正哦，这就是个，咱大刚咧食咧，都是咧定存定额，
0: 哎，对啊，
1: 咧做一个很好的投资，
0: 没错，
1: 哎，等到你哦一天诶突然 然吼，就像安尼有发生什么代志的时阵，你突然吼，我哪会这么用安尼吼？
0: 啊，你啊定期定额讲啊，突然间你要用笔大钱啊啊，唔知啊，告急嘛。结果你去看一啲口子，翘卡，
1: 家己拢 surprise，
0: 翘卡恁最笑对吧？
1: 也会很惊吓吼，很惊讶。所以足侪食咱产品的人吼，都是安尼。哦，平时伊都安尼食咧食咧食咧食，哎，感觉讲有差有差有差有差吼，哎，啊，上明显的就是出大代志的时阵，迄个迄种效果吼，你反映出来的，才乎你真正是大大的惊吓吼。哦，迄种的，那迄种的，因咧讲的时阵，就是纯安尼，纯安尼听众咧分享。
0: 对啊，对对，
1: 太好了，太棒了，得力酸哦，钙粉。
0: 阿哥，得力酸哦，钙油，
1: 就是得力的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得力公司呢，哦，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哈遥遥领先的哈，最最最最畅销热销的产品，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哈，一个是补关节软骨，就是钙油哈，所以咱人哈人呐开始咧退化，就是拢开始为啊骨头啦、酸痛啦、变形啦、袂行啦哈，安尼哦，你若开始就感觉你家己老啊老啊老啊，哦啊，但而且是一定保证、一定保证都会面临到的问题，但是你。提早保养的话，你就可以当摆脱这些哈，啊，是讲延缓你的退化哈。真正哦，大大有差，真正大大有差。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
0: 价钱拢是2500块，去指定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今年的苹果吼，这个新款的 iPhone 18 Pro 吼，都啊上市无到一个月，今嘛突然出工吼，
0: 要降价吗？
1: 要降价呢？
0: 卖了无好
1: 就降价。哎呢，哦，新机涨价，部分果粉买不下手吼。好，所以说市场的买气不如预期，
0: 太贵了。
1: 那苹果已经要求一部分的供应商缩减的 iPhone 18 Pro 系列零组件生产，哦
0: 哦哦，要简单啦，
1: 对啊，十月份的订单，讲差不多要减15%啦，哦，削减15%，
0: 安尼就多呢，
1: 对吧？
0: 哇，不少呢，对啊，出货状况不好，
1: 对啊 ，iPhone 18 Pro
0: 没什么新意的啊，说实在的啊，外形又变得。
1: iPhone 18 Pro 系列、
0: 啊、只有价格一年
1: 以台湾来讲、哦、是 iPhone 18 Pro 哈、哦，外观得44,900块，嗯，哎、欸，对啊，以台湾为例哈，从44,900起跳哦，嗯，啊 ，Pro Max 呢是49,900起跳，喂、嗯。欸哦，所以讲你若要入手那个最新款的18 Pro， 哦，至少拢爱准备40,000块以上的对啊，哈、哦，嗯，
0: 应该讲啦，嗯，买吼，因为 Pro 是吼 iPhone 来的剩吼，一关来是最高阶嘛、嗯、，Pro 加 Pro Max 是最高阶，嘛、嗯、还有其他的 iPhone，、嗯、但是平价版的 iPhone 哦，嗯、这上次的发表会一波没有拿出来啊，只有发表这个最高阶的这个 Pro。还有 Pro Max， 还有什么折叠机嘛？嗯、折叠机现在又是另外一个等级的存在哦、喔。
1: 那折叠机要不要降价？
0: 不，为什么讲哈？一发表这哈、個，本来就针对哈这个拥有 iPhone 高单价的这个族群啊，这个族群都在等什么？因为你
1: 等折叠机，
0: 对啦对啦，等折叠机啦。啊、你讲我要换手机啦，我看你讲 iPhone 哦17跟18 Pro 跟 Pro，
1: 啊，无啥物差，
0: 无啥物差啊，个变较贵啊。我他不是没钱哦、喔，他是觉得了无新意。等到折叠机出来，因为应该是下个礼拜嘛，那个 iPhone 的折叠机要开始预购。我相信啊，这等于就是。Apple 能够购买 Apple 的金字塔顶端的这一群人，其实都在等折叠机。哎、嗯、啊，另外一个想要用 iPhone， 但是没有那么多预算的人，然后他在等比较平价版的这个 iPhone。嗯，所以他出的折叠机其实是打到自己 Pro 的这个销售量，很明显哎、欸，砍单15%呢、欸，嗯， 真多呢，
1: 一声歌，
0: 一声歌
1: 卖一成五，
0: 才卖一个月就砍单15%。
1: 但是伊那折叠机卖到好了，哇，那其实
0: 但是料我赶快呐，因为折叠机的这个这包括它的面板呐、啊嗯，或者记忆体，或者是一些电池的供应链，跟原来的这个 iPhone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通用的，所以就很没运行。
1: 所以它的零组件要砍单15%。
0: 对，就是功力出毁败嘛，出毁败就。但是折叠机可以可想而知啦，用卡达修一定
1: 会
0: 预购到一个历史的这个天量、喔、而且可能销售就可以马上把这个 Pro Max 卖的不好，马上补回来。

0: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真的苹果哈、哦、已经显露了那个像过去这种 Nokia 哈、哦、那种的那种颓势，不要说颓势啦，讲无个创新啊，然后因为过去成功的物件一代一代，一年一年吼安尼出啊，包括你的竞争的对手啊，不管是 Google 啦、三星啦，哦，甚至很多所谓的中国这种什么华米华为啦、小米啊、Weibo 吼，这种在慢慢在分吃掉你的市场啊，人个出机啊，个出个比你个紧，个个新啊，个啥比你个个小。反正使用 iPhone 这个族群会渐渐像我自己就觉得一样，现在啊过去吼啊，较早的时阵过吼，啊你早起背起来吼，急着去看 iPhone 吼，今年吼吼那个凌晨的发表会跟他同步，会有那种期待等待的心理，但是起码变成库克时代之后，变成了一年吼就 good， 好像你也不会特别有那种期待的感觉，还是贾伯斯时代的 Apple 让人家觉得说哦，这每一年端出来的东西你也干嘛是很期待。啊，库克时代就是啊，更新啊，但是这更新不是无好，伊甲这里吼，以库克在任的这个15年期间呢，他把苹果的市值吼，从那个贾伯斯接手拉高了10倍，黑马是胜库克厉害啊，但是其实走到这边已经有点卡住了，
1: 没有办法再突破了。
0: 对，或者他想不是库克没有想要突破，他有尝试。想要突破库克任内，其实哦，他有几样东西其实做的还不错，对，就讲 QBR 手表嘛 ，Apple Watch 也卖的不错，还有他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时代卖的最好的东西叫做 AirPods， 就是讲这里哈
1: 耳机
0: 无线耳机、那个真的没话讲啊，剩下的也有失败的东西嘛，比如像 Vision Pro 哈、哦、这个 3D 的这个元宇宙的这个类似元宇宙这种东西，哦，一个很贵，哦，贵啊，十几万啊，结果卖的也很差啊。永贵啥？金融商品有 Apple 哈，在美国才有了 Apple 跟所谓美国的高盛银行出的这种 Apple 的这个信用卡，也是做的不好修打。还有什么啊？不然讲 Apple 嘛，要出电动车哦，也是丢了好几十亿、好几百亿美金的研发经费进去，结果剩下讲，算了，还是不要哈，不要做了哈，发展的不顺遂哈，就结果这个原型就没有发展出来，所以变成讲哇，库克这十几年来哈，这把苹果的市值弄到那么大之后，但产品的部分呢，起码接触了这个新的 CEO， 他卡莫雷西，他还是要做自己的，要改变哈，等于用接手这么大啊这么棒的一个公司之后，还要怎么下一步要怎么成长？其实接手的人都很困的，所以就能知道哈，接下来的高雄市长不管谁当选哦，立马进拍者对吧？好，另外接手一个哈，已经大家评价都很高的这个城市，你要如何让它再更好？哦，这个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大家都加油了。国庆
1: 还是有这更大的发展。
0: 对啦，所以但是人家对你的标准就要iPhone， 我看每一代的 iPhone 现在都还是很棒，但是你也讲懒得安内嘛，这个一个习惯了啊，又换汤不换药。可是你看每一个 iPhone 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很棒。
1: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会你就会因为这样子去换别的品牌的手机吗？
0: 我干嘛狼其实很难讲哦，哎，对啊，你用习惯了，不，你不一定会换别的品牌的手机，但是你换新手机的，这个时间会拉的，
1: 哦，就比较不会那么换的那么。
0: 这对几个公司来讲，当你拢需要业绩嘛，你可以本来可能两年换一遍，起码变三年换一遍，哇！但是你说你没有突破同温层嘛，你没有破圈出去的话，你都是永远都是这些顾客，你得要塞来塞去，啊，这些顾客花钱换手机的时间又变长了，
1: 好，来看看公格料，来个听众朋友讲哦，法国现在呢爆发哈，真的是大规模的教育界学生老师哈，全部教育界的这种非常严重哈，非常严重，办会上面羞怕
0: 哦，
1: 但学生被抓哈，这个都有哈，等一下我们再讲哈，到底是在啊乱，现在乱个安呢？怎么哦？这个抗议会这严重到这样？
0: 法国常常都在
1: 对
0: 怪微博哈，咱先休困一下啦，美丽人生。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 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布给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是对一个的歌，法国吗？
1: 意大利啊，
0: 意大利哈、哦，听起来哈、哦。好来法国今嘛哈、哦，最大最大的新闻事件哈、哦，就是哇，全国高中生，全国法国全国哦的高中生，哈、哦，正在大规模的抗议哈、哦，已经足久啊哈，已经几啊工啊啦哈。这一种大规模抗议的原因足多哈、哦，来原因很多。第一，有一挂学校哦，热天的时阵，教室内底呢哈，温度40度哈、哦，那但是没有冷气。夏天的时候，他们温度哦，像今年就不止了，给你40几度哈。热哈呢，你教室无冷气，哎、欸，你看咱今嘛。咱今嘛台湾，你看学生多幸福，班班有冷气，
1: 班班有冷气啊，对啊，
0: 班班有冷气，生生有鲜奶，
1: 哦，对啊，
0: 哦，班班有冷气，你看法国呢，那我那个哦，法国哦，那要去法国佚佗啊，法国哦，安怎？结果你看，因为教室热天热到40几度，没有冷气，那冬天呢？冬天温度可能只有5-6度。但是也没有暖气哈、哦、
1: 啊，热比较困，
0: 它不是没有暖气哦，有些是真的有暖气，但是坏掉了的都没修理，肝胆共得起来，派
1: 伊
0: 了。
1: 那医生没讲啊？
0: 丢呢，这个国家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哦，暖气坏掉又没人修，热到40几度又没冷气哈、哦。好来，这个问题。有时候虽然有暖气，但是教室里面呢，哈，伊讲有时候虽然有暖气，但是那个暖气吹起来，哈，嘛，结果乎你个温度到11度、12度安尼俩，就是安尼俩俩，哈，就是暖气就是会当吹个安尼俩，10几度嘛是足冷的呀，哈，啊，过来有一挂教室的墙壁，哦，唔是有一挂足侪，哈，哦，那个墙壁啊，哈，发霉啊，哦。教室墙壁发霉，屋顶漏水，厕所没有电灯，哦，厕所没有电灯，哦，这种的情形，哦，真正嘞，屋顶漏水，厕所没有灯，学生受不了，啊，更不是安尼嘞，法国高中一礼拜必修课28堂的课，在欧洲国家内底，吼，因讲他们法国学，欸，这个学生必修课的时间内，吼。欸，算是最高的，而且个嗲嗲吼，拢爱迄个啊，做啥？有一挂选修课，好，乍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但是真正的问题就是讲课表就混乱嘞。有当时你早起8点到学校，下晡6点才会当离开，好，就整一滴学校熬规工。伊讲这中间有当时啊，可能是3点兼顾没有课。3个小时是没有三有当中的等于3小时没有就是没有课就是空堂但是你嘛是爱个底下凹哦因为他们的课堂表排得很混乱、啊所以讲学生常常哦8点到学校要搞到6点才能回家哦所以讲哦来阿哥有诶有当时啊吼、哦10点的课，10点才开始啊，有的哦，10点开始，下晡4点就结束。所以讲哦，
1: 这因咧排课的，刚刚餐饮的两头班呐、啊，两、头班就是讲，哎，早起给你排，啊，但中间他让你休息哦，啊，又给你排晚上，
0: 对
1: 啊，你虽然你讲休息。啊！但是 AM 你要上，你个要上晚班的话，你都走不了嘛，所以叫两头班嘛。啊，因排课嘛是两头班、
0: 啊，对啊，一共超级混乱，
1: 很烂呐、啊，这最烂、啊、
0: 每天的课表都不一样啊，
1: 对啊
0: 哦，超级不一样，每天的上课时间超级不一样，你根本的乱七八糟啊。哦，好了，而且哦，整天的时间都是零零碎碎哈。阿克莱，这些学生哦，老师也有老师的困境。伊讲，我觉得刚入行的高中老师，哈，法国刚入行高中老师，伊讲薪水呢，刚入行的老师差不多薪水75000台币，75000台币哈。但是伊拿去旁边的德国，哈，去德国一样当老师，13万，可以13万。哦，哎、欸，一波，
1: 担心德，是不是德国也要有校正的、
0: 啊？
1: 这个
0: 当然
1: 了，对了，你就没有就比没、嗯，
0: 所以讲哈，一共可是法国哈，一共阿哥五，法国的高中班级的人数呢，是欧洲国家来的 最多的，意思说一班来的学生人数又很多，所以超过30个，平均都超过30个，所以现在法国老师严重严重的老师短缺，有的可能走去德国啊，有的就说哇，这一班要管那么多个，太累了，超过有一半受调查的公立高中呢，那表示学校老师齁很缺，所以基本的是安尼抗议，有人的利用这個抗议当中呢齁，哇这齁哇执法过程当中呢齁，这冲突啦，发生很严重的冲突的对啊，所以你看有些弹汽油弹啦、啊、什么攻击，互相攻击啦齁，这警方出来镇压的时阵，各家抗议的学生也，你知道学生各家的年纪都上街齁，上街的齁对吧，血气方刚的哈，
1: 对 啊
0: 最荒谬的是讲，伊讲伊咋在讲的人哈，这个讲的这个法国人，伊讲伊15年前在法国读高中的时阵、学生跟老师就在抱怨哈这些问题，而且伊讲他15年前念高中，迄阵啊因咧抱怨的问题，到现在跟现在的学生抱怨的问题一模模一样样，所以干嘛这么啰嗦？因为怎么一个法国这样的国家，怎么这个学校的问题、学生的问题、授课的问题、教育环境的问题，十几年前我都已经抗议到今嘛个安内哦，所以、
1: 但有时候那个、像这种街头抗议活动，对，那这个问题不是说今天今天该浮现十几年了、有时候后面不知道谁在吵，法国人什么都可以来抗议啦、后面的工会去煽动一下、学生嘛，学生人就最、
0: 不可、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1: 对啦、但是要、严重到会要再跟警察那边厮杀，好像也不是，反正有些人就是我等一下混淆姐的名词，我就蛮好玩，以前我有听过。来，你好，
0: 好了，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楼中这边哦，收音不稳哦，
1: 好，
2: 好吧，
1: 没问题，好了，我给我们这里、来查一下哈、有一个名词叫做假日革命家啦，或者是假日革命团体哈，这里是讲用平时过着安逸生活啦，只有在周末啊、特定假日啊或有安全保障的场合，才偶尔参与抗争、游行或发表激进言论的人哈啊，所以啦，这个问题，我有时候年轻人血气方刚嘛，上街去抗议干嘛？是真的严重到，如果真的严重到，等会花口见户爱该。可是我们听起来这个好像都是一些行政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我干嘛是吧，冷气啦，冷气照不凉齁，还是说没有冷气，这个真的是这个家长跟学生比较不爽，因为过去齁、这是全球暖化的观念嘛，过去根本没什么法国各地齁、在夏天的时候还要吹冷气，大家知道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夏天的时候本来学生就有暑假了，对不对，然后大人其实也有暑假、大人在欧洲的大人就暑假，所以等到很热的时候、学校没有上课嘛，大人的传给拿去度假，但是今年、特别高温嘛，咱六月份时阵咱有讲过嘛，六月
0: 40几度，
1: 六月份的40几度啊，大家拢心狂火大啊，然后再还有一定是很多东西点点滴滴加起来才会造成这上街抗议啊，是不是真的？至于是不是那些原因有啦。反正就是我说假日革命家，大家在靠控音，我买给阿桃去冲起来，撞一下警察，发泄一下生活的不爽跟不满、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0: 所以法国也是一个经常爱抗议啦、爱暴动啦，或者是爱罢工啊，
1: 欧洲人就这样子，
0: 真正唔知咩，唔知咩啦，讲这澳洲人哦。Non ci sono pronto。所以咱也去澳洲去头先哦，人家澳洲好好哦，建筑好美哦，什么好赞哦。对，实际的生活，你爱实际
1: 生活。不是，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了、你的个他们这种个性的人来台湾哦，一定不适合吧？澳洲人的个性，你来台湾也干嘛？讲台湾实际上是地狱。 哦，我说没有啊，你就是你怎么工时这么长，
0: 嗯，
1: 然后薪水就是薪水那么低，可是咱台湾人，你讲我台湾人，我干嘛台湾怕变啊？阿舅人爱探钱呀，所以其实还是回到你的个性去看啊。你干嘛讲哇？他们好像很多事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可是他吵吵闹闹就是他们的个性。
0: 所以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生活形态，
1: 对啦、
0: 啊啊啊，
1: 对啦、
0: 啊啊，
1: 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看人家的生活，然后用啊啊！
0: 所以有时候这很多事情你不能是看表面的，所以讲顾了熬啊，你如果你多看多看多看之后，最终你还是觉得说，哎、欸，自己习惯你生活的地方哦，
1: 对啊对啊，
0: 还是那个是才是最舒服的哈、哦。
1: 嗯
0: 哦啊，但是有的人来讲，我伫台湾，我生活我干嘛不舒服呢？不舒服，那你看嘛，你去别个国家你看拢是安尼走马看花的看，你真正。在那边定居生活吗？
1: 有一句话其实、嗯、很扎心、啊
0: 嗯
1: 啊、也很现实、啊
0: 嗯、
1: 你只要在你的国家过得不好的话、
0: 嗯、
1: 尤其
0: 去哪里都一样过不好，
1: 尤其你如果说台湾，我们台湾的老总统不是说了、嗯、台湾其实基本上你在台湾我们那么减税啦、啊、发钱啦、减保啦、你生孩子又给你这个津贴、嗯、政府都会帮你照顾，其实剩下最后的、
0: 嗯嗯
1: 最后一流，你想要过好日子的最后一流是谁？
0: 靠自己啊！
1: 不是国家，不是政府，
0: 哎、是你自己、啊哎。
1: 对啊，对啊，你也得爱讲。
0: 如果台湾这样子，
1: 对环境弄好，你
0: 都过不好。
1: 哎呀，你不去其他，
0: 那你不要说去别的国家也不好过。
1: 那更 是
0: 你有如果这样，你有能力去别的国家生活
1: 吗？没办
0: 法、哎，对啊，是应该啊。
1: 而且我说实在，你去国外，你讲可以铁佗是一回事嘛？铁佗你开钱嘛？大概拢欢迎。
0: 几港啊？
1: 啊不，大概
0: 拢开几万啊？几港啊？铁
1: 大概拢欢。欢迎国家拢欢迎你来开钱嘛、嗯，但是你要去遐生活过日子，嗯、你就是爱甲当地人去竞争，当地人竞争体力，你不是你是外国人就是一个门槛了。再来的话，哈，你的语言又是一个门槛。再来，你够不够优秀，对不对？那就只有台湾的医生哦，迄阵那可能移民啊，放弃在台湾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资格，要去也想要去国外去行医，结果哇，麦工厂医术很棒啊。但是呢、嗯、你根本你去当地你根本没有医生的执照，你要重考、哦、他可能要学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光是前面这些一直给他供的供起来，即便你在台湾你可能是哇什么某某精神科啊心脏外科的权威，但是你供完你买也只是找能够找到洗盘子的工作，没办法嘛，因为他们的政
0: 府。我去那就换地下嫌嘛，对啊。
1: 哎呀哎呀，你说哎呦，
0: 这鬼岛鬼国，
1: 对啊，这税那么高，对不对？哈，对不对？
0: 啊、
1: 哎、
0: 啊、
1: 哎！其实最好就是在台湾赚钱呐、啊，能够去全世界生活、啊嗯，其实就是这样子啦、啊。哈、嗯，对，各地国家探钱哈，阿贵先挖，然后你老公哎，你老公真了不起，你转世界全世界你去哪里，你都可以过好的生活 啊！你在台湾，你都没有办法把生活过好了，我相信你去哪里都。嗯
0: 别的国家无较好，无较无较好，无较好趁食啦，
1: 系啊，因为要跟你竞争的人吼、嗯、是当地的本国人哦。
0: 对啊，对啊，那你去了你就变成外来人哦，
1: 对啊，外来人哦啊，你能力够不够哦啊，你够不够拼哦？
0: 来玩一玩，看一看，几天是一回事哈，住下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哈，
1: 啊，能够活下去又是另外一回事，真的真的，除非你很有钱啊，讲到钱那就没话讲了。
0: 好嘞，吼，咱开用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很有钱去哪里哈，都是天堂啦。
0: 嗯，
1: 哎，说实在，这大。

0: 你好，
1: 今不得不给你个好。
0: 好。
1: 哦，俺台湾住俺台湾有够好诶，老人政府啊，老人啊，顾囡仔顾，拢足稳啊，算一条阿婆多，当都好一条。
2: 嗯，
1: 够好诶，好。
2: 嗯，好，
1: 谢谢。
0: 啊，这就是讲啊，身在福中叫
2: 哇，
0: 知福惜福哈。
3: 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love。
2: 这里哈。高雄哈，这个张澄清迈市长他要去哈去开幕了一个最新的这个高雄的一个运动中心嘛。高雄哈就是各区哈，那目标啦就是各区都有一个运动中心，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真的，比如说你讲纳马夏啦哈，啊是讲六龟要盖运动中心比较不现实啦，因为那边得那边那个山区太大了哈，而且人口的结构也撑不起这个运动中心。但是呢，对相对的来说哈，咱台高雄哈比较北的靠近台南哦，鹿竹弥陀等等哦，这陈市长哦也想办法要用一个运动中心，所以咱最新开幕的是什么？鹿竹的运动中心正式启用。好，我特别来回应咱头段一些这些听众朋友的讲讲哈，鹿竹运动中心哈。有一个前提哈，因为罗德窟哈，高雄市罗德窟哈，人口不够，人口不够有什么样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本来哈，我们高雄的运动中心，像高雄三民运动中心，哇，弄得很好，因为三民区人够多嘛，所以要盖一个大的，所以三民区的运动中心中央有补助。因为人口够，所以中央补助。但是呢，鹿竹的人口没有达到中央的补助标准，所以应当来说啦，本来鹿竹那边要设运动中心，可能就是，也不会太大、太豪华、太精致哈。但是呢，陈市长吼，伊就讲嘛讲，不要紧，中央吼无要做，啊不，无法度补助，各用市政府来想办法。所以呢，各用市政府投入了1.9亿，将近2亿元新台币吼，在鹿竹盖了一个运动中心，而且呢，以这个运动中心是因地制宜。安怎讲呢？因为罗德窟哦，高雄区罗德窟哦，已经比较高龄化了，所以呢，鹿竹区的运动中心里面的器材，健身器材跟其他哈市区的运动中心、古山啊、三民比较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有银发友善的器材哦，还有那个课程哦，鼓励在鹿竹区当地的我们这些银发的长辈们哦。好，你哪讲平常时啊，然后像咱较无各用较热，你无想要出门去行咯运动，即马罗德窟，你能去鹿竹区的运动中心去运动，而且他那个器材我看哦，真的是像有些长辈可能看到哦，我哪去运动中心，你要叫我压这个杰伦啊，压梯伦啊，哎，无。他的那个设计的这个器长辈的那个重训的器材，比较看起来就很和善，而且用起来也比较简单，而且加上当地有所谓的专人的指导哦，所以是适合高龄长辈、银发的长辈，也可以很友善使用的鹿竹区的运动中心。昨天开幕也特别针对咱长辈比较缺乏的肌力嘛，肌耐力，肌力跟肌耐力的设计，所以整套的课程器材大概有那讲到六德区的这条种朋友也能去行看卖吼，啊，找一个所在运动嘛，运动之后真正足好诶吼，啊无过去你讲要叫你出门运动啊，热啦，去公园啊，又是上远啦，
0: 所以今嘛就区区有运动中心啦。
2: 对啊，我就这
0: 除了这是公开啦吼，然后又方便吼，你都可以啊是计一次计算啊这个计价啊价又很便宜啊，想到再去唔免绑约吼，拢唔免啦。啊！你爱去树林的，你也去树林的；爱去公家，你也去公家。
2: 我甲听众朋友讲吼，在鹿竹运动中心一直对咧，就高雄区鹿竹区哈，文南里中华路292号哈，一来对设施哦，很丰富呢，
0: 是哈、哦，
2: 乌毛球，
0: 哦哟，打羽毛球，
2: 怕乒乓，
0: 乒乓球，
2: 健身房，游泳池哦、嗯，然后他当地的这个运动中心的特色什么又多什么？拳击有氧哈，好的不怕不进骨，还有银发运动课程跟银发友善器材， 所以也根据当地这一区的
0: 年龄、
2: 人口、
0: 年龄、
2: 人口结构、人年龄结构啊，做一个因地制宜的运动中心的规划。我常常去给买起，你有一开幕面就剩一个多月就要卸任，马上就不合影了，马上就不合影了。你不知教过的哈，各种些三亚的专业嘛，台积电哪明明表明国际 AI 城市自主、做，但是这种。长者的关心他也有去落实，
0: 对啦，
2: 真的还蛮感动。
0: 每个年龄层都照顾到。
2: 对，
0: 你好，
1: 喂，我请问一下哈，那个高雄市，那是生小孩，该当领十万？
2: 十万？你对听这十万，我唔知呢，真很。
1: 我安尼哦，我个人听讲政府，
2: 无啦，
0: 政府你讲的是中央政府
2: 啊，还有可能地方在
0: 地方政府，如果加加起来或许有啊。
2: 你再来查一下啦哈，不要查一个，很多地方有地方的补助哈，好不好哈？
0: 地方有地
1: 没有吗？哈。
0: 中
2: 明年呐、但是加起来有没有十万？你改天再精算起来、明年开始就是
0: 有时候第一胎、第二胎哈、生几胎又有差哈。哦，谢谢哈。Hearts will
2: play, tippy tippy day, tippy day。所以今嘛高雄区哈是全年你那种较高的，另外像这里连在这种比较相对不是市中心的入住区，我的英娃长者的需求又照顾到了哈。啊，包括这里起窟哈，还是市中心的这个 AI 廊带哈。然后的转型，产业的转型啊，阿金呐，啊，就学通勤哦，我讲了嘛，各种的轻轨哦，就是在小朋友哦，那学生上下课的时候会增班哦，去做一个疏散啊，包括体育活动、运动活动、展演表演哈、然后的演唱会商机哦，然后还有所谓的高雄比较东部哦，比如说旗山呐、美浓、纳马夏。这个地方就是练功紧张系列，尤其是齁这种比较山区齁，下大雨齁，然后路段的桥段的时候，基本上其实就蛮是钢管呐，对吧？歌雄旗舰户四维区四维路的这高雄市政府开车到纳马下山区，可能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他们一共嘛，他们这里哈 ，Gear Bunky 哈 ，Low Bunky 一直是 Ike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高雄区很大呢，高雄市其实有跟中央山啊，那个什么，跟阿里山山脉相接相连，所以高雄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十倍大，
0: 那是六都里面呢
2: 面积
0: 最面积
2: 面积最大的哈、的事情哦。你说在市区有所谓 AI 高科技，但是在高雄的山区的部分，也是还有很多的偏乡原住民的朋友哈的，还有小孩子他们要念书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平权的问题、教育平权的问题。不简单，我干嘛会做高雄市长啊？我跟你讲哦，想着哈，弄啊，就变，因为陈其迈市长真的把这个标准是拉得很高很高很高，用很用心哦，在这个对高雄市的全年龄层都有照顾到啊，包括连外来要来高雄看演唱会的这一些哦，这个不管是外国人啊哈，外国朋友啊，或者是各其他县市的粉丝，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哈，比如说啊，可能是 BLACKPINK 都是来高雄看，他可能才高中生或大学生哈，伊嘛讲的嘛，嘿来高雄看 BLACKPINK 嘿。那种让爸爸妈妈囡呐呢，宝贝蛋呢，所以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哦。下个月的这个 BTS 哦，连续开三场嘛，十几万人连续三天呐、因为住都住满了，高雄区一三天的这类、住宿早就满出来，都找不到地方住。住到屏东，住到台南去了。今嘛我有讲过，连高雄的宫庙。这个香客大楼，可能是政府嘛，一个拜托啊，那个啊，就是来啊，外地啊，这里不管是外国朋友啊，外国这些朋友要来躲啊，香客大楼麻烦可不可以也配合一下用平常香客大楼的金额来让我们这些他们的歌迷粉丝们也有地方住哦，蛮 OK 嘛，这个用贵好几个公庙的这个香客大楼，在下个月的 BTS 的这个演唱会期间也是会很热闹。闹了，所以
0: 没错，
2: 所以我干嘛就特别，我觉得表演哦，一起抵这个歌雄区的三民区，有在那个雄宫附近啊，他在做烧烤的。我这边我的刚另外这边我去他找他吃吃烧烤嘛，结果他跟我讲说， 欸啊，阮家吼，那个对这地理观念，伫高雄大高雄区的，怎讲啊？其实吼，高雄区三民区的这个建工路附近的这个距离，离这个高雄市运主场馆吼，其实有点距离。然后离这个所谓的，它是比较算是居民区啦，东堆三民区啊，是讲附近的学生会去比较会去的一个市场。但是伊寡讲哦，阮朋友咧卖烧烤，会别人寡讲吼。我说有时候人家演唱会看完哦，也会跑过来我们吃东西。哇啊！演唱会看完，欸、跑去雄公高雄雄公附近吃东西。嗯、那个距离其实是不是同一个方向？嗯、哦啊附近其实那边的那个捷运黄线也还没好嘛，所以你要特别你要跑到那个地方去吃东西。所以你看人多到哈、哦、那种。连平常下一般居民区的烧烤店都可以，
0: 像现在的洋流哦，又溢出来啊，那的
2: 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所谓的演唱会上去。我一讲哇，我特别演唱会个爽，我就侪人，我就侪人去吼，拢是来个看演唱会，就顺刷来食物件。迄的就像菜市啊，外靠一搭晚上会有那种烧烤摊。也可以吃到演唱会上去，这个不是看到文章什么，是我朋友自己跟我讲。其实我刚开始還真的吗？你这边还要特别跑过去呢？讲丢丢丢，跟加贼狼啊，当然你米干嘛没卖了，但是你看那个外溢的效应啊，就是讲、嗯、哦，这个外人口外溢啊，是光观光客外溢哈，这下真的是很可怕。嗯啊，六合夜市你都免讲啊，哦，吵架吵闹着，吵神气咪的，家己嘛讲，曾经卖市场讲，哦，伊特别你开演唱会来吼，哦，一折一喜哦，一折一哈，哦，对，有啦，哦，喜的话就是神气咪一直吵啊，吵刚好起码手铐拢会受伤哦，职业伤，
0: 关节炎个牙，
2: 哎，对。
0: 啊，来，直接提醒咱听众朋友吼，咱的疾管署哦，疾病管理署哦，这个表示讲吼，最近这正个月呢，社区检查出病毒的这种流感呢，哈，就是说病毒就是以流感还有新冠为主哈，其中呢，哈，虽然流感疫情高峰已经过，但是咱国内有新的一种重症哦，一直在增加当中哦，哈，这个新的重症哦，这底下提醒听众朋友。最快呢，这种流感的疫情最快哈，预估哈，可能要到这个11月哈底的时候才能够慢慢平息。
2: 对啊。
0: 我一早起来上班的时阵，甲阮一个同事哈，客服部的同事要坐电梯的时候，一看到我的时阵，停哦。吼，伫远远哦，一只手安尼哦，一只手敢那就想要共冻安尼冻掉诶安尼，因为我两个都一起要搭电梯嘛，他就有一点是说，生人勿近一种哦，啊，赶紧戴口罩，赶快就拿口罩出来，本来伊无戴嘛吼，啊就一手挡着我，然后一手就拿口罩出来戴吼，伊讲你不要靠近我哦，这个同事真的很不错，伊讲你不要靠近我，你不要靠近我，我听伊咧讲话声音啊。好，安尼哦，哇，已经拢声音拢白掉，拢做沙哑，然后看人看起来眼睛也浮肿、疲惫的样子。我讲你感冒哦，伊讲啊，我也不知道啊，伊讲啊，我也没怎样啊，伊就讲就那一天可能去运动啊，回来之后那一天晚上就发高烧哦，就发烧哈、哦，已经几天了。然后听你讲话拢无声，我讲啊，你这样你没有排休假哈、哦，你没有排假哈、哦，因为我今嘛是这几天是休假期间嘛，啊，我们客服人员，我们的客服是24小时、365天不间断的哈，所以的确我们感谢我们客服人员哦，啊，但是他们会有排班嘛哈，所以哇，我看下呢，我讲啊，你客服都要接电话，对不对？
2: 对，
0: 而且这个声，我看下哪，我都已经，我听起来就觉得替他觉得很辛苦了哈，啊，这样子接电话，所以你哪接得我客服，你哪这两天打电话，有这个听到这个声哦，多多包涵呐。我感觉伊安尼吼，这一位同事呢，我查客服的同事，我一直就对他很欣赏，很佩服他的上班敬业精神哦。

0: 因为我听一个人讲哦，伊讲哦，伊只要那是离开伊家己的厝吼，不管去外地还是国外吼，反正就是不是在自己家里睡觉的话呢，啊，他就是会睡不好哦。这有足侪人应该足侪人拢安尼哦，所以每一次外出啦吼，到外地还是出国吼，都要带床垫，床垫、哦、就是一个垫子的对啦，铺在眠床的垫子哦，伊讲就认那一块垫子安尼，就这样子他才能睡得、睡稍微可以比较好睡一点、哦、真的，咱听众朋友在啊。而且呢，吼，我昨天这两天又遇到一个朋友啊，在底下咧跟我讲医美代志啊，伊讲伊一个月拢爱去做两届，我讲哈，你一个月做两届，敢有做噶，敢得做噶？伊讲无啊，一届是咧做把 hold 住他的哦，他的医美效果，
1: 对对对，
0: 啊，另外一个是打那个更年期的。哦，伊讲啊，伊起码都是更年期、欸、啊，达哥诶吼，拢爱去住一下呢。好、哦，我都懒得去了解，讲哈什么啊打了会怎样？伊讲我讲啊，我是讲啊，哥有咧住更年期啊，打了会怎样？伊讲比较有精神呐、啊。啊，比较有精神啊！伊就问我讲：“你要不要打？”我讲：“我不用打，我每天精神都很好，吃饱饱，睡饱饱，对啊。嗯”哦，伊讲安尼也较有精神哦。哦，啊，我嘛唔知讲伊若无注意是安怎哦，反正哦，外表看起来拢感觉伊光鲜亮丽哦，所以咱听众朋友，护理元素爱食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护理元素哈，平常需要你食哈。嗯，更年的障碍就跟你没有关系。
0: 对啊，咱到更年期哈，细长。归回归，慢慢的荷尔蒙指数降低、哦、其实有很多问题、哦、包括你的衰激素的老化、哦、雪崩式的老化，这都跟荷尔蒙降低有关的。你吃护理元素，天然的植物的，
1: 对啊，
0: 嘿，哦，给你补充哦，体内的这个雌激素。
1: 对啊，所以对啊，用吃啊，用啊，免像小公仔片，我爱个一个
0: 去煮，
1: 可以煮。
0: 我钱呢？哦，
1: 不钱，
0: 一个月拢去报道的呢。
1: 钱几回输了，一个月都要去挨那一针。
0: 一共一个月要两次啊，一次是打医美哦，哦，也可能然后一堆嘛，哦，阿姨在讲啊，你就只打一点就好，才不会怪怪的哈，什么哈啊，然后呢，哦，再打一针是以这个更年期的。哦，好吧，哈、哦，
1: 对啊，所以能够一旦用加哈，就免用做了哈。
0: 护理元素，
1: 对了，护理元素
0: 以上来自美国的，
1: 哎呀，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2: 怎么样？你讲法国的抗议，定来抗议，我2023年，去法国旅游就去拄着一摆啦，
1: 来抗
2: 议，影片拢大受影响，
1: 哎呦喂啊，
2: 哎呀，
1: 我了解了解，嘿、啊、嘿。
2: 然后去到那个塞纳河，那个那氛围拢无同款啦。
1: 嗯嗯。
2: 那人伫遐敢做悠闲咧，伫遐啉咖啡啊。
1: 哦哦。
2: 系啊，我嘛是伫有伫遐啉咖啡啦。
1: 没办。
2: 咖啡一杯是五欧啦。
1: 哦五欧五欧哦对 对, 對你有坐你有坐这个椅头啊吼爱较贵的对啊吼、哦、对对对。
2: 椅头。
1: 哦呵，感谢你的分享吼啊五欧其实还好啦哈、哦，享受一下塞纳河的风光，但是。可能塞纳河会给你加点味道，
0: 嗯，
1: 咖啡会加点味儿。
0: 塞纳河很臭啊，哎呀，
1: 没有那么，就是看、哎、用看的，哦，
0: 用拍起来也很漂亮，看起来也很漂亮。
1: 放我、嗯，我真的觉得、嗯、用
0: 不喜欢，
1: 不是不是说不喜欢，就是用拍的很棒了、啊。
0: 嗯，
1: 啊，但是哦，嗯、看照片、影片2D 的，你会觉得很棒，但是你亲临现场哈、哦，3D 哈、哦嗯，又多一个哈、哦哎、嗅觉哦。哎欸、不管哪好看，你拍到哦，臭鱼咸味你都挡袂掉
0: 啊！来，你好，嘿，你好，嘿。
3: 哎、欸，请问下哦，
0: 嗯，
3: 我要90岁啊，啊，今年个，这今年个会更年期？
0: 会啊，因为你喉咙一直
3: 无。90岁啊呢？
1: 更年障碍，
0: 更年障碍哈，你拢定拢个，大家拢会讲啊，我几岁啊，个有更年期？哎，就是讲你更年之后，你得为你了停经了。

0: 是你的障碍就会消失。嗯、不是，咱今天是讲你起码高早归回来，但是你的障碍、拍片的障碍、拍捆的障碍，个对调力，
1: 我、准备要好人等你啊！
0: 没啦没啦，但是你
2: 还早嘞，听你讲话个清清楚楚。
0: 啊，你障碍改，
2: 你还早，你还早。
1: 哥有哪记忆不好？
2: 哎哎呦，未歹啊，未歹啊！你安尼
0: 年纪
2: 安
0: 尼个未歹啊，清楚啦。
2: 哎，个
1: 食健康食品去食嘞，个高血压也爱加钱。我已经吃了，
2: 钙粉爱吃，护理元素爱吃，哈，这两项哦，你个咋嘞？你个咋嘞？你个狗哦，
0: 哎，
2: 个回春，回春到七十岁，
0: 对啊，
1: 我当心了，
0: 我咧卖，好，
2: 谢谢，
0: 啊，脾气嘞较好啦，
2: 哈，伊讲个仔脾气无好，
0: 啊，我感觉足清楚，要九十岁，
2: 对啊，你足清楚呀，
0: 哎，伊比足侪人，
2: 你为什么心里想啊？我这个年纪，我都准备要来不得。啊吼！哎，老天爷还不一定哎，不收不收呢，一个不收不收。
0: 安尼讲，安尼想的吼，都还可以长命百岁。
2: 对，
0: 哎，人人无愧吼，听下先啦，我哎得真正没害伊啊。
2: 好来吼，咱有听众给咱提供吼，就是讲为明年为今年开始啦，其实从今年115年1月1号开始，行政院都是扩大生育补助方案。
0: 那他广告以上是广告，
2: 好，所以讲吼，这个是为今年开始，就是讲每一体生育的补助总额吼，补助的总额提高到10万块啊，吼，适用的对象就是。115年1月1号以后分娩或者是早产的都可以哦。本国籍的女性这类就都可以就是以10万元的10万块的生育补助的条啊，当然你要有社会保哈，就是讲补助的标准，就是讲你爱有各种的社会保障，比如你有劳保、国保、农保、公保哈，这类。啊，若无参加未参加社会保险者，直接由政府发给每胎10万元的生育补助、
0: 啊、所以是有，
2: 哎、有、哦、啊，那多胞胎的呢？多胞胎的呢？双胞胎就直接给你20万哦，3胞胎就30万哦，一胎数的比例啊，你那一胎生五个的50万，我以为是，这个时阵的希望一胎生五个哦。
0: 那所以咱就讲个嘛，就那少子化。不是结婚的不生，结婚的其实生的都还蛮够的，跟20年前比起来，已婚的生育率啦，已婚的生育率其实跟20年前没有差多少，甚至稍微高一点点。现在问题是没有结婚啦、啊
2: 没有结婚的太多了，
0: 没有结婚
2: 的。好，啊，再来吼，中央在咱都要讲的是中央啊，各地方政府家己拢各的每个县市拢有因家己的这个生育补助，好，所以讲。不重叠哦，哈，不重叠哦，是哈，可以重复申请，哦，对啊，中央政府的还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啥物条件，地方政府的你可以当请，安尼就对啊，哈，所以今嘛生一胎未歹啊，上无拢10万起跳就对啦，哈。

0: 来你好
1: ，Hello， 小军 ，OK，
2: 阿小军，
0: 嗯。
2: 你讲一体生我，迄个不多得尿尿，我都袂理我。
0: 哦，
2: 我
0: 听
2: 听了害羞呢。
0: 哎，是安尼讲。
2: 看爆胎就感觉只恐怖啊！我爆胎。
0: 我国有啊，咱家是较无啦，咱家的了不起的双胞胎呢啊！吼，
2: 有三个，我有看过啦。
0: 哦，三个，我那有对啦。
2: 嘿。三个朋友我有看过，
0: 哦，
2: 因大家抱一个，啊，个会用其他装两个。
0: 哦，然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即嘛，那些呢要一胎十万，两胎生，好，就是讲多胞胎的话了，多胞胎的叫你生几个吼，啊，生一胎，生一胎就可以好几十万，一胎生五个，一胎生三个，好啊。政府的中央政府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个地方政府啊，啊，你若生遮济个地方政府，甲嘛是会同款啊，会讲哦，安尼个互你个较济咧。诶，即嘛吼，哦，每哦不只是咱国家，每一个地方政府，大家拢希望会增加人口嘛，对唔对？吼，增加人口啊，人口啊较济较济吼，啊，大家都拢要升级升格，对唔对？吼。来你好，嘿。
2: 阮家有一个好野人，叫因新妇生一胎500万，互伊妈生。
0: 嗯，哎，
2: 哎，
0: 对，
2: 500万哦。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不是钱的问题嘛？
0: 不是钱，
1: 对啊。
0: 我家的朋友来电嘛有啊，我家的朋友来电，我的朋友有钱啊。伊阵因新妇生一个了，伊吼又生一个啦，生一个之后，伊就讲啊，甲因新妇讲，啊，你个生一个好啦，吼，像安尼生两个较拄好，生一个我互你500万。一样一样啊，也说也是500万呐、啊嗯。好，我自己的朋友伊就讲唔嘛，我讲也不生啦、啊，也不生啦、啊。哇，伊就讲吼，伊就等下叹气了。我讲伊带就生，你叫一个生一个500万，我你唔免啦。伊咧问你这500万，以后两公我讲两公你GG啥所有诶嘛拢应该啊你，对不对？好。

0: 啊，谈笑咧，啊，起起错错是咧讲啥啦？吼，啊来呀，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讲嘛讲讲，七七你五五九九。
0: 哎，今年呢，护理元素你老家吼，哎、啊、来。气色变好，睡眠品质变好，脾气变好，外观吼，容光焕发吼，金价都变好，心情也会好，脾气也会变好，好变得哈温柔可人啊，上面温柔可人，就温柔的，就可爱，人见人爱哈，所以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嘿、嗯，不是跟他加一个好困的尔啦。吼、哦，啊！你有当面红面热，胃寒胃热，吼、哦、啊！拍脾气搞多疑，吼、哦，哎，疑心疑鬼啊！这有当时啊，那恍神，恍恍惚惚，吼、哦、啊！记忆力衰退，然、哦、后这上面，好、哦，亲家也都是拢退化，吼、哦，都是退化，即使退化老化，哦啊！诶，你一定讲啊，不是到年纪的退化老化啊？唔呀，谁说呢？人家有保养的人，人就。差足济呢，我不用诶，差足济啦！你卖个钱啦，吼、哦、你嘿嘿，我不用真正都有差啦，吼、哦、护理元素啦，酸乳钙粉啦，这两种吼、哦，这两种中年以后的保养，这两种一定爱加。查甫的护这个酸乳钙粉甲舒鹏，查甫的护理元素甲酸乳钙粉、嗯、哦，真的。啊，那关节不好，你就加钙油就好啊。啊，那要过关，你就维他干，好、哦，安尼，好、哦，谢谢。
1: 以上广告 ，V 的人生。然后我看到，既然总统府哦公布了，就是祝我们中华民国115年的生日快乐的影片嘛。
0: 哎，
1: 啊，就包括咱对这个哈，中华民国对中国各代过来哈，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包括民国1970年代跟美国断交哈，然后后来，然后又有所谓的。台湾的总统直选，然后政党的轮替，2014年的这个太阳花学运，然后2019年的 COVID， 然后之后台湾 Can Help 然后其实蛮感动的，其实看到有一个最离我们台湾很近的去年的事情，2025年的时候南台湾的有一个来自南投玉山的一个叫做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一滴五年过婚，5月底抵达外交部的。这个大使的安排之下，驻教廷大使安排之下，前往梵蒂冈跟意大利巡演并且获得这所谓的教宗24世的公开接见与互动。而且因这类所谓的这个台湾原声合唱团他们有在那个呢罗马梵蒂冈的圣伯禄大殿献唱给教宗。所以来听看看齁，这个是他们其中的一首齁、叫做拍手歌。我相信就得听就没有听过。但是这一次的这个拍手歌的版本齁，就是在去年在罗马的圣伯禄大教大殿演唱给24世教宗听的版本。听听看齁，哇真的蛮感动，我们台湾的合唱团竟然能到教廷去合唱齁。
0: 好来哟、分享了齁。

0: 啊，拍拍手，拍拍手！哇，这个天籁哦，这些原住民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的天籁在大教堂里面这样子，这个回响哇，所以真的还蛮感动哦。那我们台湾的这种原，属于我们台湾很本土的这个文化哦，能够透过这些小朋友这种清亮哦的声音哦，传给全世界哦，即便在这个哦教宗前面哦，也可以感动的感动教宗，教宗哎亲自接见，后来亲自接见他们呢，所以我们台湾真的蛮厉害的啦。我刚刚让导演进来家里，还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台湾软实力、硬实力哈，其实在世界上都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
1: 没错，哈，谢谢啦。如果你现在去德国，德国的汉堡市哈，你会突然发现，哎，有一座桥叫高雄桥，哈，哦。我相信你拿那看到了，你一定会拍个照打卡啦，哈。好，打卡高雄桥不是在高雄哦，是在德国汉堡市哈。啊，来，主要这当然就是两个城市的交流啦，哈，跨越海洋的交流哈，从高雄到德国哈。德国那边打卡就拍了一个的。欸、高雄桥、啊、高雄这边打卡
0: 汉堡嘛，汉堡、欸啊、德国的汉堡市、啊欸、
1: 对啊，我们这边的打卡呢就打一个汉堡、哦、一个大汉堡在高流的所在、哦、因为有汉堡好感觉啦、哦，汉堡好港节、哦、在高流这个地方举行，所以我们打卡就送这个、哦、德国那边就打卡汉堡市的高雄桥、哦欸、照片、哦、交流交流、哦、好来、哦、这个汉堡好港节呢、哦，这是最潮的德式港边派对哈，10月31号到11月7日可以免费入场哈，全新的哈，全新的一个哈，你看这个最潮的哈德式港边派对哈，其实高雄这几年你看有什么法国节啦哈，有什么你看现在还有德国的哈这种。最潮的德式的这个港边派对，然后在美术馆地方哈、哦，就一直到明年三月，每个月的周末呢，都还有英式嘉年华哦哦，好、哦，整个都是安尼哈，这、哦、聚集很多这种各国的哈、哦，各国的这种不同风情的或者是人哈、哦、人哦，大家这一种交流哈、哦、交流。在翠上面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哈，伊讲哇，他是高雄人呐、啊，但是也很久很久很久，就是很少说啊自己久久回来一次高雄嘛哈，啊，但回来的时候也不一定到处都有去走啊。最近为了陪一个一样从北部来的朋友啊，以身为高雄地主，他招待他去玩。他朋友说想要去那个莲池潭，哦哦，莲池潭。结果他就陪他去，结果一共他很惊吓，很吓客哈。为什么在莲池潭旁边，他发现竟然有两栋建筑，两栋建筑上面竟然标榜着清大。清华大学哦，我一共什么时候长出这两栋清大的哦这种的校学校校舍哎建筑体的对哦，一共他打了个大问号，这是什么清大是大学的那个清大吗？哦，来你好，好谢谢，没错，
0: 我们用数据来讲哈，我们就讲六都哈、嗯嗯，六都在中间哈，这个高雄区跟台中区哈，人均哈公园绿地的表现比较突出了。第一名其实还是高雄市，高雄市的那个公园绿地，因为你不能用说三地啦，你要说那马下个咖喱片的不标准，用公园，那用公园来定义的话。高雄市是六都公园绿地每个人平均分摊呢，它是第一名哦，差不多14.3平方公尺，六都第一。然后第二名的话就是台中市，是 10.52，就差了差不多五平方公尺，就差很多。嗯嗯，所以简单来讲，想让这几年歌咏节这多活动。嗯，还是有所谓这个空间呐、
1: 啊，嗯，空间，
0: 港区的空间，美术馆的空间，魏武营的空间、嗯哦、然后可以到现在连这个什么，尤其这个可能是旧资料，新的资料可能连那个、球场哈、哦，这个公园都还没算进去。现在有一个双湖公园，嗯，所以歌咏节有三任的市长，谢长廷市长把中央公园哈、哦，然后留给高雄市。陈菊市长、哦、把凹子底森林公园留给高雄市民，陈金麦市长说，我这一任我两任结束、嗯、我把球场国林公园跟双湖公园加起来面积比、嗯、美国
1: 的
0: 纽约曼哈
1: 中央公园
0: 还要大、啊、留给高雄市
1: 很大哦，很大 哦，国林公园加上另外、哦、就是澄清湖那边的公园，他做的一个连结、哦、整体来讲，哇，那真的是你从空拍下来看，你就不会、嗯啊，你不会觉得那是台湾的公园、
0: 啊。居住正义哦，不是只有你房子内的空间、嗯嗯，而是你市民能够享有的绿地覆盖率、嗯哦，也是世界第一了、哦嗯。高雄把台湾第一了，六都第一，
1: 是、
0: 哦，嗯，不错，
1: 没错，
0: 欢迎大家来高雄玩、
1: 哦、感谢大家喽、哦，今天是十全十美的日子，美丽人生。
0: 德力公司盖分盖优，维达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维达收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假期愉快。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林主持，天天快乐。

0: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连续三天的双十连假，大家有没有一个快乐 holiday 呢？还是呢到处塞车哈，或是呢有时候被那个音乐吓到哈？啊，对了，好了，天气好哈，难免都想要去外面拍拍照了哈。我今天早上吧，我没有去参加升旗典礼，但是呢，我就是到公园去跑步，结果我就发现有民众真的大家精神很好。你知道他们只要是参加过升旗典礼都会发那个国旗嘛，在那边挥舞，很可爱。好啦，不过三天连假呢即将要收假，所以呢天气好，可能到礼拜一吧，另外一波的封面会来袭。那不过呢交通部的公路局呢，他们也特别提醒，在早上9点各省道的路段车流量大致顺畅，可能从下午吧就会陆续涌现呢这种出游要回去的车潮，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包括像台61线淡江大桥、台2线万里到大五轮、福隆这些路段都容易塞车。那至于北上也会涌现车潮，以往我的经验了，大概都是2点以后，大概中到等吃了以后，大家开始起步走。所以呢，很多这种北上车潮，真的哦。如果你从那个时候你是走高速公路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尤其经过三义路段，就发现哇，整个啊呢。很像那种密集恐惧症，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一台接着一台，没有再客气的，真的。反而是南下，因为大家大部分都要北上去工作了嘛，或回家，所以这个时候北上就会塞车。好啦，不管你经过哪个路段，或是你把握呢今天的时间去外面玩耍的话，也请大家齁，不要疲劳驾驶齁，这个比较重要。我是佩玲，每天2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勾网内海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1: Happy day。

好哦，这是由梁文音所演唱的 Happy Holiday， 在连续三天假期里面，大家有没有去外面爬爬草呢？事实上呢，每到这种连假的时候，有很多人呐、啊，哎呀，好不容易休假，也不要去外面跟人客人地出斗嘞，安尼想盖好啦哈。不过这篇文章我在假期的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也想利用机会来提醒大家，这是一名35岁的工程师，他平常没有不良的嗜好，不烟不酒，体重正常，也没有三高的疾病，高血压或是高血脂、高血糖，拢无哦。但是呢，你知道吗？他因为每天在公司久坐8小时，上班八点钟嘛，哈，那他因为都要去做那种城市设计，所以他没有办法对啪啪照走来走去，没有办法哦。那回到家，你就想要让自己放松，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真的就是直接坐沙发马铃薯追剧打 game 一躺4-5个小时。你知道平常上班就已经8个小时坐着，然后再加上呢回家又躺4-5个小时，一天长路路24点钟，一半时间你都是静止不动的。然后后来他有一天就觉得不舒服，去做身体检查，哎呦，不检查还好，那因为很多那种像这种我们讲说是工程的相关公司，他们都会去做定期的年度的检查。他一检查之后呢，哇，这个肾丝球过滤率，也就是 EGFR， 本来应该到90以上，年轻人嘛，哎，不过才35岁啊，哎呦，结果测下来才多少你知道吗？ 58。吓到他自己了呢。你知道58是什么概念吗？他那种肾丝球过滤率很像60岁的先生，对，人的油脂啊，或肝啊，或我们任何的器官都一样，他每一年都会按照固定的速率慢慢衰退。但是如果你提早老化的话呢，哇，这个看起来就不是很优。医生就特别提到了，最主要是这个年轻人，算年轻人吗？中年人，他的生活形态，因为除了每天上班八小时之外呢，他下班4小时也是瘫在或坐在椅子上面，继续做一些比较静态的活动。所以当你所有都是不动的状态，静止的状态，你的下半身，人家说会搬，你的下肢血液循环就会很缓慢，这时候全身就会陷入一种慢性发炎。那我们肾脏的微血管长期因为缺血高压，最后就会导致呢，我们的肾丝球像受损的滤网一样，一个个坏死，就结疤了。那这一位是国内相当有名的一个专科医师，就洪永祥医师也特别提到说，哈，在去年呢，在国内有做一个针对99万人系统性回顾跟整合分析的一个实证，久坐行为跟慢性肾脏病风险有关，整体风险大概会增加15%-20%。如果你在休闲的时候，比如说像这样放假，久坐的关联更为明显。通常大家会久坐，我觉得过年比较多，那个时间大家都在玩那个方程站，对不对？一坐呢，手那个我今嘛多啊后等候稳，所以千万不能起来上厕所，一坐3-4个小时常有，对不对？所以就显见说，这种久坐对我们的身体真的，你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不是说少年你的油脂就没白害，因为你坐久到底，它整个血液循环不好，一样有你的油脂白害。所以医师就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来保护肾脏跟全身血管，一定要落实哦。它叫做沙发3招护肾法。好，什么意思呢？每隔30-60分钟，你一定要定时起来走动，不管你是倒杯水 keep and so， 或是伸个懒腰，或是打断久坐，可以立刻重启我们下肢血流跟代谢的一个酵素活性。那第二个呢，就是吃饭了后可以安排15分钟轻松散步，或是站着洗碗，直接减轻肾脏过滤血糖的一个负担。
第三呢，你可以减少整天不动，那你可以利用零碎的时间去运动，比如说看电视广告的时候做十个深蹲，接电话站着就可以走来走去，然后还有呢，就久坐的时间可以切得越碎越好。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医师，他是一个那个叫做什么科，好像也是妇科的，妇科的一个女性的医师，她说她平常在等客人等诊的时候呢，她怎么做你知道吗？因为医生也是哎，这规刚的呀，然后她就突然站起来哦，因为客人还没有来，就是病人还没来，她就站起来就快跑，跑个大概一分钟。她是因为接受那个节目访问，然后那个主持人就问她说，你快跑一分钟能有什么效果，然后她立马站起来就快跑了呢。对啊，然后她跑完了那一分钟也一分钟不过60秒，他居然开始喘了耶，他开始喘了耶。然后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医师所以这样做是 OK 的吗？他说可以的，因为你在瞬间就激发你的心率赶快跳动，对对对，你的血流速度自然也会比较快一点点、哦、所以你如果爱等时间这个工作，不是只有工程师，我觉得问长大哥更要这样做，还有长辈，长辈因为齁吃老了后我们的脚头都不记得，所以有时候他就会很想走一下就坐着。好啦，就算你要站就算你要坐也没有关系，你就站起来那脚手给汗汗的，就你就要让那个血液循环、哦、那这样的话呢，你才不会让你的油脂撸来撸摆嗨。其实有很多人去发现他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就肾脏越来越差的时候，他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你有吃油啊不不，你有三高不不，你有糖尿病不不，然后就问他说、啊、到底是哪一样，都没有，原来是久坐这件事、哦、所以今天佩玲利用这个年轻人的案例告诉大家，如果你的工作也要久坐的话，对，就赶快起来动一动吧。等一下听歌，我也要起来动一动。

0: 广告。
1: 好，感谢听众朋友对佩林还有陪你购网的支持。最近如果想要来享受我们陪你购网的优惠的话，到14号之前不限金额都可以打88折。我那天还在跟一个长辈在聊到，他用我们的金石力钙，侯爷嘴气巩固起来。我问他怎么做，他说你知道年纪大难免弄会牙周，牙周不太好。其实牙周是这样，他就是用进废退，什么意思，跟我们全身的骨头一样啊。你如果说常常没用，他就慢慢危起的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讲说呢，牙齿一定要常常咬。那如果说你有买我们的金石力钙，有时候感觉牙龈不太舒服，当然要去给牙医师做个检查以外，那你回来之后晚上睡觉前，你可以把我们那个金石力钙的胶囊把它打开，它里面就是100%非常绵密的天然钙粉。打开来之后呢，对，在你的牙齿这样绕两圈，那你再绕两圈之后呢，也让我们的牙龈做个保固，那这样自然呢，对，你会发现牙齿慢慢巩固起来。好，想要来享受优惠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琳。
2: 我要金石力钙两周。
1: 你买两周嘛，哈？
2: 两周是3000。
1: 两周打完88折之后就是348，我为你省475块。
2: 哦。
1: 啊，钙吃完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2: 对啊，因为如果觉得牙齿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拿两颗来把它，像刚才你讲的舌头，把它转1000、2000。就这样子啊，把牙巩固牙，还有我孙子他读国中，就每天就早晚各一颗给他吃啊。
1: 你是要帮他长大，还是要让他的个性比较稳定？
2: 都有啦，就是给他长高啊。
1: 有长高吗？
2: 有
1: 哈，其实他如果晚上吃的话，他会比较好入睡哈，不是只有长辈好入睡，小朋友也一样。那放松以后呢，他在晚上他的生长激素分泌的话，伊都会较高抽管
2: 啊，
1: 而且个性也会比较稳定一点点。
2: 对，我也是啦，对，一天两颗，直接咧嘴巴呀，啊，落去牙齿呀，用舌头，好伊弄坏先用舌头去改牙呢。转1000，转2000，这样子，口外牙齿开用嘞。对，
1: 你真的好聪明。
2: 对，OK，
1: 好，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2: 好 ，OK，
1: 好，
2: 谢谢，
1: 谢谢了，
2: 好，
1: 拜拜。
3: 喂，
1: 你好，我是佩
3: 琳，赶快给两周金石力钙，
1: 你买两周钙嘛，哈。
3: 哎，
1: 啊，你钙吃了，敢有改善你的问题嘞？
3: 有啊，因为我们有那个牙周病的遗传基因了，我老爸30几岁就。满口的牙齿都掉光了呢！
1: 啊，怎么那么严重？啊，
3: 那时候因为生太多爱，也好像责任太重啊。他也活到92岁啊，
1: 很长寿呢。
3: 人家常说着说，辛苦的病不是病，心理的病才是病啊。他开朗，哎呦，善良啊。
1: 所以身体或许会慢慢退化，但是咱哪讲心理哈，就是讲大家拢就欢喜的。那这样子一样，
3: 调适自己的心态啦。
1: 对对对，
3: 好，感恩你。
1: 不会不会，安尼传后给你寄过哦。
3: 好好，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3: 拜拜，好，拜拜。
1: 我觉得现在听众朋友都非常有养生观念，如果说本身家里面有一些家族史，像听友可能像有的人有那种牙周病的话，家己那嘴齿话都要特别注意啦。那刚刚有一个妈妈，她特别是要买给孙子吃，就是说孩子呢第一啦，她如果在成长期间要长大的话，其实呢我们的天然钙是可以帮助她晚上好好睡，不是只有帮助长辈好好睡，小朋友也可以好睡。孩子是这样啦，当中呢他如果暗时睡在路边，就害怕他晚上呢肾上腺素太高，或是看手机看太多，晚上有时候不容易入睡，隔天早上得没有精神，然后呢脾气就很暴躁。所以呢利用这种天然的钙让他晚上呢比较好入眠，然后他就会提管，因为晚上如果我们好好入睡的话，生长激素就会增加，那他的脾气也个性也比较定定，就不会这么样的暴躁。所以如果小孩子早上起来有那种起床气的话，我也非常建议 爸爸妈妈除了给他们吃天然食物以外呢，也可以用这种天然钙齁来帮他们做补充。好，想要来享受优惠的话呢，我们现在不管是金石力钙、高纤胞、雪力旺、分多精皂，或是像鱼油叶黄素冻，14号之前不限金额都打88折，大家也可以超级搭一搭。听众朋友想省钱的话，赶快上陪你购网不会熊网路0800-603-603空80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可以为大家来服务，赶快一起来省钱咯。以上广告。
0: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0: 新年快乐，我是佩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邀请到普琴老师。老师好。
1: 佩琳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好，老师呢利用一些时间呢，有关于我们在紫微呢这个十四颗主星呢不一样的一些特性啦齁。诶，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到的是哪一颗呢？
1: 我们在讲主星，主星就是这一颗星的属性，跟就代表你的个性。那现在也讲一个人很重要，就是要说话，跟吃饭是不是都是从我们的嘴巴出来？你要说好话，要说是非，是不是也要从嘴巴？那你要吃东西也是这一张嘴巴，好也这一张嘴巴，败也是这一张嘴巴。所以这一颗星叫做巨门星。
0: 老师，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就巨门再加上天机，一个是动嘴，一个是动脑嘛。
1: 对，单单假如单单一个天机，他当然脑筋很好，就很好会策划，又加一个叫做巨门星，表示他会说又会规划，他是一个很好的业务员，也是一个很好的幕僚人员，也是一个很好的讲师。再怎么样，他就是靠这一张嘴巴跟动他的脑筋里面延伸更多的东西出来。所以天机巨门，他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紫微斗数里面十四颗主星最要搭配一个叫做四化星，就是这四化里面禄权科技进到这个星里面，它就会变化。好，今天讲一颗巨门里面加一个忌，忌它是自己的忌，加下面加一个心，就是他这样讲话要很小心。有时候心里在想，我不能再说这些话了，可是嘴巴就出来了，是非就会出来了。
0: 所以我们讲说巨门就是一张嘴，成也一张嘴，败也一张嘴，但是呢最害怕就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所以今天老师要讲到的是我们的巨门星搭配哪一颗星呢？
1: 我们来搭配一个叫做太阳星。你看加天，我们要巨门加天机，表示他动脑，他可以当很好的幕僚人员。幕僚人员有一些，这个幕僚人员都是在办公室，就是做里面的，帮公司在处理一些老板没有处理要他处理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加太阳，巨门加太阳是不是怎样？太阳在哪里？
0: 天空高高挂，
1: 那表示说巨门加太阳了，这一个人呢一定要出去外面说。巨门不是说，不然就是吃嘛。所以巨门加太阳就表示他有一股很大的热情去服务大众。是什么样的人员要服务大众？
0: 立委啊，要不然就李长博啊，
1: 政治人物。那这政治人物要不要靠这张嘴巴？第二个伪三伪四啊，伊那伪乌啊，佮肯去做 OK 第一名，伊那伪乌啊，无去做，迄都有问题啊。
0: 那个叫做碰红，
1: 对，所以这张嘴巴我时常说，你真的要守住，守住你该说的事情。那太阳的，因为它有一股热情，要有热情你才能服务大众嘛。好，所以太阳跟巨门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你的职位还有你的个性是一个，你可以去服务大家，比如做公益也 OK。 对，
0: 老师，那如果这样的话，巨门跟太阳他们要同时在命宫吗？还是在对宫？
1: 都可以，在同一个宫位是两颗星连在一起，跟对宫有所不同哦。假如我的命宫是巨门，我的迁移宫是太阳，表示说我的个性本来就很爱说，也可以说，可是他要出去啊，因为他的迁移宫就是出去是太阳，有一些人他就不愿意出去，他喜欢在里面去说啊，那在里面说那就不对了。这两颗星只要连在一起，是他自己就愿意出去的。
0: 我觉得如果是巨门加太阳，除了政治人物之外，传教士算吗？
1: 当然算啦。你看有一些 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就是读书嘛，来台湾读书顺便做传教士嘛，这他们也一样啊。
0: 所以老师，像以巨门跟太阳，事实上是很适合外出之后呢，让像太阳一样温暖，然后这个光线照耀大地嘛，对不对？那他们有什么该特别注意的吗？
1: 注意出去外面话不要太多，我一直在强调，嘴巴其实要你说好话，要你多讲正面的话。今天服务这些的人，你的个案就专对你的个案来处理。我遇到太多，今嘛把 A 组的问题拿来讲给 B 组听，说 A 组那一组怎么样怎么样。A 组人有点人很喜欢听是非，可是因为你的热情，人家愿意听你的，可是你到最后是非就全部出来，可是你不用负责任你就走了，那是非还在那。所以有一些我就会劝说，你可以说很多话， 你很热情，愿意帮助人家，我说给你第一名。可是你要记着要守口，你守得很好的话，因为你把它讲正能量的话，你就第一名。可是你今天正能量可以说，可是你会搬弄是非的话，那就很不好了。

0: 或许巨门会让你有好的口才，太阳也会让你呢把你想要发表的或是你想讲的可以去外面宣扬，可是也希望大家是正向的讲。如果你是只有讲人家是非的话，有可能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回马枪，你知道回力镖一样，最后射回自己，那自己不是给受伤的吗？
1: 对，
0: 所以今天老师也提醒大家，既然要开口话，我们就要讲好话，也不要去伤人或伤己。今天也非常感谢普琴老师在节目当中所做的提醒，谢谢老师。
1: 不客气了。

0: 刚上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海湾备注呢，就是我们手干备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你若平常是爱吃这种备注的人，都是那种比较小干杯的人，你来把机会。有几个问题要来请教我们的美食达人蒋哥。蒋哥，你的经验哦，真干贝跟假干贝是被安怎来分呢？
2: 假的干贝它就一起成型，只要真的干贝的话，它一定会有干贝丝。每到年节的话，外面市场都会很多都是假干贝，甚至有些叫做原干贝，它后面的成分叫做鱼浆，它是用鱼浆来去做的啦。如果他们是组合干贝，也是假的。为什么叫组合干贝？就是边角肉，它就是边角肉之后，然后弄了一些化学的粘着剂，做成组合的干贝。不管假干贝或组合干贝的话，他们不会有干贝丝。所以在外面的话，不是有很多的干贝 SO 酱，还有些就是一丝一丝的嘛，只是它一定会有干贝丝。
1: 听友在问说，哈，你们这个干贝啊，你是不是用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技术，所以让它呢那个鲜甜味可以保留住？阿哥一旦好，大家讲新鲜。
2: 我后来那时候我找到一台日本 CAS 的手动技术，这台机器的话将近3000万，它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干贝你不能用去高压去煮，你高温去煮的话，它所有的营养鲜度会流失。它是用低温的熟成，这个机器让你低温熟成，慢慢流程跑过之后啊，熟了之后，然后-60度到100度把你营养锁住。一般家庭的冰箱冷冻的温度在是-18 到-20度哦，我这台机器可以到多少？-60 度到-100度，它几乎把你所有的干贝的里面的细胞分子、所有的营养全部都锁住，完全不会破坏。所以我说，这日本 CAS 的日本顶级手动技术，这个机器真的很厉害。那当你手动锁住了之后的话，干贝熟了对不对？你可以安心吃了，冷冻可以啃啥当。可以放3年，
1: 而且你们还通过了检验，让大家吃得安心。
2: 对，我们所有的检验报告都有，你都可以非常安心。我们所有东西都有送到 SGS 去检验。最重要，最重要，我再跟你说，我们今天你可以放到冷冻，冷冻可以放3年。所以你现在的话，你要囤货的话，你真的要赶快囤。
1: 和听众朋友在吃的时候，要怎么样处理才可以吃到一些完足完美的感觉？
2: 你在吃的时候，因为它已经熟了，在吃的时候，你不要去用热的饮用水去解冻，买一般的常温的矿泉水，或在家里的饮用水可以喝的时候去解。为什么要饮用水？你只要解冻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吃了。所以你不要用自来水哦。
1: 尤其我们这次快闪非常优惠，一般像这种海湾备注呢，我们讲说是熟食级干贝呢，1包300公克，40粒到50粒。安内底瓜靠一包爱贝几千块，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大家听好了，1、2、3、4，总共4包哦，200颗，只要1280，几千能发倍的扣，相当于是打了3-5折。
2: 我跟你说，真的这几年的话，我不瞒你讲，从去年到今年到现在的话，这干贝已经涨了4波了，真的很优惠。然后给大家保证都是真干贝，我里面有如果是有一颗假干贝的话，不是退货，我是赔100倍给大家，你可以很放心。
1: 今天是我们海湾备注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3: 佩玲你好，我要跟你订那个，你说干贝是不是？
1: 对，干贝。
3: 那请问它是几颗一箱？
1: 它一包里面大概有40到50颗啊，公鸡盖是细胞一组嘛，所以大概200颗。
3: 啊，
1: 如果你
3: 钱呢？
1: 1280。
3: 啊，那就给我一组好了。好 ，OK， 好，
1: 拜拜，
3: 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4: 哎，干贝是。
1: 大哥，你要几组？
4: 2组啊。
1: 传统给你寄过，谢谢。你好，我佩玲。
5: 不是干贝吗？
1: 哦，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是干贝。啊，你要几组嘞？
5: 1组就好。
1: 传统后礼拜给你收哦，谢谢你了哈。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你的干贝是了。色的啊，
1: 色的啊，
4: 伊安尼恁整个敢有计包水柱无吧？
1: 没有包水柱，我们整个弄起来处理完之后，它就急速冷冻了。
4: 哦，啊，你讲半斤40-50粒吧？
1: 它就是备注啊。
4: 干贝
1: 对，干贝伊唔是有一块白白，就是一块啊，大概5块钱大小吧。
4: 啊，你这敢会较好食？
1: 这较甜，
4: 这较甜。啊，唔着你啊，意思讲咱来个汤啊，讲要去摕落切一下，然后切两粒落去嘛，真赞。
1: 对呀、啊，比如说你拿去蒸蛋，还是说你要做意大利面让它提味，这个下去最好，还是说你要做海鲜粥，用这种干贝粥也 OK。
4: 这个如果用炒碗蒸的话超赞的。
1: 很好吃，它整个都提味了。因为它这个甜味比较够，它比那种大的干贝更甜。好，那下个礼拜给你收咯，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6: 我要一组干贝。
1: 阿内瓦传后都给你加贵，谢谢了。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哦，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好，在对听众朋友，如果今天要来订干贝，我们最后一天0800-603-603。最近呢，有些的民众呢，因为一些噪音的问题，跟邻居就起了争执。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对那种声音很敏感，很喜欢安静，相信没有人喜欢吵闹吧？哈，那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位室内设计师呢，他就特别针对我们常见的一些居家噪音，比如说像水锤效应、脚步声，或是说大马路旁边的噪音，邻居或家人冲马桶洗澡时候那个水声，洗衣机你老是感觉哎呦怎么好像我们家的楼上在运动呢，这种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这位呢，他本身是有一个室内设计公司的总监，叫翁若荣，他就特别提到，其实造成室内噪音来源很多，可是有些人对声音非常的敏感，那建议你如果买房子的话，你最好买有中空楼板结构的大楼，因为现在很多都是 RC 或 RCS， 那如果你有中空楼板的话，诶，相对它隔音效果比较好哦。那所以这位这个设计师有特别针对五种噪音来源告诉大家怎么解决。第一就是脚步声或是重物落地的声音，他说这种就是水锤效应，你在家如果常听到有人在那边咔咔咔咔刚才你惊咯，或是有东西这样嘣齁，刚才你惊落来，他说不一定是邻居动作太大，他有时候是水锤效应。水锤效应是什么概念呢？他说一般通常在社区大楼住户在开关水瞬间会造成一个压力，导致水管里面震动，特别是五层楼高的大楼，因为水管高低落差15到20公尺，最容易产生水锤效应。一般来讲啦，社区大楼在建设之初的时候呢，建商就应该考虑怎么样来降低这种噪音。那他们通常都会建议在水管里面装设那种水锤的吸收器或减压阀。那当然有，你如果已经发现的话，当然我觉得这是行啊来才知道，那你就可以请大楼去做一个survey， 就是说他们去做一个完整的检查。如果水锤是发生在老屋空间，通常都是你那个马达已经使用很久很老旧，怎么办？那就换一个变频的啊。第二种是什么呢？听得见邻居跟家人马桶的冲水声，这也很头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建议你在水管里面包一个叫做保温隔音的软管，或是包覆制的一个镇垫、吸音棉这些降噪的器材，这样大概一半以上的噪音都可以被吸掉。诶，真的没讲我还真是不知道。那还有些人呢，哈，我们家就住在大马路旁边，车水马龙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比较容易解决，你就安装那种气密窗，哈，或是挑选那种夹膜玻璃。所谓的夹膜玻璃就是什么胶合玻璃或安全玻璃，就是它的玻璃中间用那个 PVB 树脂中间隔粘合，那这样的话就具有防震以外又防爆的效果了哈。那当然也可以用窗帘，挑那种厚一点的窗帘哈，或是有那种什么蛇形窗帘，都有吸音的效果。那第四个什么，邻居真的很吵怎么办？连邻居在吵架骂人我们都听得到。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建议你可以在天花板的楼板下方加一层叫做科技的碳软木，他们有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碳化软木，那这个就可以加强你的隔音。可是通常因为像这样的话，它总是楼地板会有20到40公分，那因为你的天花板比较厚一点点，就可以减少声音的传导。所以你家如果是采取那种我们讲工业风，就好像那种裸屋你知道吗，那种感觉的话，要防噪就很难。那最后一个就是自己在家里运动拖椅子啊，怎么样避免吵到邻居。他说建议啦，你可以用那种超耐磨地板，或是那种细木屑高温压制成的密集板，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大家对不要去吵到邻居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安静的一个居住环境真的很必要。那当然你要了解自己对声音的敏感程度，也要掌握呢天地壁它的一个噪音设计，这样你就可以打造一个安心也清幽的生活场域，对自己对别人都 生活得很舒服。好了，想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第二小时继续开杠喽。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你还笑谁？
4: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1: 喂，你好，我想订那个护眼镜，那个叫什么？
0: 叶黄素豆。
1: 对对，叶黄素豆。
0: 好，我等一下跟你联络，谢谢。好，今天还在有人。好啦，没关系，如果有需要0800-603-603，佩玲下现场之后你再打过来好不好齁。好，在假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习惯去外面运动齁。如果你有习惯运动的话呢，我今天分享这一篇，有人80岁能跑马拉松，有人却因为肌少症卧床。这一位齁，他是曾经担任过奥运的这种队医，然后擅长运动医学的一位林颂凯医师。那他特别提到说，年龄不是限制我们运动的门槛，只要我们找对适合自己运动方式，当然也要搭配基本功，你就可以提升你的肌力跟体力，更重要，你可以活到老，快乐运动到老。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其实他因为自己很喜欢运动，然后他说其实没有那50岁之后不能做的运动，就算是马拉松。然后所以他也看了很多人因为受伤之后完全不动，从此之后放弃运动，他觉得很可惜。那这位林医师特别提到说，运动伤害怎么治疗？通常像以林医师自己不到30岁，他因为很喜欢打网球，运动过度吼，也跪卡到乌龙受伤。就算自己是一个专业的医疗人员，受伤时候他也会便宜行事。怎么说呢？他都叫病人说啊，你要去练肌力，但是一个低吼吼盖不乖，他就说我只有吃那个止痛药。后来他真的动不掉，那怎么办呢？只好就忍住半年都不打球。大家知道一旦是打网球的话，全场飞啊哈，你的膝盖怎么可能休息呢？那同时他也开始慢慢练他的肌力，骑脚踏车，让他的膝盖慢慢恢复。所以呢，他特别提到说，在诊间他常看到很多都是骨折的患者，因为自己不敢出力去走路，结果可能受伤过了半年之后，爱用那种细卡阿伯的腿乖呀哈。他说事实上呢，这样骨头其实不会长得比较好，而且更重要的副作用来了，他的肌肉流失情形可能更为严重，恢复速度也会比较慢。那我觉得在这边呢，这位林医师讲的一个概念要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就是如果一旦你不管什么原因啦，卧床超过6小时，我们的肌肉就会开始流失。如果你卧床超过2天，你的心肺功能就会开始下降。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长辈一旦开大刀了后，嗨呀，骨血都倒去呀，以前跟那大球一样，现在吼，跟那一团的麻糍都在那里。所以林医师特别提醒大家了吼，比起完全不动去休息，你不如给他适当的运动，但是你要做对运动哦。好，怎么说？接下来我要讲几个情形，或许你也曾经碰过，或家人曾经碰过，你不妨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运动时意外受伤要怎么处理，因为你在受伤之后你就会不舒服。通常啦，你如果去 Google 也好啦，或是找什么资料都赶快，他都会告诉你说先冰敷。那林医师建议说，如果疼痛超过2天，状况都没有好转，就算睡觉没有动作也会痛，心肌力不都出来，安尼麻麻，赶快去看医生。通常有些人是什么样的状况会有这样情况？人说什么转掉扭到，或是人说走路的时候冰卡刀吼。所以运动伤害的紧急处理这几年也有一些新观念跟新做法。以前我们都说要用 PRICE 的步骤，什么意思？第一个就是保护，就protect， 第二个就是休息 rest， 那第三个就是冰敷，第四个是压迫，第五个是把它抬高。那林医师讲到，冰敷虽然可以让我们的血管收缩减少疼痛，可是它有可能会阻碍我们血液的流通，延长复原的时间。通常啦，以现在医生都会建议你大概前2天，你伤口很肿的时候，你就 冰敷，冰敷完之后呢，对，你就开始热敷，因为热敷可以让我们的血液比较流通，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那另外哦，如果身体已经不再年轻，你要做什么样的运动可以让自己的柔软度、肌力跟心肺都可以练起来？很多人在中年过后难免都会有一些腰酸背痛，然后关节退化或心血管这些疾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了齁，林医师也建议大家了齁，其实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你可以做一些让自己呢，对，就是我们的肌力也好或是酸痛都可以减缓的动作。举例，如果说呢你真的有些人跑步呢就膝盖很不舒服的话，你就先不要去跑步，你反而可以先去做游泳跟骑脚踏车，因为这样就可以来减缓你的不舒服，对你的膝盖也会有不错复健效果。那至于刚刚佩玲提到的怎么样可以增加我们的柔软度、肌力跟心肺呢？来哦，医师有教大家，一，你要增加你的柔软度，都是你的身体很难轻吼，上不你如果往前蹲的话呢，就是往前人说矮时阵弯腰的时候，你手还可以摸到地，那你可以做拉筋、瑜伽、太极拳，因为这些都是属于比较柔性的运动，那也强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缓慢生长，它不是一下子让你二到底，不是，它是慢慢啦，一寸一寸一寸慢慢做，这样的话你身体就会有延展性，柔软度自然就会好。第二个可以增加你肌肉的力量，不要让你的肌肉整个软软，你可以透过运动器材或徒手重量训练。我常讲嘛，家里有 600cc 的宝特瓶，你就把它装满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然后三二三四再来一次，对，你可以往上举，然后就是往头顶上举，然后也可以平举，然后也可以往后举。我跟你讲，你那样子齁，十分钟练下来，你会发现整个人齁就生欸，真的。然后第三个呢，是要提升你心肺的机能，这个你就可以用慢跑、游泳、脚踏车、跳绳，这些都是有氧运动。那如果说你是运动完之后就要休息放松，平常你要多喝水，吃蛋白质还有跟糖类这些食物，就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素。然后这样的话呢，他们在医学里面呢就是叫做疲劳修复，就是你破坏之后你要让它休息，休息你要给它营养素，这样一都会生吧。那肌肉本来就跟骨头它是同样重要，那哪一些是高 CP 值的运动可以在家练？因为肌肉的力量不是只有帮助我们去支持运动的体能，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健康也很重要。我觉得他讲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最近这几年大家都会发现很多长辈吼，怕咯，哦，我都记得怕两步都要休困，为什么啊都脚没软的，嘿，啊都后腿没软的，所以他就时常想要停在那边。这几年齁，当然除了去关心长辈骨质疏松问题以外了齁，现在肌少症这个问题也被常常关注。那对于熟龄的朋友来讲呢，其实肌肉跟骨本同样重要，不是运动需要练肌肉，更是我们生活上面齁，我们宝宝齁都要用我们的肌肉去给它提来齁去支撑。所以他会建议大家早点把你的本钱存起来，你如果吃老了后齁，你要走啊就可以阻宅不受限制。事实上呢，现在有很多人说啊，我没有办法上健身房哦，啊你可以超慢跑啊，你也可以跳绳啊，你也可以呢卡打掐齁，我觉得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至于说要怎么样确定自己的肌肉有练到呢？这个齁也很有趣。他说有时候你要慢慢走的话呢，是没有办法练到肌力，那怎么办？快走，有意识的使用你肌肉的力量就会有效果。那至于你的心肺功能，你的呼吸怎么去练到呢？如果你没有配到那个健康手环的话，你可以测量心跳的工具。举例啦，你在走路或是跳绳之后，那你会休息嘛？比如你跳个五分钟你就休息，这时候你讲话，哇哇，我跟你说你讲话会喘，有点出汗，这就表示诶，你的心肺已经达到130，有达到。那另外一个很容易被人家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颈椎。根据研究，60岁以上的长辈 几乎每个人都会生骨气，为什么？长时间低头滑手机做家事，你很容易造成我们颈椎的负担，甚至压迫到我们的神经，造成疼痛。所以平常你要多注意到你的姿势，抬头挺胸，好不好？好像你的那个百会穴这边刚刚有一支线，这样把它揪嘞，对，这样载载载，停停停，然后颈椎保持自然的曲度，就可以来减少我们的损伤了。所以最后也要建议大家，其实为什么从以前到现在佩玲都告诉大家，不管你多少几岁你都要运动，因为运动就是维持我们身体健康跟活力最好的秘诀，更是可以陪伴我们呢，可以不管到几岁都可以自由自在生活的人。所以我们要做那个到了八十岁还可以跑马拉松的人，不要做那个还没到八十岁就卧床肌少症的人。希望大家呢，任何时间都可以跑起来。

0: 最近我就在听众朋友呢，利用我们在陪你购网的优惠呢，给他认真的定向基金也好，或是盖好，跟家人一起来分享。其实低基金本身就可以补中益气，让自己呢气顺之后呢循环自然好。那熊盖主要量低基金里面呢有这种小分子的优质蛋白质跟支链氨基酸，那还有一些微量矿物质，不是只能够补充你的体力，补充你的体力还可以提振精神，让你的思绪更为清晰。我们现在一组的话是10包，10包的话是1980。不过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你若买一回收，它是3盒。3盒原本是5940，那现在呢为大家打6折，只有3680。如果要买的话呢，爱被一回收，安内开盒。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我的给钱。3个一组的那个嘛？
0: 哦，对，我们优惠组的话都是3K 啊，3盒30包。嘿，是你买你买啊，是出来对人买你买？
1: 我不可能嘛，因最近买保养老公啦。
0: 哎呦，那也真好啦。
1: 哎呀，啊，这一个年呢。
0: 这一个年，
1: 哎呀，这一个年，所以哎呀，好好保养，
0: 没问题。好，传统给你讲过哦，谢谢，拜拜。哎、hey, ，你好！
2: 我订个低基金啦，今麦有优待无啊？
0: 做你要买大组的吗？大组较优惠，大组伊都30包，3680块。
2: 啊，这是爱冰无？
0: 唔免冰，
2: 买大组好啦，哦，免冰哦。
0: 嘿、hey, ，啊，你来买啉，你都提开都会当啉吗？乖，啊，你是安怎买来啉滚迄个基金呢？
2: 我有阮囝啉的啦，拢逐工去做工课，拢做个足疲劳啦。
0: 妈妈拢安尼听囝，所以较紧要加精要甲补下。
2: 无食营养嘛，无气力呢。
0: 好，安尼我传好就甲你寄过哦。
2: 好，谢谢
0: 哦，谢谢哦，好，好拜拜。谢谢好，感谢听众朋友对佩玲的支持跟爱好啦齁。那平常如果要补充低基金的话，建议听众朋友早上起床康巴都一当拎。啊，咱的金石低基金呢，它是可以常温保存，所以呢直接撕开来就可以喝。当然如果你比较喜欢喝一点温热的话，你就隔水加热，安内都会塞呀。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最近想要来订购我们的金石低基金呢，新鲜到货非常优惠。它一包是60毫升，那一盒的话呢，有十包，它是1980。啊，不过我们现在呢，有一个特别优惠组，我们3盒3盒，总共有30包齁。原本呢是5940，现在呢只要3680元，等于是直接打了6折。把握机会，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顶杠，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发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你购物网，陪大家一同健康。喂，你好，我佩玲。
3: 喂，佩玲老，哎，我想要买基金，
0: 优惠组，
3: 我要3盒，对对对，
0: 优惠组的嘛，哈。
3: 对对，
0: 好，那就是3680，谢谢你啊，
3: 好，好，谢谢，拜拜。喂，
0: 你好，我佩玲。
3: 你好，我买一包的鸡精，3680哈。
0: 对，3680块。
3: 哦，好，
0: 好，感谢你，拜
3: 拜，
0: 拜
3: 拜，
0: 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健康专卖店。
1: 新年快乐，我是佩玲，该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最近都在跟大家介绍维他命 C 油，那到底呢这个维他命 C 有什么样的一些功效呢？佩玲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整理了齁。其实现在的人齁，如果说你要让他去选一种高 CP 值的维生素或维他命的话，很多人都会选择维他命 C， 因为它是我们人体必要的一种维他命，而且呢我们没有办法自行制造，它要透过吃才可以把它吸收进去。那维他命比较多的都在柑橘或莓果类，所以每一天呢，像以国健署他们是建议男性的话呢要摄取维他命 C 大概是90毫克，女性的话是75毫克。那为什么会建议大家每天都要吃这种维他命 C 呢？它到底有哪一些的好处呢？第一个，它可以减少我们身体的自由基。每一天，我们因为可能吃了一些不好的食物，或是呢压力太大，都会让我们产生自由基。那自由基就会攻击我们身体细胞的 DNA， 那 DNA 就会异常分化，所以维他命 C 它就是一个抗氧化物，它可以抵抗自由基对我们细胞造成的氧化。在国外他们有相关研究，就有吃维他命 C 跟没有吃的族群比较起来，会增加 30% 抗氧化物的浓度，那它也可以让我们皮肤的屏障变得更为健康。所以你如果说你的皮肤有抗水的人，它的愈合力就会比较好。那第二个呢，维他命 C 的功能它就可以降血压。本身如果你没有高血压的话呢，你的收缩压就是高的那个数字平均会减少 3.5 个厘米汞柱，那舒张压就是比较高的话呢，它可以减少 1.5 的厘米汞柱。如果你是健康的人呢，光吃维他命 C 就有这样的功效。你如果本身有高血压的人，你有固定吸收那种维他命 C 的话，它可以减少 4.9 的厘米汞柱，那舒张压就是低的那个可以减少 1.7 个厘米汞柱。如果你的血压很高，超过140-90的话，你还是要经过医生的咨询。虽然维他命 C 它可以来稳定我们的血压，可是你要长期吃才有效，而且你要配合生活作息跟运动，甚至于呢有可能你如果是初期高血压的话，还要配合一些低剂量的血压药，那这样才可以减少得到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那维他命 C 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可以减少我们心脏病发生的几率。在国外他们有经过10几万名测试者追踪，每天如果是700毫克维生素 C 的话，可以降低 25% 心血管的疾病。为什么呢？因为维他命 C 它可以减少你坏胆固醇还有三酸甘油脂，尤其是低密度的坏胆固醇，因为这个低密度坏胆固醇它会阻塞我们的心脏，如果是阻塞到脑部的话呢，你就是脑中风，如果是阻塞心脏的话，你就是心脏病嘛，缺血嘛，对不对？如果是肾脏缺血的话，它就会有这种慢性的肾脏疾病。所以呢维他命 C 它可以减少呢我们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那第三个，维他命 C 可以帮助我们吃进去铁质的吸收转换成肠道比较好吸收。如果你有这种缺铁性贫血的话，就比较容易得到贫血的人，平常如果在补充维他命 C 的话，就不容易缺铁。可是如果你有另外一种症状，就是你的身体有那种铁质沉积症，本身以代谢的做坏的，或是你铁质吃太多，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这种疾病，那这种人就避免吃维他命 C。 那正常人的话呢，我们如果平常吃维他命 C，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铁质吸收。那第五个是什么呢？维他命 C 可以减少我们血中尿酸的浓度。大家都知道尿酸跟我们的痛风，我们的痛风是有关系的嘛，那比较常见我们痛风的部位都在我们哪里呢？就大拇指，它会反复发作，就脚的大拇指。有些人还会比较严重在膝盖或脚踝，它也会有这样的情形。男性又比女性呢这种更有痛风发作的机会。那在国外他们有一个20年的长期追踪，就有没有吃 C 的人呢，如果你有长期吃 C 的话，它可以减少 44% 痛风发生的几率。那最厉害的呢，就是你在吃一个月之后呢，你可以去给医生做检查，你的 这种血中的尿酸就会明显有降低啦。那还有第六个是什么？维他命 C 可以增加我们的抵抗力跟免疫力。我记得在 COVID-19 期间有三样东西卖得很好，第一个就维他命 C， 第二个就锌，第三个就维生素 D， 这三个为什么呢？因为像维他命 C 它在抵抗病毒最主要是跟我们的白血球还有淋巴球让他们的工作效率比较好一点点。因为不管是病毒或细菌，当它入侵到我们身体的话，我们的白血球如果有效率的可以去吞噬这些病毒的话，那它在对抗感染的时候恢复力也会比较好一点点。那第七个，维他命 C 可以保护我们的中枢神经。其实像失智症就是一些氧化压力造成中枢神经的退化，那维他命 C 会在脑部的神经里面来保护我们这些神经不会随着氧化压力，不管呢你是因为吃炸物或吸二手烟或是因为工作压力造成我们一些氧化作用，那维他命 C 它可以抵抗这些氧化的压力。在国外呢，他们就有研究显示失智症患者他们血液中维他命 C 的浓度跟同年龄同性别族群比较起来是偏低的，所以平常如果你有在固定补充维他命 C 的话，也可以保护你的思考记忆力，让它尽量不要受到氧化压力的损害。那当然了，讲到维他命 C 这么多的好处，那到底有没有一些禁忌跟该注意的事情呢？当然也有，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讲。
2: 刚上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海湾备注干杯呢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吃干贝，最主要呢我们干贝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里面还有优质蛋白质、磷、铁等多种的矿物质，那这些营养素都可以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机能，尤其现在很多长辈都肌少症啊，所以一粒干贝啊可以补充你满满的营养。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个是真干贝，而且是熟食级的干贝哦。为什么？因为它是从世界独有的海域黄海跟渤海交汇，这边就是有洋流，所以他们那个贝柱生长起来啊，真的很有韧性。为了要锁住这份大海的原始鲜美，特别呢，我们是引进了日本顶级的熟冻技术，就是把这个扇贝捕捞上岸之后，立刻用-100°C 超低温进行急速的熟冻，瞬间就把它那样的美味给它锁住。所以我们都是冷冻宅配到家，听众朋友要吃的话也很简单，你直接用冷开水把它解冻就可以了，那这样反而可以锁住干贝的鲜味，不要用热开水，用冷开水。平常如果要煮的话也很方便，因为它本身就是熟的，所以不管你是要用炒的或是说呢你煮面要放几颗，我都建议最后才放下去，那这样的话既可以保持呢它的鲜味，又可以吃到干贝本身呢它那个丝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用来香煎、炙烧、煲汤，甚至于做成海鲜粥都就喝起来。那尤其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很优惠，每一包300公克，大概有40到50颗，叠瓦靠北几包差不多爱几千扣。那我们这一次呢1234总共4包只要1280，几千能怕配着扣，相当于是打了 3.5折。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让我们赶快把好吃的干贝带回家。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您。
1: 维他命 C 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面不可能靠着我们的身体自行制造，它一定要借由吃把它吸收进来。虽然它有很多的好处，包括它可以来减少我们体内自由基，降低血压，或是减少我们心脏病发生几率，甚至也可以帮助我们铁质吃进去可以好吸收，减少我们血液当中尿酸的浓度，减少痛风，甚至可以增加我们的抵抗力跟免疫力，保护中枢神经。 但是呢，如果你一天吃过量的话，就超过2000毫克。我跟你讲啊，原本是要爱你，结果却是害你。我们时常听到有些人吃了那种维他命 C 之后，说啊，我哪个酒啊呢？因为呢，维他命 C 它是水溶性，它最主要是靠我们的肾脏去做代谢。如果你是正常量吸收哦，没问题，来就补。如果你每天都是高剂量吸收的话，它有可能会造成你恶心、呕吐、拉肚子，甚至有些人会胃食道逆流、心灼热这些现象。那比较糟糕，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感觉好像晚上睡觉中断，甚至有一些 headache， 我们讲说头痛的状况。那比较要注意的是呢，维他命 C 有时候会跟一些药物去做一些相互作用，比如说含铝的药物，通常在我们的胃药里面都有一些制酸剂。那我们

会让你化疗药物的效果会变得比较差，所以建议大家要补充维他命 C， 不要跟化疗药物同时吃。第三种是什么？荷尔蒙药物。维他命 C 会让你雌激素它的吸收率变得更好，所以呢就会让我们这种代谢变得比较差，所以不要跟荷尔蒙药物一起吃。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那种蛋白酶抑制剂。蛋白酶抑制剂通常都是 HIV 患者他们在使用那个鸡尾酒疗法药物里面，它是一种这种氧化，你吃了维他命 C 它就抗氧化，所以你这些药物的效果就会比较差，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不要一起吃。那很多人讲说哈，既要我吸收维他命 C 又叫我不要吃，那到底是要我怎样就搞得我好乱。听众朋友要听清楚，你要吃维他命 C 可以，第一个像我刚刚提到那四种药物，不管是含铝的化疗药物、荷尔蒙药物或是蛋白酶抑制剂，你都不要跟维他命 C 一起吃，我强调是不要一起吃，你如果分开来吃 OK 啊。第二个，不要吃那么多的量，一般我们身体一天需要，像男生就90毫克，女生的话呢我们就是75毫克，我们大概在100-150以内都 OK， 你不要一次超过2000-3000，这样就太多啊。那这样的话不但对身体原本是要帮助他，反而是害了他，不要这样，你就吃刚好剂量就好了。那到底哪一些人需要来补充这种维他命 C？ 第一个，外食族，因为你三三老师在外没有办法摄取正常蔬果的话，你的营养不均衡， 你就时常操脆感阿伯呢吼，都是安内老某某，所以你就可以多补充维他命 C。抽烟的人，一支香烟可以破坏25毫克的维他命 C， 所以呢，你每天都要补充，最起码就100毫克。那第三个，就压力太大、情绪紧张的人，我跟你讲，这种人现在非常多。为什么？人在紧张的时候，他要释放足够的肾上腺素，才可以来抵抗压力。那肾上腺素分泌需要维他命 C 来协助，那所以你紧张的时候，你会加速维他命 C 的耗损。你会发现，如果你这个人常常吃蔬菜水果，或是你的维他命 C 补充足够的话，你的情绪是相对稳定，你就不会在路上看到前面塞车滴滴嘎叭叭叭啊，跨栏安诺伯笋干，你就开始准备做那个路怒族，不需要这样，你就补充维他命 C 好不好？那还有就是你居住在都市有污染源的人，现在哪个大都市没有污染源？因为一氧化碳或重金属会破坏我们的维他命 C， 降低血液中维他命 C 的浓度。还有就是我们的孕妇跟成长中的孩子，这些都要来补充维他命 C。 那如果说你要吃维他命 C 的话，空腹跟吃饭中哪个比较 OK 呢？基本上是空腹补充的话，它吸收率比较好。那如果饭后补充的话也 OK 了，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饮食当中铁离子的吸收，那它是水溶性，所以它比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局限。那最后佩妮要提醒大家，听众朋友如果平常在补充维他命 C 的话，最好是从我们天然的蔬果里面去补充。但因为台湾现在呢，像以水果部分呢都很甜，所以有时候你吃太多的话，买腾婚买庆管，那你不妨可以选择市售的维他命 C。 那如果要选择维他命 C 的话呢，你在挑选的时候呢有几个门槛你买得比较注意。第一个，你可以选择那种缓释型的维他命 C， 因为不管你是天然的蔬果或吃这种维他命 C、D 那种感官，它们大部分都水溶性的，进入到身体之后大概2-3个小时它会达到浓度最高峰，然后它就会随着我们的尿液排到体外，所以吸收效果有限。如果你是买那种缓释型的话，它是透过那种特殊包覆的材质跟外壳延长营养素释放的时间。缓释型的维他命 C 它释出来的剂量可以让我们体内维持8小时以上维他命 C 的一个浓度。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提供良好的吸收率，那对于我们呢在吸收这种维他命 C 也比较 OK。 那第二种是这种高纯度确保充足的量，除了吸收率要好的话，剂量也同时很重要了。那如果说我们平常饮食不均衡的人，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呢我们那个 C 定，就是一颗它大概100毫克到500毫克都 OK。 那有听众朋友讲说我一次1000毫克呢，我觉得太 over 了。为什么？因为身体没有办法吸收这么多的话，对维他命 C 制作来讲它就是浪费，所以你与其这样，你就大概选择100到500这个中间的，补够就好，每天补比较重要。
第三个一定要具有这种第三方的国际认证，不管是国内 SGS 或是一些农药检测还是那种国际检测，你都要去选择。那这样的话呢，你吃起来安心，然后对自己的身体才会有比较好的帮助。好了，每天我们都要补充维他命 C， 也希望呢大家吃完之后呢可以每天笑嘻嘻也健康嘻嘻哦。

0: 刚想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海湾备注，就是我们手感备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你好，我佩玲，
2: 我和梁祖，你们今天的快闪，
1: 你要干备哈啊！我下个礼拜给你收咯。OK， 好，拜，
2: 好，
1: 拜
2: 拜，
1: 拜拜。
3: 佩玲你好，我要买今天的快闪
1: 干备，
3: 我要买一组，
1: 谢谢，拜拜，
3: 好，好，好，拜拜。
1: 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吃干贝，最主要呢，我们干贝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里面还有优质蛋白质、磷、铁等多种的矿物质，那这些营养素都可以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机能，尤其现在很多长辈都肌少症了，所以一粒干贝啊，可以补充你满满的营养。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个是真干贝，而且是熟食级的干贝哦。为什么？因为它是从世界独有的海域黄海跟渤海交汇，这边就是有洋流，所以他们那个贝柱生长起来啊，真的很有韧性。为了要锁住这份大海的原始鲜美，特别呢，我们是引进了日本顶级的熟冻技术，就是把这个扇贝捕捞上岸之后，立刻用负100度 C 超低温进行急速的熟冻，瞬间就把它那样的美味给它锁住。所以我们都是冷冻宅配到家，听众朋友要吃的话也很简单，你直接用冷开水把它解冻就可以了，那这样反而可以锁住干贝的鲜味，不要用热开水，用冷开水。平常如果要煮的话也很方便，因为它本身就是熟的，所以不管你是要用炒的，或是说呢你煮面要放几颗，我都建议最后才放下去，那这样的话既可以保持呢它的鲜味，又可以吃到干贝本身呢它那个丝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用来香煎、炙烧、煲汤，甚至于做成海鲜粥都就喝起来。那尤其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很优惠，每一包300公克，大概有40到50颗，叠瓦靠北几包差不多爱几千块。那我们这一次呢1234总共4包只要1280，几千能怕配着扣，相当于是打了 3.5 折。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咯，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路，0800-603-603-0800-603-603，让我们赶快把好吃的干贝带回家。喂，你好，我佩玲。
3: 对，有听到说你有卖那个什么
1: 干贝，
3: 买两组好了。
1: 好啊，你边两周嘛哈。OK， 好，拜拜。
3: Thank you，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想要买那个现在快闪那个
1: 干贝，
4: 帮我订一组，
1: 谢谢喽，
4: 拜拜，好，拜拜。
3: 喂，
1: 你好，我是佩玲。
3: 哦，我要订那个干贝，你说。
1: 最近有捌食过无？捌
3: 啦。
1: 好食无？
3: 好食。
1: 好食吼，啊你拢安怎食？
3: 会煮糜啊，啊是掺咩两个啊？
1: 哦，伫只煮迄种，人讲干贝粥嘛吼。
3: 对。
1: 啊无就是用卵去蒸安尼吼。
3: 哎，安尼偌大嘞？你即摆煮会只偌大嘞？
1: 同款嘞。
3: 差不多迄个5块的大。
1: 差不多遐大。然后我们一包内底吼，伊300公克，差不多40粒到50粒
3: 哈。有啦哈。
1: 一组后，安尼我称好给你寄过咯，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3: 啊，你帮我订一组那个干贝。
1: 那我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了。
3: 好啊，好啊，好啊。
1: OK，
3: 谢
1: 谢，
3: 谢
1: 谢你啦。OK，
3: 拜拜，拜拜。
1: 喂，你好。
5: 你好，你那个干贝多少钱？
1: 一组4包，1280。你要订一组吗？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谢谢你了，
5: okay,
1: 好，拜拜。
5: 佩玲小姐呀，
1: 哟，
5: 我要一组那个干贝。
1: 你喜欢吃干贝吼？
5: 哎，对呀、啊。
1: 阮在熟的，所以唔免阁煮啊。啊，你，阮、哦、是冷冻，甲你栽配到家，你若要食，
5: 啊，我若要食，就退冰还好吗？
1: 对，退冰就好啊。那通常你可以前一天就拿下来放在冷藏，它退冰就可以吃了。
5: 哦、那如果整包拿下来冷藏呀、
1: 啊？哦，也不用，看你要吃几粒，你就拿几粒，啊，用碗还是盘个袋来就好啊。
5: 那个都有经过检验的哈、
1: 哦？有啊，我们有通过 CAS 检验哦。
5: 哦，没有重金属，那个什么都没有、哦。
1: 不用担心。
5: 哦，那个小小颗的我知道了。
1: 对，它是小颗的，它不是那种大颗的、哎，但是它是真干贝，它就是那个扇贝拿起来之后它那个柱，所以我们叫做海湾贝柱。
5: 好，那我一组，谢谢哦，
1: 好，谢谢你啦、啊嗯，
5: 好 好, 好，
1: 拜拜。
3: 贝林啊，
1: 嘿、hey, ，你好，
3: 贝林啊，我有买贵啊，但是我嘛买一组啦。
1: 啊，好食不？
6: 好吃，就最好吃呢。哎，一二八年都熟的呢。
1: 啊，你拢安怎吃？
6: 干贝嘛，再用两粒蒸呢，最好吃。一蒸两人食开赢啦，啊，够新鲜。
1: 啊，阮本来就熟的，足方便呢。安尼，我传统给你寄过，谢谢，好，拜拜，
6: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哦，好听的歌曲叫做 Pretty World 美丽新世界，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喂 ,Hello, Hello。喂，你好，我佩琳。
1: 佩琳啊，
0: 哟，
1: 哎，我要买那个基金啦，赶快升
0: 三盒。你和我们那个基金感觉还好吗？
1: 我老公说他喜欢喝，就这样买一组哈。
0: 可以，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1: 好，谢谢你、哦，
0: 感恩，
1: 拜拜，
0: okay, 拜拜。好，谢谢大家了哈。今天不管你是要来抢我们的干贝、基金或是叶黄素冻，加油，好不好？哈、哦、，OK。最近呢，这个诺贝尔文学，不是文学奖，诺贝尔呢，他们在颁发各种奖项，其中这一项呢，这个人加倍送哈，砰砰砰砰，谁呀、啊？美国总统川普，他9号在他那个出 social 就真实社群就发文。亲自批评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曾经担任国际刑事法院 ICC 法官跟联合国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叫做南非的一个律师叫皮莱。他还说，要不是我，中国台湾这些热点地区都没有爆发战争，完全都是他的功劳。天哪，哎呀，我觉得这也不是他第一次了啦。因为我记得去年吧，那时候大家还记得那位委内瑞拉的女士吗？对，她就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嘛。后来呢，川普去年就已经加倍送，然后呢，就后来我觉得那个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也很有风度，他后来就到美国去，然后就说，诶，可以把这个奖项献给那个就是川普。当然川普也很开心啦，但他毕竟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得到嘛齁。那为什么川普觉得他今年没得到，他生气气？因为他说他解决了柬埔寨跟泰国、科索沃跟塞尔维亚、刚果民主共和国跟卢安达、巴基斯坦跟印度、以色列跟伊朗、埃及跟伊索比亚，然后还有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以及以色列跟哈马斯8场战争，没有一个总统可以这么做。那他跟伊朗之间的战事，这样可以得到和平奖吗？我不知道，或许公理自在人心吧。所以这次当他知道呢，那位南非的律师得到，就皮莱获得奖项，他就觉得不公平，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对啊，好啦，希望公理自在人心。好，谁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也要祝大家66大顺，寿比南山哈，然后一切平安如意。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2: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对抗。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想减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

不去斗争过，心上乐俗静，善尽心靠意，自空有实力。为人啊，介意争强斗胜，生活当中常常比较计较，人生啊，常常伫争斗之中过日子。其实做人做事，如果逐天比较计较，只是增加自己的困扰而已。俗语讲，饮一口气，风平浪静。是非得失，其实是一时的。做人做事，比较来争斗去，最后啊，两败俱伤而已。人生在世啊，咱来将自己管好好。家己如果伫生活当中，咱尽努奋开，万分比较，只会予自己惹来真济麻烦，甚至犯了罪孽。做人做事，爱将咱的心、口、意管好好，用智慧、用慈悲来管理。咱啊，心才会安乐，人才会自在。做人做事，内心若宁静，咱就袂贪心。内心如果会当平安，人才会自在。人生在世啊，争强好胜、比较计较，其实只会替自己带来着无明的烦恼，贪着无限的麻烦。心爱安住伫虚空当中，予咱的心会广阔、会自在、会包容、会慈悲。如此，内心有宁静兼安乐，生活才会安康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爱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律师来听这条相思河畔，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啊，请你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每一年啊，台湾啊，会进入秋天季节的时阵，台湾四季咧会当看到枫叶，甚至咧看到三毛菊哈。那呢，在咱宜兰太平山台湾三毛菊的赏叶季，在每一年秋天当中呢，盛大举行。不单单呢，尤其假日的时阵哦，车潮人潮一大堆哈，系啊，车辆都过关闸，而且呢，大家呢为着要来看到这真水真漂亮太平山的这个三毛菊步道哈，珍贵的风景。哇，趋之若鹜吼！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哈，伫咱宜兰大同乡南澳大同和南澳的交界处。啊，伫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伊咧有建琴怀古步道哈，哎呀，这是由着旧铁道所改建的，曾经入选着全世界最美丽28条小路之一。也還有翠峰湖，全台湾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它的环山步道可以说是全球第一条认证的宁静步道，都很漂亮很漂亮。那呢，台湾三毛榉步道在每一年秋天，大约是每一年的十月中旬一直到11月中旬，你可以看到国宝级的三毛榉林，规片满山满谷的金黄色的三毛榉，非常的珍贵哈。来这个当坐碰碰车哈，这当中呢，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为着要看到这個国宝级三毛榉的这个森林的话，哇，安尼哦。唔惊人客人吼，就是咧特别咧要来共享盛举吼。啊，来个太平山可以当去鸠兹泽温泉泡温泉，吼，温泉煮蛋，吼，泡汤，拢是真好真赞的享受吼。啊，今日你难得个机会，即、這个陈老师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咧来到太平山哦，看到即个国宝级的三毛榉步道吼。台湾三毛榉嘛，称作为台湾水青冈，伊是冰河时期吼足珍贵的珍稀植物。即每一年十月，即、這个到十月中的时阵，三毛榉就由着绿叶变成着金黄色，非常的漂亮，阁真有诗意。不单单的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去你家顶馆赏枫叶，赏秋叶，吼、哦，甚至咧，前往着太平山，吼、哦，即、這个交通管制爱排队，大家咧嘛无惊辛苦，就是要来看着即个三毛榉，吼、哦。啊，这三毛榉步道专长大约3.8公里，来回大约3点钟，吼、哦。这当中咧有陡坡的所在，吼、哦，所以爱行。好、哦，爱爬小看，吼、哦。不过咧，看到这三毛榉的原始森林美态，吼、哦，哦，你都感觉到不虚此行啊，有够赞，有够好，有够水。真正人讲，哎呦，陈老师，真正呢，有够赞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讲实在话，吼、哦，是真稀罕的代志，吼、哦。因为咧，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咱知影三毛榉吼，也是咱台湾少见的温带落叶乔木。伊的林相吼，一年四季无同款。春天、热天的时阵是绿意盎然，秋天的时阵规个是金黄色，非常水、非常漂亮。冬天的时阵吼，落叶萧瑟吼，伊咧有一种枯枝苍劲的美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这的时阵，你也发现着讲，真正呢，哇，规大片的三毛榉，有够水，有够漂亮呢。吼、哦，有机会吼、哦，来到这一撮吼，一切三毛榉步道接近太平山翠峰湖，吼、哦，来回大约3点钟，路吼无算歹行，吼、哦、啊，规大片的三毛榉森林的话吼，哦，当中呢，由绿转黄呢，有够水。非常的珍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会找机会会当来看到安尼整片规大片金黄色的这三毛榉吼，当中的时阵，你会感觉非常的感动吼，非常的感动。啊，唔过咧，当然啦吼，爱咧爱注意到交通的问题吼，啊，这单程吼，伊这个3.8公里，高度落差只有200公尺。哦、所以呢基本上来讲步道维持得很好、哦、大人孩子来走都没什么问题、哦啊、尤其里面有一些潮湿多雨的森林带可能呢、你得要小心注意
甚至有当时啊，可能会落雨，还是道路较泥泞，吼、哦，鞋啊咧爱穿好掉，吼、哦，啊，基本上大家这所在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真的好舒服哦，哦，规个步道吼、哦，哎、欸，当中的时阵咧，哎、欸，安尼慢慢行，慢慢看，规个心情吼、哦，哦，拢轻松起来，人咧感觉咧，哎、欸，非常的舒服舒适，啊，其实吼、哦，你要看到最后。三毛局的英姿就是要最后一里路，就是三毛局步道的最后 1.3 公里、哦、最后这 1.3 公里、哦欸、就是他最尾端的时候，就是他最漂亮的地方、哦、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呢、要有一些登山设备、哦、登山设备你比如登山杖啦、哦、登山鞋啦、哦、包括到你的装备、哦、当中登山装备穿好才来爬这个这个三毛局步道，啊，相信呢，你呢会有真难得的回忆哦，哈，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助理诶，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哈。电话请你记样一下，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怀念老歌《明日又天涯》。

0: 情愿如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仔日哦，节目开头，陈药师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探讨一个无同款的话题吼。较早过去哦，伫阮阿公阿嬷迄个年代，阮阿嬷吼生八个呢，阮外公外嬷，佮阮爸爸妈妈这边的阿公阿嬷，伊拢生八个，所以伫因古早迄个年代吼，生八个生十个是足轻松的代志呢，啊无咧节育啊，就是一直生，一年两年就生一个，一年两年就生一个。一个囝一个福气，啊！较早的人吼，农业社会真善食，啊！不过咧，是安那个要生遮尼济，是安那唔惊饲袂起，啥物原因？一个囝一个福气啦，啊！济人咧，较济人咧，大家咧互相相敬。我会记哩，较早吼，阮阿嬷拢鼓励伊遐囝尽量生，讲一个囝一个福气，啊！即句话吼。在古早当中的时阵吼，哎呀，尤其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迄个时代，大家拢大做伙嘛，啊，所以互相照顾、互相关心、互相帮忙、互相相敬。迄当中哦，有当时啊吼，咧修行的时阵吼，大细汉大家大做伙嘛，做伙去做事。当中的时阵，规家伙啊总动员，吼，有的人负责这部分，有的人负责这部分。啊，因为人手济嘛，啊，工课就好做，啊，代志咧，诶，当中咧，就较容易进行。啊，毋过随着社会演变吼，到进大哥啊、大姐啊，真少年拢无要生咧。所以你家想看卖讲，好，有诶大哥大姐吼，恁会发现着一件事吼，真诶少年诶吼，有诶咧，甚至咧无要结婚。甚至有的无要生囝，啊，这种的状况之下，未来诶，厝内底家庭照顾的问题，又阁是无同款，无同款的模式，是不是？吼、哦，啊，当中吼、哦，其实伫咱这代啊，咱这代像陈老师，阮兄弟姊妹啊四个，阮爸爸妈妈生四个，四个。好、哦，我爸爸妈妈生死，好、哦，所以伫我一代差不多六十岁顶下，六十岁顶下，差不多拢三四个，三四个。啊，伫这一代时阵，这个囡仔吼，三四个时阵，对着父母的照顾问题来啊，吼、哦，系啊，到底父母老啊，甚至身体艰苦病痛，需要人照顾，那你什么人要来顾啊？啊，种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每一个人无同款哦，这无啥物对啊，唔对。唔过老爸老母艰苦病痛，啥人要来照顾？有钱的出钱啊，有力的出力啊。啊，唔过爸爸妈妈敢会适应？这都是一个足重要的问题。今仔日吼，陈老师吼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几个故事，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看卖吼。有一位李妈妈，伊有三个后生，三个儿子，哦，三个囝拢真友好。不过李妈妈食老了后，得着失智症，得着失智症，哦，啊，得着失智症了后，三个后生做伙出钱，聘请着两位哦。台湾籍的看护，其中一位阁有护理背景，吼、哦，就是两位看护来照顾，系啊，安尼有友好无？系啊，所以除了两位台籍看护以外，阁嫁着一位外籍看护，一个妈妈哦，一个妈妈有三个看护在轮，三个看护在甲轮。所以这三个后生讲实在话也真友好吼、哦。简单来讲，李妈妈一天24点钟，身躯边至少有两个看护在顾， 啊，简单来讲，你妈妈这世人吼，啊生这三个后生，啊食老有岁啊，虽然失智，唔过这个安尼后生嘛真友好吼，基本上生活当中呢是无啥物问题，因为呢至少拢有两位看护在甲照顾。啊，唔过你妈妈要带队。这就是一个问题吼，三个后生研究了后吼，感觉讲阿无得每一个所在轮一个月，每一个地方吼轮一个月，所以咧反正看护咧照顾嘛，吼阿得到三间嘛，啊你妈妈这个大汉后生住一个月，然后就爱搬厝去第二后生。然后过一个月，就爱搬厝去第三后生。伊就伫遐底下三个人之间过着游牧生活，较公平。遐底下大家做伙出钱嘛，对不？阿咧，大妈妈咧，嘛安尼一个所在住一个月。阿你妈妈初期吼，失智症初期的时阵吼，伊就开始过着这种游牧生活。像那讲游牧生活，一个所在住一个月，一个所在住一个月，搬来搬去啊，系啊，搬来搬去啊。不过渐渐，李妈妈出现着一挂特殊的反应，因为后生虽然三个吼，其实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拢知影，五支枕头啊，伸出来是无平等的啦。所以有的后生靠你的缘。有的后生祖囝较有你的缘，有的后生祖囝咧较无你的缘，有可能。虽然咧，因咧做伙出钱，嘛拢真友好。唔过囡仔当中难免，虽然老爸老母的爱是公平啦吼，唔过咧，五支枕头也是存袂平等的。所以你妈妈吼，当中的时阵吼，看到细汉后生吼，较有话讲。所以每一次去细汉后生遐的时阵吼，伊就感觉真欢喜。啊，唔过去大汉后生跟第二后生遐的时阵吼，伊就感觉吼，跟大汉后生、第二后生无话讲，唔知要讲啥，所以咧就闷闷不乐，拢未笑，拢未笑。啊，这种的状况之下，伊每一次都是足期待这个。去第三后生遐住的迄一个月，啊，然后一个月住了，要去其他后生遐，伊就闷闷不乐，甚至就足够生气，足歹照顾。啊，这种的状况，看护感觉会着，看护会讲啊吼，会讲哦，去吼，这个就是这个小老板那边的时候吼，妈妈都，你妈妈吼。都特别高兴，啊！其他后生听了吼，嘛感觉心情感觉讲啊，阮也无出钱出较少啊，啊，阮嘛无关心较少啊，啊！唔过你妈妈偏心啦，是不是？吼、哦！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其实后生嘛有感觉，啊！唔过因为嘛袂当讲。你要叫你妈妈一直拢住伫细汉后生遐，细汉后生嘛感觉无公平啊！啊，所以三个后生研究的结果嘛是一个所在住一个月，安尼大家上公平。唔过咧，当中的时阵咧，对着你妈妈来讲咧，却是一件真辛苦的代志，因为咧，当中的时阵吼，这个伫细汉后生遐时阵，伊就心情真好。因为伊跟细汉后生讲有话，啊，伫大汉后生跟第二后生就是闷闷不乐，甚至作歹照顾，甚至你妈妈吼，会去看医生的时阵，吼、哦，医生啊问讲你妈妈你好无啊？你妈妈吼，有当时啊咧，都怨叹，伊讲我啊，拢安尼哦，走来走去，哎呀，下面吼，只住一个月，得阁搬来搬去。有够忝，有够辛苦，而且咧唉声叹气，唉声叹气。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请问你吼，三个后生 请三个看护来照顾妈妈，而且搁轮流，吼、哦、轮流来友好啊。阿后生对妈妈嘛拢真友好，唔过咧，当中的时阵咧，嘛是感觉袂公平啦。吼、哦，后生之间嘛，感觉讲啊，妈妈你那就较偏心，你看细汉后生吼，诶，讲到话，吼、哦、每次做起阿都笑眯眯，来阮家咧，哦，都做歹过，是不是咧？诶，当中咧，诶，超工咧找阮的麻烦。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请问你，你要安怎处理？你要安怎才会当我今日是一个公平？无可能对无？吼、哦，做这样讲啊，陈老师，我去镜头剩袂白长啦，无可能，大家拢拄啊好啦。你愈想要甲做公平，其实咧，今日是啥咧？在因的眼中咧，拢是同款的，当找到无公平的所在。所以人生哦真趣味，我另外讲一个故事哦，听众朋友听哦。阿明啊，吼、哦、阿明啊吼，伊生四个囝，四个后生。吼、哦，第一个后生生落来时阵吼，哎、哦、呀，伊咧用心教导。吼、哦，每一个所在因为头一个囝嘛，用足用心教。吼、哦，等到大汉囝大汉啊时阵，当然咧，大汉囝大汉啊。就把注意力移转给第二个后生，好、哦，啊，接下来嘞，第二后生嘞，嘛是用心教，过来就轮到第三个后生，第三个后生嘞教的时阵吼，因为生四个嘛，啊，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囡仔济嘛，结果第三个后生吼，国小的时阵吼，咧教教的时阵，吼、哦，发现到这个第三个后生家己自动自发。唔免爸爸妈妈教吼，伊家己习惯足好，甚至上课真认真。所以咧，当来家己在写功课，啊，甚至咧家己在读册，唔免爸爸妈妈关心。所以阿明啊，伊个重新等于第二个，因为第二后生入伫中个时阵吼，常常咧，无甲顶个功课都无写啦，甚至咧考试考袂好啦，所以阿明啊，佮重新等来关注第二后生。好、哦，啊来，最后细汉后生佫生出来啊，进头前三个慢慢啊大汉啊，结果细汉后生较慢生出来了后吼，阿明啊吼、哦，发现着，哎呦，这细汉后生哦，细汉的真古锥，常常都会甲爸爸塞奶，甚至咧，常常咧，当中的时阵咧，有啥物代志拢会来看爸爸咧，即、這个安那，甲爸爸讲，甚至咧关心爸爸妈妈。所以咧，阿明啊，看到细汉后生咧，就讲

做父母的人要逐个后生祖囝要用同款一模一样的方式来对待，有可能无？真困难，真困难。啊，像说今仔日来讲这个故事，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就会了解着讲，手指头啊，寸开是袂平等。那呢，咱回转来照顾的问题，有一个，这个小陈医师哈，对呀，小陈医师伊本身伊的医生，好、哦，爸爸吼食老有岁啊，需要照顾。啊，唔过小陈医师吼，伊工作做无用，因为本身是医生嘛，好、哦，当中的时阵，咱知影做医生哦，时时咧爱应付患者病人，甚至爱开刀，哦，啊，有一次，爸爸因为尿毛线肥大。爱开刀，啊！唔过咧，小陈医师咧，其实咧，伊迄时阵伊个患者嘛，等待伊等去治疗，所以爸爸要开刀进前，吼、哦，要开刀的时阵，只有妈妈跟弟弟伫手术室外口等候。啊！小陈医师伊爱赶紧来等去处理患者的代志。结果手术了后的时阵吼，妈妈甲小陈医师讲，伊讲恁弟弟先生气呢，恁弟弟讲是安怎，爸爸手术啦，啊你拢无来关心，你是安怎搁咧无用工课，你是安怎搁无用工课啦，哦，爸爸手术啦。啊！你无伫手术室外口等，你还阁等伊咧做工课，你无关心爸爸。弟弟吼、哦，对着妈妈讲，啊，其实生活当中，弟弟的经济较歹。啊，小陈医师吼、哦，长期以来，爸爸妈妈经济上需要开的钱，拢是伊来处理，甚至咧一寡医疗费用、看医生、手术住院的费用。拢是小陈医师来处理，啊，不过因为医生的工作较特殊，所以常常较无时间。啊，小陈医师伊只好有钱出钱，啊，真济爸爸妈妈之间啦、啊，比如讲要带爸爸妈妈去看医生啦、啊，甚至咧，当中啦、啊，甚至爸爸妈妈要手术啦、啊，吼、哦，甚至需要照顾，可能得弟弟来处理，啊，哥哥出钱。啊，这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无？不过小弟感觉无公平，小弟感觉无公平，所以你甲想看卖吼，是不是人生当中，伫后生组建之间，你要甲超公平，无遮尼简单，是不是？对无？好，我阁讲一个故事你听。只要是讲些案例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相信，恁听了恁下伫心内时阵，恁有心中的感觉，因为每一个家庭伊的应对方式无同款。过来讲一个吼，我听众朋友听，有一个祖囝无嫁阿华，单身无嫁，带着爸爸妈妈来看医生，看医生了吼。哎呀、啊，当中的时阵吼，对着医生讲，伊讲医生啊，你敢知啊？阮吼，这个兄弟姐妹啊之间吼，足无公平。自阮爸爸失地到今仔日，妈妈吼对弟弟吼，当中哦做好个呢。妈妈拢甲弟弟讲，恁爸爸破病啊，恁姐姐无嫁。所以恁姐姐会当甲我照顾，恁免烦恼。大哥大姐啊，恁听有这个意思啦吼，有吼，因为姐姐无嫁嘛，所以咧妈妈讲嘛，爸爸失地啊，恁姐姐无嫁会当甲我照顾嘛，弟弟恁免烦恼啦。啊，姐姐无嫁啊，所以姐姐伫厝都爱照顾爸爸嘛，
变成了一个责任嘛，是不是？哦，啊，所以爸爸失地啊，甚至爱有人家洗身躯，啊，要甲爸爸洗身躯，爸爸会敢怕呢？甚至呢，有请到外籍看护，啊，佮加上到妈妈，啊，佮加上到阿华，三个人哦，要超伊一个人洗身躯哦，哦，三个人拢我怕呢。阿华哦，看袂过吼，伊怎啊将爸爸拍人的画面吼，怎用手机啊甲录起，甚至咧拍到乌青咧。所以咧，阿华那哭吼，那甲这影片哦，放互弟弟看，你看，我要甲爸爸洗身躯，拢甲阮拍啦，拍到乌青啦。小弟吼，怎敲电话妈妈？妈妈，阿姐姐吼传影片给我，阿公吼，哦，爸爸洗身躯拢会人拍，阿甘需要斗三工。妈妈甲弟弟讲，啊，迄袂要紧啦，啊，你趁钱辛苦啦，啊，你个家庭爱顾啦，你家庭顾好就好啊啦。遮吼，我看恁姐姐吼，够看护伫遮个啦，吼、哦，袂要紧啦，无问题啦。阿华感觉做无公平呢，你倒不是吼，甲弟弟讲拢无问题，无问题。啊，阮哦为着要甲洗身躯吼，安尼大家互伊拍到乌青烟花。啊，妈妈你过来讲拢无问题。啊，妈妈你吼大细心，你敢无公平？是不是？哦，啊，这当中弟弟出钱啦吼，啊，毋过弟弟无来照顾。啊，姐姐咧照顾甲真辛苦，哦，啊，唔过咧，感觉咧，诶，之间咧，就是弟弟感觉讲啊，我得出钱啊，哦，啊，姐姐感觉讲我得出力啦，啊，唔过唔是安尼，伫囡仔当中，因咧感觉真公平。假使今仔日连续安尼讲几下个案例，有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大哥大姐你都了解到啊，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呢，讲到照顾，大家稍微体，因为照顾是足辛苦的代志。不管安那讲，拢有话讲。不管安那讲，拢有话讲。生活当中哦，但就说感觉讲人会老，啊，要安那顾家己，唔免人照顾，片面的一挂吼，因为照顾引起的纠纷呐。哦，因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唔对。唔过，陈律师感觉讲，一旦需要照顾的时阵，这个问题都是常常引起着纠纷。一个家庭哦，人讲古早人讲家和万事兴，啊家若要和吼，系、哦、啊先爱脆，要和气和气的和啊。嘴爱点点啦，一个人一句话吼都袂好啊啦，是不是？所以咧，陈律师像这个去旅行佚佗时阵，我拄到足侪大哥大姐。我去旅行的时阵哦，有的大哥大姐七八十岁啊吼，系啊，啊因出门行路身体顾较真用咧。我看到迄大哥大嫂吼。安尼哦，七十几岁啊吼，啊，大家身体顾到遮尔好，走路拢袂输少年的哦。我咧食饭的时阵，我拢会开面开讲。啊，我甚至会甲遮大哥大嫂哦，请教讲因养生的方法。结果，陈老师有一个结论呐，遮大哥大嫂拢哦，陈老师一个概念，伊讲身体家己下，身体家己顾。曾经有一个大哥甲陈老师讲一句话。伊讲吼，阮这代吼，阮这代，就是身体顾好，卖有少年的增加麻烦就好啊。大哥有这个感慨啦吼，伊讲阮这代，就是爱甲身体顾好，卖有少年的麻烦呐。阿古早，伫古早，我讲过，阮阿公阿妈迄代，
系啊，伊是免烦恼，因为安那，子孙啊侪，互相照顾，大家拢带做伙，吼、哦，这个无用，迄、那个来。唔过真，做者大哥大姐可能家己带呢，甚至咧，老翁老母也无伫咧安尼。所以一旦咱啊身体歹去，需要人照顾的时阵，拢是一件咧，会当讲咧，真辛苦的代志。人生当中吼、哦，照顾是真困难的。啊，讲到照顾这件事的时阵，是劳心劳力的，所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啊。像是有真深的感觉，我去北欧国家的时候，我发现到因遐的老人吼、哦，因足侪拢是家己一个人住，因为伫欧洲国家吼、哦，因食老了后足少看少的，因拢。少年的成年了，因就离开父母啊。简单来讲，你去欧洲国家，你食老看到，因拢是家己两个老翁公婆啊做伙住。啊，老翁老母无伫咧，伊嘛是爱家家己身体顾养顾好。是安那？因为你家己身体顾无用顾无好，少年的咧，伊无一定有法度来顾你呢。好、哦。啊，当中需要少年的来照顾的时阵，哪笑呢？讲实在，对少年的呢是一个负担嘛。所以时代无同款啊，吼！真个人，咱有一个概念，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身体变啊顾用顾好。真正讲，超市吼，健保卡客呢吼，全台湾医生我甲看了了。大哥大姐啊，药啊食愈济，表示你的病愈济啦。真侪身体病是靠你用心保养来的，但是说拢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吼。即个大哥大姐，食老有岁啊，身体健康因足注重身体的保养，身体营养食有够，心情放会轻松，生活安排会快乐，咱过着咱快乐自在的人生，这是咱食老一个目标。时代无同啊，要如何和咱食老的生活会当快乐自在活伫当下？这就是你这个进现代人上重要的一个任务。简单来讲，陈老师感觉，你这世人你赚的你家己开，开春的较有子孙啊就好。你免去烦恼讲啊，阮后生做囝咧有厝通住无？有钱通用无？我有财产通去留互因无？时代无同啊啦。时代无同款啊！以后的时代，以后的社会，咱料想袂到。以后时代要变化，安那唔知影。咱卖增加少年的烦恼就好。所以身体够用够好，快乐过你的人生。即世人你赚的，你家己开，开春的较好用就好，好不好？家、哦、你的日子过好，这是咱上重要的任务。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大哥啊，大姐啊，人哦，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你食老是不是有行动力？咱行路会行咩啊？但老师知影讲，人生当中，足侪大哥大姐上惊的，就是食老袂行。那呢，我来请问大哥大姐，是安那你会袂行？走路走不去，大哥大姐唯一啊，坐下要站起来，手爱扭爱晃，筋骨无力，站不起来，是不是？走路的时阵，脚用要软脚，走路走不去，甚至呢，走路的时阵呢，感觉呢，人呢足重，一步一步重，筋嘛扭不起来。因为人吃老，身体筋骨会老化嘛，所以伫人生的过程当中，吃老啊，即个筋骨老化的问题，你必须爱有一贯的当强筋健骨，甲你筋骨保养，重新帮助你甲筋脉扭起来，互你的筋骨较袂退化、老化，甲你强筋健骨，互你有力会行。用超市够可能，人无可能袂老。唔过要安那有家己老较慢呢？伫古早，咱老祖先当中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食老补心、调养肝心、强肝强心。作者人讲，陈老师，啊，我腰椎功能检查得真好啊，西医讲的心跟中医讲的心无同。所以讲的心，讲你白心，讲你心火虚、肾血虚，吼、哦，讲你这个呐心虚，是指着你的荷尔蒙下降、老化的现象，就是咱腰椎顶管的肾上腺。所以中医讲的心是包含着你腰椎顶管的肾上腺，就是咱的荷尔蒙老化的现象。为人。少年人去看中医，中医师讲伊白心，伊去检查讲啊，我腰椎功能正常100分，是安那中医师讲我白心，有你的荷尔蒙分泌不足，分泌无够。啊，人伫中医这概念，肾虚、肾火虚不足的时阵，咱就是爱食一寡保养肝肾、调养肝肾、补肾虚的。肝肾调好，中医讲的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调好。那呢，咱的筋骨较勇健。陈老师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双碱白金保安。双碱白金保安不但让你筋骨勇，让你身体好，甲你强筋健骨，让你食老会行，总好用。一罐2000块就会当食一个月。所以你食老啊，要找一罐治身体、顾筋骨、顺食的中药，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保安，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请你记，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时间到，电台工商。
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真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像今仔日陈药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即个分享的吼，嘛是无想要，真济大哥大姐拢无想要家里事事烦恼，无想要增加着家里事事困扰，所以希望讲。家己一定爱顾好，会惊咯。唔过人生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要家己有力会惊吼，这件事吼无简单嘞。我讲一个哦，听众朋友听好不？我去北欧旅行的时阵，我拄到一个大哥，这个大哥嘛七十几岁。我想伊要八十岁啊，我歹势甲问讲伊几岁吼，毋过伊想我想伊要八十岁啊，啊这位大哥有来电呢，啥物来电我讲互你听吼，伊过去，伊是伫即个就是公家单位，公家单位啦吼，我卖讲啥物单位吼，公家单位做主管的，吼做甲副局长，吼安尼我讲你了解啊吼。哎呀，伊做主管，做个副局长，哎呀，所以咧，大哥，较早过去当中，伊是伫公家机关，而且咧做个副局长的职位，吼、哦，啊，因的家世无简单咧，太太吼、哦，太太，因的看到先生，因规个家世拢是学者，所以咧，几乎咧。哦，因的家族啊，都做些博士啦、啊，哦，伫社会当中拢是有名望、有成就的。啊，两个阿婆吼，少少的做伙要去北欧佚佗嘛，大哥大姐，你拢了解吼、哦？去北欧国家吼、哦，尤其像乔斯参加是北欧五国是足忝的，连伊坐飞机，连伊转机。连伊坐船，逐工吼，就是爱整理行李。逐工咧，连伊要赶船，连伊要赶飞机，连伊咧，就一直咧，迄个行程当中赶赶赶赶，逐工都爱拖着大行李吼，啊，然后咧，安尼吼，就安尼一直冲，对着领队一直冲。这对少年的来讲都辛苦啊吼，佮更加何况是大哥大姐，是毋是？对，啊，阮有一次哦，我讲哦，听众朋友听哦，阮有一次坐缆车去甲山顶，结果吼、哦，你敢知影呐？缆车歹，去甲山顶了后要落来，要落来的时阵吼、哦，缆车歹，阮但要等一点钟，缆车阁无法度修理好，所以领队看看唔对啊，天要暗啊，伊煞啊，大家讲，即缆车歹呀。吼、哦，所以咧修理唔在偌久，啊，不过咱无落山，就无法度去餐厅食饭啊，因为餐厅拢约好啊。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咧，可能咧爱麻烦大家惊咯。啊，坐缆车的钱吼，缆车公司会退行大家安尼就对了。啊，所以咧，大家咧只好惊路落去山卡，爱惊偌久你敢知？下坡啦吼，惊路下坡，啊，惊路爱惊三公里。三公里差不多，一般来讲，吼、哦，以下的路况差不多爱行点外钟，一点钟左右。所以无法度啊，大家规，阮咧规团二十几个，就是爱行路啊，就是爱行路，因为你缆车都歹啊，只好行路落去啊。啊，你行咧，拢是下坡，因为山顶嘛，啊，是不是落去拢下坡？啊，我就发现到这位大哥吼、哦，伊咧行路做细步。伊咧行路做细步啊，所以下坡的时阵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吼，因为大哥伊惊伊行路对人袂着，啊伊细步伊就爱行足紧，细步伊就爱行足紧，啊行足紧的时阵吼，你敢知影？咱行足紧是一直冲一直去对无？伊毋是，伊行足紧的时阵，那就伊的脚步做细步嘛。你行的时阵吼，常常小可歪歪曲曲，袂稳。
陈老师看了我真紧张啊，因为我惊大哥会真正跋倒呢。我怎对伫大哥的边啊？我跟大哥开讲吼，因为我惊伊赶紧赶讲，所以我就跟大哥聊天啦。哦，大哥慢慢行，不要紧，我对伫你身躯边。嘿，啊你慢慢来行。啊，是不是吼？有当时啊吼，也未稳的时阵有无？嘿，我手就小可会较扶的。慢慢行行了，吼、哦。啊，大哥笑眯眯啦吼。啊，而且呢，咧食饭的时阵吼，当中的时阵呢，因为这个姻缘的关系嘛，吼、哦，我当时啊人这类讲这一个小姻缘吼、哦，所以大哥吼、哦，就感觉开讲工作些代志就对了。伊讲伊顶一阵啊，要出国进前，拄好跋倒，拄好跋倒，吼、哦，啊跋倒了吼，啊跋倒了。进状况是好啊，啊，唔过咧，脚力又阁无啥好，脚力又阁无啥好，所以行路的时阵吼，唔敢行上大步，因为惊讲行路的时阵有当时啊脚吼受伤袂堪紧，吼、哦，所以行路会较细步。啊，唔过要对着旅行团，大家一直冲一直落去下坡，少年咧行足紧啊，啊，所以伊阁赶袂紧啊，所以咧就行到停停倒倒安尼吼。啊，但是说讲这后听种苗听的时候，你就了解到啊，吼，人的筋骨真重要，对无？真重要吼、哦。大哥大姐啊，我请问您哦，做者大哥大姐袂惊啥呐？跋倒落骨头摔断去，骨头断去到住处以后，牙乖啊坐轮椅都袂惊咯啊。啊，像那少年呢，拍断手骨颠倒用，大哥大姐骨头一断去尔都袂惊。其实，少年的跋倒的骨头真少断去呢，除非你断一个足大力的，因为少年的骨头钉啊。啊，大哥大姐小可弄着靠着骨头就扯去，就劈开，就裂开，就破呀。因为大哥大姐恁的骨头拢受伤啊。真正讲小事，啊，我骨质受伤啊，我得看医生注射。大哥啊，大姐啊，我要甲恁报告一下吼。骨质疏松不是补钙骨头的用啊，没有这么简单，嘛不是注射。医生骨质疏松，所以家你注意其实是防止伊流失，防止你骨质流失。啊，你也就是讲啊，我都食钙啊，骨头都会钉啊，都用啊，无这么简单。骨头内底伫中医的概念内底，上重要的是骨质胶质。所以你看中医咧顾骨头吼，伊毋是咧补钙质呢。你会感觉讲足奇怪对无？所以讲你骨质疏松啊，钙质无够爱食钙对无？毋过你看中医吼，所有顾筋骨的吼，伊毋是以钙为主呢，以钙质为主，胶质为主。我问你对一个对，两个拢对，嘿。什么原因？我介绍给听众朋友听。其实中医的概念内底，人你的骨质疏松、钙质的流失，是因为钙质性流失、胶质性流失。骨头内底即个钙质三成的钙质流失了，钙质就对你流失哩。钙质伊就控未掉、控未顶、控未用啊。那亲像咱的基础。基础阿门陀，你咧教阿门陀，迄陀刷面来念，爱有加质啊！这块陀水也着知影，你阿门陀内底没有胶质，阿门陀陀刷面来念袂掉，念咪嘛落落来，对无？所以咧，咱的骨头要顶要用是爱加质，啊，西医有法度甲你补充加质，西医叫你补充钙质，所以。骨质疏松的人，你爱中西合璧。中西合璧的意思，但有时候该做有听众朋友听吼。一边西医这边来抑制你流失，啊，鼓励你补充钙质。第二，中医这边来增强着你肝肾功能，和你的坐骨功能好。因为西医是抑制你流失，啊，中医是促进你照顾。第一。中医是促进你坐骨，
因为加拉瓦坐骨功能歹，帮助你坐骨，来第二补充你骨头的价值。所以古早咱中医咧顾骨头，伊会控骨架、骨胶、骨架，是安那控骨架？因为价值对骨头才是上重要的呢。唔过吼，近现代人，尤其咧，会当看医生的过程。可能医生无多像陈老师安尼中西合璧，甲你讲遮尼济。真济大哥大姐吼，骨质疏松啊，甚至配合注射、注意志流失、骨质疏松的射，注两年啊，骨质阁补袂满。啊，是虾米原因？因为你身躯袂做骨啊，你身躯无加筋啊。今仔日咱两个机会吼，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你想要食老啊？我唔免少年的烦恼，我家己会惊咯，我骨头会用。你先保证你跋倒落去骨头袂断去，食老拢会跋倒嘛？啊，跋倒落去骨头袂断去哦。一旦断去，你就爱卧床啊。你断去，你运气好诶，骨头运气好诶，上无你嘛爱倒一个三个月半年，是不是？三个月半年了，你阁有力会行呢？得积少正气啊！足侪大哥大姐一旦跋倒落了，得失灵去也袂行，是安那？第一啦，爱休困三个月、五个月，伊的肌肉就流失去啊，无力去啊！阁重新嘞，等骨头迄个医生甲你手术啊，甲你固定啊，三个月、五个月了，要行路无力也袂行。所以做者大哥大姐手术了，同款无力，同款袂行，虾米原因？因为你筋骨够无用啊！今仔日咱两个机会，陈老师讲互你听，吼、哦，大哥大姐你着了解。啊，顾筋骨，咱阁要注意着一点。过去古早顾筋骨吼，顾筋骨的时阵，顾筋骨的中药会较热涩，伤热涩。古早人吼、哦。三顿食袂饱啦，所以古早顾筋骨时阵爱用较热涩的筋骨油啊，甚至会用着鹿茸、鹿茸。唔过大哥大姐啊，今台湾人真富足，足侪人高血压。古早的人是三顿食袂饱，今的人是食过头，甚至食到高血压。啊，你血压伤高，你阁食着伤热涩的中药，血压会升高。袂堪进，所以中药你该选择顾筋骨中爱选择袂得袂少，比如用杜仲、用乌鸡，吼、哦、来替代着鹿茸，何里呢？筋骨会勇健，食老筋骨袂跋倒落袂断去，何里筋肉有耐久会起来，何里食老会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千千万万注意，陈老师今仔提醒的，大哥大姐。食老片面，互人照顾，就是对家里是一个上大的福气。要安怎让咱食老唔免人照顾，过咱想要过的日子，你就是爱会行，筋骨就爱勇行。那呢，食老咱烦恼家己跋倒落骨头断去，做些大哥大姐就是骨质疏松，跋倒落骨头断去就失灵啊。失能啊，因为手术了后拢三个月、五个月爱休困嘛，都无力去啊，都酸痛去啊，开始走路啊、牙拐啊、牙四卡椅啊，甚至都袂行。避免着咱骨头肌要歹去、害去。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人生咱食老话，尤其退休的大哥大姐，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来甲筋骨固用，就是保障你食老筋骨的勇健。行路有力会行，让你跋倒落骨头袂断去，让你食老会当较自在人生，家己唔免惊你死死来照顾，足重要一个关键。所以人讲脚健养生命，食老啊筋骨会勇健，食老自由自在四界行。如果今仔你筋骨无力啦，筋骨酸痛，请你会记哩，百合三件事。第一，咱的筋骨一定爱做正确的复健运动，做复健运动，把你的筋骨扭起来。真正讲，只要是无手术就好哦。我跟你讲，
手术是最后的手段，真侪百分之八十九十的筋骨病，上重要是靠你复健。复健咱筋骨的再生嘛，所以大哥大姐，筋骨病，你就是伫啊唔免手术的进程，咱就赶紧的利用复健来解救我开救我起来救我有力，爱做复健运动，第二姿势爱正确。你要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坐袂好，坐翘骨，你永远袂好。你姿势无正，常常坐伤久，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你永远袂好。第三，食老爱食寡中药来强筋健骨，因为食老啊筋骨衰退足紧。把握这三点，一定爱骨来做复健运动。你无做复健运动，你食中药嘛袂好。用超市，我都无要运动，我打食药啊就好，食病。你爱做复健运动，啊，你爱注意姿势，坐歪歪，坐起起，坐提议你嘛袂好。你也知影，咱这边老骨头啊，已经人生五十岁过啊。这个骨头你也坐歪歪，坐起起，坐翘卡，坐袂正，一点咪就崩去哦，一点咪就跌掉哦。所以食老爱注意家己的姿势，咱呢提议唔好坐伤久，坐爱坐直直，坐好，唔好坐翘卡，唔好坐翘骨，唔好坐歪歪，爱做骨力做复健的运动，然后食固筋骨的中药，这就是维持着咱大哥大姐食老筋骨的勇健，徛会直，行会起，最重要的一个重要关键，好不好？好，等一个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好，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哈，0800-77-33-55。你啊最近筋骨做到酸痛，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肌肉痛，风湿痛，大哥大姐，足侪人有风湿痛的问题。足侪人讲，老师，我风湿痛变啊，风湿痛通常是骨前、骨胸、骨背。风湿痛通常就有大姐咧问讲，老师，我长期风湿痛变啊？迄拢是骨伤，就是较早少年骨无好。少年骨无好了后，咱的筋骨带伤，即马拄着高风落雨，拄着天气变化，伊就会压起来疼。吼、哦，啊你咧食寡中药较骨力食个，啊你高风落雨时阵中药较骨力食，中药照三顿个食，而且加强个食，吼、哦，加即、這个你即、這个就是帮助你收筋活骨，伊就会较好，吼、哦。啊，天气变化稳定啊，你就当个恢复正常，好不好？哦，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找助理哈，0800-77-33-55。食老筋骨一定爱勇健，筋骨未勇健，食老未健。你咧，家孙啊，都辛苦，是不是？所以要食老会健，筋骨够用，中医中药是你最好的选择哈。算卡助理该服务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吼，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陈药师吼，赶紧来甲您回答。好、哦，这个现场的电话吼，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中部的尤大姐在问吼。哦，尤大姐顶个月开刀，腰子切掉一粒啊！那呢，一进要那保养养生。后来尤大姐免烦恼哦，来，陈老师甲你报告吼，人一粒腰子都有够用啊！吼、哦，基本上一粒腰子赶快拢会当正常生活。吼、哦，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剩一粒腰子呢，大哥大姐免烦恼吼，只要正常生活保养，吼、哦，基本上无啥物问题。啊，我来甲尤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哦、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剩一粒药剂，伊含正常人两粒药剂，基本上来讲，会当讲就是饮食还是生活吼、哦，基本上来讲，拢是会当共款的，拢是会当共款的，吼、哦。只剩一粒药剂，无代表着你健康就会变差哦。吼、哦，尤大姐，你先有这个概念。真侪大哥大姐，反倒讲啊，陈老师，我剩一粒药剂，你阿要安那？请尤大姐放心，只剩一粒药剂，无代表着你健康就会变差。好、哦，只要剩的这粒药剂，伊功能良好，配合正常的饮食，血压、血油、血糖控制稳定，基本上拢会当跟正常人同款正常生活。好、哦，尤大姐先免烦恼，好、哦、了解意思，好、哦。啊，因为陈老师唔知影讲你是药剂虾米原因切掉吼，系啊。不过基本上来讲，如果出的这粒药剂有正常，那咧基本上血压、血油、血糖控制又好，水分适量，吼、哦，水分适量，正常补充，唔免因为讲哦，我出一粒药剂是不是我水也啉较少，还是水也啉较侪都唔免，吼、哦，就是、正常啉水，吼、哦、啊，规律运动，啊，定期抽血、验尿、检查，吼、哦，追踪。定期追踪，安尼就会当啊。好，啊，伫饮食方面，有大姐请你注意吼。陈老师甲你提醒下来讲，当然咱以新鲜为主，好，新鲜的天然蔬果为主，吼，这得得点。加工在即个医生嘛，甲你讲啊，加工在即、這個，吼，加工在即个物件可能咧，会都较无适合。好，啊，如果一般的保养品咧，因为一般的保养品就是一挂应用保养。所以营养保养，你得看正常人同款，正常保养、正常营养拢会当。好、哦，比如讲啊，一寡 Q 天啊、钙质啊，这你拢是爱较高的，胶原蛋白拢爱较高的，一寡促进循环的，帮助你血流循环好，药剂也较好。啊 ，Q 天，和你的药剂存的起来，药剂伊咧维持着，因为药剂足需要大量的 Q 天，肾脏足需要大量的 Q 天，咱的心脏、咱的药剂足需要大量的 Q 天。Q 天有够，就是减脂掉油脂损害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 Q 天就是油脂，咱的肾丝球以重要的一个电力。啊，第二促进循环和油脂较好过滤，所以血流循环来通，油脂过滤也较好。好、哦，来第三，生活当中咱油脂存一粒，所以身躯的毒素就是你胃肠。你的胃肠如果咱的肠啊会当排毒，伊就当减轻掉油脂的负担，所以胃肠消化爱好。吼、哦、啊，第四，目睭过金过清过明，吼、哦，这当中滋阴补肾，不但对着目睭好，对着腰子嘛也好，因为你腰子功能咱存一粒嘛，对不？啊，所以咧腰子功能当中拢是正常的，伊一粒就当正常运作啊。啊，咱要甲这个腰子过好，得减轻你的负担。啊，食一挂滋阴补肾的药啊，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中医所谓的滋阴补肾吼。用阿乔是我有去存一粒，啊，我用中药甲补，啊，敢未出问题？请你放心，适量温和的调养，对着药剂的健康的维持，伊是真好的帮助。中医讲的滋阴补肾的意思，
就是讲，互你的油脂适当的营养、适当的保养，互伊较袂老化、退化。所以你食一寡过经过的中药，还是过目睭的中药，不但对你的油脂袂损害，颠倒的会帮助辅助你的油脂功能较袂老化、退化。所以请尤大姐放心，但你说感觉讲，你就是正常饮食、正常保养、正常调养，吼、哦，生活当中咱的一寡营养保养拢正常食。含一般人正常食，你把家己当作正常人，就是一般的饮食、健康的饮食，安尼就对了。好、哦，所以一粒腰子协调的人的话，含一般正常人的饮食、健康保养拢是同款的，只是爱定期追踪检查安尼俩。好，安尼简单甲尤大姐报告的哦。好、哦，嘿，无清楚，再个阿助理讲，好不好、哦？后来黄大姐，好、哦、高雄的黄大姐咧问。伊讲像是有风湿性关节炎，吼、哦，风湿性关节炎这边如何来处理？这吼、哦、风湿性关节炎，像是甲大哥大姐吼、哦、报告一下吼、哦，因为风湿性关节炎像我下拄下节目讲个条件标题，大部分来讲，风湿性关节炎大部分来讲，足侪拢跟骨伤有关系，都、就是较早做海记啦，吼、哦，讲一句实在话，较早做海记，较早吼可能有受伤过，吼、哦。啊是即个有当时啊做过头去，啊带着一挂筋骨诶，即个关节诶一挂即个就是即个后遗症，吼、哦、啊风湿性关节炎吼、哦，基本上来讲诶，就是两个重点，跟天气变化有足大的关系，吼、哦、有当时啊就好好无代志，啊有当时啊伊就正正红红发炎，啊如果拄着你风湿压起来的时阵，用消水要如何处理？风湿压起来的时阵，但是说个这个大姐报告一下吼，这位是黄大姐，吼、哦，黄大姐来，你免烦恼，因为过经过的中药，如果伊内底个合并着有气风湿的功能，中医讲的气风湿吼，就是因为风湿症压起来的时阵，身躯就容易发炎，所以你啊风湿压起来的时阵，过经过的中药内底个有气风湿的功能。你甲加强一下，爱就会防止着你风湿的发炎，吼、哦。啊，那呢就较紧好。啊，等下你这个风湿发炎的症状低落来啊，降落来啊，你就当个会有正常做使用。所以，陈老师感觉讲，黄大姐，如果你有在吃过经过的中药，啊，你免烦恼。过经过的中药内底，如果佮加强着伊有去风湿的功能，那呢风湿症压起来时阵，你甲加强一下，吼、哦，因为。难免有当时啊天气变化，啊你落啊加强一下，啊切落来了后，你得阁正常使用，安就好啊。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啊，你用小是安那加强啊，照三顿个食，好、哦、照三顿个食，啊食了较好了，就改做早暗食，安尼就好啊。好、哦，啊基本上风湿性关节炎伊是暂时性的，就是天气变化影响的。所以咧，黄大姐免烦恼，就讲针对着讲啊，如果天气变化啊产生的问题的时阵，啊咱咧都。去这个固筋骨有气风湿功能的中药，加加强一下，安尼就会当，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后来请师哥看一下哈。梁大姐在问吼，胡新香，梁大姐在问，杨老师，我头壳退化，耳仔叽叽叫，睡未好，要如何处理？真侪人耳仔叽叽叫哦，啊，杨老师。啊，耳仔叽叽叫，足侪伴随着头壳，就是咱脑神经的负担会较大。因为耳仔、目睭、鼻仔、嘴，伊的神经拢伫头壳顶，就是直接牵伫脑的。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姐报告的讲，如果你发现着最近记性歹，梁大姐，你感觉最近记性歹，吼、哦，记性无好。阿姨啊，做到叽叽叫，睏未好，就是爱甲你提醒一件事，脑的退化真紧。阿龙小师阿伯啊呐，我甲梁大姐报告，唔好靠安眠药啊，安眠药啊，爱甲改好起来，因为你这种脑退化，耳根叽叽叫歹睏的，如果你搁一直食安眠药啊，你咧拢一直伫浅眠困眠，无多深层睡眠。你咧退化愈紧，用超市我食安眠药较会当困呢，你毋是真正困。
吃安眠药啊，伊是伫浅层睡眠。浅层睡眠，咱脑诶淀粉质排不出来，所以你诶头壳会愈来愈歹，记性会愈来愈歹，甚至咧，脑神经咧拢会受影响。好，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梁大姐，你本身你感觉最近脑退化较严重，尤其阁做歹困，如果有咧食安眠药啊，安眠药啊先甲戒起来。啊，梁教授，我无这样困未去，不要紧，你倒咧休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困未去，何青老师拜托一件事，把生理时钟调倒转来。生理时钟调倒转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讲，你会记像青老师甲恁讲的，吼。你在时啊日头出来，你就起床，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你就是强迫家己在时啊，不管我昨暝有困无困，我拢在时啊就起床。啊，我足想要困的呢，较忍耐，一工两工过就好啊，一工两工过就好。

0: 爱用一寡固目睭的中药来调养，甲你滋阴润色、清肝明目、安神固脑，互你的身体健康，好不好？哦，梁大姐会记你哦，吼、哦。爱用超市，阿姨啊，叽叽叫甲袂好，困较好的就会较好，困无好就会较严重，包括头壳嘛是安尼。好、哦，梁大姐了解哈，好、哦，等一个机会甲梁大姐报告哈。后来罗大姐，罗大姐讲，只要是我腰酸背痛足严重诶，好、哦，我食过经过的中药了，愈痛一定诶。好、哦，罗大姐，请你放心哈，因为过经过的中药，伊通经串骨一开始食伊会反应。咱中医讲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因为你迄个所在地掉嘛。啊！你跌到会痛嘛？腰酸背痛足严重嘛？所以你一开始食的时阵，伊就反映出来，就是伊袂痛伫其他的所在，伊才会痛伫你无好的所在。啊！你超市啊无好足痛的呢，请你会记你超市甲你爸阿伯罗大姐，超市来讲你食中药是对的，绝对是对的。啊！所以这就是有效的证明，伊真咧甲你通经串骨，伊会愈痛。请你较忍耐，唔好食消炎止痛吼。你食中药来通经串骨是对的。唔过霸一个要素，好无？请你第一，像我讲的，筋骨酸痛足严重的，一定是靠复健运动。复健运动，咱呢平常时腰骨的问题，你也会动。最近吼、哦，健保卡起咧，吼、哦，复健吼、哦、做一针啊，做几个月啊，复健做几个月啊，好无？吼、哦，复健运动啊，叫复健师教你，倒来厝的时阵，咱要做啥物运动，咱做骨来做。吼、哦，安尼大姐了解吼。哦你最近健保卡起咧，去复健科，吼、哦，叫复健师教你做复健运动。咱进台湾足侪所在拢会当做复健嘛，对不？吼、哦，所以各管区拢有复健的，会当做复健的所在，吼、哦，包括中医嘛会当，中医西医拢会当做复健的运动，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做复健的运动来第二，请大姐爱注意，姿势爱正，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坐无得，坐伤久，拢会导致着你腰酸背痛愈严重。所以时不时啊，鼓励家己站起来，吼、哦，唔好坐铁椅，唔好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姿势爱正。第三，食固经过的中药，家己通经串骨，这三类配合，你进食落愈痛是正常的，因为你迄个所在就是未通，你迄个痛的所在就是一进咧家己通经串骨，所以伊未通，啊，伊会慢慢啊家己。通过了，你就会舒服，就袂痛。通过了，你就袂痛。好了解吼，所以这段时间可能有诶较久诶一两礼拜，有诶较紧诶三五天。吼，啊，你咧食诶时阵较忍耐诶，好不？咧食诶时阵较忍耐诶，啊，食落愈痛，表示讲这所在就是你诶病根，病根伫遮。吼，啊，咱就爱注意姿势，莫阁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坐翘骨。好了解意思吼。啊，最近健保卡起来会动的话，咱咧即个拜托复健师小可甲咱调整一下，好不好？啊，动来一定要骨力做家居居家的复健运动，叫复健师教你，好、哦、居家的复健运动，好、哦、爱骨力做，逐天做，逐天爱做，爱过爱做几下道，好、哦、爱骨力做，好不好？骨力做运动，甲你筋骨固好，因为大哥大姐腰酸背痛，筋骨痛是食的好诶，固的好诶。你莫过个两工爱手术，你会痛苦死。乔世安讲过，毋是手术了骨头就用啊，手术了骨质，咱的骨会凉去，手提啊、架顶啊、灌骨酒、灌骨泥，两工同款会凉去。两工凉去了，搁要动手术，你会痛苦死。所以骨头一定是家己，就是顾用，顾好骨头会用，顾好筋骨会好。吼、哦，乔世请即个罗大姐放心，新竹的罗大姐，请你放心。你真食固经过中药，伊的反应，迄就是表示伊有效的证明。吼、哦，啊，毋过请你最近就是健保卡过咧，做复健师调整一下。吼、哦，啊，当然爱加强做运动，姿势爱注意。我相信毋免偌久，你愈食得愈用，人得愈好哦。吼、哦，请你放心哈。后来台南新市的梁大姐咧问吼，伊讲只要是厝内底人有免疫力相关，吼、哦。皮肤生裂啊，医生有开抗生素拢未好，吼，后来吼、哦，来哈、啊，教师甲恁讲吼，因为皮肤科医生有当时来讲，你皮肤生裂啊嘛，有细菌感染嘛，有发炎嘛， 吼、哦，啊，以前归抗生素嘛，啊，不是抗生素，食了皮肤就会好啊。吼、哦，我简单甲恁报告一下吼、哦，皮肤是安那会生？因为梁大姐咧讲的，皮肤生裂啊，生啥物裂啊，是一个重点嘛，吼、哦。因为医生的归抗生素目的来讲，你的皮肤合并着有细菌感染，吼、哦，啊，细菌感染，医生归的抗生素只会当甲细菌杀死呢。啊，你皮肤问题是你的皮肤质无好啊，吼、哦，皮肤无好，来第二，免疫过头就是一种过敏的反应，表示这个人，你的家人，伊本身有过敏的体质，而且伊的胃肠非常过了无好，胃肠过了无好，吼、哦，所以陈老师甲伊讲，抗生素是食一个疗程真无食嘛，对无？吼、哦，所以咱重新要甲你家人伊的免疫力调整。佮加上着伊个皮肤过好，就是为胃肠过气。只要做先困，甲你提醒的，鼓励你的家人补充肠仔需要的酵素益生菌。真正，只要说无骗你，专业的酵素益生菌就是调节你的免疫力。咱免疫节跳跷跷板叫做 TH1、TH2。西药，比如讲过敏药啊，只会当缓解过敏的竞争、发炎的竞争。过敏药啊，无法度调整过敏的体质。真正就是讲，我过敏，我都食过敏药啊，就好啊，唔是。过敏是一种免疫失调，所以咱先顾发炎，咱的免疫过高，是不是过头敏感？要调节这些免疫，需要益生菌的辅助，伊需要胃肠啊过去。所以，把伊的胃肠过好，免疫力才会正常。好，啊来第二。皮肤如果会打会痒的时阵，洗身躯了后，抹薄薄的凡士林，慢慢来，伊就会恢复正常，好不好？啊，要真正个皮肤以后袂阁压紧起来，皮肤袂发炎起来，袂起紧起来，上重要的就是家己的胃肠顾好，肠啊顾好，免疫力正常，皮肤就较袂打、较袂痒、较袂发炎、较袂感染。好、哦，安尼简单甲梁大姐报告一下。好、哦，来第二，梁大姐本身有幽门杆菌的问题。吼、哦，有食药啊，搞不了以前有开胃药啊，吼、哦，爱、啊、在咧食胃药啊。阿弥陀佛吼，来超市甲你报告，胃药啊是咧治胃酸、抑制胃酸。幽门杆菌医生已经有开，就是抗生素，吼、哦，专门治疗幽门杆菌的抗生素，已经把幽门杆菌杀死啊。啊，幽门杆菌杀死了，医生会阁鼓励你食一段时间的胃药啊，因为进前。幽门杆菌造成着你的胃可能有胃炎、胃有蛀坑，甚至严重有胃溃疡，所以医生会伫这段时间内底，佮鼓励你幽门杆菌抗生素治疗了后，佮食一段时间的胃药啊，来减少着胃酸的刺激。了解吼、哦？不过医生袂叫你食永远的，吼、哦。所以伫这段时间，医生佮开胃药啊，互你食的时间当中，就是要减少着。进前幽门杆菌造成你胃发炎，吼、哦，还是胃溃疡，造成着你胃黏膜伤害，可以这段时间内底慢慢啊，胃黏膜修补回来。啊，没有你的胃黏膜修补回来较紧呢。重要的就是益生菌，所以只要是建议你伫医生开胃药，和你吃的这段时间，你腹肚会做到肚肚胀胀，啥呐？因为你咧吃胃药的这段时间，胃酸会变少。所以腹肚做到碰风巴掌，消化会真歹。所以这段时间，你配合益生菌酵素做回来调用，你消化会变好，腹肚袂肚袂胀，而且益生菌会帮助胃黏膜的修复。吼、哦，这是真重要的。吼、哦，安尼简单甲梁大姐报告的，你了解吼、哦。所以你本身也是你的家人，拢真需要益生菌酵素的帮助。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梁大姐。好、哦，简单甲恁报告一下，好不好？好、哦，安哇，今仔超时时间阁无够啊！大哥大姐，恁的问题哈，恁的问题，超时阁找时间甲恁回答，好不好？好、哦，嘿，哎呦，时间无够，好、哦、啊，我较好找时间甲恁回答，好不好？好、哦，啊，来先哦，陈老师广告一下，来广告。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足歹困，困袂好吼，是不是？用陈老师真歹困诶， 无食安眠药啊，怪怪。食安眠药啊，阁困未饱。大哥啊，大姐啊，等下需了解恁的苦衷吼。有的人安眠药啊改会起，有的人安眠药啊改未起。吼，唔过陈老师拢有一个真深的感慨。困眠的问题，咱随着年龄的变化，咱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应对方式。人咧老化，所以像中医讲的肾会虚。咱食老啊，咱荷尔蒙渐渐减少，咱的新陈代谢变慢，咱不但容易大哭，体力容易减退，目睭容易雾，人容易打嗝，暗时啊佫容易歹困。
1: 0800-8688-9999，0800-8688-9999，真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三天假期吼，昨啊，第一天伫屏东来去，来去大桥那边，伊即有一个等于水坝，头前一个拦沙坝吼，伫、底水吼，啊伊石头啥物物件，一层一层那个拦沙坝，即大概足侪看到啦，即足侪所在拢叫拦沙坝吼，即嘛像个迄个像个瀑布安尼啦吼。一站一站的南沙坝吼，当中头有人拄着啦，哇！这个案件吼，会当讲相当奇迹，有够奇迹吼，拄着。好，调出分局伫差不多要一点呢，中昼一点，接到报案，伫讲现场有人拄着水后吼，那警察初步更加了解是一个高中生啦，拄着13岁。高中生同时甲妈妈、甲亲戚朋友归家族啊吼，总共差不多10个啦。在这个所在咧烤肉啦，多伫来去大桥下边嘛，伊这桥顶无可能，就桥卡啊桥卡吼，就伫遐烤肉吼，生水都是这个高中的啦，这个高中的就生水生水过程当中无是去扑一下落去吼，就水就冲去啦，而且水也袂洗得啦。这种南沙坝虽然不是讲哦大风雨对吼，这是就是山顶水咧流来嘛吼，哇，我那真大浪吼。当然，大家惊起着啊！生水迄、那个动作看会出来，叫水冲去，都无同款啊！哦，加速光景哦，大家都报啦吼。相对即落报案唔敢带，即高中生叫水冲去，尤其山区嘛，来去山区，来去大个吼。第一时间哦，派偌济分队呢，惊到人吼，来去啦、万万啦、新北啦、潮州啦、吼龙泉吼，安尼包括搜救大队啦。中共教育，啊，佮包括啥呢？郑水平的人有三个呢，三个郑水平吼，有啦，全无武装教育吼，佮一只手枪船，佮两台空白机啦。哦，开始救，开始做找无人啦。话讲差唔多，真正咱讲过几啊遍，啊，其实大家嘛知啦。你拄着水的人，若无第一时间随救着，互你等半点钟。互你找一点钟，话讲迄个找着拢无效啦。本来就是安尼啊，堵水较有可能互你堵几点钟啦吼。哦，大家赶紧找装水的人啦吼，啊，包括树林船啦，包括空白机啦，啊，现场吼，迄山顶咧水咧落来，哇，弄安尼，有哪弄弄去吧吼。那装水人员已经困下边了呢，落水哦，装水面吼，啊，吹吼，对吼，吹无吹无吼。为了争取时间，现场指挥官有哪当场讲吼，叫。怪手啦，伊要创啥呢？那这有经验啦。所以讲是指挥官，若要感谢，大感谢一个，这指挥官吼，就是伊叫两台怪手来，伊要创啥呢？唔知，唔是讲要乌头有吹啦，唔是。你怪手来吼，怪手一支卡啦，大啦，伊这水叫做南沙坝，南沙坝吼，就是山顶落来水。到这个所在，可能到尾落一个水果吼，但是伊这个所在是算一个瀑布的平平平，迄种型啦吼。你如果怪手去大起手骨，那砸入底，迄个水流会改变啦。就譬如讲，咱的南水，你这个所在有一个，我今仔水会分去别位，啊，这个所在我好看嘛。你无水咧落来，我就会当看到迄、那个石头崩。迄、那个下边对咧状态，伊阵叫两台怪兽吼来现场吼，就开始小块卡一个量吼，就是为着要砸迄个水。水本来这个所在转转水的流人吼歹吹，你今日怪兽去手骨那有在落砸掉，这个水就分去别位。啊，这个所在我本来看无到的吼，就看会到啊吼。阵当时午觉要3点半呢，那照你讲，这有会放弃啦。就是讲，啊，都慢慢咧吹啊啦吼，已经你一点报案，一点拄到的嘛，反正嘛，到一点进前啦，你一点报，就进前拄到吼，所以你若差不多要我一点，到即摆已经2点外钟啦，你2点外钟就吹无人，迄大家都慢慢咧吹啊，意思就讲绝对无去啊啦，啊，就只有慢慢咧吹吼，但是这大队这个指挥官啦，伊吼，有啦，一直要吹，吹到这个囡仔吼，准叫两台怪兽来，把迄个水，迄、那个迄、那个卡拉吼，手骨安尼炸咧吼，水伊就会减少无大劲吼，伊会刷位嘛。那么刷位原本你看袂到的所在，迄水拢拢过所在，伊就看会到吼。准扩大，伫当时呢，伫4:35啦，真正吹到啦，而且是救到。这个少年家伊秘什么所在，我讲给大家听。
叫做石头帮。伊这个石头帮吼，是什么帮？我讲给大家听吼。好，咱这个南沙坝吼，伊毋是像一个水池啊。好，伊迄个石头帮的顶管的台阶啦，迄南沙坝就一站一站。

用电管咧竖一拍嘛，迄个空气吼，啊，水伫我伫我诶下边吼，差差不多要5公分、10公分吼，迄、个水盘吼，准伫啊，安尼要到4点钟咧，3点半钟吼，4点钟，大家嘛想讲无伊啊啦，较有可能囡仔人就好啦，你堵着水吼，堵半点钟就无伊，卖讲一点钟，伊堵差不多4点钟啊嘛。大家想讲啊，想无歹吹掉啦，就是咱有这个习惯嘛。不管是咱啦吼，别人嘛同款啦。你发生问题，你知影讲这些所在吼，你搁这个人真正无去，那卖甲拽甲掉嘛，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当时就上尾赛尾，包括讲叫怪兽用手棍吼，甲迄个水砸这边砸那边吼。啊，你水咧流的时吼，你去手棍啊砸着水，伊的方向就会该所在啊，本来找不到所在，咱就会当找嘛吼，真正找到了。伫下晡4点35分吼，伫迄个石头旁吼，就是顶悬是石头，下边是水，中间浪一个差不多10公分，迄、那个空气吼，伊阵鼻腔堵伫遐咧，四公气真正找到，哦，一个找到吼，哇，大家欢喜噶，尤其是老母啦，厝内人安尼欢喜噶，小人噶吼。啊，都无细气啦。当然，这个念，有那是上帝个念，讲较细气咧吼。来遮生水烤肉吼，唔能安尼生加咧，水安那讲，都是危险啦。啊，讲这样也不好啦，都只有较细气啦吼，都、就是安尼啦。啊，长得是惊吼，有够奇迹，连那个所求的所有的人，都讲真正有够奇迹。第一个看到讲，恁落水滴水，哦，麻麻麻吼，是因为长有。步数啦，迄、那个步数真正袂歹啦，改变水向啦吼，用怪兽来用手骨落去砸水吼，啊！伫这边本来水拢叫，我即马手骨顶管甲你护咧吼，都水的分位嘛吼，啊！这个时候本来找袂到吼，都找，结果真正看到，伫迄个石头旁，哎，都唔敢叮当，伫水顶管都拢叫啊，安尼啊，啊，唔只分开了吼，甲真正找到，结果真正找到先，这个少年家是个娃娃呢。唔是像大家想的讲，这可能真

包括消防的吼队吼，大家讲哇，真正吼足奇迹，相当奇迹。安尼跋落迄个大水坝吼、南沙坝吼，佮有在条呢生存，虽然计算袂歹呢，嘛真厉害呢。伊伫迄个诶人吼，金金吼，咧求生的意志相当强。伊吼会当伊知影讲要利用迄、那个水，但是到迄个上顶悬的时阵，有一个棒，就像差不多十公分棒吼，伊会当利用迄、那个十公分的空气吼，啊咧竖咧竖咧吼，拖长时间，人都有可能甲救的时间啦，啊真正救到啦，躲伫水内要到四点钟啦。救到人活跳跳，就是伫个输空气，有空气通输啊！哇，这当讲所有所有人，大家拢讲，唔捌看过安尼，真正第一届上大奇迹，跋落水四点钟啊！而且唔是讲扑面嘞，你唔是讲有游泳圈啦吼，拯救生命吼，扑面吼，摸地就多，唔是呢，伊是迄个水淹伫下边，但是淹伫下边，甲顶管石头碰迄、那个碰吼，拄拄啊离者十公分，用平钢底下双轨啦。啊！底下输，安尼输要四点钟，人家找到救到啦！哇，真无简单。来去吼，屏东来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情形真正改好。
1: 安尼吼，
0: 我真正怣家，迄擦干吼，整个地当啊，一条拢偏左边哩，整个地啊，就加济安尼。
1: 啊，
0: 我安尼食半罐较紧尔，有差。
1: 安尼吼，
0: 佮我有糖分，我的脚吼，当家糖个铁会穿咧安。啊，我安食咧冷面啊。
1: 安尼吼，哎，就是血路透神经的所在啦，嘿，都较正常啊。
0: 讲啦，有安这正常过来。
1: 安尼吼，神经都较正常，还个神经哦，哎，正常。
0: 神经介好用。
1: 嗯，恭喜你大姐，嗯。
0: 啊，无大家拢安尼照个，咁要白话。
1: 安尼吼，嗯，恭喜你哈，大姐哈，恭喜哈。
0: 好，
2: 血路吼，爱讲到位，咱人身骨有真侪功能性，唔是真侪啦，全部拢功能性啦吼。你这所在会丢，会硬，会慢。那无啦，正常，够可能安尼呢？除非摔掉、弄掉、叫物件累掉吼，那无拢好，该根本代无一下，迄个所在吼，硬呢、旧筋呢、麻痹呢、颤呢、旧呢，硬动动吼，也是安尼袂过呢吼，迄个是血路啦，内面的血路吼，都爱靠经验，经验上好清楚。咱的公路内面有一挂规弯、规角，像个石头角、红砖角底吼，那无就像个规格，就个暗脉啦吼。人啦，因为愈侪血里面愈阿渣啦，一定是安尼，一定个道理。血一定欠遐垃圾，逐工食三顿啦，血光起来阿渣物件吼，伫血里面完全袂达到，无达到完崩，都清气荡荡吼。你着爱尽量赶紧落去甲顾啦。你看你偌久无清水沟啊？迄水沟吼爱清，清清清，迄个所在无蠓虫，水着拢叫吼。咱个功能性着对后壁。你水了弄叫，血来到位，迄、那个功能性拢正常啦吼。应该困就困，吼、哦，应该醒就醒，零零零吼，要越头越耳啦吼，对吼，拢正常都袂丢疼啦吼，袂安尼暗板啦吼，袂叫紧，袂酸袂麻啦吼，袂安尼卧公车车啦吼，啊，疼一边疼两边啦吼，都得你的经验啦，血一定要通通通，啊，袂到位就看你是嘛吃嘞吼，那、哦、你得你的经验，那是嘛吃？一天一天安尼固定安尼个食，一段时间了，真正遐无食无，无就无滴，会开始好困安尼吼，会开始活得过安尼吼，免咧晕啊，免咧丢掉吼，一直血路一步一步咧个清啦吼。道理真行妙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那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妙着，甲食好着。好，谢谢医生公告。

这礼拜是的连假进程，上尾工的上班人吼，都这礼拜四嘛吼，上个拜四过来拜五拜六都今日吼，挂明仔礼拜都休假连假三工吼，这警察巡逻吼，拢较认真啦，要休假前的时间拢特别足够出代志，都要休假吼，人人啦队啦吼，有诶无诶吼，拢较侪代志吼，都两个警察伫街路巡逻吼，啊有人伫遐大声话讲，这人跋倒。而且一个八十几岁、要九十岁阿嬷啦，哦，啊，这两个警察伫路边巡逻，有听到声嘛？有人把刀从管划过，一定是安尼啦。警察路边巡逻敲到外吼，啊，伫对呢，伫一个台北市的大同区啦，吼、哦，搁在迪化街，大家常知，在咧卖迄个十岁吼，迄、个迪化街，迄、个大寮吼，迄、个所在吼，把刀吼，啊，警察到现场，他倒沙岗吼，当然警察就随声阿嬷把刀。阿嬷看起来真正有够侪岁啊，已经八十八，实际上八十八，那话讲差不多算九十吧，算九十吼。我那到不消防队啦吼，救护车啦吼，未赶紧，一定要先送去病院顺顺的，看哪样吼。结果，这警察在甲斗三江的当中，才看到讲，阿嬷。阿妈佫会讲话啊，是人跋倒啊，跋倒可能坐掉啦，受伤啦，还是骨头小块各种唔知啦吼。阿妈会讲话啊，警察你个斗三工做在破关破街，安尼个安那样吼。佮看讲阿妈你一个袋啊，当当，内面是袋什物件？内面吼袋金条啦，袋金条啦吼，袋一挂钻石手指有无啦？包括现金啦，佮算算的迄金啊。那个话这现金差不多两千几万呐，别惊死啦！阿妈，你看，就是挂相当、拍相当吼，你挂这个金条吼，啊个手指破链有诶无现金吼，那加加咧算两千几万就要创啥货啦？啊，这个警察吼，这个唔对，绝对唔对啊！你搁免警察搁咱你咱嘛知影讲下底唔对呢？阿妈一个要搞错个，阿妈该先去拍一个两千几万的金啊！也不算啥吼，准开始这个问嘛吼，啊当然问，当然警察就知讲绝对有古怪啦，这不是凊彩问呀吼，就进一步开始加问吼。阿妈讲，我都把钱摕出来吼，是要有朋友啦吼好，啊你钱收得来，伊讲我都要变现金的呀，事实因为迄个物件是要被变作钱，啊被变作现金啦吼，是干那金条嘛，啊金破链啦吼，迄、个手指个吼，伊讲贪图我都拜死。拄啊上班的上尾工嘛，即个八点解上尾工拜神吼，伊去银行吼，甲解读啥咧？解读迄个保险箱啦，保险箱大家知吧？我会当一个月开五千块、三千块，我是唔知偌济，因为我家己捌做过这啦吼。你伫银行租一个保险箱吼，啊一卡吼，你看银行屋内面几若千卡啊，用家己的手钱吼，对吼好啊，存内面啊，你保险箱无一定着保管现金咧。你现在领了什么物件？你搁一张相片，相当价值的相片，你要放伫保险箱嘛？不要紧啊，吼！保险箱内面伊就甲买金条，都拢放伫遮，金破链、金手指，有诶无诶，吼，拢放伫遮。迄个叫做一个保保险箱嘛，吼，伫银行内面吼，上安全嘛。是无涉及啦，吼，跋倒。但是警察当然无涉及跋倒，是无涉及跋倒啊。但是警察是咧关心讲，阿妈你甲解读。保险箱临时临腰，而且无代志，佮客家起码在要创啥啦吼？伊讲啊，都有朋友吼，讲要甲借啦，要借车钱啦吼。阿妈，朋友，啥物人？阮在小馆问者，我是警察啦，阮绝对有资格甲你问讲，到底要交啥物朋友？阿妈伫遐讲袂出来，就单讲古怪啊啦，就单奇怪。你若真正是真大班的朋友，要甲你，你都大班大班讲啊，都朋友都什么，什么什么欠钱要还，底下你找无理由，有人讲到底是对的朋友要给些钱哦。警察讲答唔对，从开始找资料，联络家属，就是后生媳妇、孙啊，拢出面啊，查囡啊，拢出面啊，吼，到场，甲他讲，哈，阮老母当时伫银行迄个保险箱。有租一个保险箱，而且内面有遐侪金条伫遮啦吼，加价两千几万啦呢。那遐金条啦、金块咧吼，加价两千几万吼，啊家属才开始讲绝对唔对，靠身边朋友会当借这个钱啦，借两千几万，到底什么人阿妈？才讲笑咧，爱都讲要搞，啊到底什么朋友讲袂出来，这个是诈骗集团啦吼，
好卡在客无成就，好卡在跋倒，个在大便一段哦，擦钱该败啦。想过赶紧，想过阿妈阿妈较紧吼，你赶紧诶物件已经客掉啊吼，啊当时吼，到对个路口吼，要到尾较好用啦吼，得赶紧要客就是，想过赶紧啦，食紧弄破我，阿妈就是想过赶阿妈八十外啦。一直甲阿嬷讲赶紧要摕钱啦吼，当然抓不到啊，啊都也无见面着，阿嬷就跋倒啊嘛，阿嬷就身躯排下筋嘛吼，结果已经八十几岁，啊你行路一个伤过赶紧准小跋跤，准跋倒，一个跋倒过了来过来报，警察开始本来是讲干阿伊跋倒受伤吼，啊那又要甲斗照顾呢吼，较知影讲阿嬷是当时去银行工。迄个金码全部摕出来吼，伊就是准备用骗人啦，准备要有迄个诈骗集团吼，摕只金码有诶无诶吼，对，动作讲要投资就诈骗吼，是好个在阿嬷跋倒啦，有诶讲啊，该好家仔，你好家仔嘛，无大问题，小寡切破皮啦，跋倒吼软脚吼，但是吼是这条两千几万全部漏掉咧啦，就是因为迄个跋倒啦，伫做礼拜时哦。阿嬷咧跋一道，玩笑咧讲，啊，真有价值，都着小跋脚跋倒吼，两脚吼，啊，准两千几万阁捞掉咧吼，那无这个跋倒吼，我感觉两千几万遐起码都杀伊啊呢，绝对杀伊啊，因为你那客为保险箱伊人客出来以后，我这边的车手诈骗绝对另外一个路角，都要甲你客着物件，就是我靠，可能甲你拖偌久啦，压掉咧。计没大棍，对不对？你今日摕只钱出来，我是就是跟你讲，今日上尾工啊，你赶紧去甲银行钱计出来。阮投资说，我甲你骗啊！啊，你稍等一下，到一个对一个路角，赶紧哦，都爱客户完，阮开当随甲你会当做赚钱的投资。阿妈在赶紧啊！啊，想过赶紧，小跋家跋倒，好家在这里跋倒，两千几万骗无去。我讲真正，十钱该败啦，好人未过关啦，真正有影吼。伫台北个大同区啦，伫这个拜师，就一个八十八岁阿嬷吼，安尼去用骗吼，讲什么咧投资啦，有被诈骗吼啊，叫伊讲用金啊代替现金啦吼，金条金盘咧拢不要紧啦吼，我来甲你算算个吼，偌重偌济钱吼，都等于现金，甲算算两千一百几万啦，惊到人，安尼全部中客。银行的人，伊要摕保险箱到底什么物件？银行的人绝对袂当管。银行的人吼是改讲伊的保险箱伫底吼，到尾银行人都要处理安尼。伫保险箱迄个所在是干存这个人底下，你连银行伫边人都袂使，都袂使。如果伊要甲保险箱内面物件全部装起，加个空空，迄拢无人会当管会到啦吼。啊，真正有影好利加财。阿嬷我讲，阿嬷嘛甲假跋倒咧吼，伊在哪行哪想讲，这两千几万，冇可能啦吼，那你就算你巧啦。阿嬷，哪行哪想哪唔对，蹲两脚蹲小跋脚蹲跋倒吼，安尼这条两千一百几万吼，较无叫杀伊啦，到这个拜师啦，干那金条金跋的啦，哇，真正你甲看，夭寿悲哀吼。好卡在是安尼真正人吼安尼跋倒两卡吼，那无得无伊安尼两千几万的咧，一边都 OK 安尼，惊等我诈骗吼，同款足济啦，你爱注意啦，这诈骗吼改步数啦吼，改方式啦吼，啊哇一大堆，同款是诈骗，你真正相当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啊，我管你个维他干来吃一盖，自己个吃三盖，一盖拢吃两粒，安尼够要紧。
1: 哦，安尼盖好呢。
0: 安尼
1: 介
0: 好，
1: 安尼介好。啊，我跟你讲，唔好想急去检查哈、啊。我跟你讲，咱的肝的疗程差不多三个月，安尼你开你开知影讲有效无？你即马连续个食三个月才可以检查，安尼。
0: 食三个月吼、
1: 哦。对。
0: 我前个较早去食吼、
1: 哦。
0: 较早我那有管过，啊，食有效啦。啊，我那去有检查吼、
1: 哦。
0: 伊讲，哎，你肝好啊？呢，我食医生管的都无效哩。啊，买你维他干来实在个检查讲，伊讲维你较肝好呢，去对食药我唔敢讲。
1: 哦，安尼哈。
0: 我唔敢讲，我甲骗讲我食着，啊，即个唔知系牙只管你也知，可能是骗囡仔无面的款啦。
1: 哦，有可能安尼啊。
0: 哎呀，我总一届拢甲食两粒，我食三届，你唔敢相当。
1: 没啦，没相当。
0: 没
1: 没没，哈，迄食一个就好啊，哈，食一个就好。
0: 我食三个月那个检查啦。
1: 对，哈。
0: 哦，好，谢谢，好。
1: 上个过关，得等你维他根，跟你买维他根，茫讲唔对哦，茫甲人讲肝油啊，阿伯啊，你若要买维他根，来甲讲全名，跟你买维他根，啊，我来小可看者哈，应该是袂记唔对啦，因为全国维他根全台湾哦，维他根。肝就咱合作维他干啦，好。那么维他干甲看者，那维他干外加啊吼，有写一个三啦，智能三迄个三吼，正牌肝啊，已经要40年啦，三十几年，连欧洲迄边的肝单也是说俄罗斯肝药啊，到咱的维他干，一个咧苦荠草，搁在澳洲草，植物内面上高过肝，到咱维他干，肝若无啥拄哦吼，人有足够皮肤出问题，增加嘛同款，增加一时啦。就像迄、那个足粗细个样吼，那无就摇白酒啦吼，斑斑点点，然后一粒一打啦吼，补补个一粒一粒啦吼，啊白了到底就一粒一打，像我一个

五块啦吼，那无就目屎过几个，那无就嘴定咧破工。啊，下再时啊，给你洗水吼，迄脂肪白无真高，你甲试看卖吼。我下看，迄种肝已经无盖好，伊个都坏啊，叫做肝的垃圾吼。肝为下当个倒三工就倒三工变遐垃圾啦。咱咧下当干就上到替肝，上到甲肝倒变遐垃圾。叫做阿扎吼处理吼，人都一直清油啦，自动家己入味哦，斑斑点点啦吼，一家一台，家己一直味吼，安尼袂摇袂白吼，嘛袂讲安尼目屎过规个啦吼。有咧食酒应酬，酒精爱注意吼，三顿拢食外口爱注意，佮有一种人暗时啊固定困袂着的，伫咪班规咪只，这三种一定要特别过来过关啊。话大间，恁个外口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买我着，咱的产品吼，绝对唔通买唔着，那无在咱50多年信用的公司，甲你介绍的正牌物件，就买唔着吼，即个电话抄开，0800-868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今仔日国家生日，双十节哈，十月节头哈，有人讲大概来听这条歌，拢会听个老天白口红，有讲，新人讲的我讲，我大概来听这条歌吼，拢会咧，老天白口红吼，是你唔知呢吼，有人讲啊，这个。有一个民进党要出来选台北市长的沈柏阳吼，伊讲最近我听这条歌听甲迄个老天目眶红吼，这条歌真超好听吼，唔是讲偌好听，甲讲有啥物偌特殊吼，但是吼伊内面的歌词吼，啊甲迄个艺术写得真好吼，伊叫做自信、勇敢、咱的名啦。

好了，ending 电话空白空空86899，咱稍等第二点钟，下康这时间，较好接吼，空白空空86899，稍等，咱这个继续。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全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你要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爱，永远是阮的生命。
1: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咱这点真久哈，有一个咱这个时间打开始哈，那会当卡电话哈，咱就这个时间卡接哈，产品啦、药房啦哈，啊，什么无上车特别欢迎哈，加多多使用哈，0800-8689999，后边三个，0800-8689999。

0: 来，喂，
1: 喂，你好，丁玲，你好，
0: 哎，你好，嘿，
1: 请问诶，迄、那个咱人，迄、那个讲有迄八仙，迄是要安怎处理？
0: 啊，哦，迄个为肝呢？
1: 肝啊、
0: 哦，咱那靠靠皮肤生生有无吼？伊源呐，伊个源头就是肝这个所在啦。
1: 哦，
0: 靠靠呢，摇白龟趴龟趴呢吼，迄度维他干食者，你甲食看麦。
1: 哦，安尼。
0: 维他干系未歹用，出世人食了真好呢。
1: 哎，八仙呢？
0: 对，我知影都，有已经都点皮啦，吼，安尼干咧烤干烤，安尼烤烤安尼啦，嘿，吼，啊，有是一巴，小瓜红花啦，有无吼？
1: 好，对，
0: 一条胃肝来解决啊，好不好？哎。魏大哥，好不好？哈，魏大哥，哈，
1: 好，
0: 别，
1: 好，
0: 好，来，现场电话给我等一下，哦，给我等一下，我靠，接哈，给我等一下，空白空，0800-999。

0: 啊，来，那无哈，我来讲脏啊，好吧？那讲无到，所有人里边来，都听下来，喂喂。
1: 你好、
0: 哦，你好。
1: 请问一下，刚才这首轻音乐叫什么名字啊？中文的、啊
0: 那个我不会讲啊，那个是日本歌，我不会，
1: 我
0: 不会翻译那个。
1: 很好听呢。
0: 哦，那个日本歌啦，日本歌哈、哦，各位去找看看。
1: 哦、没有，我没有办法在 YouTube 找到吗？
0: 我不知道呢，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我不会讲那个名字啊，
1: 哦、
0: 不会讲。
1: 哦、好，谢谢，谢谢，
0: 好。好，来，我来讲章哈，伫歌咏三明古啊，有一个两回，所谓的两回哈，我来用秘密啦，为家己厝内楼梯啦，叫摔落来哈，这算摔第二遍了啦，第二遍楼梯摔落来哈，叫爸爸妈妈赶紧甲送去病院哈，结果准死啊，其实摔掉是作业啦，车背。车背就拜师嘛吼，车背拜师摔得够脏，安尼住院急救吼无成嘛，就昨早起宣布不治死亡哇，这吼我算可能多啊，一个国庆连假嘛吼，唔只人工在大落去调查者吼，因为吼囡仔两岁，我讲迄囡仔要出事了，真歹出事，真遭伊啊！台湾即马欠起来欠价吼，结果无在囡仔出事两回吼，安尼检察官啦吼，包括妇幼队啦吼，包括一挂主管啦，包括安排法律来解剖，这袂当有人来反对，家属袂当讲诶囡仔袂使，因为这是不明的原因嘛。一个两岁囡仔，够有可能讲伫厝内爸母两个咧顾吼，顾甲实实实，无可能安尼啦吼。那车尾也毋着拜是两岁即个做囡仔。叫爸母送到病院急诊室吼，那爸母咧讲啦，讲囡仔吼是为电管楼，到迄个楼梯准叫连落来啦。不过医生个检查是，这个囡仔身躯钙性是会人家拍所来分者，就是乌青呀，迄是旧乌青嘛。你若现主是新的伤痕，人医生看会出来，都拄我识着迄个伤痕。但是身躯有白少所在吼，有一挂乌青，因为种拍个都。苦毒啦吼，零地啦，迄、那个情形吼，唔像医生有报社工嘛，社会处社工来调查看嘛，包括救护队吼调查吼，结果唔单讲这个囡仔吼急救无起来呢，伫这个车背安尼急救到长，或者是啊双个不治死亡啦，这个都假的。那经过了解，这个两位主任啦吼，顶礼拜都搬一遍啦，顶礼拜哩徛街。这个楼梯就搬一遍啦，啊，这乌青楼弄掉吼，结果还好，所以爸母有讲，伊讲迄时阵我也无甲伊送病院，就看伊楼梯摔，但是楼梯连来囡仔啦，囡仔骨无唔对啦，咱讲事实，囡仔骨啦，囡仔我都个性看起来，都还佫会惊，会安那会食啦吼，都无甲要伊吼，所以迄个时阵吼，就是有受伤啊嘛，乌青啦，对啦吼，好，都无来送病院吼，伫车背迄个座椅。暗时啊，是第二遍啊啦，第二遍搁在围楼梯连落来，有诶讲较有可能，有啊，较无可能。我迄个细汉诶吼，细汉吼，就爱对哥哥姐姐，囡仔就是安尼啦。囡仔都细汉，迄个走路都还袂知咧吼，啊，阮兜都无电，阮兜都电梯诶，爬楼梯诶呀，爬楼梯吼，伊讲较有可能楼梯一礼拜摔两遍，啊，伊就是安尼，诶，楼梯咧爬吼，因。哥哥干这这头前都较大汉啦嘛，拢差不三五岁，啊，不不不过去，啊，迄、那个细只的吼，都个我都爬楼梯，啊，都一定爱对，一定爱对人个，啊，囡仔就是安尼，囡仔上细啊，迄个上爱对哥哥姐姐，那细汉囡仔时阵吼，伊即马爬袂在吼，迄、那个下海无，咱人下海上薄皮迄个所在吼，准你扩地楼梯，一竿，迄偌大呢？扩一个吼，准离存差不多一个喙空安尼啦。迄哭一下吼，囡仔陪吼，啊，拄哭起个楼梯都一哦，赶紧，迄车载嘞，迄个载嘞吼，都翁仔某两个人赶紧甲这个囡仔，这都了三岁嘛，三岁囡仔吼陪在嘞高雄，高雄我咧讲我迄个人吼，高雄我即摆讲得比嘞，所以讲你蛮怀疑，一个囡仔一礼拜内面摔两遍，绝对有可能啦，那毋是刁工啦，囡仔家己无说伊，绝对有可能吼，即马个离迄个空就离差不多一个嘴，啊大空嘛，你无可能用膏药，迄个物件无可能膏药在疼啦吼。敢若高雄长庚医院有一个儿童医院嘛，都 所有迄、那个迄、那个年代啦，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吼，迄个时阵，拄啊高雄的长庚医院有一个儿童医院，我那个上医啊，儿童三岁尔嘛，一定去儿童医院嘛，好好。内面医生随接，就随紧急处理，因为我甲讲，医生我囡仔是破裂嘛吼，啊，就一个空嘴，拄啊伫个下海啊，拄啊下海骨的所在吼，拜一摔到，拜六，迄、那个拜六又过一遍，哦，一礼拜去两遍，第二遍我个破裂，就是我咧甲你讲拜一，随天了无啥物大代志，都天差不多天三波啊，天五波我袂记哩啦，多滴下就说来好。经过五天拜六又过干店管理阿姐甲阿兄，搁底下咧捉楼梯，啊，搁咧爬搁爬袂啊，然后哭一个搁一个。我个破裂，迄医生在咧甲看咧，迄个儿童科的医生，讲迄个医生啊，迄、那个儿童科值班暗时啊，迄、那个医生讲迄个医生，就一直甲看。啊，我讲，因为我当时无想啥，我当时干那想讲，赶紧甲迄个囡仔甲填好好嘛。伊都下海做一空啊咧，像我人个吹空啊咧，哭一个话，二一空正大空吼、哦。啊，一遍第一遍拜一哭着，都无一个拜拜来个哭着啦。啊，唔只迄个儿童科的医生一直甲看讲。你敢无？迄阵我阁无想这呢，迄阵我完全无想到讲，因是咧怀疑讲，你即做爸母的是毋是苦毒啊呢？就是对这个囡仔吼，可能拍囡仔啦，啥物话，无咧顾囡仔啥咧，我其实毋是呢，完全不是呢，是吼，咱对袂着，伊常用要甲你起脚走啊，啊都三岁都因阿哥哥姐姐那咧冲啥，啊都要走去楼顶吼，爱着要对吼，啊你无可能大人吼，想讲啊都袂要紧啊，本来囡仔算做位就上好啊。有电管，有哥哥姐姐啊！这个上细啊，然后都算做为了上好，上好就是安尼吼。结果开始在讲考一个，一礼拜考两遍。我说来讲，你茫看医生，医生报这是应该报，但是调查属实是另外一回事啦吼。我往这我感受上深啦，就是我一礼拜都上迄、那个我迄个细啊，就上两遍啦。伫高雄迄个长庚儿童医院吼，唔则第二遍迄医生在讲，伊是无甲我讲任何话，但是迄、那个。表情，我即马想起来，就是迄个表情，就是讲，恁敢会咧，苦读囡仔、拍囡仔，就靠迄个一礼拜降下海，即个所在天两变的啦吼，啊，真正就是安尼啦。若无你有当时啊，若像即、這个人若要甲问讲，无可能啦，我唔相信啦吼。迄若真正要甲你怀疑查家不查吼，我感觉下到第四届你就进步咯呢。你一礼拜天两变啊，那只细囡仔吼，就是安尼，唔只有。问话嘛吼，爸母讲冤枉啦，为着要了解真相吼，人检查我的命令，这一定要改判，爸母袂当反对。当然你唔冤，可能囡仔已经得失事，就是流水失事吼。但是你爸母袂当当讲袂使，因为这检查官已经命令，就是这是不明的原因嘛。不明原因，这个囡仔是吼，唔只这个改判吼啊。该报死的吼，即卖已经即、這个有送到殡仪馆吼，殡仪馆的所在吼，殡仪馆所在的就地解剖嘛，解剖吼，啊这都在等调查啦，哇这吼、個、我那真正，咁有可能即个囡仔两岁左右呐，一礼拜安尼上一遍绝对有可能啦，我跟你讲有可能，但是这个调查啦，这种个调查吼，这你搁安那讲，你两个爸阿母啊。你其他无其他囡仔，干专门咧顾这个两岁吼。你搁安那讲，你就讲，你就安那，你顾一个囡仔顾两岁，顾甲摔死。你讲受伤是另外一回事，囡仔车死啦吼，背光背光，无去受伤吼，哎，迄个是空啊啦吼。啊，伊都背光背光，拄啊无细个，你也无可能廿四点钟对调调啦吼。啊，伫身躯边来看咧，啊，你扑一个话吼，扑着头壳一镭啦，迄个另外一回事，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嘛。囡仔摔着，囡仔。干阿，恁两个爸阿母啊，会干阿顾这个囡仔两岁尔，会顾到实实是，这都有大问题啊啦！哦，你搁安那解释都无效，你唔是刁工阿零弟，嘛是有罪啦！这个照顾无好啊，一定是安尼啊！啊，这靠迄个讲，两个爸阿母啊，阿婆吼，干阿为阿婆生其他，多生这个两岁做囡啦，一礼拜生两遍，第二遍实实啦！哇，怎样？免阿讲哦，正路就是安尼。各样啦，各样哈啊！这都爱等解剖尸体了哈，都知影讲变啦，知影原因啦，无代向人清白，无唔对。但是安那讲，做爸母的爱发啦，你就是无良知，无调工，家囡仔安那样好好，你两个爸母啊， 干那单单顾这个两会做囡仔的学习吼，恁就是绝对唔对的所在啦，熟悉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迄阵嘛，就是这肩胛头吼，拢有医生看，伊讲我这是迄个神经吼。
1: 好好。
0: 病变啊，发炎，病变啊，是吧？个这肌肉啊，肩胛头这肌肉。
1: 神经病变，我知。
0: 啊，我有甲恁看，即款情形，我是迄阵教迄摊啊咧，是看的，我拢无食糖的啦。啊，我听恁咧介绍，我就讲，无甲食看卖啊。结果我食咧有擦肩头，这当好去啊。
1: 好安尼吼。
0: 啊好去，我就讲。最近吼，搁迄个讲天崩吼，感觉搁在热，手在天崩在做，再搁另外搁在疼开。啊，我是听恁讲爱继续食食啊，
1: 你讲继续食食，
0: 我无搁甲你叫两关啦。
2: 会咯吼，那通都是因为有食真凝这个物件。血流该清啊，该通。你们讲，人家都好也好也好，当然这多还袂拄好，我唔敢甲你多讲啦。但是我会甲你鼓励。大啊大说，阿伯阿姆，咱身躯若食咱的产品，改善点吼。你像讲啊，慢酸啦吼，白酒精啦吼，啊，即马好，暗时好困觉，哈，人啊足清采吼，头壳清清清，记忆嘛真好吼，啊，身躯对较在安调咧，即马辽宁吼，是因为你有咧食，血路清气，咱的对啦吼，辽宁啦吼，阿伯咧安南平平啦，别人丢听，别人酒精吼，你茫全部放掉啦。我们再给你鼓励安尼啊吼，咱一寡假产品，都是因为你有假产品有好，太安尼咧，该保持个只真哩好吼。你们讲啊，都好啊，都好，对啦，啊好都好都那全部断掉了唔吼，包括这部美国进口 QMB 啊，都是有咧吃，咱都免咧喘，免咧白白啊，不时的像个石头安尼地底形下咧上歹哦。那形骸所在，都像个大石头，地地地地，嘿，我愈地愈大啦，关于找医生呢，你茫家己嘛论呢吼。咱个美国进口 QMB 吼，你才持续个食，就是因为你有咧食，咱个美国进口 QMB， 你较变咧白白地地，较变串串，变咧人哦，成家那串来到地就成家咧，无咱吼，哎，能搞搞，还得这个澎湖啊吼，咱这个澎湖啊，生死关啊吼。的物件、产品才继续吃，唔才顾你会调啦吼。你全部断掉唔好啦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到你的经营啦吼。啊，维他干啦吼，那你活力民宿啦，迄白边白甲主人家己主动白，白甲清气当当的活力民宿吼。指定房子名，老板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下将跟点播的歌曲哈，这首叫做《后一站》。

好，这个拜师，欢迎法官这边不能休困啦吼，那休困时间的公务人员嘛吼，拜师，上尾一个案件伫台中电话里吼是赔偿啦，都做唔到代志，让对方要要求赔偿吼，什么代志呢？到台中一名男子开30,000伫卡车边买车机，啊车一对，两只好啦。那因咧讲叫做飞电吼，两只好吼，面相对吼，安尼叫做飞电吼，结果无想话讲车无好势，有人讲人个迄个车机塞，甲你车机车两只好吼，你讲好势无好势是你家己讲的吼对吧？当然有人讲啊。既然不是我跟你讲，我就要告啊，用告啊，用告用法官认定啊，吼，到底好啊唔好？即马做法官无好做呢，做法官吼，判人离婚啦，小霸龙当有无他人办会吼，得去看讲，这个车机安尼到底是好啊歹？你管即马做法官，做警察做法官就无好做吼。啊，伊讲，这车也无好啊，伊讲两只好。一只吼，目睭微微沙微沙微，像爱困爱困啦吼。迄飞天吼是安尼，哦，改成安尼，足歹啦吼。安尼，改成要共拆食落，摆咧好吧吼。好，啊两只吼。那伊讲安尼无，伊要向这个车二师吼，要求赔偿300,000，但我加听咧。你车就是袂当像迄呼啊呼掉呢，大家知吧？车二就是安尼呢。车二呐，车了好就好，车了无好，你要改迄个车无好的所在。要甲电弧掉吼，迄个比东背定个镭射啦。你爱镭射，改用掉，就是甲原本食落去肉内面的车衣甲用掉。那要定车，佮定车，我讲要要求要害啊，免哪讲车衣就是安尼吼。等于讲你法官伫这个拜时比对，其实这个案件已经差不多几半年以上啊啦。哦，到这个拜时法官才落去裁决吼，就是法官认定啦。车衣啥个，你讲车。这两家伙吼，实在有无啥好嘅所在吼。那我法官，我虽然是专业，但是我咧欣赏吼，你这目睭真正沙微沙微，这好未歹，这好若无歹吼，都无相好。目睭沙微沙微，而且迄个乌料，迄好有料啊，上厉害就咧好料，迄料吼水水，但是无判到300,000啦，就是加判。40,000+，就是伊迄个啥，迄个本来车嘅费用30,000吼，你共赔倒等于30,000无大紧，佮赔一个几千块吼，就等于共赔上一个哇，即有人讲吼，车嘅也当消费啦，车了好也歹啦吼，唔是无车哦，是车了好歹吼，好是今年一月中嘛，新历嘅一月中吼。这个男主吼，这个讲买车嘅就车两只好。人咧讲诶，叫做飞天好啦，吼是两只，唔是只吼。人家讲哪呢38,000，其实车机我也无介贵咧。人讲首先吼，除非讲哦车都足大白啦吼，那无吼车机38,000吼，车两只好，我也袂细只啦吼。第一个卡车边啦，好卡车无车量啦，无就2倍嘛吼。人讲车卡车边车。恰一只两个两倍吼，就讲真歹啦吼，啊真命就对啦吼，啊真啊那样那样好好，本来讲好，甲这恰其实都这查甫人啊，约好下晡3:30，该去要做要吃嘞，结果哦，伊讲迄天这个恰其店生意有够好啦，你个看，惊倒人呢，这是你若无出来讲唔知，伊讲迄天我来甲伊约定迄个时间来要去做吼。讲哦，东港迄个车机人客有够侪得着吼，伊咧卖用卖哩，你看偌侪人个车机，无怪你甲看，迄边啊出门外口边吼，凊彩看到人吼，若毋是车一个手，就车一个脚吼，凊彩啥都有白车，车到规身躯，有人讲车机迄是一世人呼袂掉的掉啦，啊都有人都免啊讲，你若要甲人车相算个吼，那真正无这个意思，冇有白车机啦，真正有白车机是车里肉内面是呼袂掉的啦哈。哇，东港伊讲生意好干吼，所以这个车其实甲讲阿婆安尼啦吼，咱改做暗时8:00啦，因为我人客伤过侪啦吼，本来咱约3:30嘛吼，一直到8:00，伊真正到位嘛，当时到位吼，就被车去吼，但是当时就这个查甫人就讲，迄个车其实吼，家己目睭啊沙皮沙皮，就是为一只人客伤好啊，生意伤好，为早起9:00开门了，阵一直无人到暗时8:00嘛。
哦，人要走啦，就要修改，一大堆吼，你车技师吼，伊讲这个车技师已经拄久拄久无怪哦，较会教我这个好吼，准车甲拄久拄久啦吼，伊讲都无用噶，你唔得甲我讲无得卖，啊，我也不要紧啦啦，都上帝是大家去订约时间嘛。但我今日伤过忝嘛，我今日哦无用几工吼，无得卖啊吼，你硬要甲我做，我本来下晡三点外。你生意伤好，人客伤多。你伫午假暗时八点，我暗时八点钟才到位，甲你看下哦。你看下人真善啊，人真忝迄类型哦。伊嘛讲好啦，不要紧哦，会当做爱当做我就做啊。啊，我都想讲这样，唔代表要当时吼。伊讲车了以后，差不多经过几个月吼，两个月啦吼。我讲啊，你车了，其有当时也歹讲，咱讲熟悉的，唔是像伊所讲的讲，你车个唔得过，等下像你食物件，食物件啊，食了歹食，你当时在虚空歹食，你别当讲食了规划，食好了讲歹食。啊，这个车二三是讲吼，我车了好歹，你唔得随甲讲，你经过两个话位，你甲讲，无满意呢吼啊，我车二车了，那规个甲你七千几了都。表现出来嘛，吼，迄个会车伊吼好，伊讲完成了吼，伊并无当时甲我提出抗议嘛，甚物咧好目睭沙皮沙皮啦，要困无精神啦吼，啊好袂歹啦吼啦，你经过两个外位吼，都袂输食物食了了啊吼，较讲歹食啦，就安尼吼，伊讲阮这车伊到底人客甲我讲要车啥，就甲车啥吼，但是这个车伊车好了吼，多样上我改变啦，那车迄。车机的啦，吼、哦，都车，人讲车迄个中文机的，什么就是下车容易下车机的，都较袂改变。伊讲车啥呢？车迄个多样的吼，是上下改变。诶，变做啥呢？咱人的皮肤甲肌肉诶好歹，当然是安尼啦。伊讲的是有理啊。咱人的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你今仔日空嘴，你是车咧肉内面吼，你今仔日这个人肌肉较结实，可能较袂变形。你的肌肉较松，可能你只只好吼。就变较肥厚啦，我是要比例啦，我比例，所以讲这车技师讲，根本嘛不讲硬，我讲啊，这车技这个物件是，我照你讲，你要车两只好，车两只好嘛，啊，车两只好，我今日跟你讲，对对对了，你经过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你甲讲，无满意，无满意，要哪办？啊，就车了呀，我就来讲车技。袂当像迄下机下唔对，用户啊呼调无遮简单啦吼啊！当然个例来有所不同啦。价格，这个查甫人吼 ，OK， 原本的多样啦，就是伊那么下机绝对有多样，人个下机啥嘛，有咧看讲啊，你遮有多，你看你若要下多的吼，遮足侪嘛，后尾下观世音菩萨啦，下一百量啦，下两百量啦，下老鹰啦，差不多都伊就有多嘛吼。伊准改地多吼，给法官搞法官。你甲我比看卖，当场伫法庭嘛，伊就卡车片，等来我看，我卡车片两只好啦吼，啊，这是原本的图啦，原本的设计图，就这张图，就是要车呢吼，你看安尼够成啦，法官嘛就看几波呢，看怪讲，真正无成，这法官嘛算。真厉害吼！啊，得个破人离婚，得个破人小个，哦，微博拍，比如说，做派龙洞吼，伊得个看车机吼，法官，你讲车啦无是对无，你来讲啊，对啊，我米歹食是伤咸伤无正无咸正，然你来讲，你别当讲车啦无，法官讲，你甲看，两只好，一只好，目睭稍微稍微，另外一只好，好咬。压不起来吼，衰衰吼，都像个无关系共款。所以讲，那我法官的认定吼是真正车无，我来讲你听啊。等两只好吼，虽然一只拢目睭安尼稍微稍微啦，至少有那稍微稍微，其中一类啦，其中一类稍微稍微车无开就对啦吼。伊讲啊，迄就是伊个皮肤问题。我今日车好个目睭，绝对车相像，就是这两类，我绝对车相像，两类目睭。两类目睭车个，为什么其中车无同位啊？你正类倒类的肌肉绝对无同所在吼，你迄个所在可能较无拄好啊，先啦吼。所以讲，迄好个目睭看个吼，迄绝对看个，可能较，迄就是皮肤都无同所在，我都袂哪讲啊，人客都唔对啊。你皮肤唔是像一面壁呢，平一面壁，唔是，你的皮肤嘛有较凹啦，较肥肉的所在，阿边来讲好。那么伊甲我讲，伊讲我问过啊，我这车老无，我无爱。
这两家我无，啊无会变哪处理嘞？伊即马得去医美诊所，得人去美容诊所。伊即马得先去美容诊所，用镭射全部处理掉。你敢知影？那我出来讲，那车衣车啦不好，你要去镭射诊，要啦，迄个医美诊所用镭射甲处理掉哈，比车衣动三倍疼啦。车衣会疼，你敢知道？得用针甲你切你肉来嘛，用针甲你插肋巴，但是伊小块甲你抹一挂迄、那个。止疼啦，哦，就迄个麻麻醉啦。表面上皮肤伊毋是甲你做啦，怎？我听讲是安尼，伊是表面皮肤伊用甲你即、這个用个表面电吼，用迄个麻醉安尼甲你画一遍吼，啊你切较袂疼吼。但是你若真正切了无好，你真正要甲即个切去甲用掉吼、哦，你就爱去医美诊所当美容诊所用迄个镭射甲遮全部换掉，换做皮肤色吼、哦，当然是无可能完全像皮肤色，迄是。三倍疼啦！好，伊讲我准备要哪样呢？我准备要去医美诊所用镭射，甲我切唔好诶，即两只好吼，全部甲镭射掉无大劲吼。我要搁原位，要搁切一遍啦。有人讲这真正食饱伤严重啦，我讲讲好啦，迄是你家己的皮肤不管吼，但是那我的认定是你个有性啦吼。那我看的专业。唔是专业啦，我法官的看法哦，这两只好真正有订单，那甲这张图比起来吼，这两只好吼，目睭水水，稍微稍微爱困爱困，就是无精神，而且好药水水，有哪个先袂歹，所以讲这实在是吃歹一条啦吼，你不要来讲。不过到法官对下就等来吼，你刚收38,000吼。哦本来是要赔60,000啦，就是法官本来要甲赔一倍啦，改成要赔60,000啦吼。但是你改成买款无人嘛，买款无靠滴滴靠个吼，赔差不多40,000+啦吼。安尼，我人讲哇，真正有影，车机嘛当车个安尼啦吼。伊毋是无甲车，伊嘛真正照定金甲车两只好，我若车甲真是差就讲，好车个无精神，目睭上稍微。有人讲要盖在咱看，对啊，本来就盖在咱看，无，你看安尼，但是我看讲，我都袂歹咧，所以哦，这歹讲吼，啊，无啊多，这有个人都，连这也当小狗咧，你个看，吃起吃到歹啊，吃咯吼，连张电话看不讲讲，8689999，来，我来听种点播哈，一首叫做《无人爱》。

0: 我睇人个大出山啊！
1: 吼、
0: 哦，啊，食两摆山啊，食一个哦。
1: 吼、哦，
0: 吼、哦，你敢知影？
1: 龟仙姑，
0: 他不是不是龟仙姑尔，
1: 哦，
0: 诶，不是龟仙姑，卡成怪哦。
1: 哦，
0: 咱咧坐椅个啊，总总布置下面嘛，咧向阳布置了出来，转转转嘛。
1: 哎呦，哦。
0: 哦，我惊一个，我讲按了话啊。
1: 好、
0: 哦。我惊一个，我从水里买啦，我从水里买一罐水罐的啊。
1: 为他干哈？
0: 啊啊，买上啊！我会早透早去买，我就甲食两粒落去。啊，下晡因佫甲食两粒，明仔载佫甲食两粒哦。
1: 好好好。
0: 啊，明仔因佫食食两羹哦。
1: 好。
0: 这个我准切落去啦。
1: 好，好加载，好加载。
0: 哦，我惊一个啦。
1: 好，为他干。
0: 我按了话，好加载，好加载，迄罐真正有好用啦，迄些。
1: 哎，对，对，为他干嘛？为他干哈？哦，好，好，加载，嘿，嘿，提来读哈。
0: 哦，我是讲我食你个金莲卡麦酒哦，金莲差不多食差不多五年有啊啦。
1: 好安尼哈。
0: 对啊，啊，酒哦，食差不多十罐有啊。
1: 好安尼哈，安尼哈，
0: 对啊，我继续啊。我唔得讲会信任讲迄落药啊，安尼。
1: 是啦。
0: 你这代价真正袂歹。
1: 真正好啦，真正好啦，恭喜啦。
2: 无效吼，绝对无介绍啦吼。今天啦，维他根啦吼，啊，咱的 QMB 啦吼，美国进口 QMB 啊，个活力民宿啦哈，一路都对了吼。尤其呐，肝这个所在一定爱维他根，维他根吼，甲变下拉伸，咱体内对这个物件相当反抗，迄个毒。哎，有人身体袂啊？你想讲这个阿妈咧讲食酸，有人食酸袂安尼，但是有人食酸安尼，有人食牛奶，有人袂，有人会，就你怪体内。对这个物件，有一个反抗的，我无这个物件，但是迄个都体内变作造成我的负担啦。这个负担啊，赶紧要处理。咱的胃当然上个胃肝这个所在，该倒下倒手，这个是拉伤拢伫肝嘛。对你身体无好，产生反应的物件，都拢伫肝这个所在，拢等底下咧等肝哦，赶紧会等肝甲排出吼。你若排未出去吼，我跟你讲，就死鸡皮啦。尿啦、白啦、浆啦，啊，生生咧，规步步咧，规粒规粒吼，有可能渐渐安尼，规圆啦，好，我尿白浆啦，吼，啊，有诶时阵咧，有搁像铺面吼，像迄，一粒迄个镜头啊，同款吼，啊咧，规下规大吼，都为他干啦，拢伫肝，拢伫肝，即个所在肝，那个变好清气，个变了吼，人吼，都一直消去啦，无代志吼，主动一直消去吼，可是为他干，那无咧，目屎哥不是逐工咧规过啦。那无就水吼，也无去加掉啦，较定咧破工啦吼，迄就是肝啦，肝这个所在吼，已经无够迄个维他命吼，就咱的维他根，维他根指定房指名，那唔知所在买咱的产品咯，一定爱自己电话随卡啦，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都爱问我丢不要丢，唔当开我拢钱，0800-8688-999哈，正。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电话吼，阿伯啊，我拢一直念这个电话，你也抄起啦，抄起，好咱后盖啊产品来药房，有一寡无上济问题，随问较袂买唔到产品。买唔到产品就真无彩，咱个咧介绍咧正牌吼，真哩好个物件吼，0800-8689999，阿伯三个九，0800-8689999吼。那有一寡疑问啦吼，啊药房在所在产品里面不要讲好水卡，唔忙介绍介绍吼，买唔到吼，就水卡，这个电话几工个时间，我若接无到，阮小姐嘛接袂到，小姐甲你讲吼。咱药房对一间啊产品的名吼、是要哪讲，特别买唔到嘛哈。好，咱好不客气哈，大家健康平安啊，明仔载哈，大家要讲冇要困啦，多等礼拜，呵呵，加讲的哈，咱到后礼拜空中再会。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3 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庆祝咱台湾115年吼，而且个中华民国吼生日万岁万万岁吼，祝大家吼咱当吼安尼风调雨顺，下当吼国泰民安，和咱百姓吼啊平安快乐成长吼，啊政府当保咱人生吼，咱的百姓吼财产甲安全，这是啥个重要，对不对吼？好来，咱来听歌，只要大家拢食台湾味。

嗯，我台湾人，我骄傲吼。好来，来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今年的国庆烟火伫台东呢，八点要开始变呢，万九发咯，24寸吼，吼，做大型的烟火吼，啊，当啊公开大家看，诶，八点开始变到八点半吼，八点半过了后吼。我都做一只歌手吼，连续一直唱歌，唱到十点安尼。嘿，今仔日因嘛上楼个咧，就是台东啦吼。嘿呀、啊，在这台东因今年用这世界的方舟啊吼，南台吼，南岛台湾哦，世界的方舟啊吼，南岛台湾做这主题吼，结合着这交响乐啊、南岛文化、各原住民族。诶，艺术的演出安尼，啊，这宴会结束了啊，吼，过9.11吼，啊，叶爱玲吼，哦，丁丁姐，哦，拢会当去看演会，啊，那今仔日吼，做老个咧，八点半开始释放，我话迄，迄个可能看了做人底下过一暝啦，宴会看完吼，啊，咱台东过一暝，过两工才转来，吼，啊，无一定大塞车，吼，遮侪人要去看宴会哦，因为这宴会对达多啊3点。下晡3点开始，伫台东的海滨公园哦，诶，国际地标吼一带吼登场。哦，暗时7点，哦啊，就即将哦，陈真哦，这個、火舞哦，陈真火舞团哦，一加入着原住民族的艺术哦，啊，還有这炸邯郸的元素吼，带来这国庆吼大秀哦，安尼。哦，啊，煞由台东关立儿童合唱团来演唱吼，童心牵世界安尼。哎、欸、啊！伊晚8点开始释放，啊，8点半到10点哦，就歌声开始哦，载歌载舞安尼，嘿，就开始啊吼，嘿呢，哦，就留起来。这个嘞，有高位所在会当去看，哦，台东海滨公园，哦，是一只国庆哦烟火哦宴会的主会场会场，哦，啊，那这个马卡巴哈，哦，马卡巴海，哦，马卡巴海公园。哦，伊个边啊就是哈海滨公园，而且观赏区价就区有高个所在嘞。过来马哼哼大道的人行道，哦，铺在路口，甲浙江路口附近遮，爱当看烟火。哦，台东县的环保局的对面停车场的草埔啊，吼，的空地啊，的林海路甲信义路口看烟火。哦，啊，台东县立的体育馆，哦，会今日咱看到吼，看到这看台区的观赏安尼。哦，啊，那富冈渔港、南方海堤，哦，对于海堤哦，会风涌，哦，去欣赏着这宴会，哦，有高的所在，高的所在，啊，啊，无台东的凌霄宝殿，会当选择比较较远的距离哦去观赏，哦，啊，无着台东的仁义南路的堤防、人行步道，哦，在东海运动公园的附近遮，啊来海上的观烟火，就是你坐船啊，嘿，对于富冈渔港要做。坐船啊去绿岛啦，咱若要去绿岛，咱爱去台东啦。咱去台东富冈渔港遐坐船啊去绿岛安尼啦，吼，对哦。对富冈渔港吼，坐船啊出海去欣赏，嘿，伫船上哦，啊来欣赏哦，即个国际国庆吼，诶焰火安尼，吼，啊这嘛袂歹吼，到伊妈妈吼，6点半到即个21到9点吼，即个中华大桥预计实施交通管制。哦，你若有去，甲听这教学，啊，你无去，踮厝听，嘛，别因你看新闻倒。因为这是咱今年吼，国家生日吼，诶，宴会吼，伫个台东吼，啊，所以讲新闻一定会转播吼，做看像下仔咱看三军有无？我最爱看三军操练的吼，迄来感觉讲吼，咱做希望的。嘿，查甫囡仔爱学像安尼，唔通去食毒，唔去做诈骗，哦，做堂堂正正的查甫囝，是不是吼？嘿吼，啊，咱若要加精爱紧定哦。你若马仔要出头啦，因为咱加精啊马仔吼，甲马仔玩马仔子，马仔礼拜日做会知做8点到10点的，所以咱若马仔有要出头，你加紧啊定我起来吼。咱的加精啊，足侪人，昨个加精足侪人收到吼，收到唔免冰哦嘿，唔免冰哈。要拎那个套骨就当你爱用个烧吼，烧烧啊哈足享受诶，啊是要个蒸蛋做炊卵，啊煮汤，吼啊煮微糜，糜个啊落个落去，个糜烧烧起来吼，个倒一包啊落去，安尼吼搅搅拌拌咧好食，干食一只鸡啊。咱这吼一克啊得有10包，一包60cc，拢总有3克，有一个肝耳，吼一个耳有滴肝咧，所以耳肝咧去送人。即马重阳节到，咱若有熟识好朋友较济话，身体较无用惊吼，卖摕药啊，你也赶者去，
换低脂精去啉，吼，咱啉哪听哪用，加足好啉的。因为吼，病人有当恁点足侪补，伊食甲足艰苦呀。有心的人，生囝的人，吼，做月来人，你摕个油啊，油通通，吼，安尼油脂炒油脂也满油，啊满油加也满油个酒，伊即马袂当食酒，佫袂当食满油。你食滴低脂精上佳，只生了气的容易一定爱紧啉，这上佳赞。哦，开两骨的啦，哦，开关节腕的啦，开小刀、开大刀，病中病复原要较紧的，就是爱营养素，绝对唔是注射，绝对唔是注射吼。你若是要寒了，要搞长寒露啊嘛，寒露来渐渐要较凉凉啊，阴站真正较凉凉，所以你的身体来较散发开，身体较不用惊你家知影，爱哪听，卖去感冒，你若去感冒了，好有连续足侪病发症拢起来，少寡咳灵，空咳咳，少寡气发炎，少寡气积水，迄就食来啦。对不对？因为一个感冒着吼，身体不用惊，绝对咪靠西药咧疼身体。哦，咱这上海站一对水都无咧，嘛无防腐剂呢，嘛无色素，零胆固醇啊，零脂肪啊，零油脂啊，哦，啊无抗生素，啊嘛无涂药，哦，啊嘛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嘛无味素吼，安尼好无？含一对水都无，所以讲这一包等于一只鸡啊。你买一组3680，等于廿三只鸡啊，等于。你那应该才70-80，应该月来做无，即个听起来，呵呵应该啊，我该月来做无，身体该无好啦吼。即马你有机会听下听我麦啊，该顾看麦啊，顾健康咁顾养健吼，谢谢大家吼。来，咱来个听歌，今夜又搁想起你，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那即马定讲吼，拜二就搞完。哦，拜日就到啊！吼，啊，那马仔要出道，今紧定哦，嘿，吼，咱就未甲马仔得，吼，咱未甲马仔，你现场电话，无咧收运费哦，哦，扛到送去，哦，台湾本都扛到送去，啊，那美丽配哦，甲叫两组啊，吼，哎，3680配哦，可以送了嘛？对啊，3500，哎，3600啊，对不对？哎，对啊，吼，哎，啊，那美丽配哦，好朋友，顶一组就坐船过啊。哦，安尼即摆恁较会好，3680吼，坐船过美丽平湖迄，吼，甲顶者啊无咧，哎，东北季风咧热，哦，迄个晒到头壳乌暗面哩，这样，哪听哩迄？啊，你若像下班了软哥哥，是上夜班咧开夜车足忝，上夜班啊，甲天要更4-5点足艰苦，开夜车甲4-5点足艰苦，开始咧拄久啊吼，迄哦，薰爱哩食一支一直食，啊，不能一波伤身体啦。啉低脂精较好啦哈，瞬间就吸收起来嘿。谢谢大家，听我电话卡，今夜又搁想起你。

0: 这首歌今夜又搁想起你哈。好啦，谢谢啊，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今天的国旗看上济吼，咱台湾，咱的中华民国，咱的国旗，咱国旗足水的，咱国旗那是全世界比的，咱国旗算足水哈。啊，但是伫外国拢唔让举咱国旗哈。哎，咱输赢的会使，但因来去参加像迄像奥运啊，有无哈？像咧像即马日本咧参加迄运动会，咱也袂当举咱国旗去，咱举飞机尔，无在这个这尔水的国旗哈。即、這个50000支的小国旗哈，吼。这个旗海飘扬，这也不，这也是做不简单。汤啦，汤哦，而且中正市场啊，吼，这个国旗屋，这个美家店吼，安尼前昨下仔啊，吼，10点举行升旗典礼吼，啊，现场就挂满50000支哦，50000支这小国旗这样吼，这个场面足壮观呢吼，诶，映入上千人的民众吼，来这个打卡拍照。吼，啊，市长嘛参加这个升旗活动时，特别吼感谢吼，这个民间店吼吼，诶，这个头家吼，张老翁啦吼，连续32年举办国庆吼，诶，升旗活动哦，32年咧吼，凝聚地方的感情吼。如今这个中正市场哦，诶，这国旗吼，国旗屋已经成为地方特色吼，诶，这传统啊，嘿咩，对不对吼？啊，这是汤圆吼。啊，那这是台南哦，台南的这个詹文水库哈哦，曾文呐、啊、哦，曾文风筝嘉年华，诶，九月九风吹满天号啊，哦，系哦，九月九江风啊，哈、哦，九月港诶，臭头白剑扛哦，这个呀、啊，曾文风筝嘉年华登场哦，这个、大型的奇莱鸭，就在奇莱鸭哦，啊，加龟杯哈，诶，这个呀、啊，珍珠奶茶哦，都飞起来了，高雄迄站啊，高雄迄个千头啊嘞。哦，咱的蓝白拖啊，个红白拖吼，哎、哦，做新鲜的哦。这个、台南的曾文风筝啊，啊那屏东我袂来，我在外地要去啊，因为有16个国家伫遐吼。这个台南的曾文风筝嘉年华吼，今日下晡开幕哦，今日下晡开幕了吼、哦。这个市场吼、哦，市场处哦，这个人气吉祥物哦，奇莱鸭，头一摆化身为大型的风筝吼、哦，啊个海鸥哦，啊个这个海狗。海底，嘿嘿，海岸是鲸鱼，海豚是海底，吼、哦，这特色风吹哦，哦，拢周围拢飞起来安尼，哦，结合着缤纷的风动的地景，吼、哦，啊，这结合着这多元的亲子活动，搭着吼，这个秋天户外休闲的，啊，即马行个风啊，行个透风啊，吼、哦，佫做新鲜的吼，诶、欸，咱也爱耍吼、哦，这个活动伫个咱们市景吼，而且愿景园区吼来举行两天。哦，今日甲马仔安尼两讲吼，啊，今年以台湾味吼，甲台南甜吼，台湾味啊，甲台南甜吼为主题。我即马咧买啥呢？即马若菜有卡白笋吼，啊，菜头要大出来吼，菜头啊，哦，咱台湾菜来过咧来哦，再来做只，安尼啊，起呀，哦，起呀，哦来起呀，哦这起呀嘛是，即、这个秋天哦吼，即、这个起呀，哦啊个即个呀啊卡白笋哦。即、这个双十连假吼，去北埔哦，新埔啦吼，新埔哦，新埔，即马吼拢咧晒旗啊，吼、哦，当家去上做水水，秋风一吹吼，金黄的旗啊吼，啊就登场。2026新埔吼，诶，即个旗啊变节吼，对今仔日开始连续两天吼，伫新埔镇农会吼，诶，推广哦，即个教育中心热闹登场安尼。这个新竹县副县长吼，伊就邀请全国的民众，趁这双十国庆连假来遮佚佗、行行，欣赏吼金黄的旗啊，咧晒旗啊会行。嘿，应该咱是白条啊吼，嘿，应该白条啊，条啊是金黄色，条会上，应该是白条啊吼，啊来晒高丽菜干，啊晒菜头干，有无？啊，种爱晒啊，菜头干、高丽菜干，哦，这种爱晒。爱拍变干落去生才会芳哦，对不对吼？啊，个放才会久。啊，花啊菜，白花啊菜，哎、欸，白花啊菜无青花啊菜吼，白花啊菜拍干，拍干了足芳的吼，落落啊控卤肉吼，有够好食好食哦，爱过拍过安尼。啊，这起啊嘛爱过拍过哦，才会好食哦，对不对？嘿，啊，过来就是这个吼，卡白笋，卡白笋哦，即马正着时啦。哎、欸，三只呢，唔是南投玻璃呢吼，拢有啊吼。三只龙回吼，即、这个知心饺皮啊吼，或者一个意犹去哦吼，哦，再去尝啊啊手做，是啊，讲他们咖啡树那无味啊， 我那食咖啡顺便咧食啥货？是讲伊爱炒面，也有过烘过哦，中秋过烘过，烘你个食伊嘛是无味啊。咖啡顺也无味，不比麦子，麦子烘烘偌好食呢？麦子甲甘蔗，甘蔗烘烘补补的无吼，食少啊吼。咱应该，阮应该囡仔，咱都应该无即马遮济药啊研究，他食拢嘛是安土法炼钢，啊番薯补补啊，感冒即马把你带出来，我整个柳丁红啊，吼，你发黄啊？我讲要要规半个话话吼，即马个发黄啊！迄感冒即马嘛当好食，感冒吼应该无讲食少，用补的，用补的哦，吼、哦、用补的。啊，即马变无哪补，用吹，用电锅吹。啊来啊，吼即马无即来啊，马路足出名，好不好？嘿哦，即马来啊，网拢咧大出啦，来啊啦吼，感冒啦吼，拢咧啊灵感吼，即马灵感嘛出来吼，啊该卡白顺，卡白顺嘛够足济啦。卡皮顺搁对啊，这样玻璃啦，玻璃的美人腿啊，对不对吼？我讲咱台湾吼，你哪会晓算会晓食吼？有得吃个有得玩啊呢？哎，啊那即个爱来个无啊？咱小舅咱来佚佗，冰冻啊，冰冻，世界伫冰冻呢，世界哪伫冰冻？十六国家呢，十六个国家哦，几百大哦，拢是外国人摆的啦。哦，对异国的美食特色的商品啊，搁 DIY。甲国际音乐吼，个舞蹈安尼吸引足侪人诶来，即嘛是即两天啊尔吼。即、這个开幕吼、哦、诶第一天诶吼、哦，开幕诶第一天就是今仔日吼，今日开幕诶第一天诶吼、哦，有森巴舞啊，巴西诶森巴舞吼、哦，啊泰国诶特色歌舞吼、哦，啊意大利诶传统跳舞吼、哦，西班牙弗朗明哥吼安尼，吼、哦、啊个萨克斯风诶演奏啊吼、哦，啊都足闹热诶啊。哦、啊，有日本啊，哦，啊、日本吼、啊，啊，日本啊，后来摆摊安尼吼，就做新鲜，吼、哦，在岛内当佚佗来个佚佗，啊，这吼、哦，这拢总有十六个国家，嘿，啊，几百大，几百大来，哦，啊，咱若要佚佗，啊，这是伫对啦，哦，我甲看一下哈，这活动伫个吼，在屏东哦，环游世界为主，哦，在屏东环游世界吼。哦伊即个讲办伫对，办伫哦，伫迄个管民公园，屏东县民公园来举办哦，世界在屏东安尼，嘿安尼好啊，嘿，即袂歹哦吼，即伫对伫咧屏东管民的公园哦，屏东县民公园举办连续今仔日吼吼，啊哦，昨开始，昨今一个马仔连续三天哦，嘿，即应该是做新鲜的吼。哦，你若唔来去酷狗，你啊酷狗讲哦，你家去酷狗迄个世界在屏东啊，因为这主题就是世界在屏东，嘿，你个拍着导演你安那行过安尼吼，嘿，啊这嘛是好耍，会行会耍拢来耍吼来，啊你有订加精啊无？若要订爱紧的哦，加精真正足赞的赞哦，足侪人收着回购率有咩100%哦吼，嘿啊回购率有100%，唔捌食过人吼，吼足稀罕。他有遮好食诶鸡精，嘿，做好食诶鸡精，就像我甲你讲诶，你对人际诶观念就是啊，苦来苦，我毋知苦，迄苦是应该无技术通去除，所以即马有技术啊，有日本诶冷冻法技术，即有技术个设备嘛吼，啊，所以去除起来人际阁更加好，伊诶营养价值更加提高，咱要爱留较济咧，无爱咱个淡掉，吼、哦，该分离，吼、哦，伊个出去，咱卖谈咱诶人际内底，就是安尼啊，啊，做好啉诶啊，囡仔就特别食，所以甲即同款。低基金甲这传统基金，传统基金袂比起咯。传统基金我讲就是原地踏步，无进步啦，伊无设备，伊无技术啦，无设备无技术，用古仔用阿公绑阿妈团开，有得灵药丸嘞，佮用咧鼎咧吹啊，迄袂扶持啊，迄种个佮超车鸡毛现做歹片诶。啊，所以咱诶就是口感无同款，迄食一盖就长，哇，真正食这做食嘿。妈妈大公做家，你听人分享诶，现场的电话是咱的，你若听到要卡就卡咱这款，0800-3355-99吼，0800-3355-99，都先啊顾一下吼，咱即个要面对的寒人，卖去感冒就好，卖去感冒就好啦，感冒足艰苦啦，牙下骨啦，牙气炎啦，啊病总袂离啊，都因为你感冒啊，啊都因为你牺牲咱南地啊。你唔好讲，伊要靠食药疼身体啦，哈！哦，袂当伊靠食药疼身体，要疼完补气，天然的上在赞吼，一滴水都无啊嘿！
1: 今有收电话呢？
2: 嗯，
1: 有恁妈无？
2: 有，
1: 好恁无啦？ 好啉吗？
0: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哦，咱的即卖有啉吗呢？嗯，真正做啉的吼，
1: 做啉的，
0: 好啉煞要搁定，囝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2: 有，我抓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地要伊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用。
0: 有通过无？
2: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个去
0: 啊。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2: 唔免嘿，都直接啉。
0: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做啉的做落后的。
2: 我搁加一组。
0: 好，你稍等下，你讲大家拢啉袂，我加一组，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好落后的。表示哪家卡嘞？哪卡嘞？家己身体哪听嘞？足简单嘞，咱来用件免麻烦囡仔试试吼，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若伫咱这旁咱一当袂一解。咱去年嘛是十月买啊，有啊吼。那伫咱这旁，咱是一当卖一届。哦，你给他看几组啊起来，吼、哦，咱要啉就有哦。这人家看起来，这人放两当，唔免冰，放两当，无丰富济哦。是买五组了。
3: 到你南门啊，我这上门啊。
0: 啊，你内行养叫门。哎
3: 呀、啊，
0: 叫门咸咸做食吼。
3: 啊，
0: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定五组，要搁再定两，唔捌第一摆哦。
3: 我南门，我家一个人尔咧。
0: 哇、啊，你家一个雇佣看见都好哩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定两组，那才好哩啊咧吼。
3: 我定七组咧。
0: 啊，定七组啊，搞一包，啊，感谢你，啊。郭永强，哦，郭永强，你稍等哦，电话多吧，空八空空。
4: 哎，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要订客证啊？
5: 我是，不是，我是张妹妹哦。
4: 嘿，
5: 啊，我有订啊，无来。
4: 你当时订的？你当时订的？
5: 今天刚好才订的啊。
4: 你那张订的是爱熬夜的，都爱熬到后日拜二啊。
5: 哦，
4: 那张哦，张是拜五嘛哈。张订的都后日拜二啊。
5: 哦、好，
4: 我紧。好，谢谢啊，好，谢谢嘿。那早订的就后礼拜二，吼、哦，啊，今日订嘛是后礼拜二，吼、哦，就是啊，大家明仔载咱圆满做杂志，哦，咱甲大家分享一下吼。爱订啊，足侪人拢知影有咧食，哦，啊，你大多大哥胖有订过，订过，恁好再过来订哦。啊，你若捌订过啊，你就有咧资料，免烦恼哦嘿。那无资料，阮小姐敲电话你啊。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足侪人订的。因为足侪人去甲大家分享，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大家知影鸡精足好，但唔敢啉。哦，迄鸡母现咧食袂落去，完全无鸡母现，干呐香滚滚滚滚香哦，足顺香的。而这鸡汤一定爱啉爱听，你知好精神百倍，鸡足快活，足香的组织。老的，咱那下仔起来围埋埋围好势，甲叫叫就好，吼、哦，就一个香味滴啊。啊，伊咱那囡仔要吹冷也好，寒干的时候，伊免冰哦，拆开搞伊袂简单，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健当，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这样心就啉着了，你就知按其讲是有影着吼。奶奶你好，
6: 喂，我要订一组。
4: 奶奶你好，
6: 喂，
4: 喂你好，
6: 安琪啊、
4: 喔，嘿安琪呢？
6: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4: 哦，你有话要订啊？你稍等啊、喔、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会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算会用治哦，要来健康用健，电话甲取咧，吼、哦、电话甲取咧，看嘛看看三三，感觉真贵。
5: 无啦，较早迄种家己做个啦。
4: 我家己用做鸡精哦，
5: 家己用迄定治
4: 个。嘿，应该咱家做鸡精，嘿，家做鸡精，嘿啊，足骨力啦吼，七八点钟来画，咱这画十二点钟，哦，咱这机个技术十二点钟哦，十二点钟哈，3680粒三十只鸡啊，意思。30包3680，我甲大家做分享啦吼。来，你好，你好。哦，
7: 好，
4: 安尼后礼拜二，安尼到听。后壁个一组。好，啊有收电话呢。
7: 嘿。
4: 啊有像我讲的好啉吼。
7: 好，谢谢。
4: 还
8: OK 啦。
4: 还 OK 啦吼。好，啊你这组到后礼拜二后嘿。
8: 好，我见。
4: 你用小用冷的呀？
8: 用冷。
4: 我拄啊推透开就这啉啊吼。
8: 嗯嗯。
4: 做方便的啦，好，啊我下起后礼拜二后嘿。
8: 好，
4: 谢谢，啊来订啦，真正方便啦，啊未定位啦，啊咱这吼每一个有一个迄条手柄，关咧会当关咧手柄，啊关啊像一卡皮箱同款哦，嘿，一个礼盒啊，关去送人，介好用。这重阳节吼，咱若拄有要孝敬咱这是大人，你要将啊送一块啊，一块内底有十包，十包等于十只鸡啊。吼、哦，看八家上街站，唔免变坑两单哦嘿。
0: 哦，应该嘛。
5: 哎、欸，
4: 现场的电话是0800333559吼，0800333559。
0: 哦，应该嘛。
5: 我喊你一组话者。
4: 好，谢谢，好，谢谢一组啊，好来，来你好。
5: 哎、欸，
4: 这个新北市土城黄太太哦。
8: 要订一个鸡翅。
4: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敢有啉过？
8: 有啊，有。有收过有啉啊。
4: 哦，这摆有啉着啊吼。
8: 有啊有。
4: 有像我讲的才好啉无啦？
8: 有啊，真好啉。
4: 真正做啉的，做方便的。
8: 哦，
4: 谢谢你哦，谢谢黄太太哦。
8: 哎，
4: 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1: 啊，你好，我再订两桌。
4: 啊，未收着，要搁订哦。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谢谢。好，你好，原来你好，你好。
9: 没啦。
4: 哦，你买四 K， 要搁买哦。
9: 没啦。
4: 哦，啊，真好，真好，要不你食鸡翅啊？好，啊，甲订甲订，稍等下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哎，伊买四 K， 要搁订啦吼。哎，要讲分享一个哦。哎呦，谢谢你啦。
10: 下礼拜啦，我早起甲偷一包来吃，礼拜是讲搁订一组。
4: 啊，恁恁饮下呢？哦，啊，比较过就知影口感嘛吼。
10: 嗯，我有捌订过别人的。
4: 嘿嘿嘿。
10: 啊，无较水，较水水。
4: 较水水。
10: 啊，迄个口感无同。
4: 嘿，啊，咱来做
10: 香口香，
4: 我来香开。人迄无同款的技术真正有差。
10: 诶，差真多。
4: 啊，真正无限。
10: 嗯嗯。零零就使吃。
4: 啊，零零就了，对对对。
10: 零零甲偷一包。
4: 嘿，对对对，零零啊，你。哎，起来吃水足水的吼，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阿爸，谢谢你，谢谢你，甲阮顶下知影阮食好啉。
10: 嘿，伊这口感吼，
4: 嘿，
10: 下边这阿个无迄个咸。
4: 啊，哦，对对对，这部无咸就做好啉的。
10: 对对。
4: 哦，啊你即摆下早收着要搁订呢？
10: 今仔过来订一道。
4: 哦，有影这看偌赞吼，是不是？嘿啊，奶你好，你好。
11: 喂。
4: 哎，你好。
11: D 基金。
4: 好，要订一桌。
11: 阿妈，迄个。礼拜三，他说。
4: 好，下礼拜三啊。
11: 哎，
4: 啊，那个礼拜三十四号哦，
11: 嘿。对对对。
4: 啊，在那里嘉义东区的寿金那一道啊。
11: 对对对。
4: 啊，你下起来哦，嘿。
11: 好好
4: 好。谢谢谢谢，拜拜。爱订啦，你若有咧上班哦，有当要到下班的时候，人拢做舔头无？啊，若塞煤车的，也是咧做煤班的人吼，拢加做舔头的。你爱听爱听完，因为你做煤班的人吼，较伤身体，是不是哦？啊，咱甲订啊，咱等下就他食。啊！你若要佚佗、爬山、要游览哦，哎呦，拢行两步，拢对人袂对哦，马紧。你着咱规包规包的哦，但你包包个扛一包、扛两包安尼。哦，啊，若无你淡厝要出门时，甲你拗开，空腹着甲食落倒。那一工个体力，甲你补啊足嚼个嚼吼，空腹上解好吼嘿。咱若要食空腹是上解赞的哦嘿。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咱这是大人哦。有当四点外。特别运动啊，有啊！然后你若有阵会再有咧种食咱的精神一百，对不对？吼，会较会饱。但是你若即马加食咱一包鸡精类，先鸡精先啊啉落吼，你会发哦，精神加足诶。迄舞吼加跳要几点钟拢未忝，嘿！啊咧唱歌加啊，迄精神加足，道理真咪较袂成度孤家啦。你的精神加足诶，是足明显的好，好吧哈？好，祝大家，咱两个人个卡，0800335599。五五九九，订做爱听较好，迄当放两档嘞，吼。
10: 好，
4: 啊，谢谢你。你好，啊，要搁订五组。
12: 嘿。
4: 哦，那真好。啊，你之前我捌食过鸡精粿呢。
12: 伊啊，我着顶个做订两组啊。
4: 哦，着订两组。啊，啉落去是因为口感性嘅咩吼？
12: 口感袂歹啦。
4: 嘿，做啉咩？啊，方便。
12: 我做我想送来订给大家吃啦。
4: 哦，安尼哦。
12: 啊，你足好食啦。
4: 嘿，足好食，足胖个囡仔，啊，胖孙啊，饿了你啦。嘿，我都知。食
12: 咧，身体安尼足精神个
4: 啊。有影有影，体力加足恢复足紧个吼。
12: 很好很好。
4: 很好很好，啊，订两组，即摆要订五组安尼。
13: 之前
4: 有。啊，你稍等哦嘿。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你好。
12: 买好啊啦。
4: 买好啊。甲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12: 系啊。
4: 啊，敢捌食过？
12: 食足
4: 多啊！啊，做啉惯是有影，像我个足好啉的吼。
12: 哦，买成多去啊啦。
4: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12: 哎，对啊。
4: 我听你声，昨日健康兼勇健啊啦。
12: 啊，无我早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理，做到下暗十点嘞。
4: 哦，啊，着拢啊，做咧啉有咧顾有差对不对？
12: 哎，对啊。
4: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12: 有啦，有啦。
4: 哦，啊，有足好啉的对不对？
12: 对啦。
4: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12: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4: 哦，太太孙仔较款话嘞哦。
12: 对啊，
4: 你甲我同款白献花，
12: 五孙嘞呢？
4: 五孙要顾嘞，安尼哦。
12: 对啊，
4: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养家，钱愈赚愈多啦。
12: 对啦，对啦，好啦。
4: 啊，谢谢，祝你小等下。哎，爱食爱顾，才会养家啦。
14: 安琪，
4: 喂，
14: 对，我爱当哦，今日我等个时间啉落啊，我个朋友吼，佮我偷一包去食呢，我今日这包包了偌好
4: 嘞。真的吼，精神真好啦。
14: 对，好啦，
4: 来喝，足好啉的啦，无油无臭啦，
14: 真正啦，
4: 真的啦，爱啉啦，好佳哉有丁，好你佳哉，
14: 我也啉嘛，
4: 安尼哦，做啉的点，嘿啊，啊，
14: 我包了包王大姐
4: 啦，我王大姐你好啦，啊，人你袂歹嘞，人你会顾身体呢，
14: 诶，我该顾呢，
4: 嘿，吃赞一包，对，啊，你有听你家己上解好，
14: 啊啦，
4: 嘿，啊，愈听家己愈勇敢吼，安尼娱乐对哇吼，知影真正真口感无同款，做啉的吼，
14: 家己袂骗囡
4: 啦，做啉的吼，
14: 口感有够好，
4: 嘿，对，啊，甘酸味蕾好落喉啦。
14: 有够好落喉诶！
4: 有影有影有影，
14: 真正有好袂歹袂歹。
4: 好，安尼说说啊，听开就当啉啊。
14: 哎，有影就好。
4: 哎，啊，听开就啊，谢谢你啊。
14: 哦，
4: 谢谢哦，拜拜。
14: 拜啦，订啊，到即阵还未到啦，啊，我要搁订两组大组啦。
4: 后壁订两组，啊，你稍等，稍等下坐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嘿，那个嘛。
9: 喂。
4: 哎，你好啦，这头。
9: 安琪啊。
4: 哈。
9: 我加两组。
4: 啊，有收到无啦？
9: 我下明仔载再收。
4: 明仔载就今要加两组啊。
9: 我有订一组，啊，今次都没有加两组。
4: 啊，你内行，你稍等下哈。
13: 别人
4: 的米，
13: 我较好吃，
4: 真正无好食。啊，咱会足顺喉的，
13: 对嘛？
4: 吼，啊，佫足香的吼。哎呦，赞！啊，我遐一组在3600+，好不好？嘿，啊，你都捌订过的有住址啊？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学了。我咧是大人，你若咧订家，真爱紧食咱的吼。
15: 你住你用毛病？
4: 哦，啊，好啉嘛吼。
15: 好食，
4: 真正足简单的啦。
15: 孙
4: 仔讲做好啉咩？孙仔孙仔偌
15: 大汉啊？读大学个。
4: 啊，真正好啉，足方便嘞吼。好，啊，我一早起，好啊，祝我你好嘿。嘿，囡仔拢讲好啉。
15: 好久不见，小
4: 李。嘿，你好。要坐五组嘞哦。啊，那好，甲我讲一下来。
15: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啊，拢有眼较遐挑食啊，就阮要食看卖。
4: 足好用个，啊，偌大汉啊？
15: 九岁外
4: 呢？9岁啊呢？啊，阮咧天顶最爱食汤个啦。你个汤啊，豆瓜好，拿来好做，你买最好用的啊！
15: 哦，我你咧真正做挑食的呢，
4: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个未起心啊，饲未起心，
15: 未生吧？
4: 啊，个听看麦啊！
15: 哎，我想讲个听看麦啊！
4: 好，听看麦啊，嘿吼，谢谢咱陈国华。啊，个你想讲啦，为早起来登墙吼，查甫囡仔要量悬起来吼，你嘛是爱食食低脂精啊？查甫囡仔要量悬吼，较免叫订单呢吼。啊，那早起来腰酸内部 PP 都不动，因为15、16岁爱登墙，咱女性就是15、16岁爱登墙。哦，胸坎爱生肉起来，胸部啊，啊腰缩，啊安尼破啊屁屁倒倒，脚掌爱有肉，脚掌袂像迄囡仔屁啊，脚掌无肉无肉安尼，哇嘿，安尼囡仔顶起来较会水，啊无囡仔唔长囝唔长囝呢，唔长囡仔唔长囝啊，哇，饲了单单叫等伊啊，怎量袂大起来，做营养素的补给，伊内底有22种哦，咱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内底有总支链氨基酸，总支链氨基酸咱家己抹落外服，就咱像 Q10 同款 ，Q10 咱20岁过了，咱身体袂阁生啊。咱爱补充 Q10， 吼钙质同款，钙质你一世人爱补充钙质，因为咱钙质咱家己袂生，吼钙质食了爱晒日头，唔是食钙质多，你钙质爱晒日头，低水哩，合成起来低水哩，啊过来就是像总质量氨基酸，咱身体无大家己吼合成，一定爱靠外服食入来，吼所以即马生活科技的进步，营养素都在进步，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哦，即、這个消化酶阁来胃的消化酶阁来肠仔消化酶，免，迄袂有钱，所以你若啉袂得吸收去哦。哦，咱讲啊，土壤一尾，看样哦，大根啊，规本枝啦，土壤一尾啦，看样。

0: 我用五组，我有加跑是感觉袂使，我身体无介。
1: 安尼来听好啦，来听好，这个还佫做好点的吼。哦，
0: 加五组，佫买五组了，对啦。
1: 佫买五组吼，佫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2: 真正要食诶，
1: 白白诶哦，
2: 白白诶，白白是咱家己家做诶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刚刚你们感觉足实在，安尼啦。
1: 当初顶过感觉足实在，甲落去做安尼啊。
2: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不错啦。
1: 有感觉恁海精神嘛较好啊，佮做好落喉诶啊。
2: 你看那个是七十多位啊，你们刚才听的较好呢。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信心
1: 的。有影，人家弄提奖的，人家弄验证，袂当我别管了。
2: 吼。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啊，我想讲，啊不，我在后头办啥决定，过上去做好了。
1: 好，啊你先我叫小姐来写一下哈，无口感哦，声足侪人诶，一只对哇。另外有比较早前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3: 嘿，我拜三，我拜四拜五，我今麦拢有吃。
1: 哦，拢啉嘛吼。
3: 做好
1: 啉，做好啉的，真做好啉的，迄口感做好，做享受的享受，唔免地皮啊，真的很好。
3: 谢谢。再追加两组。
1: 好，啊，你再追加两组，你讲吼，真做好啉的，啊，你感觉精神继续快活，你咧做工课哦，人家轻松啊，赚，轻松啊，赚钱，啊，快活开，啊，无人，逐天上班都好，啊，这样人足虚的，人啊，老牛要拖，要拖袂行，足艰苦，有无？甲家己充一下电啊。甲补充一下营养素啊！吼，你搁健康兼勇行一届吼，足简单，要当啉倒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明仔就完满做杂志。如果你明仔要游览佚佗的，即马来个电话起来嘿。

0: 好，这讲要去斩草地吼，落地的乌鸟斩草自取吼，安尼也可以。哦，你若讲要去乌鸟斩草自取也可以。你若咱的会若甲乌鸟斩乌鸟会传讯息给你，哦，甲你讲你的会已经是乌鸟斩嘛，安尼，嘿，安尼嘛是会使啦，嘿啦，对不对吼？爱当行，会当走是上该赞的吼。啊，这个人吼，哎，昨个阿婆阿婆倒，迄是我是直接讲，二下讲，看阿婆阿婆就倒无吼。阿婆阿婆就到赚2200几万有无？有无？敢知？哈，2200外万，吼，伊就抱一倒嘛。啊，人路边人看到伊抱一倒八十七岁，啊，看伊抱一倒了后，啊，怎啊，甲伊报警个？嘿，怎啊报警？啊，报警了，救护车过来，啊，救护车来了，警察来讲，阿婆，你身躯袋遐大包是啥物件？甲看内底拢金啊，路拢金啊，甲金条，吼，啊，个重要的这个宝石。哦，啊！伊内底敢3万几块，而且台票呢，剩诶拢是金啊角，因为伊带去银行吼，而且个保险箱解约，解遐物件拢摕倒来。伫路上咧行，咧跋倒安尼，好个再跋一倒，伊啊2200几万的物件，好个再收掉，安那伊要摕予诈骗集团开，吼吼，老师卡个咧，因个囝后生来个现场，我毋知因老母保险箱藏啊侪钱，啊嘛毋知是安那，伊也要摕予人，伊要交朋友啦，嘿，交朋友。八十七岁嘛是要交朋友啊，无伴啊，伊有后生有查囝，伊嘛是无伴，因为因大家属拢工商，拢无因家己下头咧人咧插伊，无人插伊啊。伊就吼嘿，伊就家己网络爱交朋友，八十七岁佫有网络交朋友，算嘛足牛的吼。哟，哦，这个伊提无到，这个诈骗有在等，可能怕死哦，迄个啊，原来业绩也无人怕死安尼哦。系啊，爱就跋一刀啊，好个再跋一刀啊，伊今日无跋一刀哦，伊就只2000外万就提予迄个车手啊，车手提了你就免想要找啊，你讲坐你万不知要来找人，啊囡仔是拢唔知影呢，迄是尾啊囡仔是谁个知影了后吼，囡仔是谁个知影，嘿，个知影讲我老母保险上头得遐济钱，安尼爱就伊讲伊无买落啊，嘿，伊无买提伊落啊呢。伊要提落啊，对不对？嘿啊，啊就博一倒是好代志，哈哈。嘿，若无博一倒食来啦，对无？嘿啊，哦，迄实在哦。好啦，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你好，
1: 喂，
0: 你来要，赞，
1: 我收到，
0: 有收到啊你，
1: 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1: 今朝早3:30去市啊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1: 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1: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1: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透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1: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大概安尼嘛是。
0: 这底下中风还是差鼻胃管嘞，还乱当好啉，哎，上个赞，营养补给上个赞，你顶下甲灌一包60cc。等于一只鸡啊，吼，吼，一只鸡，又好孝心，安尼孝心，哎，这包咱做方便利便的，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1: 够好诶，好，甘心啦。
0: 好啉无？好啉无啦？
1: 赞啦！
0: 赞啦！
1: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1: 左囝伫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栈。
0: 有影，
1: 哎呀，拄好啊。
0: 啊，台北咧寒拄好。你好，你好，
2: 我要
0: 买
2: 鸡精。
0: 你素梅小姐啦，素梅捌食过无？
2: 我要互阮妈妈食，阮妈妈100块2岁。
0: 哦，你有效啦，因为有效，妈妈心情好，活较久你不看。
2: 哎呀，我要买两组。
0: 谢谢你，啊，两组该写个，两组多7360哦嘿。
2: 好，
0: 啊该写个，啊，共阮礼拜五就到啊嘿。
2: 好，
0: 啊祝妈妈哈食130哦哈。
2: 好，
0: 拜拜哈。
2: 好，
0: 拜拜，有够赞的。这个是大人哦，重阳节，这来我家再用姜，就是啦，姜你是说友好啦，这拢免骗啦，姜你是说就是友好啦吼，爱卡电话甲用姜啦嘿。
3: 对，你我都爱订那个五组
0: 哦。哦，都要订五组的嘞哦。
3: 我订五组，订五组啦。
0: 哦，订五组18470啦。
3: 哎，我叫阿伯阿蔡主席写，我肯定阿无寄不离厝啦。
0: 哦，安尼哦，主席哦。
3: 好啦，你搞啥？我讲，
0: 你
3: 玻璃珠，我不是讲我太太，我太太吃
0: 你。哦，你那只跳舞有够好，你稍等下啊！来哦，你稍等，你帮我写一下组织，嘿，你给帮我写一下好。哎呦，红阿婆安有意义啊！咱的红阿婆对无？啊，婆辛苦病痛，婆较辛苦，红做在改啊！
2: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
2: 啊，要搁
0: 摕，好啉啦吼。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你若痛感心情做好呢啦。
4: 我就很难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用我笑一下跳几多点啊？
4: 你讲啊嘛？
0: 你若像咱的，你用跳，哎，用我笑一下，哎，跳跳几多当点啊？
4: 好。
0: 你啦，你啦，你安那处理的啦？嘿，哎、欸，你有啦？哦，啊，就在这啉袂做方便的吼。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嗯，拢谢谢大家啦，有听有听，咱就对勇敢，足简单嘞。我们平下等已经挂了，我们准备去鸡母皮啊，皮了鸡母型，我要惊死。咱拢无，咱做香醇又浓厚又滑顺，香公公啊，公公香，嘿，真正足好啉的好啉，爱听。咱当然用这时代吼，哎，牙口较无好，啊，那家己独居啦吼。咱的时代人家己独居的话，你就买好伊啉。啊，你逐天啊讲关照伊，下早看包有啉一包啊无？伊会哪听哪勇敢，伊哪勇敢，你家发到放手认真去拍拼。啊，无伊那三卡鸟的，逐天都扑哩扑卡扑卡的戆吃吃，你也走袂开卡，是不是？吼、哦，互相的嘛吼，相对啦吼。伊那健康，你相对就快活啦。哦，伊那勇敢，你就认真拍拼，哎对哇，对，安尼才是。所以咱的时段，你要家养顾你的身体，好吧哈？就简单，顾身体绝对唔是食药啊，绝对唔是食药啊，顾身体吼。来，咱食药同源啦吼，哦，食药同源，祝你勇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做滑口，做顺口，做胖的，做顺的吼。哎、欸，我妈讲办公清清楚楚，咱也不行。哦，你一日咪知口感做好一份吼，谢谢大家吼。哦，咱那，你若买过就有资料，安那讲？咱的来啊，我来讲，你若妈在买高雄铁佗吼，啊，邀请咱会当吼来阮公司铁佗吼。这是毕卡索哦，诶，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这个十一月初一，哦，要等啊十一月初一。哦，马仔，你若来高雄佚佗的话吼，甲来咱敢行行。哦，啊，咱若来丽池艺博物馆，现在甲看，一定爱看，足罕哩有诶啊！咱全台湾足罕哩有像阮丽池艺博物馆遮尔啊吼，足水啊！吼，磅礴登场，即只恁爱来看，你爱知哇，微微就无简单。你食了阮的产品，好好，我食一间是对的，对哇，阮愈来愈好啊！吼，全台湾讲，阮有丽池艺博物馆，吼，别人无。阮的收藏真的是不简单，三千外件，丽池艺博物馆内底藏三千外件。哦，当是老世纪吼，一只经典哦，来咱行一转吼，就那像来咱来屏东哦，啊，全世界十六个国家吼，来游世界的感觉吼、哦，来啦，来这趟，那明仔是下早十点到下晡的五点，吼、哦，下早十点到下晡五点，吼、哦，咱的历史博物馆吼，来咱个听一下，我的播主机哦，甲十一月七日哦。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张很不简单呢，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的这个画展，这转到29幅的这位，那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他这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他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跟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说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可以知道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只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放在科学博物馆926号立班的自由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这特别适合孩子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在我们的地点，在我们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哦、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那马仔多来讲，这就是那个我快去来。阿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马仔我们做杂志哈，今天点讲呢，后礼拜二收。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洋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

这首歌就坑死歌了吼，而且 AI 全说一挂字搞较袂清楚哦，代代出状元啦吼，唔代贪财害子囝孙会受啦吼，贪财唔通贪财子囝孙受啦吼，安尼吼，哎，哎，阿爷唱迄条。啊！伊唱中文的较准，啊，唱台语哦，那家家袂好势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咱的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那是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你阿妈在多要佚佗的，无听到的，我咱就今仔即马先甲电话开，咱甲妈在我们做杂志啊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这篇讲哦，港北国母，港北国母吼，诶，手足情深诶，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较热热等我分做三讲，嘿，三讲吼，这个手足情深啦吼，应该吼有一个后母，好心肝作雄诶。为着要家己的囝哦，亲生囝当做官，伊就来阻挡着情人囝吼，读册，伊无让这情人囝读册，吼，啊，搁好用，安尼七早八早去园啊去做事，就派足济工课予伊啦，就是无让伊读册啦，哦，就安尼吼，伊还搁未放心呢，伊拢该嫌去园啊做工课无读册，伊还搁未放心。竟然哦，佫买鸟鼠药哦，要甲落毒，要甲下毒呢？吼，安尼啊喂，想要偷死哦，这个囡仔，嗯，这个精神吼，人伊这后算后修要考毒情人囝啦，嘿啦嘿，啊，伊唔是考毒情人囝，伊想要偷死情人囝。哦，啊，这到底是为虾米吼？这伫古早吼，有一个查甫囡仔叫做王兰，嘿，兰呐吼，越南的兰吼，安尼。啊，甲爷兄哥哦，王雄啊，嘿啊，因是哦，因这位哦，拢是以哦孝悌之名哦，闻名于天下，因两拢做友好诶。那么这一天哦，这做兄哥诶，去田园啊做事，这个做人小弟诶，册一读完了后，因为兄家己伊烦恼兄哥家将田园啊吼，安尼做几工诶啊。那天未光，狗未飞就出门啊！伊想兄哥伤过忝啊，伊就照着讲要甲兄哥送饭啦。吼、哦，竟然走来远啊！这安尼读册人哦，也袂用行田园路，也袂用行山坪，安尼跋跋倒，啊低头吧袂晓举。吼、哦，伊是吼，伊就走来要远啊，要甲兄哥斗三工。那么因为兄哥嘛是吼，做听这个小弟吼。这个兄哥也是一心肝吼，做爱护这个小弟，吼，伊做惊这个小弟要举念力啊，要举低头，无细伊会去伤着伊自己。哦，拢个唱来卖好做，拢你来坐倒安尼。那么了后，因两个人做伙登去厝，哦，就看到因个阿娘吼，坐伫厝内，哦，咧等着因下班嘛，吼，等因登来厝。啊，一登来呀，就看到这个后生们讲哦，阿囝呀。啊！你走去对啊？这阿强，我去甲兄哥送饭去啊！这老母讲，我平常时安那甲你教，哈、啊？我平常时安甲讲几摆？你即马上该要的代志，就是好好啊读册，其他的代志哦，你拢唔免你管啦。伊讲哦，阿母啊，啊我嘛是册读完了后，我

才去给阿兄送饭的呢。阿兄规工这年无闲哦，我只是想要尽一点啊，我家己的能力哦，为兄哥做一点啊代志啦。因老母讲好，你哪只未听话啦？你只要甲册读好就好啦。啊，你将来要做官呢？会当光耀吼，咱王家吼的门面呢？即、這个阿娘啊，甲恁兄哥啊，搁安那艰苦，搁安那忝哦，哈，我拢无怨言啦。即、這个兄哥啊，目屎卡，虽讲啊，阿娘你讲了对，小弟啊，你后摆吼爱好好读册，你莫过来远啊找我啦。即、這个兄哥讲哦，啊我，哦，咱都对着他哩样。因这小弟吼、哦，你吼、哦、咧关心兄哥，兄哥知影，你只要好啊读册，较袂辜负到阿娘，佮有兄哥对你的期待啦。你若读有册，阿兄就心满意足啊啦。这小弟讲，阿兄我，哦，阿兄我就咧我咧。因这老母随佫接话，哦，后生啊，那你甲恁兄哥若当安尼想吼，做阿娘我吼、哦、太欢喜啊啦。这就讲完吼，因这个老母啊，得甲兄哥甲欠一边啊，甲欠一边啊做代志叫出来。哦，尾啊，伊就甲这个后生哦叫来身躯边，提出了一封信。哇，这封信哦，原来就是知府大人，要爱两兄弟啊，伫一个月后，做去县衙去考试啦。那么对这个考试当中，吼、哦，因两个啦。会当选择一个吼做官啦，哦啊！这做人小弟的一条这消息了，足欢喜的啦，忍不住哦，竟然要早甲兄哥哦分享这件足欢喜的代志。但是老，你要从啊？怎啊叫住呢？你敢徛咧？你要从啊？这件代志唔免甲恁兄哥讲啦。哦，老母都惊这个亏，去给情人囝提去啊！因老母啊讲，这件代志免甲你兄哥讲。但这做人后生再改过伊，哈，阿母啊，但这张批顶官明明讲吼，爱害你，啊甲兄哥，我两个做去县衙考试的呢，为什么那不爱甲兄哥讲呢？因阿娘讲吼，吼吼，你这个原因啊！兄哥，兄哥，你规工开嘴合就着兄哥，兄哥，你甲伊是共爸共母呀，伊毋是你亲兄哥啦。但是这做人后生就讲哦，也无这几年来，兄哥真正足照顾我，足关心我呀。阿娘，兄哥对你嘛一片的孝心呢，伊就是我的亲兄哥啦。因阿娘，吼，你讲袂春车。恁兄哥若即摆甲你去，伊就变成你竞争的对手啊！呢，即个做人好像竞争，我两兄弟变竞争，对啊！恁兄哥哦，迄虽然册无读你的字啦，但是吼、哦，伊看字捌字啦，伊伫咱在地有一定的这声望啦。啊，那是伊哦，即摆甲你做去竞争，你也不一定赢伊啦。哦，原来你娘我鬼，无啦！原来你阿母啊，烦恼兄哥甲家己个囡仔竞争啦，惊这做后生袂调啦，竞争袂调啦，竟然偷偷要暗砍着兄哥啦！以兄哥破病伫厝个理由吼、哦，要予这后生改一个哦，去赴京上课啦。但是这做后生足高义，伊无爱，伊无赞成。就讲哦，阿母啊，害你读册不是为着要做官呢，我是为着要明辨吼、哦、古圣先贤哦，这个为人处事啦、啊，哦，为人处事的道理呢，造福百姓。啊，你若无做官，因阿母讲，啊，你无做官，你咩造福百姓啦？这个、古早人啊，佮讲穷则啊。独善其身啊，达者啊，哦，达者啊，兼济天下。只要做好咱家己的本分，
有做官甲无做官，阿母啊，这哪有啥物关系啦？好，因阿母哦，听个只气者，你要甲恁祖妈气哦死啊！啊，这惊做一番，我啊害你哦，你阿母啊，你生气啊！哎呀，害你我该做啊，我做该死啊！嗯，伊老母啊，我才有嘴讲甲无烂咧，甲你讲咧。那啊，但是这个做人后生哦，伊讲不爱听阿母啊讲的话。好啦。我也该讲讲未听，吼、啊、好啊！你只要有当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凭着吼自己的本领，啊、公明正大来争取做官。即、這个阿母阿口 啊，听你即个声只读壳的吼，讲拢未听。你还是阿母的心肝宝贝囝，恁兄哥唔是，伊甲我无关系，伊是情人囝，但是。阿母，你讲我是共爸顾母、共老爸生落的囝，伊嘛是我的亲兄哥啊。吼，你这讲未听，讲未听啦，无你的法度啦，无你的法度了后，这个老母咧只好暂时甲答应伊。好啦好啦，讲未春节啦，袂啊。吼，这个做人后生足欢喜，一歪头过就紧找兄哥啊。伊肯咪紧来，甲这最好的消息嘞，甲兄哥讲。哦，兄哥听话了后，心内知知，因为伊惊伊的老母未同意伊去赴京上课，而且伊甲小弟讲哦，哎呦，兄哥我都陪你去考试啦，远啊石头的代志有够多，我都做袂起啊，我哪有闲可以去赴京上课？我无法度，伊全为这個做事伤过多，要来拒绝因小弟啦。但这孙小弟哦，足欢喜的哦，怎解讲无啦？咱阿母啊已经同意啊呢，阿母同意咱两个做来上京赴考啊呢。哦，这个兄哥听了有够欢喜啦。所以呢，伊就甲小弟做一学习吼，为着落尾吼，诶考核赴京上课来做准备啦。

0: 台湾两兄弟做欢喜吼，系啊，而且你也唔知伊吼，伊怎吼，伊个两兄弟啊，
1: 吼、
0: 哦、为着要去见吼，即、这个致富大人，即、这个做小弟的，就甲兄哥讲，兄哥，咱两个吼，咱要去致富大人遐，咱来坐好正呢，咱来正襟危坐，安尼才会用哦。因遐讲哦，正襟危坐。啊，正襟危坐是为着表示哦，对大人哦，而且恭敬啦。吼、哦，兄公司哦，是安尼哦。兄哥讲哦，对啊对啊，爱坐好哦。因咱是要看致富大人的呢。这个兄哥就坐好。即马小弟，兄哥，你做了袂歹哦。你自己身体哦，小看哦，这个坐个挺安得好啊。哦，两个爱做欢喜做欢喜，对不对哈？哦，爱讲要来看致富大人啊。爱坐好，爱坐正，才会得人疼。哦，就在安尼时阵啊，因老母就来啊。
1: 哎呦，
0: 啊，这呢暗，那恁两个创啥会啊？这个小弟讲哦，我咧教兄哥哦，学习礼仪啊。这个、老母尾啊，就惊入来厝内底，啊，这呢晚，还搁咧学习啥物礼仪啦？你规工咧教恁兄哥创啥会啊？哎。不开心了，好，咱个讲阿姐，马仔咱过来讲，这个、老母哦，伊敢真真正正要让囡仔去读、去对去考试吗？无、而且伊个专心专意，想要把这个情人囝讨死，伊下一集哦，伊会去买尿气油啊。来，咱来听歌听，那是有一天。

0: 鸡精啦，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也去除。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粒骨量哦。啊那医生的咱规间瓦力的来源，对即个脂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若下早甲看班吼，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哦，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味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阮的甜甜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贴一包甲啉咧，吼、哦、精神充足兼百倍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高高吼，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加精髓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看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惊脑吼，上班惊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轻脑平，人家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哦，迄位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嘞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嘞，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拆开就当啉啊！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吹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蓝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毛线都无，有线未堪咪，有线咱未卖到遮好，咱逐摆人卖低脂精拢变变叫吼，食的人拢足爱甲咱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染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好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香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杀菌的保存，这细胞60cc 啊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哦。这大豪宅啊，这就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自动化控制吼，而且鸡舍，伊住这间豪宅吼、哦，是这电脑自动控制全年恒温的，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素哦，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即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即成熟的壮年的鸡啊，即时营养素上盖管啊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即得爱啉爱食啊方便利便。你看这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个吼，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吼、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啉唔知道，这随收着，吼、哦、随，这你看偌赞吼，随啉着，随讲要搁食。
1: 收着讲做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2: 哎、欸，收着我还食着较食。
0: 哦赞吼、哦。
2: 欸、
0: 有臭青味无？
2: 无啦，
0: 无
2: 啦，
0: 足香的吼、
2: 哦，好，足好食的，
0: 有够赞，好加再有顶啦。
2: 我搁一份，
0: 啊， 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吼、哦，有够赞的吼、哦，真正赞的吼、哦。啊，你看，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嗯、哦哦。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哦。
0: 好，拜拜啊。欢喜无？真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啊，咱平常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计上吼，都无你一工请来解顾嘞。即马一工请过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系啊。啊，即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看人能解顾一3600是廿，你要12小时的啦。你那是24小时，临时工叫爱5000的啦吼，3600至5000的啦，迄种是钱啊。你爱顾勇敢，你包在开卡碗去开两个买好较紧好，咱就减一工请倒。减一工，咱来赶请，就是省了4-5千块啊，对不对？还是你着啊？我着想要开大刀啊！啊，时间忍忍无变啊，忍无变啊，听好起来啊！哦，安尼敢无嘿啦？哦，你若明仔要出到咱囝仔店，明仔我们就在只哦嘿。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甲记好起来，我了送回去恁兜，你甲钱回倒。哦，那即马上届紧的吼，后礼拜二收，吼后礼拜二。啊，你若讲啊，无较慢嘞，无啊，搁较慢嘞，较慢，你看要当时，我你讲，哦，你讲安尼就好哈，吼、哦，谢谢。吓、啊，咱今日歹势，因为连假吼，乌鸟拢敢延误去，啊，因为乌鸟无回报公司，咱客户无就先敲电话讲，啊，歹势，今日回报会未来哦，吼，也无敢讲歹势。好、哦、啊，今日淡出鸟，等等啊，想去歹势哦，嘿，吼，歹势。哦，因为乌鸟咧配送啦，啊，公司回拢出去，但乌鸟伫路咧走，啊，今个是安那，今个是连假。人家乌鸟出去的人就变较少，哦，变较少，结果伊惊俺饿，等到中秋节，佫无敢饿呢，等到即摆敢饿伊吼，歹势哦嘿，那惊想无着拢歹势哈，好歹势哦嘿，好来，啊那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讲啦，人家过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啦，是不是？爱家己会过，啊就着饮来好饮，像这样。红无叶啦，红无叶就卖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2: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要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越来越健康嘿。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1: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1: 我能保养。
0: 系啊。
1: 你
0: 无
1: 钱啊，都食好咧，也袂食好咧
0: 袂。哇，安尼。
1: 袂好啉的，安尼。伫许帮我啉
0: 啊。啊，好啉最好的好。
1: 系哦。
0: 阿爸也叫你买，叫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1: 咪啦，因为伊迄拢无假吼，啊，顶拢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1: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该写5组18400哦，第几下哦？
1: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2: 安尼。好啉啦，要搁
0: 摕。好啉啦吼。
2: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啊。你也痛快，心情做好呢啦。穿衫了，有少无啦？
2: 啊，都起起来拢衫，因为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黏的。
0: 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也看偌厉害啊！迄个专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这间啦。
2: 对，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好，欣赏是水的。
2: 很哎呀，大家拢啉，伊也啉两杯，咁嘛通啉两杯。
0: 哦，
2: 好啦，我这有面啊，大家够有收着的。
0: 哎呦，这咱穿颜色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哈。买做臭臭的呢，哦，安尼哦，
2: 嘿啦，
0: 哦，啊，知影加精好，啊，着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
2: 嘿啦，
0: 啊，那咱下来啉着一级棒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好啉的啦。好，来，你好，
3: 喂，
0: 你来要，赞，
3: 有收到，
0: 有收到呢，
3: 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3: 先炒炸3:30一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3: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3: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3: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3: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去，
0: 哦又好好心，安尼好心，哎这包咱做方便利便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3: 够好诶，好，甘心啦。
0: 好啉无，好啉无啦！
3: 赞啦，
0: 赞啦！
3: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3: 左囝是台北啊，啊，回来拄啊好客
0: 人。有影有影，
3: 哎呀，拄啊好啊。
0: 啊，台北你看拄啊。嗯，谢谢。好啦，阮早叫阮妈妈，你四组无加，可能订五组。我按讲即马爱买啉吼，嘿啊，按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加订啊。 倒来用家拢会好啦，请人来过一工爱三千，然后请无人个呀，是不是？嘿啦，会当过会当听上爱好啦。好啦，谢谢，卡电话，卡咱个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吼，啊，收音机听足久，阿妈赶紧订过吼，唔足久咱来回完过，安吉邀请你即摆一定爱起来吼，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期产品你食拢是惊艳，吼，足惊喜的，很开心吼，来食习惯吼。你看我哪一只鸡订买回来又通通，啊，你真正爱订爱食，你较会好嘿。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嘿，你好。
4: 鸡
0: 精偌济
4: 啦？
0: 鸡精哦，伊一克内底有十包吼。哦啊，三 K 哦，啊特特价3680，伊那无特价是哦5940，哎，即摆三千六个备用哈，吼。
4: 刚用一包啊，安尼是无。
0: 好嘞，谢谢大家来，啊，咱来听歌电话，咱卡咱台听风说你要来吼，海龙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咱这是大人嘛，知阿弟鸡精的好处对唔对吼？来，应该真无好啉，阿即马变享受。啉鸡精是一种享受吼，甲买阵听。即、這个今年寒人哦，今仔日是咱农历九月初一呢。今仔日农历九月初一，即代表啥物？过四个月就过年啊！即咱这四个月内底哦，你爱听用家，莫去感冒着，感冒着拢进出病院哦，出入病院足忝的忝。你也忝，囡仔是啥忝？赚较忝，钱搁较忝。好，一开的钱足上重的，唔当。来当用家咱阿讲吼。0800-335599。

这龙飘飘经典歌曲哈，风说你要来哈，大家妈妈讲，啊是鸡精是偌好啊哈，好甲营养师拢讲哈，这个鸡精的好处哈，有对一点啊好处，伊来调用哈，哦，滋养啊来调理哦咱的身体，会当帮助滋阴润色、秋色、秋天的欢色，所以食梨啊，来啊。哦，你出来啊，对不对？哈，出来啊，吼，安尼，啊，所以就是滋阴润色，这个低脂精，吼，啊来支持咱身体哦，日常的平衡，啊，要咱做点头啊，坐肚骨啊，安尼，哈哈，来活力的补充，你上班咱叫活力清凉，活好就买，安尼好不好？来增添了咱每一家的能量啊！你做工会较轻松，提低头较轻啊，吼，提咱手咧工，要动的物件较轻松、较快活、较美丽，吼、哦，较美脆，安尼吼，甲袂逐工像肚骨鸡同款，过来。促进吸收，帮助你的消化系统啊有效来吸收营养，哦来提升你的食欲。安那讲，因为分子细消化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袂着转换，你就吸收。哦，这叫做现代生活科技的进步。你家店的传统鸡精无他像安尼。我拄仔白讲客户咧开讲，我哦像迄个玻璃罐啊，迄、那个白叉式迄无吼，开用哦，迄袂食钱，迄要美国大个袂食，迄只袂食钱。好，一个保留是传统诶。我来讲啊，都爱技术。你我个讲个讲一摆了，咱的灵芝，你就像我安吉咧讲灵芝，哦，伊足苦，伊上加食，结果你啊，食时段食了，哦，足好食，足方便嘞，对不对？囡仔泡茶，伊个爱啉，啊来训练嘴倒，对阮甜甜，我一包做两盖，一盖倒了，互伊啉茶，再个倒第二盖倒落来，吼、哦，都一摆食一包对哇，啊做两盖倒安尼啊，哦，甜甜个，因足惯势啊，足惯势食，啊都着足好食嘛，迄个萃取的过程无同款啊。哦，技术无同款，就像即卖鸡精同款啦。传统鸡精甲咱低脂精袂比起来，完全无同款的物件。就慢慢用电吹，用人声吹，有无？我家己用烘的，烘鸡汤，迄无同哦，迄完全无同哦，迄甲即卖是食享受，佮食伊的营养价值佮升值。CP 值上盖管的低脂精啊，安尼讲较简单。CP 值上盖管的啦，上盖喝落了后上好啉的啦，口感上盖赞是享受。啉低脂精是一种享受，安就对吼。支持咱体能靠体力。然后增强咱体能的表现，甲袂做工话，我讲若使眠醒四五点，开始目睭皮咧动，哦，啊来做眠班的人，甲四五点目睭皮白咧动，有无？哎呦，你这个你咪讲，哎呦，人家做勇敢，日常生活活动，人家做轻松的，精神好嘛，精气神就十足啊，对无？吼、哦，来，啊来自然修复着咱的这个。

0: 会当互咱身体快速吸收，因为分子细小化，毋免经过胃肠消化，啉落就吸收吼，啉落经过咱身体哦快速吸收，吼为咱身体补充了额外吼一些营养素吼，安尼。啉低脂精好处第四项吼，支持咱的体能。这个啉低脂精唔嘛讲增强吼，咱的活力，又搁当协助身体的空间康复。空啊，你就开刀了啊！哦，你啉那低脂精，你个食，你康就加好足紧嘞。就这样，我讲啉血量赶快意思，血量就是营养素，对，但是血量内底无总质量氨基酸，哦，系啊，对了哈。所以你那血量有咧啉的人，你低脂精我加嘞，好，你血管加足紧嘞哈，提升你活动力安尼。哦，啉低脂精哦，诶，第五个好处，哦，低脂精就保护咱身体多元的营养嘛，支持咱的均衡的营养诶饮食，会当帮助咱提高咱日常生活活动力较有，较袂坐伫人身身。哦，咱若要叫你佚佗，无啥爱去，我都无啥爱行。啊，叫咱在公园行去运动嘞，你嘛无啥要去，有无？嘿啊，啥物人来食上解好？体力下降，体力下降。哦，第二好，有咧定破病人，时常破病。哦，伊无爱破病，但是伊个身体袂做主顶了，都做到破病，莫名其妙都破病。伊无咧做工课，伊食饱用伫厝，伊就莫名其妙破病，好无？好，哎呀，好来。所以说建议补充哦，低脂精帮助你增强你保护力。研究显示，研究显示，这个脂精哦，也可能有会当帮助提高免疫球蛋白哦，诶，活性。所以伊促进吼，即个巨噬面包吼，而且细胞吼的作用，所以进而来提升了那保护能力。嗯，你俩四种破病的人，补充低脂精，增强你的保护力，来营养不良的，吃了单单袂登强袂起来，啊，定营养不够，牙口不好，吼，啊，都无营养，食袂摄取无够遐，该食大乌白食，凊彩买凊彩食，饮几啊豆浆拢咧食，啊，即种的你营养都不够，所以建议补充低脂精来做你营养补助吼，而且辅助的方法。哦，低脂精，哦，营养不良的人，你看偌赞，所以做好嘛吼。即、这个上班族、外食族拢食外口的，啊，做无闲上班的人，下早空白食上介好。来，体质较无好的人，哦，体弱多病的，体质较虚弱的，我讲食饱用，你就顾住国家身体，不能破病。你我爸无爱破病，我都唔知啦。你个咧艰苦啊，伊个咧无元气，伊个咧做想要医生注射人工车做艰苦的有无？嘿呀，你就该食吼。即、这个体质哦，较虚弱的，会病人哦。过来，银发族哦，补随时当补充，促进你的食欲啊，维持你的健康。银发族的吼，即、哦、过来有心呢，产前保胎，产后做未来，过来病中病后要复原的，做一个调理，随时任何时出都当啉，无分病情，病啊拢无哦。你也别整个就空白，上个赞啊，就是有心呢哦，产前保胎。三后做未来，啊病中病后，后尾来调理的，一定爱啉吼。做吸收的过来，小产就是去食娃娃，都囡仔阿爸妈为照顾，啊就去甲提来提调啊，有无？为囡仔甲提调去有无？这叫小产，小产女性更加爱食，会当从低脂精哦来加入吼月子餐内底。小产嘛是爱做月子啊，对不对吼？月子餐内底安尼，哦，啊若要考试囡仔，考试囡仔完哦，暗时咧开门车哦，你要食下早扛八几落食一包，补充规工的体力者。哦，所以讲哦，低脂精是一个做好物件哦，啊健康养家，我、哦、祝福大家，好不好？啊健康养家啦，哦，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啊你来讲咱六大条，你顾我做伙，啊你就帮我啉看嘛，这个口感哦是一种享受，食低脂精是一种享受，嘿，食冷的也可以，食烧也可以，食烧如何啉？哦，啊唔免冰，会当放两冬，哦，也无防腐剂哦，无色素。哦，啊，嘛无即个啊，吼，迄条，咱的即个啥物，无色素，啊，佫无防腐剂，哦，啊，佫无即个蓝米色味素，哦，无蓝米色，无蓝味素安尼，啊，一滴水都无呢，有厉害哦，一滴水都无。咱即摆若食着，你交代换一招，试看卖，后摆你佫来，后摆明年安琪佫买你两个来，吼、哦，好不好？来，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伊迄种一组就是三克啊，三克就是30包，3680块，吼、哦，安尼足简单啦吼，吼、哦，三千，吼、哦，三千六百八十块，吼、哦，啊有订咱都用件吼，来、欸、你好你好，
1: 恁借问下你咧鸡精安怎卖啊？哦，
0: 3680提30包，
1: 哦，3680无？
0: 嘿，吼、
1: 哦，哦啊，迄、那个买两组啦，
0: 哦啊那就困买过买甲两组。
1: 啊！
0: 啊，那就困要买两组。
2: 没有，就是只有
1: 一组。啊，一组3680不？
0: 嘿，对，啊，买两组啦，吼。
1: 哎、欸。
0: 两组就7360安尼。 好不好？

0: 嘛好食无？
1: 有够好食呢！
0: 哎呦，
1: 我真正知啊！你应该会爱食鸡精无？
0: 唔捌食过，
1: 别人会嘞，
0: 唔捌嘞，
1: 拢唔捌嘞，唔捌哦。
0: 哎呦，
1: 我咱即摆来食特东站哦，你是迄个破主的明东兄呢？
0: 你啊，像讲你啊，明东兄你捌伊？
1: 嗯，我阁捌伊姓林嘞，干呢？
0: 奇怪，我都捌，啊厉害！
1: 结果迄电脑教我偌好呢？等那个阿公哦，闽东乡来，闽东乡来啊呢！
0: 我给你订啊，你也知。
1: 啊，你啊，这可比这摆比较订吼。哦，啊，我写两组后礼拜二，好不好？
0: 哦，啊，别个东西啊。
1: 哈。
0: 别个东西啊。
1: 别个马仔呢？
0: 哦，好呀，好呀。
1: 啊，谢谢哈。
0: 哦。
1: 啊，后礼拜二哈。
0: 七千几啊？
1: 七千三百六十。
0: 七千三百六十。
1: 嘿，六十包哦哈。
0: 哦，
1: 谢谢。六十包等于哦，俩六十只鸡啊。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月来吼，恁大家甲你过无好个无？七八十岁者，遮若无生后生，免想要做月来哈。啊，若无做月来吼，即马甲家己做享受哦。即马你上大吼，你得甲家己做家己听，要怎享受遮足好啉个？大大闽东遐问我好啉无？足好啉个，真正足好啉个。你爱啉一瓶，啉我个，你啉别人个，你用吐个，我只爱用吐个。迄鸡母个偌恐怖呢，足恶心个呢，你毋知啊？啊，着传统无多技术，无技术，所以咱是低质量有技术，有机械有技术有设备，这点真正无同款吼。好，迄2000万个鸡条你敢捌看过？你入内底无鸡屎味呢？迄365天全部拢空调，拢空调恒温个呢？迄鸡啊真好命。哦，迄无只无同款鸡肉，你无同款肉材，你炖出来当然就无同款。啊，这鸡啊偌大只，90天以上，饲90天以上啦吼、哦。这无咧乌白来，饲90天以上的吼、哦。嘿哦，谢谢大家来听歌听牛，我打电话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你无啉就无菜，这是人生一种享受哦吼、哦。要听完歌本是一种享受，足好啉的，足芳头，足有诶哈。0800335599，唔免冰，足厉害。

0: 谢谢。啊，明仔个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啊，对不对吼？有囡仔若要，因为你看国庆连假吼，哦，明仔休假有无吼？哦，国道在一条路拢拥塞大塞。啊，若今日台去，伫个台东要放烟火哦。安吉八点落节目哦，八点开始放哦，放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哦，吼，这有留起来，这有无？嘿啊，这若有人要去看烟火，拢只少年囡仔，可能遐过一暝。哦啊，有个人无过一暝，有人就透暝要倒来吼，哎，迄条路一定大塞的哩，吼、哦，啊，路上总是爱注意细节。这个连假吼，一定一礼拜吼，一礼拜吼、上班的人爽歪歪呢，爽歪歪呢。中秋节连续休四天啦，吼、哦，这礼拜吼，安尼双十国庆休三天啊，吼、哦，后礼拜吼，一个光复节，哎。光复节，阮祖囝是光复节生，按讲伊老母，但是伊生了吼，都几十冬唔捌咧过光复节啊。迄是今年个，佮想伊阿娘要过光复节，所以今年个光复节佮连续休三天，拢伫咧十月吼、哦，十月真正闹热。十月啊，拄着即个双十国庆有无吼？啊，顶礼拜都拄啊中秋节，对唔对？休四天，即礼拜休三天，后礼拜佮休三天，哦，真正是爽歪歪啦吼！哎呀，出门啦，要休假，等下开车要注意细节哦。谢谢，那时间到啊吼，啊，咱电话啊都保留。你阿妈在要佚佗，哦，足值得，足值得你享受的。伊是一种享受哦，享受笑眯眯，笑啊吼，肚仔会缩开哦。啊，就听你们这年好你们低脂精啊，爱报人啉。咱若今日就收着报人啉哦嘿，谢谢你哦。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明仔是礼拜日，红日做下仔啊。伫咱即摆所收听的调频，拢收听着明仔载八点八点八点八点，吼，咱八点节目哦吼，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弟兄你好，
3: 哎，家人你好，
0: 哎，兄弟好，
3: 欢迎你好，
0: 嘿。
3: 三天先不给他建两罐
0: 了，三天我就来，哎，接接一千哦，谢谢。来哟，台湾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Taiwan！ 哎，今天是双十国庆哈，来当然是台湾的生意喽。那么员工是嘛，是咱台湾做不简单呢，起码经济成长世界排行应该是 number one， 咱。经济成长是11点多，非常的棒。而且呢，我们的那个晶片也是世界上，这个供应上呢，有80%以上都是台湾的。哇，台湾真的是不简单，小小的一个国家哈，可以拥有这么好的经济呢，而且又有这么市场占有力的这个市场力呢，真的是很棒的。所以咱大家 happy， 快乐，台湾快乐，台湾生日快乐。啊，来哟、哦！要点过人，今麦买单卡礼拜。那么咱今仔日嘛是，大家拢看到这个新闻哈、哦。马云恭喜呢，这个办得很好。可惜某人的上台国际外宾那么多呢，竟然会出锤乱讲话哈、哦，也是有人这样子哈、哦。来，我是小丽哥，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点个卡哈，来，咱个卡里边麻烦就加量一下哦。先给咱报个汽油，都张我讲过啊，无起无落哈。来，你好，你好，
3: 来点歌，
0: 来点歌，
3: 咱来听。听什么歌？红
0: 歌。来听什么歌？
3: 过来喂。
0: 好，大南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咱的主意，
4: 我要叫你唱一条迄、那个
0: 《回
4: 娘家》，哇，迄、那个歌用也好啊。
0: 姓啥啦？姓啥？
4: 姓杨，也姓邱，也姓邱，邱杨
0: 啊。你是到底歌用的对啊？
4: 我高雄林啊，林啊了家。
0: 林雅，
4: 林雅七，林雅七伫咧85老家。
0: 哦，你讲要听
4: 啥物
0: 啊？
4: 听《回娘家》，我即摆听了袂好啊。
5: 我是美国妈妈。
0: 你这个棒球店妈妈？
5: 我没有。
0: 啊？
5: 没有。
0: 你哪一位啊？
5: 我这里是戏子。
0: 戏子？
5: 嗯。
0: 戏子有啦，有点了啦。这个礼拜有点利息。戏子哪里？哪贵省？
5: 哦，南市吧。
0: 啊？你台北周大姐，你不是有点无啥个事故的吗？你有点吗？你这个白有点嘛啦？
5: 我这个白
0: 无。有啦，你有点无？我上课收嘞啦，嘿啦。
5: 啊，没有啊，哎。
0: 你拜你点没啦？
5: 啊，这里麻烦，这里麻烦。
0: 好 ，OK， 再见，拜拜。李哥你好，来，我是长李哥，你好。
6: 喂，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6: 我是黄先生。
0: 没听什么歌？
6: 我不听歌，我、
0: 哦、不听歌
6: 你的产品我说了。
0: 哦，好。
6: 那个。
0: 嘿。
6: 听好不好听？可以吗？
0: 你不是不听歌吗？
6: 我不听歌，不过我今天
0: 特别公会矛告矛盾，你不听歌，你又阿不回去啊？你到底是要听歌还是不听歌啊？
6: 不是，我今天听歌。
0: 你听的公啥我都听不嘿。
6: 今天我听歌，今天、那个产品收到了，我高兴。
0: 好，产品收到就好哈。
6: 好 ，OK，
0: 好，谢谢，拜拜。安内林干条。你前后矛盾啊咧，我不听歌，我要听阿布的唱啊咧。来，那么呢，今晚要点歌，人可以当卡里边哦，咱的肯定要看电话咧，空八空空 四六九啊，四六九，咱的先来加，我本来要讲气象的，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1: 秀啊，你好，
0: 还是
1: 我终于心酸啦吼，
0: 嘿，
1: 啊，辛苦啦，啊，我要点四凤，
0: 四凤哦，然后带蓝白，好，
1: 谢谢你哦，
0: 也不客气，好，拜拜，
1: 哎，好，
0: 来，讲了这个气象啊，来，咱的好朋友继续看哈，要点过人继续看哈，当然这个是因为呢，讲小熊哦，红胎小熊走了，又有一个新的接力呢，啊，是哦。哎，那最好是不要来啦，不要来台湾啦，你卖来台湾的好啊，所以呢，再来一个是呢，咱休困这三天啊，天气很好，再来，但是咱的空气哦，南部空气较不好，有橘灯哦，哈，再来个是天气呢，早晚凉凉的啊，然后呢，咱的注意温差变化哈，来，我是小弟，你好，嗨。
2: 哎，你好！
0: 咱的几位你好。
2: 哎，我是看潘满仔啊，我吼拢哩成功了，叫我有甲你买。
0: 哦，买件买件产品卖讲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2: 啊，我唔要来甲你卡。
0: 好啦，啊，你要听什么？
2: 对啦，产品报价都。
0: 好，产品卖讲，你要听什么歌？你直接讲嘿。
2: 初恋的日记。
0: 初恋的日记呢？
2: 嗯。
0: 好好，等你甲我
2: 听哈。
0: 没，不客气，好，再见，好。那么呢？今麦在讲了，这天气就是温差大，就是在今麦已经秋天了，所以早晚较凉。当然咯、南部一定较热，南部然后啊，其他地方呢，基隆北呢，东半部呢，拢是局部阵雨哈。来，你好，你好，
7: 秀爽哈，
0: 是你好。
7: 嘿，这个我屏东是大姐，我要点看那个龙门。
0: 你讲你屏东是啥？
7: 太酷啊！
0: 新恒
7: 啊，
0: 新
7: 恒
0: 哦，
7: 系啊，
0: 新恒的许大姐哦，
7: 嘿，
0: 你听啥？潘啊，
7: 潘啊，鸡老母，
0: 你那台语吼，我写国语，我做欢乐，唔知咩事。
7: 写台语的啦，
0: 啊，台语边写边写国语啊，
7: 啊，
0: 这台语是边写国语，
7: 哦，啊，台语的拢潘啊，鸡老母
0: 啊，啊，国语边那写。
7: 我也要写，我也不读书啊，我也要写。
0: 好，再见，拜拜嘿。啊，恁的店啊店，然后就问的，我得注意啊嘿。来，你好，你好。
8: 喂，
0: 拿就耳机，拿就耳机，小姐。
8: 喂，
0: 你拿，你拿就耳机呀。
8: 喂，
0: 你拿只有耳机呀，所以你听不我的讲话。
8: 哦。
0: 你拿就关起来了，听不？
8: 哦。
0: 小姐，拿就先关起来嘿。
8: 二
0: 万五，咱贵姓？
8: 我是杨秀义呀、啊。
0: 住哪里呀、啊？嘿，
8: 木易杨的杨。
0: 啊，你住哪里呀、啊？
8: 鹿港。
0: 哦，要听什么歌？嘿，
8: 听，我是男主汉。
0: 台语的吗？
8: 嘿，
0: 好，带两百哈。
8: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
8: 好，
0: 来，要点歌先听起来，咱今麦拜拜了啊。那么，咱独家给恁讲了这个天气，给恁讲咱今。今年都热气球，今年的热气球在哪里？在高雄的月世界。然后呢，咱有这个贵宾呢，双十连假特别，各有什么呢？各有熊本熊的高雄熊，吼、哦，有热气球升空。呵听讲要升空以前呢，他也是哦，今天一风真大呢，也是被吹了哈、哦。所以呢，给您不个热气球在高雄的是呢，给您不个好朋友来，谢谢。好来，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
0: 还是我是说你好。
9: 我小
0: 刚。嘿，什么贵属吗？
9: 我要买了三包。
0: 三票。来个接接哦，小邓姐，我来个报关哈，来谢谢，一线好，谢谢。

0: 是谁唱？谁唱的？当然嘛，黄色电老师哦，以前这种歌哦，俏皮歌真的很好听哈。这首歌呢叫做《乞丐最行李》，乞丐最行李哈。那么喜兰就以也不是我点的，是一个那你廖大姐说点没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师傅，
0: 喂，
1: 你好，我安定，
0: 安定，
1: 我姓张，我家里安呢。公告一下，
0: 来公告一下，三分都不接。来，讲公重点。
1: 你好，
0: 哎，感恩
1: 你年真好。
0: 感谢公重点来。
1: 台湾专线的听众啊，呢，真传播出去。
0: 谢谢谢谢，感恩。
1: 我跟你讲，这个糯糯皮啊。
0: 哦，用了那好。
1: 哦，然后。
0: 啊，那好，公重点
1: 嘛。我这有香港卡的哦。咱台湾的香港卡就
0: 是，
1: 台湾人就是台湾人的香港卡，
0: 好奇怪吼！啊，你今麦播了好
1: 无？好啊，
0: 好啊你，
1: 哦，真好用，
0: 好棒好棒哦！啊，你得要教恁到小播呢
1: 哈。哎，会啊。
0: 好，啊，你感谢你，谢谢大姐。好，这个人到小播，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师傅你好，
0: 师傅你好。
2: 我买糯糯皮啊，我做好。
0: 好，感谢阿三给我鼓励哈。阿伯你好，
2: 做好啊。
0: 嘿，
2: 我买一些香港卡拢好去。
0: 香港卡，好，阿姐给我倒小杯啊。嗨，谢谢，倒小杯一个哦，谢谢，感谢，谢谢。哎，你好，来，请讲喂。
3: 喂，
0: 是我先生，你好。
3: 他对我电话卡，因为在讲在高丽啦，你那个啥，我香港卡的啊。
0: 哦，来生病都不急嘞，你弄弄皮痒，阿婆。
3: 哎，明白嘞，我来怎样用？
0: 我来改好吼。
3: 哎，改好。
0: 香港卡啦吼。哦。
3: 我常来听了。
0: 哦。啊，你这个大小伯，大嫂，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糯糯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空一座，买买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买？买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咱也买好，记得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呀，咱来个讲了一个生活常识啊！您刚才咱今麦不讲哦，伫咱咱锅炸过去哈，拢总是用像啥？你刚才咱买金这个金蕉要外销啊？嘿，金蕉那要外销，可是咱买上不可以呢哈？阿边喏，我来买青啊，然后要怎么办呢？伊都爱结婚呐，啊结婚就是叫做催熟啊。好、哦，所以呢，给您报个今麦哦。为人拢讲哦，即马拢用荤呢，其实是金蕉呢，金蕉较爱用荤呢吼。啊，其他比如讲葡萄啦、西瓜啦吼，即种人工哦催熟比较不适合，但是比较适合是啥？香蕉，金蕉的对吧？那么咱即马用的拢是合法的，叫做这个乙烯是合法的，所以咱没烦恼哈。咱爱烦恼是啥呢？农药啊。农药啊，吼，因那农药啊，吼，农药呢，那坑卡有那万一老吃卡毒的啊，有残留呢，当然对咱人的不好哈。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是葡萄慢完，因那慢起来了呢，一看个继续成熟，大部分是不会的，吼。所以呢，伊袂因为催熟，然后变得更甜，不会啊。西瓜嘛，赶快。西瓜呢，慢的料也甜多的，别个在明显增加了哦，所以呢，它也不需要人工催熟哈、哦。啊，草莓嘛是同款哦，所以咱的那边呢，咱们还的即马科技啊，介方便啦、啊，而且啊，人咧讲哦，这一般来讲哦，有人讲，哎呦，这西瓜这甜着，哎呦，这往来甜到这个形的，是不是？咱当然农药拢敢抗性或者增甜剂哦。即我当年喝冰呢，一般来讲吼，像咱都叫讲过啊，西瓜慢起来就是一般都比较不会刻上乙烯，可是乙烯的是催熟的，比较不会用那个，所以呢，一般那是有这种咱的欢乐是一种甜度的促，叫做甜度的促进剂。通常呢，因拢是直接吼，这个用的肥料， 用的肥料啦，比如讲钾肥啦、肥料、氨基酸啦，吼，内底维生坑也坑一种叫做植物的生长调节一种诶。那么这种诶都会活跃上，甜度会增加。哦，所以咱的和平的起码拢已经比较成熟了。咱台湾的农业非常的成熟，而且都是用合法的，所以咱唔免过度的紧张，也不用过度的怀疑。感恩伯哥。其实呢，咱公可能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卖食一种，上个是食当季的水果啦。当季的是讲哦，咱比如咱即马开始出红气、金气，啊，再来啥大麻，吼，对不？得食当季的水果。那么咱们食水果，咱捌讲过呢，尽量卖食暗时的时间，上个是食中昼甲下早时啊。为什么呢？因为暗时咱的三酸甘油的管，那尤其是甜的水果啊。在暗时的时间，而且咱食的暗时啊，食水果呢，比较起来，咱消化也较无好啊。比较起来呢，也纤维质呢，对咱的胃啊，这个也比较较歹。所以讲建议好朋友，人讲哦，食水果有一个提醒，你们知？这是英国的一种讲法。这是食水果是金，中昼到下晡三点是银，三点到六点是铜，六点以后是银。铅啊，就是铅呐、啊，哈！阿奶查得济，阿个是讲假水果黄金时间，黄金时间是早上是金的，是食了是金的，对你有帮助。中昼到三点的是银的，啊，三点到六点是铜的，六点以后就是铅。所以表示啥？水果卖食暗时啊，食下早顿甲中昼顿，对咱的胃顿较袂增加负担以外呢，而且较袂食伤过一三酸，伤过甜的三酸甘油变管呐、啊，这个会比较不好。而且呢，有一挂水果是不能空腹吃的，比如讲金蕉，金蕉呢，那伊内底有真侪镁元素嘛。啊你！你咱的血呢是突然间的镁元素伤过呛、伤过高的时阵呢，对咱的健康无好。康巴加加水果来这边呢，包括金蕉、包括甘麦过来的甘麦蜜呢，因为甘麦蜜来都有大量的果胶、甲视胶酚、甲可溶性的受链剂呢，所以容易甲尾生三项的化学作用，所以给人建议，卖康巴加甘麦蜜，甲金蕉。干嘛干嘛不够好来哟干嘛干嘛不够的是什么呢这个我看见哈我看一下呢这个是哪里你那点点哦你用点点这里我们叮当哦那么共轨啊哈点点这顾我叮当一刚新闻报了几个先生我一用的一些科技工程师然后呢弄的熊班说在有时八点钟，有时十点钟拢坐掉的，然后下班也是坐掉的，坐在床上耍手机啊，结果你们知道油机出问题啊，不只是油机哦，咱那是坐伤过固掉，咱的久坐伤肉，久坐不动，欠少运动，咱的腱子吧会松垮，弹性会降低，那么你后摆脚的肌腱，然后腱子吧的萎缩，啊个筋络呢，当然咯筋。这筋络就会变成会酸痛，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唔好坐伤过久，上个是坐一点钟，爱起来徛一下，徛一下五分钟一下，安尼比较对你会更较好。也不要坐太久，也不要站太久哈，调节一下，一个钟头为主了哈。所以你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嘞。啊，过来呢，要个人建议呀、啊，咱亲姐女性朋友呢，侬。做个足骨的店掉，骨来做家属店掉。讲那是女性朋友来做家属，一工做八点钟呢，对你刚好好处变会变啥？本来运动会变劳动，你敢听意思？就是讲适当的做家属对恁倒好，啊对你的运动嘛好，但是超过八点钟不好。会变劳动哦，劳动哦，怎么变成对你的腰酸背痛？跟你的这个。根基吧，家里的关节也受的伤害，所以为了健康，那你查某人莫搁在做家属做伤过久啊，唔忙做伤过忝呢。讲做偌久对你有帮助较好，做家属嘛对身体有帮助呢。三点钟卖超过，卖超过三点钟啊，为人是做几工哦，我靠，我这工课行个做， 那也做不了哦。我讲，哎呦，秀川你怎么知呢？迄家来书做拢袂了呢？个建筑嘛，个有呢，无人偷做呢。但是为了家己的健康，卖超过三点钟哈，人家有医学报道的哦，无你会变过劳，会过劳哈，所以可能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想来干嘛的歌曲啊？咱那个唱故乡的话，来听我唱歌。这首歌的歌叫做《乌托呢之曲》哦，哈啊，我来给唱这吴先生点的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故乡的话，谢谢。

0: 这个就叫做故乡的话，你看我叫做乌托呢，自己哦，来这是咱的吴先生点名来，谢谢。来哟，咱听听讲，咱的世界吼，拢打伫咱的脚底，对不对？啊不嘞，啊咱啊不是打你的脚底，不是打你对啊，全世界啊。哦，你若行到高雄，就是世界，是你的世界。高雄就是你的世界。行去台北，台北就是你的世界。啊，行去日本，日本就是你的世界，因为你人即马行伫遐，你即马徛伫遐，对不对？所以讲靠什么？那么行出去要靠啥？一双脚。哦，阿伯嘞，当然嘛是靠一双脚。所以咱平常时，咱的脚软好无？当然爱好啦，你若脚路无好，你免来行出去。啊，你变成哦，你若像咱定最近拢会讲啊啦，你若脚路无好，你拢敢那倒伫眠床是坐轮椅呢？你的世界总伫遐呢？虽然拢定讲过，咱平常时得爱保养、爱投资啦，迄、那个钙质爱补充是爱靠咱的取价入，因咱有讲啊，咱人几岁开始，咱的这个人会开始老咧食老本。女性35岁开始，男性40岁开始。所以咱来补充钙质，阿哥爱兼运动，阿哥爱兼补充啥胶原蛋白、甲腱子肉无需要的哦。咱人伤大颗，平均咱台湾差4个人，4个人够长大颗。那么这大颗当然咱中颗啦，大颗也能有管呢。那么用得到啥？四高。包括都只讲，咱咧讲个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啊、腰酸管啦、腰肌无好拢会得着。不只是安尼哦，佮对咱的啥脚，对咱的脚有伤害，对咱的骨头嘛是有伤害。所以大个人大部分的先受伤的骨头伫到敌人只想看脚头有哦吼。啊，这是大个人爱注意。当然，佮有一种是得变啥善的人，善的人呢，包括哦，你不只是善无大劲。那么然后呢，你去加上啥《西游记》？咱人伤过善哦，伤过善无刚好不好，会乎咱的骨骼脆化，咱的血管会钙化，哈！啊，你将来骨折、骨呢断气的机会必然较悬袂啦。尤其咱女性朋友啦，天经了减少了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呢，啊，咱的骨质流失的佫愈来愈明显，啊，佫加上你人伤过善呢，啊，你无多受。承受着咱规身骨的重量呢，所以当然啦、啊，你的骨质密度呢偏低呀、啊，安尼当然就是出问题，包括你的小跌倒迄层饼，迄饼脆起安尼会骨这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骨质流失呐是咱的骨头钙质的密度呐无够的人，你搁有咧西游记呢，那么你骨头脆起的机会比别人加3倍到4倍，哦，这么高哦。所以咱呢，有西游记的人本地的钙质的比人较无好。阿、啊、妈比较较容易啥，会救筋哦。虽然有西游记的人，咱得爱注意哦，吼啊。除了是讲，那么咱平常时爱注意的啥物，唔通去跌倒以外，上好有咱得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那么我有讲过哦，咱的关节一疼是一种个急性的急性诶，即个关节咧疼爱紧去有医生看。但是，那么如果是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呐无够，叫做骨质疏松，这种个叫做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慢性病是不是即马发生的？唔是，伊是长期来，慢慢啊来。啊，你逐工拢无个了，无咧敢补，咱来补1200至1500，你拢无咧补，有咧共用呢？啊，而且个西药剂拢会洗掉呢，啊是欠着钙质，啊这个欠着荷尔蒙呢？当然啦、啊，钙质内底咱的骨头内底就空空怕怕，啊你就无跌倒。一旦啊跌倒呢，哎呦，骨质疏松到时有粉碎性的骨折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干嘛，一再是起来。哦，迄腰吼、哦，安尼顶酷酷，这个哥哦，那坐较久小块，坐咧背起来，哦，腰有够疼，身躯无多，坐咧背起来，啊，无多身躯呢，无多向头前呢，随马上背起来，安尼你得爱注意啊。这里表示你已经有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那么你嘛是已经有啥物呢？你已经骨质疏松，所以咱得爱注意，上好唔好去跌倒。啊，无你啊，跌倒哦，即下就惨嘛吼！所以骨头呢，咱的骨头拢总有遮尼侪，连200控的骨头，啊，边啊骨24支，对不对？两骨嘛是24磅啊。除了是咱需要的这部分的以外呢，我有讲过，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呢。咱规身躯的腱子嘛，咱的身躯内底组织上侪就是腱子嘛， 这个比如讲男性有45%啊，诶，体重45%，咱女性有体重的36%，这些部位拢需要的钙质。也个咱捌讲过呢，咱的骨头内底，咱的骨髓啊，骨浆出来底需要啥？智慧，我那是需要钙质咯吼。所以你要保养无？爱啦，爱补充无？爱啦。哎呦，秀爽安尼，我感觉真麻烦呢，大家拢爱食无？钙会当个食较重无？不可以，因为呢，我听讲过，咱是细胞组织烂。咱人一天需要多少细胞需要多少营养素是固定的，你敢吃太过重，比如说我常说的同位了，做比如给咱听，吃太过重会造成副作用，会变成反效果，也就是不好啦吼。尤其是呢，咱这钙质啦，不是说我记得回来这一半的钙质没够，我就给煮一些钙质，这样可以，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哦，哈！尤其是呢，咱的好朋友，你知道，咱人呐，跌倒啊，两骨啊，含烧啊，哇，惨啊！两马跌做一半呢，今马要干两骨甲灌骨浆，医生讲咱该灌较济骨浆，嘛是不可以啊，有一定的比例，有一定的标准哦，哈！所以补充钙质是你上个简单的、就是啥？靠咱这个取钙鱼，微酒靠啥？咱的取钙鱼，因为咱无都该制作啊。所以咱达刚刚用到1200米，你个咱无够1500钙质呢，咱就是爱吃哦，爱保养，爱投资，你那个动作是一种的投资哦。那么不只是安尼，咱的好朋友，你过去呢是，比如讲你两骨含烧，你有去开刀过，已经灌过骨浆呢，已经超过10吨呢，你嘛爱补呢，我那都爱去补呢，唔是讲哦，哎呦骨浆灌骨浆落去，我人工卡头，我一世人拢袂烦，唔免烦恼，唔歹势，伊嘛会老呢，伊嘛是退化呢，你嘛是爱保养哦吼，所以补充钙质上是洗澡开始，咱来保养，包括咱调控，还去补充的优质的蛋白质，和咱人健肌吧，叫咱还去加上咱个咧运动，这个都很重要的哦。无你到时啦，无健肌吧，来到时啥，哇，得到肌少症那就麻烦了。哎，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哎，哎、哦欸，我那个我到底那个
0: 哦，你好，嘿，什么贵叔，嘿，
1: 我想讲你爱那个钙骨质的，
0: 好，哎，邓姐来先哦，嗨，谢谢。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保命

0: 哥哥回来你在厦门呀，这是什么歌？戏凤哈，是谁唱的？美代说，那个男生我就不知道了，是美代说起没有？那么喜人几位是许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一号你好，
1: 志长小姐，主持人哦，
0: 嘿，
1: 我有食迄卡头话哦，
0: 来三遍我们一个盖过去吗？
1: 盖过去啦，
0: 嘿，
1: 本来第一个叫爱开刀，我无爱开刀。我食这食两个月会疼啦。
0: 哦，我用。阿你阿伯，你即马甲改两顿哈，马改下爱看嘞看嘞哦。好，阿伯，感谢你，谢谢。新闻你好，喂，你好。
2: 喂，新闻啥你好？
0: 新闻好，嘿，新
2: 闻啊，我你产品我无接嘞哈。
0: 产品我无接嘞。
2: 我要甲你叫药啊，我嘛要甲你做见证啦。
0: 感谢哦。阿姐咧，
2: 我唔捌。唔敢甲你讲，
0: 你敢那唔捌讲，
2: 我讲话足慢的吼。
0: 我唔敢甲你讲，
2: 我已经甲你食迄钙固定吼，我迄脚流失吼，一二十年啦吼。
0: 骨质流失了。
2: 是哈，我吼流失啊，脚有够艰苦啊，我食你的药啊，食甲第七关节怎样？
0: 食钙固定的。
2: 怎样讲？怎我讲迄脚有较好啊啦？
0: 哦，今麦有较好。
2: 我唔敢，我看你足无用。
0: 啊，你不要紧啊，有用就卡到，不要紧啊，阿桑，嘿，好，感谢你哈，好，谢谢。我是三零二，喂，嗨，嗨，喂。
3: 你姓什么？
0: 喂。
3: 我林阿伯啦，我要甲你见证一下啦，我唔要甲你见证。
0: 来，讲重点嘛，来，身边都不接。
3: 叫做咱这个概括性哦。
0: 嗨。
3: 以前我十四五年拢未哭未闭哦。
0: 好。
3: 苦味都变袂起来啦，啊，食较好个啦，啊，即摆吼，我继续咧食。
0: 好，阿伯，看嘞看嘞。

0: 给你加油一下。
1: 哦，好，感谢你哦，感恩你加油。
0: 感谢你哦，
1: 感谢你。
0: 讲那个，嗨，礼拜呢？
1: 哦，你讲没讲讲我的产品哦？来，产品都不记得，还是吃了那好呢？嗨，
0: 嗯，啊，都脚本来袂啥会行。
1: 哦，你有吃钙骨精吗？
0: 有啊，有啊。
1: 哦，好好好，啊，今麦好无？
0: 哦，卡搞走哦，
1: 卡呐，卡搞走，
0: 卡走啊，
1: 哦，卡走，哦，好好好，
0: 系啊，
1: 哇，感谢感谢，
0: 本来拢走走去运动，拢卡会走啊，
1: 好，会当去运动啊呢，哇，感恩感恩，谢谢你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补充对这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加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加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加几粒，加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加的爱加最营养的较好哦。爱加加，咱的加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我先说你好。
2: 请问，我想要请问你一下。
1: 好，好请讲起来。
2: 就是我骑摩托车跌倒哈、啊，脚膝盖那个膝盖那边
1: 了、啊。受伤哦，那等一下呢，我叫人来听来。哎，这边哦，一线哦。好，谢谢。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你在等待一下。
1: 哎，我先说你好呢。
3: 就看这下哈。
1: 嘿，是是嘿。
3: 我咪问你，我卡拉乌哈。
1: 好。
3: 哎，听啊！
1: 我阿卡打给，哎呀，邓姐来接接二线哦。哎，谢谢。来呀，我来个唱啊！咱的杨大姐讲要听《回娘家》，这个《回娘家》有很多人唱哈、哦。啊，我给你唱啊，那么请歌星哦，我来个唱《回娘家》来，那么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么这是咱的这个杨大姐跟另外一个陈大姐说对没有来回娘家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那个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哎，小陈你好。
0: 还是什么贵族？
1: 哦，我来三兵。
0: 哦，三兵好不好？
1: Yeah.
0: 我来身边有一个工程店哈，感谢你，谢谢你。
1: 我顶礼拜才过去换一罐吼，啊，都换一罐那个代购起来。
0: 哦，啊，质量好无？
1: 好啊，我即马
0: 健康，
1: 健康检检查拢正常啊吼。
0: 哦，好好好。
1: 啊，迄目睭尤其目睭就敏感诶，较大吼。一阵啊，无食迄个，算讲有白内障手术过啊吼。
0: 哦
1: 吼。啊，目睭拢会杂杂安尼，啊，即马食对啊吼。
0: 嘿。
1: 拢有较舒服啊。
0: 哦，较袂擦擦。较袂讲
1: 有全部有需要搁一个陪伴啊症。
0: 好，安尼好，好，感谢大哥哈、啊，你大哥你定啊骨管呢陪，安尼好哈、啊，好，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就算你好。
0: 是你好，哎呦，我你的阿伯。
2: 嘿嘿哦，你过银乡，
0: 银乡我银那里，
2: 嘿呀、啊，老乡老乡吼，
0: 嗯，嘿呐，有的妈妈还会道理，
2: 那挺真实在的
0: 呀。你乡真好银啊嘿，阿三你阿三可以说
2: 嘿。我讲你，我人我食阿那多啦，
0: 来三片我讲。
2: 食甲真正第二阶段都无走听。啊，那有的讲未用哈。
0: 无啦，唔是唔是，阿阿伊个阿，迄位人较紧啊，位人较慢。所以正常诶，这是正常诶。哎，我的阿伯，谢谢，谢谢你哦。那因为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哎，咱这骨头诶，典故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有低酸，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啊。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牛呢。大准你讲，啊那讲了这个困眠哦，真正是苦恼啦，介济人困眠无好呢。可能咱台湾讲，依照医学报道是已经有偌济人呢？咱台湾已经是啥400几万人困眠无好，哎哟，安尼阿爸将来做济人得到啥自律神经失调，影响到神经的问题呢？哪有我听讲咱人人生内底呢，咱的人生差不多有30000天。其中有一万天跟啥困，跟困有关系。严哥，今天呢，哎呦，你那么困，啊，都困不起啊，啊，熟悉的真的困不起啊。所以，今嘛目前在咱台湾困不起的人，偌济人，现在真正有够济人。差不多我看一讲的新闻报道是400几万人。哈？啊，唔过你看起来嘛还好呢吼，但是我那未少的对啊。但是咱这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吼。虽然讲是欠少荷尔蒙，天经过女性朋友比男性较容易困眠的无好，但是咱不要忘记，男生也有更年期呢，查甫人嘛有呢。那么咱这烦恼呢，请借问大家烦恼敢有同款？无同啦，你甲伊敢有烦恼，我甲你嘛烦恼无同款啦。啊，大家拢查有压力无好，啊，不过压力是啥物物件？迄望也袂到啊，看嘛袂到啊，对不对？伊是一种的感觉啊，一种感觉。哦、我感觉压力太大了、啊、我心肝巴巴了，安尼就是有压力啊。可是因为这里、個、不管是心情无好啊，烦恼过多，还是更年期高啊，还是造成你困眠无好，压力过大，还是为人是因为病关的，比如讲会熬夜的困未起啊，肝无好嘛困未起，化疗嘛困未起，洗药剂的人嘛开始困未起。但是困眠无好就是对咱无好啊，伊对咱有杀伤力呢。譬如讲，咱的脑会需要20%氧气。变成你无法度修补，袂当修补疲劳的细胞。也过来，因为困眠无好，咱暗时拢在制造啥荷尔蒙啊？荷尔蒙是啥物件？新陈代谢。所以，如果是困眠无好人，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咱若困眠无好，咱就牙火气，恁有感觉困眠无好哦，喙齿话就浮的肿安尼啦，啊，迄叫做胃火。啊，困眠无好的牙就干火，喙苦喙焦，啊，过来目睭就会闪。头壳中心就会疼，啊，加着油脂加膀胱，你就感觉放尿就烧烧的，牙火气的放尿会烧个减会挂， 啊，如果那是压着灯啊会呢啊，点点干嘛人的便秘啊，那压着什么呢？心梗会得呢？你的干嘛人会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过来够一种，够一个医学报道讲什么呢？那那困眠哪不好？那你腱肌吧，肌肉也吧，肌肉哦哈，也减少18%啊，是哦。一天哦，讲一天的肌肉合成就会掉18%。哎呦喂啊，那这恐怖啊你呢？所以表示啥？困眠不好是咱健康的杀伤力很大，不是大而已，是很大，盖多的对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记哦。咱这困眠不好就是，咱若倒落去30分钟个困未去，变来变去，哎呀，成了真鱼啊呢，安尼这就是失眠。安尼就是表示你讲啥短期的失眠。那如果是短期的失眠吼，当然有一个中期的失眠，啊，有一个长期的失眠。所以呢，咱人大脑盖无用啊，所以咱必须要呢，都要透过着这个困呢，才能清除咱一寡脑的一寡啥诶废物啦、秽物的对啊。所以当然透过着困啊，所以咱这困吼，因为咱大家拢知啊，咱这困吼有这个。尤其是你若啉咖啡，我拢讲过，你若咖啡哦，伫下晡是4点以后，你咖啡有咖啡因的茶叶啦、咖啡啦、红茶，这个都不要喝，因为咖啡因的伫咱体内留几点钟、8点钟，也干扰着咱人的代谢，甲干扰着咱的睏。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咱若是一礼拜，一个月，你一个月以来吼，拢总会定定偶尔一半以上拢会困眠无，这叫做长期的失眠。长期的失眠就是。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以上，叫长期的失眠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也是真正困眠也无好呢。我是感觉讲哦，先去医生哦，心理医师也是精神科医师呢，先给你调整一下。上无至少爱困，一天啊至少6点钟到8点钟。但是，咱的好朋友呢，你唔忙讲啊，我困诶，你是来个倒呢？可以吗？不可以哦。你若你是困了饱，咱尽量下晡时要困倒，卖困超过40分钟。无你到时暗时你真系困袂起，而且你个啥？哎哦，你会增加暗时当紧啊，定啊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困眠无好，人会大哭呗，开大哭啊，开大哭了呢，咱暗时困眠无，缺氧气就不好了。而且咱呢，困眠啊无好，咱一般拢开用个啥？内分泌失调，好、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这困哦介重要呢。你要想讲占，去占咱人生的寿命，一万天呢，10000天呢。那么说建议好朋友，你若困眠无好人呢，啊，咱定个咱建议吼，上个时卖开电火困，也过来下晡4点以后，咖啡、茶叶啦、酒啦，唔好啉。也过来尽量若要困的时阵，手机啊卖放伫头壳个边啊。这个对你的脑波呢，对你的脑也会不好，哦，所以尽量是不要哦，哈。啊，那要困以前哦，尽量卖看政论新闻呐，卖红阿婆讨论的无欢喜的代志啦，哈。啊，为了公公，咱困未起，到时冤家相拍看边喏。啊，这种事哦，咱平时那要讨论代志呢，上个是日时的时间，卖暗时啊，啊暗，不过咱一般拢是。下班较有人会当开讲啊，拢是暗时暗过哦，要尽量避免的对啊吼，卖讲要困啊，讲的无欢喜，但是还莫怪你困未起吼，啊，到时呢，规暝拢在遐想迄个代志就好啊，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哈，那时间的关系要进入第二阶段，小段姐双卡代理，谢谢你。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一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你来笑谁？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初恋日记。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喜人姐潘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叔叔你好，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好好，谢谢你。
1: 你的爱啊，多那开始就好。
0: 我来哦，
1: 这回嘿，大家拢做困扰，无我用过十多年来拢做困扰。
0: 哦，食爱得那较好困呢。
1: 你们拢食爱困了啊？啊，主要拢免啦，我减食剩食少一半呢啊。
0: 安尼哦，今麦有较好困的对啦吼。
1: 那人就好诶。
0: 哎呀，好棒棒棒
1: 呀！
0: 好，
1: 好，感
0: 谢，好，谢谢你哦，祝你健康。好，感谢大姐，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
2: 小姐，我
0: 要
2: 跟你问讲吼，你讲迄我想的吼，啊，恁老
0: 伴
2: 有够
0: 好哈，好，汉诊好啊，
2: 安尼吼，来，有拢好安尼
0: 吼，有好，上的拢好呢，
2: 安尼吼，好，
0: 啊，你要得关在无？
2: 我知，我已经用恁的药品霜，拢用足侪年
0: 啊，安尼哦，哎呦，啊，大嫂，你拢唔捌咧卡哩呗？
2: 没啦，我唔捌卡，
0: 啊，你食了好无？
2: 啊，真好啊，
0: 哦，食了有产品拢好呢，
2: 嘿嘿嘿，
0: 哦，感恩啊，啊，你，哎，你讲你食了那好嘿？
2: 都我之前跟你讲没困的十多年了啊，啊都即卖食已经食两三年，我即卖拢一工食一点尔，即卖足好困啊，
0: 哎呀，等那食了，哎呀，等那好困的，哦，安尼好哦，好，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好，
3: 喂，叔叔。
0: 哟。
3: Hello，Hello，
0: Hello
3: 那个我是那个幸运的沈小姐，因为我有妈， oh. 哎呦，等等给妈妈吃嘛
0: 哈，三遍也不行，
3: 妈妈睡眠有比较好了。
0: 哦， oh, 真的、哦、有比较好了，哇，你好孝顺哦。
3: 因为她差不多她多三四点她就睡不着了，然后现在都睡到五点多，然后去、去那个公园散步啊，然后散步完了再去煮早餐这样子。
0: 哦， oh, 好棒哦，好来继续看你看你，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哎呀，
0: 哎，我姓啥？你好，哎，我姓啥？你好，嘿，
4: 我姓啥？
0: 哎，什么贵数？
4: 我在听的是王，没有跳舞
0: 啊，我听拢无，你讲话讲我清楚好不？
4: 我听在听的是王在做古话啊。
0: 哦，
4: 嗯，好，
0: 好，
4: 俺是没困嘞，来接线。
0: 没困嘞，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没有，如果是那么喜欢，基本上固定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收听台南市边的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而聊家庭来问基山工商大妈，看咱的和便利店个转。100.5102.5 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
0: 阿西，
5: 阿修，今日看的秀山无咧做啊，你，
0: 那无咧做，我咧跟你讲话啊，嘿，
5: 你秀山你
0: 啊，我秀山对啊，嘿啊，
5: 好好，啊，我较足久较要和你讲，我唔捌和你讲过，要和你讲话啦。
0: 无啦，我同你跟人讲话，我跟别人咧讲话啊。
5: 系啦，我知影，啊，我就是讲要和你讲话吼，我听，我在个产品进步无吼，
0: 产品也不错。
5: 嘿，阿哥，你可能阿爷病嘛，阿哥，你可能解过一个安尼啊。
0: 阿姐，你好。
5: 我唔是，我听我有，恁家是拢去订三天，我会订到吼。
0: 嘿。
5: 啊，现在我有甲你叫你。
0: 我今仔日食了，你食了安那好？你讲嘿，食了。
5: 我听本地吼，讲话讲真正有够好诶，啊，你咧讲话拢 十五种钓的。
0: 啊，是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5: 我昨日吼，讲我暗时，人应该拢有咧食鱼哦，无吼。啊，今麦无咧食，啊，我今麦食济吼。一旦开始讲无讲食，食迄款的，我迄阵拢唔知讲在叫啥饭食，你知影无？
0: 啊，今麦是食了。
5: 就食一顿，啊，今麦食了吼，袂歹，改好啦。
0: 安那好啦，啊是好安那
5: 嘿。我今食了吼，就较。会睏食，我安眠药我全部咧食啊，安尼啦。
0: 哦，安尼好啦，
5: 哈。嘿，啊，嘿，啊，讲话讲吼，我可能吼，我家己叫回来食吼，食了我过去去
0: 家己做个一番爱的啦。好 ，OK，
5: 哎呀，哎呀，
0: 我一想讲个，好
5: 好好好好，
0: 谢谢你哈，
5: 好好好好，
0: 感谢感谢。哪有咱人如果那是心情郁卒，哎，有是是因为有原因滴诶。那么有一个医生啊，这个医生吼。这个讲出的一个阿嬷心内话啊，那这个阿嬷心内话吼，哇，一本这个阿嬷本地是有忧郁症，一登记哦，食药啊，食十几冬，他有忧郁症哦。那么这个阿嬷哦，食十几冬的忧郁症哦，吼啊，已经这个要七十岁啊。那么这个阿嬷呢，伊有一届啊去回诊的时阵呢。甲医生讲，医生，我忧郁症的药啊，食遮久啊，我敢会当卖食药啊？哈？哎呐，干嘛？这医生哦，感觉讲哦，哎，这个阿嬷敢那精神起足好呢？啊，讲的嘛介清楚呢？啊，心情嘛看咧袂歹啦。哎，甲问讲，啊，你为虾米介好？介突然间好遮尼好？啊，你是好？你介突然间好遮尼济是虾米原因呐、啊？伊甲应一句啥念在？火林药。这个阿嬷甲医生讲安尼啦，讲哦，阿得因老公往生啊，往生去啊，哈，因老公往生去，这个阿嬷忧郁症嘛好去啊，啊，原来是因为因翁呢造成伊得着啥忧郁症，是哦，啊，你刚才阁有一个吼，有一个少年人，这嘛是这个医生讲的，那么有一个男查甫人哦，少年的时阵啊。在外口拢风骚啦，啊退休了哦，才要回去因家啊，原底都唔回去呢，拢在外口哦，七啦爬七啦，一个过一个安尼啦。然后回去了呢，因某刚好甲赶出去，无。结果啊，因某真开始对作严格，因为退休啊嘛，来得无钱通学啊嘛，遐小遐杂女人就不会再跟着他。结果你敢知影？因翁啦要食饼。伊就叫伊去下羹啊食，好，为什么要去下羹啊食？安尼较袂饼油啊，那个龟头卡，哈，是哦。因翁敢敢无听，唔敢无听，无因某讲要赶出去。你食老无钱啊？你才要来当来活过？啊，我的迄、那个在捡垃圾的呢，去捡回收的呢。吼、哦，因某真开始对这派，因某该派伊嘛唔敢走呢，伊无得去啊。迄间厝阁是因某名，哈？结果呢？你敢知？伊伫桌顶在切一挂高尔夫球的物件呢？因某甲念啊，甲念讲，迄桌顶是咧食饭的所在呢？你咧甲我切你的高尔夫球器具哦？伊真个哦，全部甲弹出去。啊，然后就安怎呢？甲弹出去，因这翁哦，嘛唔敢讲无扣，怎安怎呢？甲扣起来，嘛是阁扣起来，点点啊，阁摕去边啊切。伊真个细细念哦，因这个某家念啊呐，啊你存安尼念啦，哎，我即马伊本地是因翁哦，伫外口哦爬起来时阵呢，因这某拢三姑正四姑正甲讲哦，倒来厝啦，哎，厝爱顾啦，囡仔爱顾啦，因翁拢甲讲，迄你个代志啊，拢反正无要倒去厝就对啦，就爬起来一个过一个安尼啦，啊咧，较早上班有钱嘛，啊。伊种交这样少的钱，会当封锁啊？即马无啊，换因某个派啊，伊敢敢蹭一下？因翁唔敢蹭一下，因为呢，这个先生本身有高血压，伊惊讲伊将来那是哦中风啊，去安养院啊。因某有讲啊，你若中风，我得要来送去安养院。啊，安养院呢，人家照顾敢袂甲欺负吗？这个先生哦，因这翁啊，家己想想啊。啊好啦，较阴啦，对某较好诶啦，较阴啦，无少年对啊，无好啊，怎变成呢？伊即个翁哦，百依百顺， 你唔知啊，查某人忍耐，该有忍耐，忍耐多呢？忍耐家你即马无路通去啊，换倒来厝啊，要迄、那个有路有路行路，无啊无路倒来过老找老祖过呢啊！即结果因某吼唔放伊耍，拢甲欺负安尼啊！伊敢敢蹭半声，拢唔敢蹭半声，所以啊，迄人吼，翁阿婆是互相的啦，对唔对？你要讲这翁的人哈哩嚣掰。我靠，爬起来叫伊回来顾囡仔，无通，忙互囡仔学歹去。啊，即马来无路啊啦，有路找路，无路找老祖国，无路啊找老母啊，老婆换老婆上，甲碰见，甲歹啊。所以你拿这边这查甫人，你那是安尼哦，你那是真要对老婆无好哦。你也老哦，我讲，你有一讲来老的时阵哦，恁某那是从安尼对待，看你感想如何？千万不要、哦、要对老婆好一点哈，翁阿婆感情爱好比较好。来，我那个唱歌啊，阿婆的手。那么这是这个黄先生说点嘛，我给你唱哈。因为呢，伊咧讲，伊讲伊个。我要听，我无要听歌，啊，无要听歌，搁点歌好来。阿母的手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阿母的手，谢谢。

0: 继续关注小杨是詹雅文，是咱的黄先生店名又来，谢谢。那么呢，我真接讲哦，咱的希望好朋友呢，咱通会路卖食伤过济，因为咱的血管来调节来配。这个内皮呢，就是咧帮助啥，让咱的血管有弹性，而且保护咱的血管呢，较袂啥这个我压起较袂动脉呢粥状硬化。所以呢，同位咯，每当食伤过侪，就是因为咱有这个血管的内皮的关系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呢，爱注意你家己的血啊。咱定讲过，上好是一世人买去拄着啥中风，哎呀，拄着就麻烦了。来呢，我要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你呐无该必要的同位咯，卖食伤侪，为什么？好哩，你有，咱的血管有一个什么物件？血管来调节叫做血管内皮。血管的内皮，因为呢，咱的血管分的大动脉，从咱大头部这里粗，上盖以为微血管里的，在咱的这目睭，咱的目睭的眼底视神经。但是咱的不管大条细条，咱的血管的血管壁内底面拢有一层真薄薄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血管的内皮啊，那袂输一个球足球的守门员，伊就是咧维持咱血管的健康，加一个短一短的弹性。啊，血管的内皮呢，伊唔是干那一点膜啊，尔也分泌真济物质嘞，希望会来调整咱的血管的收缩、收缩加扩张，和咱的血劳动的这样正常劳动流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那是干食伤过者同位了，我捌讲过伊的内皮血管的内壁，内壁呢，伊就会变薄。那么第一点，就变成咱的血管的变薄无好。你将来较容易动脉裂开，一裂开血管裂开了。然后呢，再来第二点，你若食伤过者同位路，会造成了啥？那血管会伤过轻啊！啊，到时哦，整你若万一有一天开刀啊，会人整袂治点在。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吼、哦。我为虾米讲呢？我系讲会同位路袂当食伤者原因，这是有原因呢，就是甲咱的血管的内皮有关系。然后哦，有人讲。就是说啊，我血管钙化是咪食伤过者钙质？不对，食钙质袂等于袂影响到血管的钙化。现在血管的钙化，咁是钙质食伤多吗？还是钙质走去血管内底？咱需要钙质99%伫咱的骨头，伫咱的筋肌肉，其中的钙质伫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叫做卡路西姆。那么呢，其实呢，血管的钙化就是咱刚才说的内皮啊，内皮，那个内皮呢，就是它有，你有动脉，有组织硬化，有硬块。咱的动脉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胆固醇，你有胆固醇，你有糖，三酸甘油酸，你又有糖尿病，你又有高血压，啊，你又有吃荤，咱年岁坐岁，你又大块的关系呢，咱的冠状，这大条动脉，它就会变得将来慢慢，你的血管就无，较无法多流动，伊就钙化，那你血管壁也变成电气，也变电气的对吧？啊，电气呢，这个叫做血管钙化。血管钙化大部分呢、啊，拢是干啥啊？你的慢性病、加年龄啊，过来干啥？过来就是你胆固醇较高有关系。所以咱胆固醇啊高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吼！血管钙化加血管。钙咱的裂钙质加伤者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不要被骗了哈。我们是钙质加伤者的血管的钙化，不是这样子的啦，乱讲怎么可以乱讲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讲对诶，简单讲，血管钙化的是你的动脉已经无弹性啦。那袂输咱拄只讲诶，你保护咱的血管会当有弹性的是靠啥？咱的血管的内皮内膜啊。奶膜啊，为什么我都在咧讲你袂当食伤过者糖化咯？因为你的奶膜那个内膜啦是伤过，算讲哦伤过侪来，和你有食伤过者糖化咯，伊内皮啊，迄、那个血管的内皮就是会无弹性，和咱的血管有弹性，袂钙化，就是靠这个血管的内皮。啊，所以你当然尽量就是，咱无定啦，长期血糖控制无好，血压控制无好啦，胆固醇个管控制无好，个三酸甘油个管呢，也增加咱这血管的啥，也流动血来底流动，啊，流动了的应该就有斑块，比如讲胆固醇管理卡的血管表的，伊个斑块的落落来，会造成了啥物？将来就是变血管无弹性，叫做钙化。简单讲。 血管钙化就是血管无弹性的对啊啦。所以这是跟年龄有关的，都只讲过啊嘛吼。虽然你喝别人食些咧，注意爱注意的裂血啊，啊注意裂血糖。三酸甘油卖超过的150，胆固醇卖超过的200。当然咯，血压咱咧保持伫偌济60到80以内，啊那是心跳咧爱保持60到100以内，吼，所以不要忘了吼。所以呢，咱都只讲的就是表示啥呢？咱啊血压高，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血压高，血糖高，这人表示就是心血管的危险分子，对不对？所以恁得特别注意，因为那你血管内皮袂使有无正常，会变成咧干啥？你的周状动脉硬化有连带关系，后摆血管的憋气人的中风加心肌梗塞，安尼了解吼？所以咱咧就是爱注意呢，这个爱牛血压爱牛哦哈。有一个许大姐吼。一点潘啊给罗摩无这首歌呢，有潘啊给兄弟呀，吼啊！我给你报迄个潘啊给兄弟哈，啊！你那要点歌，你那出歌名讲我掉，你那讲无掉，我是我找几波的吼。有潘啊给兄弟，无潘啊给罗摩哈，啊！等下给你报上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就是
1: 你好哈，
0: 是，
1: 我借问一下哈，
0: 不敢当，
1: 我有新那个二尖瓣膜脱垂，
0: 哦，安尼你也穿呢，安尼个听起来一线哦，大哥你要注意哦。

人水路磨较大尾，阮做兄弟受够衰，毋是三顿食不一顿饱，就是落地啊定定伫咧下达，插头毋是堆，就是石，车饼都袂拍先走，细敢若乌吹，老大诶喊一声叫我去买薰，伊也甲买槟榔。我一定唔敢翘嘴吞皮啦！啊，我是潘阿弟的家兄弟，做到有够衰，有够两倍啦！

0: 好来，谢谢。这首歌叫做潘那街兄弟，不是潘那街老麻哈。好来，时间这时大家收听没有？来，谢谢。嗨，
1: 他们诶，我知你，你我知你了。
0: 我姓啥？
1: 张宝哦，
0: 三天不见。
1: 还有就中午啊，我知啦。啊那也先会咧。
0: 我伫山顶袂当即过来，啊，就是有五号，就是五号啊。来，现在这边哦，来，谢谢。好，车公，来，嘿。
2: 喂，新华小姐啊。
0: 哎，车公重点嘿。
2: 我食三星中宝吼，心脏唔免排经啊。
0: 唔免排经，唔免排电池啊是。
2: 唔免排电池。
0: 哦。
2: 啊，个目睭吼，
0: 唔
2: 免开刀。
0: 啊，真好
2: 哦。
0: 嘿。哦。
2: 啊，我清水啊。
0: 哦，你等一下来，三星，我接起来，谢谢。晚上你接到几分呢？好，我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3: 先生
0: 你好，
3: 我要跟你学了一个，
0: 来，三天有一个，感谢感谢感谢，来，
3: 买三星精品哦，啊，我一罐吃不好吼，我的脚本来坐了多摆吼，拢会啥会麻，
0: 今
3: 麦一罐吃不好，好啊，
0: 嘿，
3: 拢无感无感，拢未个麻，
0: 啊，你哦，哦，好棒好棒，哦，无怪你搞了。好好好好，感恩啊，大嫂，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谢谢，好，感谢你，谢谢你。你好，喂，
4: 你好，秀发，
0: 哟，
4: 哦，就拍开，
0: 我
4: 不要来做电竞
0: 了，我来，生病了不急咧，来讲。
4: 我你阿姐三斤胸部啊，胸胸较袂一直喘个，
0: 较
4: 袂一直喘，头壳嘛足轻，阿人很舒服这样。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4: 很好，很好，
0: 精神较好啦。啊，你继续看嘞，大嫂，该盖两层毛巾哈。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
0: 啊，那什么代志？毛巾啊，我讲你盖两层毛巾嘞，会当啊。哦，该盖两层哈。嘿好，啊，你那个较好的有那赶快呐，爱检查去，爱检查哈。好，谢谢你，大姐，谢谢。老弟，你好。
5: 你好，谢谢
0: 老弟。老弟，关起来，嘿来。
5: 好，谢谢。
0: 来，讲重点，快进来，嘿。
5: 哎，我食三星精品，我目睭哦，也够快，啊，搁较袂喘。
0: 较袂喘哦。
5: 嗯。
0: 哦。啊，无你，啊无你，原底是安那会喘哦。
5: 哦，啊，正叮当就喘啊，嘿，啊，今嘛拢袂啊。
0: 哦哦哦。
5: 目睭的一阵，迄落乌影啦，拢袂个。
0: 哎呦，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冇紧你有那个盖两层哈。好，谢谢你，谢谢。丁哥你好，
6: 哎，秀贤啊，
0: 哎，喜庆，
6: 哎，你好，哎，呀嘿，
0: 嗯，
6: 你啥？
0: 三星
6: 三星金宝哈，
0: 嘿嘿嘿，
6: 啊，哎，迄落，真真撩人，啊，拢脚袂遐麻啦。
0: 脚较袂麻
6: 啊，手啊较袂较麻，较撩人，
0: 嘿。哦，较早会麻呢，
6: 嘿，
0: 即摆较袂安尼，
6: 嘿。
0: 好，你稍等，好，安尼好，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带来产品啊，我姐恰讲重点来嘿，你讲。
6: 哎，我食产品真饱啊，啊，恰到戆哦，啊，食到吼，啊，继续好起啊啦。
0: 哦，看
6: 我只要食二十罐有
0: 哦。啊，即摆更会戆吗？
6: 没啊，
0: 没啊你，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的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可放个一枚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小姐你好，你好，你秀山呀嘛？
0: 是，我秀山，你好呢，嘿。
7: 哎，你好，啊，请问你吃迄个心脏有啥物药啊？
0: 哎呦，这来接接微信哦。我刚来听邓姐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7: 哎，秀山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8: 欸，我请教一下，
0: 哦，没有，不敢当
8: 家长，
0: 心中扩大，来度假，来二线这边哦。哎，大哥，等一下哈，谢谢你。来哟，天哪，不相信那个卡里麦哟，咱的限定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咱们给咱们友帮，卡里麦新朋友，我们家友帮的对，再看一遍给咱们友，咱们不得不友帮哈。所以欢迎和朋友给新朋友看一下给咱们哦。啊，你啊新朋友，我们家边那叫那赶快呢，欢迎再看一下给咱们都没问题哈。啊，咱的客家朋友呢，这个也可以打进来哦。啊，我想来改唱。哪咪打到联络线？我来改唱哦。这首歌我继续独唱的，米亚可哈瑞米唱的哦。啊，我来改唱哈。啊，恁继续卡电话，谢谢你。哪咪打到联络线？

好啦，谢谢。那么到了联络线，这主持人是米亚克哈鲁米，我们电话是都春美哈。好啦，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今朝讲了有机的重要性，因为咱先苦来对心丁大一下，头一个是客人头前的肝。啊，别就是客人这油脂啦，所以你也看咱台湾哦，即马石油气全世界排 number one 第一名，为什么？因为咱台湾有进步啊，但是石油气敢好？无好，迄是国不理中的啊，无你做石油气哦，嗯诶，特别咧广告吼，为什么可以变成石油气？就是你有各方面的，比如讲慢性病过了无好，啊是你乱食油啊都有可能哦。听见吗？所有放油起泡拢是油脂有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唔是讲放油起泡都是有问题，无啦。咱咧放油起泡唔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唔是啦。啊，切切问，放油啦有一点油油，迄是啥？迄是食伤油吗？即系放油油油吗？我听你咧讲咧，你嘛未免伤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食伤过油，放油才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量不够。那不是水分量不够，啊不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您敢知呀？咱放尿老起泡80%拢是无问题，不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尿，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的这种的，迄十分钟以上到30分钟个未消的，这种的才是有问题。那么，那你把那放出来以后，徛那查甫人徛咧，放尿一定的哈，迄泡泡那较大粒，啊大粒甲细粒无一定的，迄两三分钟就消去，这你拢唔免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吼。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的尿路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咱的叫啥点在尿？尿吊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来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和咱伊这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唔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做那啉无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尿气泡30分钟未消，放尿落落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噶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小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较好。嘿，穿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咦，伊敢会放尿有泡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有酒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个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的，你蛋白尿的阴性就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尿泡泡呢？嗯，啊，放尿泡泡啊，唔是拢一定全部，唔是全部拢是油脂有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你喝水讲水温爱啉。

0: 长期点的熬夜人，啊，够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够有生管，啊，过来啊，咱拄只讲的咧，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你得食。陈武杰先生做拖拉库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五十痛悔吼，啊，就逐天爱走车啊，为着要趁钱哦，囡仔读大学啊，结果呢，过了十年来哦，伊拢无去看医生，伊听感觉腰酸背痛，人神神。结果伊想我啊，睏一下就好啊啦。结果呢，一直拢嘛腰那痛，伊就食止痛剂。一直到呢，这个感觉怪怪，已经突然间人倒落去昏去呢，送去病院检查才知道，安同阿伟，伊尿毒症已经爱西药剂啊，哈，安那个放到这么严重，为了什么？伊要加糖瓜，伊就是要希望趁钱有囡仔当啊，考了大学，搁开考了硕士，会当我囡仔去读册。那么这对辛苦的爸爸，所以变性的落着对，伤着咱的油脂安尼个好，袂好啊！伊即马来西油脂变啊开车啦，对不对？都无都做拖拉机司机老大呢，所以咱人吼唔好甲家己哦，迄辣条哦伤烧伤病，辣条呐烧两病，连咪都烧了了去啊！所以唔好安尼，爱甲身体顾好较紧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例已经三十九过，你无大概的六十啊。哎呦，你搁咧乱食药啊？可以这样子吗？不可以哦，莫乱食药啊，莫乱食偏方。那么咱注意一点，爱啉无够，啊，咱定讲过啉得爱慢慢啊啉呐。你唔要赶紧啊，你啉，咱所啉的水，咱都讲过啊，99%，什么人欠起来？欠起来个，咱用就是油脂呀。啊，所以你爱慢慢啊啉，咱才吸收会去。啊，你啉伤凶，你就是放尿，我逐工拢呢，啉茶放尿，我即声一暝起来放过来，解药看你要哪困。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一定要改变哦。茫讲啊，我过去拢安尼啉茶，过去少年呐，啊过去嘞，你无这问题啊，你起码有啊，唔定讲啊，我过去拢安尼，年纪无同啊啦。过去你20岁呢，你即卖已经70岁啊，差很多呀，对不对？所以咱人爱改。那既然对咱无好处的，咱就是爱改哦，哈。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嗨，我是小李贺，还是李贺？
1: 我就问一下哈。
0: 没有，不敢当嘿。
1: 那是有声。
0: 有声哦。哦，你等一下，阿伯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

0: 是男主汉，霓虹国叫做哈鲁米。那么这是昂云红收唱的，那你杨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
1: 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哟。
1: 喂，哟。
2: 我改见证一个，
1: 我来，我来。
2: 改讲
1: 哦。三天都不记得，感谢。
2: 我安尼放着婆婆个油油吼，我就食一罐我都好洗好洗清，放着嘛清清。
1: 哎呦，嘿。
2: 点啊婆安尼呀？
1: 哦，安尼好。
2: 啊，枪尾烫起哦。啊！你佫早来拢油腾腾嘞，
1: 较早会安尼哦，
2: 无，哦，还袂食的时阵，
1: 哦，还袂食的时候，较早
2: 会。啊，甲你食一罐我呢，就清清啊。
1: 啊，好棒！
0: 安尼继续看嘞，阿妹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好，谢谢你，谢谢。
2: 啊，就安尼食有啦。
1: 啊，看嘞，看嘞啦哈。
2: 油较顺啦。
1: 哦哦，是迄落放油较顺呢。
2: 嗯，较袂安尼。嗯。诶，未到就要放吼。
1: 安尼好，安尼好，先讲
2: 吼。这款你爱继续食久啦。
1: 对啦，我拢讲爱看嘞，看嘞啦哈。
2: 唔是安尼，随食就那，你就会袂使。啊，迄款嘞，那准食随好嘛无效。
1: 对，但是药膏，
2: 迄款嘞药嘛伤强。
1: 对啦，咱这慢慢来，愈来愈好啦哈。好，那这边那好对啦嘿，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你。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哈。
1: 喂，是，你好。
3: 哎，那个，我姓康啦哈。
1: 康先生啦。
3: 哎呀，我那个食三成健保哈，因为我帮
1: 三小姐嘿，
3: 食那个，哎，一今仔日食，明仔载买十罐啦，啊，十罐来当我去换一罐嘛。
1: 哎，当换一罐产品呐。
3: 哎呀，我今仔就是，我食一罐，食一罐，啊，我是。是人，我那无讲，我那是讲放着，放着有小寡破，有迄个安尼油油安尼啦。
1: 哦，安尼吼。啊，你今麦有较好无？
3: 有啦，都我食十个月啊啦。
1: 哦，安尼吼。
3: 就为你食一罐嘛。
1: 哦，安尼有较好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大哥好，谢谢你哈，感谢，谢谢。啊，来，我是小丽，你好。哦，那这位机系你好，你好，
4: 小姐，
1: 还是我是谁？还是嗨？
4: 哦，你节目真老真呢。
1: 哦，安尼哦，不敢当，不敢当，系啦，
4: 你讲。我不算，
1: 好好，
4: 我该讲啦。
1: 好好好，
4: 我是到底新娘是用面啦。
1: 新娘，好好。
4: 有啊，我哦，嗨，我今嘛是八十岁啊，其实是用两棍
1: 哦。哦，
4: 阿伯就有较歹办啊。
1: 哦，这应用的阿伯。
4: 大安桥。啊，叫大人家赶来啦！
1: 好，安尼好好。
4: 十三成进步啦！
1: 产品我不记得，好。
4: 啊，十半罐了哦。
1: 好。
4: 啊，是了，差啦！啊，是用什么要对你叫来对待啊？
1: 冇紧啦，把一大人赶得好，哎，咱奖金赶得好哈。好，哎，好好，谢谢阿伯啊，奖金赶了哈。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你姓啥呢？
1: 是哦，阿三你好，嘿。
5: 哎，啊，到恁的迄落啊做服务生的家门看我食迄落。迄落药啊，食了安怎？
1: 哦，好，我迄个助理啦。
5: 哦，恁的助理就看来你们，
1: 嘿，拢会甲你关心
5: 嘿。我甲你管八
1: 罐啦，阿三，我拢会甲你，我拢会甲你关心啦，来产品好不济？啊，你食了好无？
5: 袂歹啦，
1: 食了安怎好？
5: 啊，都放两过介搞个，较无放较济
1: 啊
5: 啦。
1: 哦，较袂呢，好，安尼好啊，啊那个看你看你啊，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买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点咧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正好会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喂，哎，是你好，
6: 阿舅妹哦，
1: 好呗嘿，
6: 哎，三省金宝哦，哎，有几个对位，
1: 我这股爱刷，来先接接哦，好，当姐别等你，谢谢。哎，我秀才，你好，你好，
7: 哎，我秀才，
1: 我拿就耳机，拿就关起来，麻烦你哦，拿就关起来啦，耳机啊，耳机嘿，来，阿弟哥，请讲，请讲啊，什么贵书？
6: 我哈，姓呢？
1: 姓什么？
6: 新听到的啦，
1: 哦，新朋友就对了哈。你好，你好，什么贵书嘿？
6: 我那放你拢都 夹到的，迄个姐姐有。
0: 好，来，我先去这边，嗨，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就结束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加卡，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Happy birthday to Taiwan！ 祝台湾生日快乐！台湾呢，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只是咱台湾各有一挂，迄种的心无伫台湾呐。心已经挖去对面呢，心无伫台湾呢，啊，结果呢，伫台湾遮乱啊，乱啊，乱！你若感觉台湾无好，你若莫待台湾，煞袂晓，足简单的代志啊，对不对吼？啊，你会当搬过啊？所以呢，我拢讲过吼，如果是咱家己的国家，咱都无爱，无你是要去爱什么人的国家？啊，你是倒一国的人，对不对？当然嘛是，像日本，我都欣赏日本人哦，因为。国民主义是盖棺，因对国家的向心力盖棺，包括韩国人也是对他们的国家向心力很强。那么当然，咱即摆已经有改进了，即摆年轻人已经有气象呢，有在改进当中。我是希望，不只是年轻人呀，任何一个台湾呢，有去台湾省、台湾的身份证的人呢，拢爱台湾。啊，你若不挺台湾，我们台湾将来怎么办？对不对？一定要挺台湾哈！来，上个重要的是啥？国家是咱的，要家己照顾。啊，像领导同款，领导是恁的，恁要家己照顾，对不对啊？哈！所以爱国家，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到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到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和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十月十一礼拜日，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二十四度，上高是三十三度，旧历九月初二，明仔日无适合动土、开工、开刀。头头新闻报告是国庆嘛，哈，总统呢有讲话，发表了呢国庆的一个演说。根据了解呢，这个演说的重点哈、是咧关系到福利啊、国际角色，包括咱家己国家自我的防卫三大要素。哦，所以总统所讲的这种今年啊，咱突破了真侪项历史的纪录，是针对就经济方面。啊，经济哦非常好嘛，哈、啊，咱的经济成长你个看，变变叫哈，十几趴呢。啊，面对着国际局势变化，包括地缘政治，哎，一寡挑战。哦，总统呢是讲咱来自信、坚定，啊，来回应着呢美国甲中国之间的一个对话。啊，咱台湾呢一直是咱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一个守护者。啊，咱台湾强化自我一个防卫，啊，唔是讲啊，要来挑衅，意思讲咱一直强化家己，唔是讲要家己安怎，啊，是强化家己，保卫家己就对。哦、啊，所以那是国庆晚会呢，站是咧新北市举行的，啊，这真罕见，哦、啊，拢咧台北较侪嘛，啊，这边咧新北市安尼先，好啦，所以新北市市长呢侯友宜，甲真侪外宾拢有出席，啊，然后呢，这个院长啦，吼、哦，即。当然大粒头的拢会来哈，所以呢，这是赖总统上职以来第三次发表了国庆的一个演说嘛。哦，重点当然经济方面绝对讲到，因为经济非常好嘛。伊讲啊，因为全世界人工智慧 AI， 包括半导体的这种啊，力不分。虽然今年的成长率呢，可能会突破11.5%。哦，你即马这种世界局势啊，甲经济，突破10%以上的全世界呢，也找无几间哈，找无几个国家啦哈。啊，咱第一季台湾的GPT 更加来到15.43%，这赢过日本，赢过韩国，安尼是吼。啊，所以呢，你看台北股市嘛是力不分，哦，所以选举要到啊。哦，这国旗呢，应该嘛是要继续的立不破烂先哈。我总统呢，一种重点讲的多呢，就是针对咱老百姓啊，民生经济啊，就是要大家啊共同享受到经济一个成长嘛。所以有真侪真侪项呢，要过来增加的社会福利的政策，包括呢基本工资要增加嘛，包括呢囡仔成长的津贴。包括呢，大家拢会当分到10万块，安尼是哈啊，所以总统呢就说明，安怎加薪、减税、增加福利、减少负担等等啊，针对囡仔照顾、老大人的长照，包括咱主体，包括人才支持等等，安尼是哈。当然嘛，回应到社会声音，社会什么声音？咱大家呢节目中拢有声音吗？诈骗的惊死人啊！毒品呢？吼、哦，敢那压压杯啊！哦，这当然呢，应该处理嘛。所以呢，咱本身的社会声音嘛，讲唔当欠到电咯。所以呢，针对着打诈，掠这诈骗呢，啊，贩毒，掠这假毒卖毒的，啊，是讲假毒开车，或者是能源任性，哦，电会当去欠到安尼是。吼、哦，这当然拢会是重点，哦，重点。吼、哦，这总统的所讲的。两面有时间，咱才补充啊哈，因为昨呢就开始有真大的讨论，针对着呢上山机场是不是要迁走？啊，有一挂人呢认为讲啊，这就是选举的议题嘛。哦，上山机场要迁不迁？讲多久啊？啊，过去啊，过来市长吼，什么嘛一直有讨论到这上山机场有要迁移无？啊，这边呢要选举啊，哦，台北市长呢如果讲上山机场啊。但这背景有什么不同吗？啊，所以今嘛重点就来了哈。台北市长呢，伊就讲上山机场呢，阿要来迁所在，啊，计划要上超300公顷的用地，
要来打造一个什么 AI 园区 ？AI 园区包括呢主题，包括公园安尼是吼。所以呢，伊是安尼讲，伊讲啊，因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我穿皮衫来台湾啊，来找张忠谋啦，来找台积电的迄个黄仁勋啊，伊讲啊，迄阵啊，黄仁勋就讲着，因为即马呢，辉达有一个总部。黑咧台北，啊咧啊啊北市科协，哦，伊讲黄仁勋有讲着吼，讲哎呀，阮这回答吼，未来咧台北嘅发展，这土地安尼是无够诶，哦，所以呢，蒋万安台北市长伊是认为讲，这个世界吼，就徛咧咱台北嘅门口呢，意思讲人要来，哦，啊咧门爱拍开呢，哦，所以迎接到 AI 呢。台北市政府有做整体考虑，针对这个 AI 园区，哦，安装呢，可以上大的容量，哦，然后还有电哦，还有电吼，伊讲啊，迈向中央，啊，来跟他讲呢，是不是重新来启动核电？啊，不止核电呐，哎，多元呢，电爱八九，啊，才当应付啊。这三个的数据安的心哈，当然啦、啊，这个外界嘛就个声音嘛，伊讲哦，这个黄仁勋拢坐苏联的飞行机，然后飞行机就是降落咧上山机场嘛，哦，啊，这个、上山机场无去啊，哦，你黄董啊哈，你的专机来这都无需要通我停个台北哦，啊，当然这也淡薄啊靠社会了哈，所以今嘛呢，台北市长是安尼讲吼，伊讲规划超100公顷。这是做产业的，我相信有真多产业界，包括国内国外企业，这是非常有利的、鼓鼓荡荡的影响。所以讲啊，这大家应该是会支持的联动安尼先啦，吼。所以主要就是讲黄仁勋来台北，回答要接受台北呢这边的时候，有甲台北市政府呢接受到嘛。哦，所以讲啊，因就表示讲，踮咧即马树林这边。啊，北市科 T17、T18 这两地啊，未来发展啊，当然即马是确定啊哈，但是伊讲这是无够的。黄仁勋讲的啊，所以台北市政府就想讲，安尼咱想看卖，咱那个什么地嘛，什么地？哦啊，即马呢就考虑，本来考虑的点在度呢，上山机场的南边啊，迄以前大家称呼叫做南机场。哦，南机场嘛真出名呢，啊，因为上山机场边啊呢袂当起大楼，哦，所以相当的所在拢隔厝啊，啊嘛袂当叮当，啊厝乌臭臭，哦，因为有朋友住喺遐南机场遐啦吼，好啦，所以呢，即嘛就是讲，回答呢嘛考虑个啊，就是咱的松南营区，哦，遐有军营嘛，哦，松南营区遐，是不是啊？这个所在土地，迄阵啊嘛有讨论到。所以呢，台北市政府就讲安尼先，咱归去将一挂土地呢，甲收回来。哦，迄阵啊，就做这方面的思考了哈。当然，迄阵啊，无确定讲本身呢，回答干咪点咪代办，因为大家去争取嘛。哦，雇佣嘛争取啊，吼、哦，都有要争取安尼先哈。后来呢，回答决定点咪代办，是不是啊？啊，然后呢，哦，就签约嘛。签约呢，台北市政府就咧想，即嘛人那个。好、哦，即阵呐，即阵个请入来哈，刷落呢，哦啊，请入来是一个开始啊，所以刷落是不是一旦变作龟片，哦，龟个三点呢，乌龙的家，安尼是哈、哦，所以回答呢，踮咧北市科了，其实陆续某一挂公司啦、企业啦，甚至外国公司啊，拢会来探路嘛，来问看卖啦，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即马为什么讲啊，时间甲空间无同啊？过去就是讲啊，你机场占咧台北市街，影响到边个交通啦、啊，哦，都市的发展啦、啊，等等啊，就是。但是你无这机场嘛，真侪代志较麻烦咯、哦。啊，所以即马伊讲即马较无讲是虾米呢？头一点，通机场哦，第三航厦、第三跑道要完成啊嘛。哦，安尼先就袂讲哦，无够用，是不是啊？哦，啊，过来就是虾米？即马呢，回答已经入来啊嘛。过去那有一个回答在台北，
啊，辉达这例外了，伊绝对毋是一间啦，就敢若咱台积电，台积电呢去到美国，敢一间台积电去遐尔嘛？当然毋是啊，规棚啊，敢若航空母舰共款啊。哦，所以呢，这等于讲，蒋万安所讲的，世界即马踮咧台北的门口，哦，你要甲接入来无？哦，顶顶安尼先哈。所以呢，蒋万安市长意思是安尼讲啦，台北要迎接到 AI 这个爆发性的成长，包括中国这个 AI 目前哦这种的浪潮，啊，世界都咧咱台北的门口，啊，这个时间点甲过去是无同的。啊！大家好好思考看卖，不只是台北未来，大家讲选举什么？台北未来四年吗？当然不止啊！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安尼先吼。当然解决了你交通，你内外交通都未通呵呵哦。用这交通嘛是来解决啊，限制管道哦，这嘛解决啊，产业的串接这嘛是来解决安尼先哈。好啦，这些当然，选举呢，选举绝对选举的一个考虑，哦，袂当讲完全无啦哈。但是以国家产业的发展来讲，啊，这可能也是一个真重要的重点。无啊，你若讲家拢入来了，马上拄到代志，就是电，就是电哈。所以呢，核能的发展，包括呢多元的发展，这也是中央政府嘛是咧。想尽办法嘛，想尽办法哈。所以今晚呢，伊选公道灯来选举了哈。台北市这边民进党提名的沈柏阳啊，沈柏阳哈，沈柏阳伊讲这个议题，大家来讨论嘛，是不是啊？好，啊，你今晚呢，蒋万安市长讲发展的 AI 产业，安尼来推动。哦，事实上呢，北市科呢，这是今晚规个招拢。啊，规个走廊哈，这过去啊反对啊反对啊，看法就是讲安全嘛，国家安全嘛，包括讲这个飞行机飞外岛啦，包括紧急的医疗啊、救护啦，这拢是有需要。哦，所以即马的重点，过去迄个需要嘛是需要啊，所以你要安怎配套？哦，安怎整体规划？哦，卖匆匆忙忙。哦，哎，大家有意见来做一个整合案的先哈。简单来讲，啊，包括民进党的参选人嘛，认为讲这个议题啊，真好，嘛是会当好好啊做，但是唔当赶紧啊，赶紧就是因为什么应付选举，吼，杀出这个案的时候，好啦，所以这个目前看起来呢，那双方面无人反对啊，啊，无人反对呢，吼，所以这有可能的未来啊，就是看你的。规套计划，甲我的规套计划，看虾米人会较好。哦，这是一个好的竞争啦。过去咱台湾的选举都是你甲我定，啊，我甲你恶，哦，啊，你恶我吵，我恶你更加吵，对不对啊？啊，到尾安尼选一个较无遐吵的，安尼是啊，确实讲啊，是一个好的议题。你安尼讲，我安尼计划，我比你更加好，啊，你比我更加好，哦，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安尼是嘛哈？这当讲外头你甲看。美国的总统府，川普总统，就在找背，在美国呢，颁发一个叫做美国国家科学奖，无几个哦，啊，无几个哦，这里面呢，会当摕到这奖的，当然是美国政府、美国总统呢，非常肯定的人。徛在遐无几个，有两个台湾人，一个就是黄仁勋。一个就是苏妈妈、苏之峰，这两个拢咱台湾人、台南人安尼是。全美国 AI 上界大粒的、上厉害，敢那这六个吧？啊、哦，两个是台湾人，包括呢，川普总统，伊要甲中国呢去讲代志，啊、哦，要甲伊讲条件，边啊坐什么人？黄仁勋嘛，就是咱即马讲的，这个穿白衫的这个，哎，即马要来台湾，因为伊台湾人嘛。啊，过去呢，台积电嘛，给相当的帮助啦。讲到歹听的吼，黄仁勋迄阵啊呢，当然哇，真无好嘛，真无好哦哦。阿、姨呢，希望讲啊，台积电会当个斗三工啊，啊，这张忠谋个斗三工啊，个这少年的斗三工啊。哦，所以咱台湾人的感恩嘛。哦，所以即马呢，规个带动起来啊，这个台积电不得了。然后 AI 呢，台积电呢是。
独领风骚，咁是安尼先哈。啊，所以卡叔讲，好卡叔讲哈，即马呢都要探到这时机点。哎呀，愿意倒来台湾呢，来遮等于讲家己的故乡嘛。啊，有好嘅嘛，都要带入来台湾。你看台湾过去啦，哈，几十年来台湾不这样安尼，这样重要吗？啊，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全世界。以前出国，大家出国，讲到台湾，无人知呢，是不是啊？即马讲台湾有人唔知吗？讲台积电有人唔知吗？哦，真少，应该拢知影。既然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卡叔讲，经过呢，回答经过 AI， 哦，咧美国以外，基金公司拢咧台湾的时候，是不是个另外一个台湾的保险单呢？台积电就是一个保险嘛，护国神山嘛。啊，那辉达规盘个礼拜的时候呢，咱有两张诶保险呢。哦，这样应该是卖个双击定来定去，好、哦，应该是大家共同来思考要安怎呢，将中国这产业好一旦留在咱台湾安尼是，当然要解决其他的问题啦，水啦、电啦、技术人员啦等等，这拢是需要好好啊去思考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用起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呀。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我亮啊，请教你哈、
0: 哦。嗨，
7: 一人身体虚啊，心脏增劲啊，哈、
0: 哦。是。
7: 啊，心跳才50岁，食你啥较好？
0: 连高精血力旺拢爱食，爱上补气血。
7: 安尼啊，饭前啊，饭后。
0: 拢无要紧，那胃肠歹，饭后才食。
7: 胃再饭啊，当然人真瘦安尼呢。
0: 对，啊，就安怎呢？袂生吧？
7: 袂生吧？哈、
0: 哦。对啊，袂生吧？
7: 啊！食你零果精甲零，
0: 甲雪利旺，
7: 同齐食，两下同齐安尼。
0: 对，零果精一顿一包，雪利旺一顿半包。
7: 哎哎，
0: 哦，会当嘞，
7: 哎，三顿了，
0: 哎，三顿拢爱食，
7: 三顿。
0: 胃肠哪歹食，饭饱才食。
7: 我安尼哦。
0: 嘿，
7: 好好。
0: 哦，营养买去收啦，好不好？哈、哦。
7: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阿亮啊。
8: 喂，阿亮啊呀。
0: 嗨。
8: 哎，阿亮啊。
0: 嗨。
8: 一款。食肝油啊吼，
0: 哎，维他肝嘿，
8: 哎，要食一年吼，
0: 系，
8: 爱几罐哈，六粒安尼啊，
0: 来，维他肝一罐呢，吼，200粒，哈，
8: 啊你，大罐，
0: 有，啊你即马呢，一天食6粒，365天，1190粒，哎，一罐内都有200粒无吼，
8: 哎，
0: 所以你要买10罐至11罐，好唔好？买11罐绝对有够哈。
8: 十一罐哦，
0: 哎，十一罐维他肝2800块那种嘞，好唔好？
8: 哦，
0: 哦，
8: 哦，我一罐我怎么买来起？你问何做啥？
0: 瓦骨三招，
8: 瓦骨哦，
0: 嗯，大招是
8: 无？七招。
0: 哦，瓦骨要提七招好。
8: 大招诶。
0: 啊，你家多一斤提？
8: 加森林。
0: 啊好，去遐直接
8: 提。我讲阿亮啊，讲我个讲阿亮啊。
0: 好。
8: 阿亮啊，介绍的，
0: 好，谢谢你。
8: 啊，过去你咧唔过精吼，
0: 系
8: 唔过精，挂八大组。
0: 哦，连过精
8: 八大组是敏感数够，
0: 有够哈。
8: 啊，这七组，七大组
0: 是
8: 一年有够无？
0: 你起码七组大组的可以啊，但是你那是维他肝哈，
8: 瓦骨啦。
0: 哦，瓦骨七组会用诶，可以。
8: 可以啊，
0: 哎，可以哈。
8: 哦，我今年爱食10几万呢。
0: 你即马呢？
8: 一年食10几万呢？
0: 你即马安怎食法？
8: 都是刚食6粒。
0: 啊，你都拢照起刚食，好唔好哈？
8: 照起刚嘿。
0: 嘿，来。
8: 啊，无照时间啦，嘿，未照时间。
0: 哦，较照时间食，好唔好哈？
8: 较照时间都有当时爱食诶，刚同分呢。
0: 哦，啊，咱甲西药爱半开一点钟哦，哈。
8: 你来，你甲我讲半开一点钟，我是拢有啦。
0: 啊好，哦，去杏林遐甲提，遐了大组拢。
8: 我用杏林提啊，我就讲啊，我要提阿亮啊介绍的。
0: 啊好，谢谢你。
8: 我用阿亮啊介绍。
0: 啊，去底下去阿遐提，啊叫去讲价，啊安怎敲电话我哈。
8: 好好。
0: 好，拜拜，阿妈拜拜。
8: 谢谢哦，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9: 啊，阿林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9: 哦，要改请问讲，迄外国个三椒啊，
0: 是。
9: 诶，即马阿妈安怎卖介绍？
0: 来，三椒是1500块，那大灾特别灾是3000块哈。
9: 诶，迄个三椒 大组三千
0: 哦。对，啊那瓦骨一阿是两千五，啊那大组是五千块。
9: 五千。
0: 所以你俩拢买大组的，三九三千，瓦骨五千，安尼是八千
9: 块。哦，嘿，
0: 你拢甲多一间提。
9: 哦，我要那个轮奖，轮奖，
0: 轮奖遐有，啊伊那三招无大做，你再赶紧靠我哈。
9: 哦，
0: 好不好？哈、
9: 哦，好，
0: 好，
9: 好好
0: 好好拜拜，拜拜。一哭一爬一走一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3: 他早下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马拢爬山。
2: 本来都袂苦啊，苦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1: 我苦落好啦，即马过去挂大座转来啊。
3: 脚腕只因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1: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起外好，啊过会苦呢，咧苦真好势。
1: 本来无啥会苦，加落去苦掉，啊即马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啊，咱是九九重阳啊，老人敬老节嘛哈。虽然是外骨，外骨当然老大人较会关节退化嘛。是不是哈？啊，虽然瓦棍的大作就是咧重阳节哦，啊，那三九大作是爸爸节啊，爸爸节三九大作啊，三九大作即马有一挂药房都无啊啦，啊无啊，好你加问两件啊，啊无你敲电话阿亮啊，阿亮啊替你啊吊起，看北京讲啊你拨一两组啊，哈、哦、借我一个安尼先啊，所以你若问无三九大作呀，紧敲电话来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咱中华。中华这边的选举嘛是真闹热啦哈，不然今嘛要讲的是咱中华人口。顶个月咱中华人口数呢，剩120,447人，差不多咱是每个月啊减少1,000人左右。按呢，这个月月底呢，恐惊咱都无120,000人哦。咱中华是第一大官啊，要升格啊，你要升起来做直辖市，需要125,000人。我那安尼死呢无够呢，想办法，是不是啊？所以起码呢，有一挂什么福利卡啦，妇幼福利等等安尼是哈，希望讲啊，从人口一旦更加增加起来，又等来就对了哈。所以呢，这位选举呢，可能这人口的问题嘛，也是一个大家来讨论的重点议题安尼是哈。咱中华关目前嘛是六大都市以外人口上最关市。是不是啊？咱过去吼，人口呢上最少呢，有超过1,310,000人呢。中华，就有超过1,250,000人啊，是一当升格安尼是啊。但是，咱到呢1999年六月，迄阵啊呢都无1,301,000人啊。过来来到呢1991年呢，迄阵啊六月啊，剩125,000人。啊，那个113年的时候呢，咱呢124,000人嘛无，到去年的4月，咱来到122,000人以下，今年的正月底，更加连离121,000人都无得丢了哈。所以安尼死啊，这两年死一直减少去呢。7月底的时候，中华人口数呢120,002,758位，8月过六个月，9月过六个月。所以那呢，7月、8月、9月啊，瞬间呢，咱就减少了2,311人呢。中华人口走倒去，外流，走倒，真多，走去台中嘛有啊。所以呢，咱的国发会啊，咧估计哈，台湾的人口，那个140年的时候呢，可能咱的那个剩1,600,000人安尼是嘛。所以即马咧各管区拢咧推动啦，哈啊结婚啦、生囡啦，是讲啊，迁来阮家啦，来阮家呢安怎好安怎好安尼是哈。另外呢，这个99重阳啊，重阳呢阿公阿妈来弄红包呢，哈啊那是讲伊咱台湾即马等退休啦，节目中呢，咱有接电话无？过去阿娘啊做节目，阿妈你几岁啊？我70几岁啊，老菩萨老长寿。即嘛70几岁，歹势啊，少年呢，真诶，80几岁、90几岁、100外岁，太多机啦。啊，确实嘛是安尼，所以呢，重阳节呢，咱台湾100岁啊，一个长辈，今年呢，百岁人类突破了6,000人，来到6,489位。所以卫生福利部咱每一年拢会送啊，送金啊嘛，金锁片嘛，是重阳。好哩，安尼是吼，阮100岁你当摕到2钱的金马片、金锁片，但金马呢，金马真贵呢，真贵，变怎呢？无安尼，卖遐哩当啊，卖2钱啊，1.5钱呢，是好唔好哈？所以，多人订安尼是啦，无啦，这医生就是安尼，无法度。所以这就是做一挂成就了哈。咱台湾呢，100岁人类。你111年的时候，头一遍突破了5,000人。111年的时候，所以持续增加嘛。到去年是来到5,749位啊。这一直在增加当中。今年增加到6,489位啊。阮100岁是2,490位，就超过100岁，要到4,000人呢，3,999啊。好啦，所以这金马皮呢，就是祝福咱这阿公阿妈呢，身体当然健健康康啊。要健康呢，要打疫苗嘛。今年呢来注疫苗的，比往年啊较好，较旺啦。
啊，往年呢，较不爱来住的款哈，啊，今嘛够有健康币啊，是不是哈？啊，所以咱今嘛所了解，一里加十月初八来讲哈，全台湾流行性感冒疫苗来住的哦，将近要200万人啊。哦，比去年增加要26%，哦，啊，过来要提醒，最近假期真多。哦，你走长途，走到美国啦，走到澳洲啦，哦，也远。哦，啊，较近近啊，来佚佗就好。啊，上爱去到日本嘛，但是咱要甲大家日本这边的流感啊，甲大家提醒一下哈。日本的流行性感冒呢，今嘛嘛咧流行哦。哦，尤其是Okinawa这。所以你要出门，先注一下疫苗呢。啊，结果

戴口罩嘛，哦，勤洗手嘛。啊，若讲厝内囡仔呢有染着，哦，就踮咧厝休困。啊，有诶爸爸妈妈无时间，啊嘛是甲送位啊，啊幼稚园去。啊，幼稚园呢，哦，一个叹一个呢，哦，幼稚园啊，就规堆大家拢啊，啊，拢感染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警察，啊，警察真辛苦，辛苦阁无要紧啊，阁真危险嘛。哦，即马甲过去无同啊，有无？伊过去看到警察，大家惊，是不是啊？吼、哦，派人看到警察紧张啊。啊，即马呢，即马派人为派人看到警察，举刀啊，甲抬警察啦，开车弄警察啦。哦，所以警察的安全嘛非常要紧。啊，即马派人唔是讲干那甲你弄，甲你安怎呢？哦，举刀啊，举枪啊，那是吼。所以这个防弹衣就非常要紧。过去嘛有一挂案件。买一种两公的防弹衣，迄真正有够可爱。迄警察穿防弹衣，结果你假钱买一种两公的防弹衣，予警察穿，穿就开落去啊！哇，系啊，无性命。哦，啊，今日是一个报道，就是讲啊，警政署要来提醒咱第一线警察先生，哦，伊来替咱维护安全嘛，吼、哦，一定伊嘛安全。所以咱即马采讲的是一种适合的。建设的一个防弹衣，哦，啊，你要求这种品质啊，要求迄种功能啊，会较贵袂？当然会啦，吼、哦，所以起码你要见啊，一领防弹衣啦，啊，本来是超12,000块，但起码咱呢品质的要求，包括功能的要求，过去防弹衣啊，穿一领敢那排天衫的，哦，本来可能派人你抓得到，今天穿了你可能派人你不一定抓得到。啊，即嘛呢无同，咱即嘛买防弹衣呢，轻阁好穿。啊，不只讲针对枪支，咱有防弹作用，因为即嘛有拢，就他连闽南咪讲啊，夜刀啊咧落啊咧敢喷啊，夜刀啊甲你堵啊，哦，所以咱即边买防弹衣啦，针对刀啊咧堵，咱有这真好的保护作用就对。哦，啊那呢较贵啊，当然较贵啊。本来一领1,200块啦，即嘛一领30,000块，但是有价值啦。哦，我感觉40,000块你嘛爱买，哦，卖讲干那30,000块，哦，警察先生，你要训练一个警察，哦，这个爱偌侪资本呢？啊，所以即马就讲，咱头一遍采讲，防弹衣外，刀啊要甲你堵的，伊嘛会当动。哦，所以这边的配备啊，即马开始有7,000，有60个是来7,000块买，哦，穿起来哦，真轻松，嘛袂干那当国裤。哦，过来呢，以后呢，警察先生，你都唔免讲我换单位，哦，换这种啊防弹衣，都得咧，就对啦，你都是得你用安心，因为你穿啊都好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呢，警政署表示讲呢，过去是安尼，过去咱医生啊、哦，医生抓偌济，啊就干来两只条医生尔，就一当安尼尔，即马唔是，即马是爱适合咱的，哦，啊这医生有一个成就。是不是啊？好，所以过去就是讲一挂警察的反应啊，哇！你这这重啊，你这这重啊，你什么样的事？哈啊，这边就先听伊的意见啊，采讲这种啊，这当然是正确的啦。哈，过来来讲的是犯到案啊，你去监狱啊，然后两天啊就死去啊。哦，这代志未算呢。哈，有一位陈先生一直通缉犯呐，车人呢叫警察。好、哦，抓到嘛，抓到通缉的就先发监执行关起。那这样呢？两天后，哦，通知出来，讲死啊！你毒监房、毒机房，哦，死啊！的时候，这家属当然无法都接受啊！哦，犯罪一回事，啊，你去关应该，但是两天死去啊，什么病？啊，结果呢，就调一个啊监视器来看呢，是嘛哈？哎呀，看起来呢，敢那是一入来监狱了，人要求伊安怎呢？啊，伊就无照规矩来，所以内底当然就管理员嘛。啊，即卖呢是看到管理员呢，甲压呢，啊，啊，敢那把甲拍呢就丢了哈。哇，这声嗨呀，代志大条哈。一个姓杨的，一个姓余的管理员呢，轮流呢，敢那有甲木啊。啊，然后佫将这弹呢拖出去，这下房，准那个关一个毒机房来对，好啊，死去啊！啊，这到底是互恁怕死的呢？啊，就伊就食，还是伊食毒啊？
哦，然后呢，安怎呢先死去呢？这可能嘛都要查清楚了哈，因为这个蛋呢，伊是55岁，毒品的案件，包括呢开车出代志，佮走啊，不能安全驾驶，几个案啊，然后被通缉，啊是车背中岛，厝内人接到通知，啊，讲伊啊安怎啊叫袂起来，叫袂起来呢，即嘛死去啊，哦，这可能呢，哎。哎哎，好好调查呢，看问题到底是咧倒位安尼先哈。今日呢嘛，另外一条大新闻啦哈，就是咱这个张基以前的院长郭院长啊，郭院长呢讲有一寡呢讲病院内底啊拆杠啦、标案啦、啊、什么的哈，甲下面的几啊个结合起来啊，合着呢人头公司啊，等于讲啊，即个生理、即个标案我都接起来嘛。接下来这个转包给下面的厂商呢去做，啊，会当抽嘛？啊，我控制的抽来安尼先哈。听讲呢，贵的案夹片，干那不法的所得7300多万嘛。哦，所以今嘛呢，伊背信，背信，包括伊，包括呢，病院内底一个主管、包厢拢总高伊。啊，今嘛呢，郭院长是好人呐。啊，其他的被告呢，有的认罪呢，嘛将一寡钱呢交回来呢，所以检察官针对啊，这郭守仁求出呢有期徒刑7年。啊，昨昏呢，一审呢，中华庭法院法官裁定啊，继续受押。当然，张基在咱家呢是非常出名嘛，啊，院长呢嘛是大家拢应该知影吧，啊，所以这种。7年啊，是呢哦。郭守仁是咱国内哈非常出名的权威，泥岩方面呢。2019年的时候，伊带领着张基啊，前进中国，哦，辅导对方呢50间中国的病院。所以毛中国的媒体讲伊是虾米呢？医生界成吉思汗啊，咧去平安的是啊，啊毛相当的知名度嘛。啊，所以即马。即马这案件出来了，佮写真大片啦哈。不过即马呢，就看后续调查，看佮什么情形啦。

0: 得利连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正好呢，阿里落去也袂苦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苦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正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瓦骨呢？咱呢？那是买一罐，啊，一罐是2500块，哦，哎，即卖咧大做，内底有两罐半，啊，两罐半哈，安尼是呢是5000块，所以你啊拍开啊，内面有三罐哦，哦，豆饼、夹饼这两罐是大罐的，这就是拢120粒的，哦，安尼两罐都240粒咯，中啊够一罐，啊，较细一罐，啊，这罐是60粒。所以阿尼斯呢，拢总是300粒。所以有人讲，我买300粒的瓦骨，啊，就是这300粒的哈。啊，咱呢一般来讲，阿公阿妈，咱这个关节的退化，一般是较严重一点嘛，哈。所以咱是三顿吃嘛，一顿吃2粒。好，啊，我那是脚头阿娘呢，别别别别娘呢，但是袂听呢。哦，阿尼咱吃早就好啊，哦，哈。不然讲啊，吃三顿的，啊，属于甲第三级的严重的啦，哈。你即马咧一天食6粒嘛，300粒，啊你6粒嘛，6×5=30嘛，所以一组呢会当食50天嘛，哦，所以阿妈咧问讲，啊，我估我要一年呢，一年365天嘛，哦，啊你当食50天，是不是啊？吼，哦，要7组，啊，哦，要7组，差几天啊啦，啊，哦，7组可以了，可以了，吼，哦，所以你若我估要过几年份呢，就要7大组就对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先来讨论的是，即嘛欠卡手，各行各业啊，拢欠人嘛。为真赚钱的头路呢，真赚钱的餐厅呢，啊，真赚钱的工手呢，歹做啊，歹做啊。为什么呢？歹做才赚钱啊，找无人啊，家己做伤忝，真正歹做呢。哦，所以你讲啊，这无外劳来，要安怎呢？台湾这侪老大人爱外劳的看护呢？即马呢，马上真紧一直入来，是囡啊，顾囡啊，啊，这种啊照顾的看护呢？啊，所以未来外劳咧，咱台湾是会愈来愈侪，啊，真侪人真烦恼，安尼敢好？是不是啊？即马是外籍兵团，有人咧啊判断，过两三年啊。咱台湾外劳的人数会超过150万人，安尼是哈。后来咱连咪讲，待会见。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8: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7: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8: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7: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大于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后轮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拢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还是讲啊，即马放假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关心的是欠工、欠卡手。哦，这几年呢，咱有真侪外国来劳工啊，人讲移工啦、啊，移动的劳工哈、啊，来咱台湾工作。人数快速的增加，当然嘛，一寡咧偷走的啊，造成一寡社会问题也是有啦哈。但是欠工就是欠工啊，你无这個外劳入来，嘛不是办法呢，是不是啊？有真侪老大人嘛是要靠因来照顾呢。所以你讲今年的八月底来讲吼，基层呢属于蓝领外劳啊，做事的啦，啊，蓝领外劳的，这個、人数已经突破了900,000人。国家上呢，外国来咱家，伊是技术人员哦，吼、哦，中阶级的技术，也是专业的人士，或者是留在咱台湾来吃头路的毕业的这个侨生，啊、哦，拢是增加。啊，那是讲坐办公室的，啊，是讲啊，哎呀，工作的这种啊外劳，咧台湾的人数，工作的人数吼、哦，已经来到104,000人。所以现在是百万雄兵哦。啊，学者专家是在讲，他说啊，两三年来啦，这外劳在咱台湾的人数可能会突破150,000人啊，是哈。我来咱台湾来开放呢，啊，引进这外劳例外超过30年啊，啊，人数不断的增加，国家上咱少家化嘛，是不是啊？欠人啊，愈来愈多行业。啊，就是不断需要个引进外劳，一直咧欢迎啊，啊，个政府欢迎嘛，是不是啊？吼，所以即马开放呢，人数是愈来愈多，包括讲啊，做事嘞，对不对？工程啦、啊、基础啦、啊，或、哦、者营造业啦、啊，或者是讲农业，咱农业呢，那是真正无外劳到三工呢。台湾的农业呢，到时呢，真正哈，石头无人做呢，真太个甜。哦，也就是讲，进一步留在咱台湾工作，那满6年以上的外劳，会当转入的来到中阶级的技术工。哦，这是无受了在咱台湾的12年的限制这种哟、哦。哦，所以国发会这边就是讲，要来安怎来招找人才嘛。所以为完全取消这侨外生。毕业了留在台湾的一个标准，那标准哦，那不免那这种标准的是哈，甚至放宽到世界排名的头前200名的大学，这种的毕业生呢，无需要头家来请，伊就一旦呢，家己来台湾申请个人的工作 ，OK， 安尼是。当然，佫增加呢，咱嘛要啊，一旦招找特别的特殊领域的。专长的外国的专业人才啊，比如科技的啦、经济啦、哦、金融的啦，或等等，反正咱就需要人就对啦。所以一连串咱政策的开放，嘛加速了咱台湾工作赚钱的外国人愈来愈多嘛。好、哦，已经突破100,000人啊嘛。基层呢啊，工作这方面的外劳呢，超91,000人啦。中阶级的技术呢，加上呢农务。哦，农务这方面呢，差不多是56,000人啦。啊，外国的专家人士，哦，甚至是像譬如讲语文补习班的啦，啊，是专门性的技术性的这，才57,000人。啊，毕业的侨外生，留在台湾呢，差不多10,000人哦。所以这人数呢，大家无普遍都列出来讲，咱台湾特别欠什么安尼是。但是嘛，有专家咧讲啊，你增加外劳。这治标不治本啊，这是一个咱短期的选择的做法。咱应该啊，提悬呢，就是讲家己生囡啊，生育率，
哦，咱来重新个建立咱的职业教育。嘛，阿那无未来呢，搞外劳必做安怎呢？伊即马来，来遮，刷到伊嘛点只生活，然后结婚生囝，啊，然后拢咧台湾。伊讲未来呢，必做外劳为第一代甲第二代愈来愈多，台湾呢必做是外劳的大国。啊，我大国，好、哦，这专、個、家讲诶，这个专家呢，我看喊喊嘛。安怎讲？你是专家，你讲的这个建议是建议吗？提悬的，大家要结婚生囡仔，你去做啊？这就是困难嘛。啊，做未到的代志，你讲咱都要为家来开在做，那也无咧做，当年嘛咧做，每一年偌侪医生安尼结落去，啊、有效无？无效嘛。哦，啊你，所以这样，专家都、就是，较理想化啦。较理想化呢，好，哇、哦！所以咱即马呢嘛是有一挂困扰所在，所以今日了写到这方面，伊讲真单纯了，来开一间餐厅、小食店。哦，伊讲欠工，包括呢人事成本爱持续一直增加，你请无人啊？啊，你嗰边两万块请一个，你请无人啊？人别人两万五请、三万请，你还嗰边两万块请，免讲你嘛请无人。啊、好啦好啦，无我四万块钱，安尼你的成本就增加，噶唔是呢？是啊，阿无要安怎？阿无欠工啊，吼、哦，所以欠工甲人事成本呢，欠款一直欠款嘛。哦，你讲啊，开一间餐厅，用开一间餐厅，这你都要算入去啊嘛。啊，我请一个员工，哦，伊爱我有做偌侪生意，所以即嘛呢，唔是讲比虾米人的店面较大呢？即嘛是虾米人会也当用安怎用较少的员工，阿嘛会当将生意做大，这才是高手啊！吼、哦，所以有一挂餐厅业者是安尼讲，伊讲啊，我这个品牌，我要搁开店，真趁钱啊！我即嘛三间店，我希望搁开到五间还是十间安尼先吼。但是安怎卡手无够，啊，又咧算互人听啦，用一间普通的餐厅吼，大约。五一至八个，哦，就是正常正职的，工作，这同事哈。然后呢，你要配合的，就是讲算时间的啦哈，嘛都要二十个至三十个，你知嘛？嗯，按下你拢总一间店啊，你加起来要四十个，员工用起也差不多啊。啊，你正职的五一至八个，就是正常上班爱上个足的，啊，配合的，哦，这算时间的，哦，啊，你拢总加起来要个四十个人。啊、我要展店啊，啊我若无人，我就展不了店啊，会变安尼是，吼、哦，所以业者嘛有咧讲，伊讲即卖呢欠工，毋是讲，啊你都唔敢开啊，免讲你嘛请无，薪水加一寡，又唔是安尼是，薪水加一寡就当找人嘛，又唔是安尼是啊，尤其是餐厅，还是做零售的，还是做物流的，哦，叫第一线服务业，即卖等于讲啊，我欠卡手。包括我的营业时间，嘛甲这个人有够无够关系。哦，提悬薪水，伊讲唔是解决的这个欠工的问题啦。即嘛，比如安怎，你要用上少的人达成啊开店的目标。另外，咱过去啊，咱过去去餐厅、小食店都好啦，是不是？人就问来啊，先生，你要食什么呀？哦，咱就看看，讲我要这個、这個、要这個、这個。即嘛，真侪餐厅入去。你手机啊，提来 QR code 扫描，家己咧电手机啊来对注文对不对啊？哦啊，然后诶物件就上来啊，就唔免加遮侪人徛喺你边啊等你点菜嘛，安尼就节省起来嘛。哦啊，所以这一步一步就是要利用即卖科技啦、电脑啦，即我都解决呢，无我都解决的问题安尼是吼、哦。所以嘛，甲遮咧讲啊，用即卖是安尼啦吼，即卖呢一个人咱咧运用。哦，这效率什么款？唔是讲一个人做三个人的工作，唔是安尼先啦。卡说讲你就是工作拢只有这员工，哦，伊不爱做啊，伊不爱做，会安尼话绝对的。哦，你这安尼是阿哥不爱做啊？哎，即马大家囡仔洗尿酒，对不对啊？哈、哦，那自细汉呢都无安尼添加安尼先，你即马叫伊做一做，伊咪不爱。过来，咱来讲租厝，用台湾呢有一挂幽灵房东。明明你就是厝头家，啊，你就将厝租予人，啊，但是你就袂人知，
啊，幽灵房东就对。详细的统计，国税局吼，全台湾即卖呢列出来25,200件，厝租人啊招商税金的。这李焕英呢，医生中心咧讲吼，伊讲啊，那是甲前一年比起来，29,900件，即卖有咧列，有咧处理吼，即卖25,200件是甲减少一寡呢是，但是。厝头家招商税金的现象并无改善，并无改善哈、哦。所以呢，李焕英医生中心咧讲哈，伊讲虽然咱财政部，那么提出到公益出租，哦，哎呦，你税金呐、啊，什么是拢有优惠呢？啊、哦，这有影，你甲看社会住宅哈、哦，社会住宅呢，你本身呢，啊、哦，税金呐、啊，房屋税啦、啊，什么税啦、啊、哈，比甚至你搁要买第二间。哦，什么伊嘛？一旦讲唔免讲你第二号、第三号安尼先咧，甲你计算咧。哎，但是有个人伊嘛是就不爱报税，伊嘛不爱去登记。哦，啊我甲你租厝呢，我的户籍要迁入去，拢袂用的啦。哦，安尼先都爱报呢，安尼先伊嘛不爱，非常之准。啊，财政部嘛是鼓励你厝头家出租。哦，好一寡呢，敢若讲经济上啦。啊、社会甲弱势啦，哦，伊提供嘞，即税金的一寡优惠予你嘛，是不是？譬如讲，你若申报房屋税，你适用的就是上俗的自用住宅迄1.2%迄啊，啊，每个月免税额偌济，地价税安怎的优惠，啊，但是买报的就是买报，啊，惊人知，惊人知，安尼先吼，啊，那无呢？实际上像社会住宅一寡。优惠我感觉是不错啦。啊，无你厝等一下，啊，有诶厝诶买租诶，啊，你提出来租。啊，无你厝咧无够大，啊，政府是一直起无唔对啦，吼、哦，但是起袂赴啦，咁是安尼吼。过、哦、来讲啊，讨论到中秋，迄阵啊呢放假，吼、哦、高铁啊呢特价呢喎。啊，即嘛国庆日，虾米款？诶，即嘛高铁呢？注意到啊！啊，国庆连续假期头一天呢，再客咧，李阿公是超180,000人出啦。哎、啊，即马增加车班，甚至车班呢，哦，几排车，哎、几列车呢，拢是自由座，规个轻松起来。车背暗时，台北到桃园，台北甲新竹，台北甲台中，差不多呢。等20分钟啦，你就会当坐到车安尼是吼。啊，国庆呢，这交通呢，即马目前看起来，敢那是还好。哦，高铁呢，咧国庆假期，车八甲十二，拢总呢开了917班次，总载运量一日列，差不多128,000至142,000安尼是。啊，其实你甲看这边的假期吼，啊，中秋遐呢。敢那出国嘅旅游人数较侪，要赏月嘛，要旅游嘛，啊，可能去坡呢嘛较忝一寡哦，去坡呢，敢那较无太干呢是，啊，高速公路用高速公路就倒一台，倒一台，倒一台，拢有写出来，其实拢差不多啦，啊，每一年也是放假，他哋拢差不多迄几个所在，过来来讲啊，做兵，这是一个立法委员呢。啊！你即阵的时阵所讲到的，因为咱即马国军吼、哦、做志愿呢，已经连续3年啊，咱的边线比就是讲需要100个，你有100个无？啊，需要3个有3个无？哈、哦，因为3年呢无达到80%的一个边线，尤其是第一线战斗部队欠人的情形呢，哎，敢那是要特别注意哦。而且古尼咱志愿役招募的成绩117.5%，就真好啊！哦，伊讲呢，这呢，咱招募的人数是一年一年减少。哦，啊，咱本来的招兵目标呢，嘛为18,906人，咱即马个修改来到14,563人。啊，你将目标个降低，免讲你即马看起来呢，哦，迄个达成率敢那较悬呐？哎呀，你是啊，但是
你即马人招你来，结果伊要提早退伍，你提早退伍，你要赔钱，你知吗？你要赔钱个国家，伊甘愿赔钱嘛要离开。所以提早退伍来赔偿的人数增加呢，超过20倍，这问题就才了解啊。为什么伊离开，然后伊甘愿赔钱嘛要离开？哦，是台务呢不合理呢？啊，是讲啊，哦，代志伤多，侵入过重呢？或者是讲安排配置无介理想，是不是啊？所以伊呐老咧做兵，哦，可能爱做遮侪代志啦，负担真重啦。啊，一挂新进的人员，哦，个人不清楚状况啊，啊，规矩我袂做啊，是不是安尼先哈？这应该是有真大的问题啦，人数不足。不只是人数不足的问题，你甲想看卖吼，咱即摆呢开真侪钱买真侪武器嘛，吼、哦，咱战斗机啦，啊、哦，这海马式啦、飞弹啦、无人机啦，吼、哦，等等啊那些吼，但确实讲呢，你呐无人呢，战斗机你要飞行员呢，啊、哦，就算讲飞行机拢来啊，你飞行员无够，因为遐训练的呀、啊，哦，啊，你买寡侪武器。也是不够，也是不行啊，是 啊所以这个可能，可能嘛是看安怎调整啦哈。做兵吼，人讲啊，薪水伤低，啊伤低，所以他都在讲欠人嘛哈。每一道拢总欠人。另外咱今日讲到房地产的新闻啦，928教师节吼，嘛是咱台湾真大的动机。相对房地产方面，国家上咱中央银行的总裁啊，啊这边呢有个放松一点嘛，啊你若买第二户的呢，会当大家七成啦，你建商呢唔免讲钱借去啊，18个月啦一定要开工啊，或者种种的限制是拢较放宽啊，所以安尼先行房地产有较好一寡，啊今日呢媒体写是讲哦。一旦讲啊，这温度敢那较转来啊，好，这是媒体写的啦，好，听听就好了。啊，有的所在有影啦，哈，譬如讲像新店，哦，新店哈，七大都市，那是591新建案呢，新店管区、台北市这两个所在，哦，就靠人家温度较转来。其实其他的所在呢，马马虎虎，讲实在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讲叫。溜叫蛇呢，夹着，这是昨就写出来一条新闻哈，叫毒蛇给你夹着。咱有抗毒蛇血清啊，会救你一条命。哦，啊，这啊背后真正救着咱命的。哦，是咱呢，这当时咱国家免疫马匹畜牧场买啊啦，啊，马匹畜牧场57只这个买啊。一只马呢，平均踮咧遮呢，差不多12年。啊，每一年个采血、验血，差不多3遍至5遍，上最会当8遍啦。啊，每一遍会当采出的差不多是5至8公斤的血。啊，1公斤的咱分离的血浆，会当做差不多30剂对抗蛇毒的血清。哦，由国家卫生研究院来制作。所以每只呢血清嘛，一世人哦，伊可能会当救几落千人啊！那些，哦，咱台湾呢，台湾呢，哦，尤其个热天哦，草坡啊啦，啥物，有当呢咧球场啊，哦，咧球场咧拍球，哎呦，就溜啊！那些哦，台湾呢较常看到的哈，6种啊，雨伞节啦、眼镜蛇啦、锁链啦、百步蛇啦、龟壳花，叮6种啊！那些哈。啊，所以呢，必须要血清啦。啊，像阮大楼吼，即、這个电台大楼，大楼边啊后边有一狗啊，你知吗？啊，大楼起咧遮呢，已经几十年啊。哦，阿妈一直拢安尼生，啊，后来是超前几年啊，阮大楼后边迄个起厝，啊，起厝呢，伊嘛是咧，迄狗啊，无讲介大条狗啊啦，啊，狗啊边啊，遮侪年啊，拢超破啊嘛。哇！结果你敢知？哦，迄起厝土挖落去吼，迄溜安尼哇有够多，甚至厝起甲一半哦，甲热天时啊，吼、哦，都咧路边哦，
好、哦，抓马呢，好、哦，规堆呢。哦，这呀、啊，人因本来大遐大好好，结果咱人要起厝啊，将人因的厝，啊、哦，可能拢甲乌掉去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一煮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滋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衰吼，
1: 三椒
4: 较
1: 好，用
4: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你好，
0: 嘿，我阿亮啊，来请讲来。
5: 哦，亮哥你好，
0: 嗨嗨，你好。
5: 哦，那个现在有在优待吗？
0: 啊、瓦棍哈，
5: 嗯，
0: 瓦棍有三百粒的，两阿半的，五千块的。
5: 哦，阿哥。
0: 三椒哈，三椒特别做爱问一下。
5: 哦，
0: 你要买多一项？
5: 我是迄个韧带才来听。
0: 哈、哦，韧带是一定爱食瓦骨的。
5: 哦，
0: 嘿，三椒瓦骨较要紧哈，瓦骨上要紧。
5: 哎、哦，
0: 你知影去倒买吗？
5: 我唔知咧。
0: 请问你住倒位？
5: 我潭子咧。
0: 潭子爱心有帮知影吗？
5: 知啊。好、哦，我正想买你的，买你的。
0: 三椒，哎，三椒，就是，
5: 哎、
0: 去爱心药房遐买。你讲瓦棍哈，大组的特别组的，伊内底呢是两阿半，但是两阿的计小，三百粒的五千块，安尼好吗？
5: 膝盖会疼是遐问题吗？
0: 对，迄就是食瓦骨掉。
5: 对啊、
0: 哦，嘿，三顿食一顿两粒无吼。
5: 我朋友讲说，你这是我睡眠不好，就是那个骨质的问题啊。
0: 也会啊。我们台湾、哦、有三分之一的人睡眠不好是因为筋骨的问题。
5: 哦好
0: 好
5: 嘿那就是要去买就对了。
0: 你三椒跟瓦骨到底吃较好啦好吗
5: 好嘞好嘞我看看有多少个最
0: 好的。好可以、爱心要会的。好的好的好。
5: 好 ,OK,OK,、okay, okay,
0: 好再见再见。
5: 好啊
0: 好啊好好拜拜再见。
5: 好拜拜。
0: 喂，你好，
6: 阿亮、啊。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嘿，
0: 嗨，
6: 阿亮啊。
0: 哟，
6: 啊，你讲么个？要加一罐的药来。
0: 啊，瓦棍，瓦棍哈。
6: 哟。
0: 对不对？五个姨啊，哈。
6: 哟。
0: 五个阿姨。好来，瓦棍是安尼哈，伊即马大组哦哈，大组内底有三百粒哈。
6: 嗯。
0: 咱本来一罐是两千五嘛哈。
6: 嗯。
0: 啊，有一百二十嘛，一百二十粒年嘛哈。
6: 嗯。
0: 咱即马大组是五千块，但是内底有三百粒哦哈。
6: 嗯。
0: 甲你寄这去好吗？
6: 好啊。
0: 明仔日寄。
6: 袂苦啦。
0: 即马爱食瓦棍，食了才会苦。
6: 是
0: 啊。即马要甲你寄这瓦棍，就是食好你的苦。
6: 哦，
0: 啊苦啊，起啊起啊，轻松安尼先，吼、
6: 哦。我应该大声加一下瓦骨咯。
0: 你本来加是三椒，无
6: 啦。
0: 阿毛甲你加瓦骨。
6: 咩啊加瓦？咩啊加一白？嘿，我唔知啦，叫人白啦。
0: 对，迄是三椒。
6: 哦。
0: 哦，啊瓦骨呢？迄阵啊无大组诶，所以无啊多，就甲你加一罐尔、嗯。啊，即马大组出来，我会记诶，爱甲你加大组诶，吼、哦。
6: 啊，今麦爱五千就对
0: 了。对对，明仔日再给你寄哈。
6: 当时。
0: 明仔日再寄。
6: 明仔、啊。
0: 系明仔再寄，后日再收会到哈。
6: 哦。
0: 好不好？五个姨啊，我知我写起来哈。
6: 啊，你讲，这你会食习惯的嗨哦，会准无食袂用的哦。
0: 哦，啊，愈食愈好，做你放心啊。
6: 无食会疼嘞。
0: 无食会疼哈，啊，今麦哪食哪好。
6: 啊，你敢食咧？拢袂定吗？
0: 因为你家就神经啦，所以会疼啦。啊，你无食会疼，你怎啊愈食愈好，愈食愈袂疼？好啦，明仔再甲你行哈。
6: 好啦好啦，奥利咯。
0: 系奥利收掉。
6: 哦，奥利等你啊。哦，这个是奥利拜见啊。
0: 咱瓦棍哈，大组的5000块，300粒的。啊，收掉卡电给我哈。
6: 哦，好啦，
0: 阿姨拜拜。
6: 哦，好，
0: 再见。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7: 以前爬楼梯都要用爬，落楼梯都要用坐，现在都爬山。
8: 本来就不哭啊，哭得很艰苦，吃得很紧就好啊。
9: 我哭就好了，现在还去挂大座回来啊。
7: 脚腕这已经不太弯着，要爬到高的关啊，不止来脚会疼。我吃两罐外骨，我就不疼，就不说走走去穿了半路，我休困。
9: 我罐两罐外骨来吃有效啊，那我就再吃人吃
10: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袂咯呢，起码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9: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脚，啊，起码袂啊，加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11: 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的是世界贸易组织，就是 WTO。伊咧前两天啊，伊修改了一个议程，这议程的重点是全世界这种货物贸易成长的一个议程，全世界咧做生意嘛。物件你卖我，我卖你，做贸易。这成长是虾米款？因咧预料就是讲，这两三年呢，成长速度，会当讲是为金融海啸以来啊，这两三年是生意贸易的成长呢，非常的快速。上紧的时间点就是即嘛。为什么呢？用 AI 嘛。AI 呢，这投资的热潮呢，持续的时间呢，比因想的。一个加拿大超级，所以也报告来对下头，几个所在经济体包办了呢半数 AI 这方面相关产品的出口。大家一个想到的，就知影是台湾了嘛。所以下头就是讲台湾、韩国，包括呢东南亚部分。重点就是东亚，东亚就是日本嘛、韩国嘛。台湾嘛，安尼是吼，尤其又下掉台湾呢占上最，这嘛是属性，是不是啊？所以 WTO 呢，伊这是一个统计报告啦。伊讲啊，2026年全世界物件做贸易，迄、那个量啊，成长了3.9%，比三月份发布的1.9%呢，佫加较侪。2027年呢？2027年是还未到哦，是明年哦。伊讲2027年呢，全世界呢物件的贸易的成长率应该呢嘛是增加，会增加1.5%。安尼是就来到4.1%咯。所以伊咧预期啦，WTO 表示讲，只有今年诶。

是诺贝尔和平奖，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呢，思思念念，伊认为讲呢，伊带来了呢世界和平，阻止了真侪战争的发生，所以呢，这诺贝尔和平奖应该就是颁发给我才对嘛。哦，川普总统呢，这是伊的愿望，伊愿望哈，但这边呢公布出来，哇，又个失望啊！这诺贝尔和平奖现在得主呢已经是揭晓了，是85岁啊，一个啊林权律师，南非的人权律师，也是国际刑事法院以前的法官，叫做皮莱女士啊，这85岁的法官。所以对美国总统来讲呢，这些呢一个没去这样是好啦，所以呢，诺贝尔这边官方的网站是安尼写的哈。有啊，这位啊，皮莱，伊是哈佛大学诶法学博士哦，博士哈、啊，是林权律师，伊嘛是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嘛是联合国人事事务呢以前的高级专员，伊嘛是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这边的调查委员会主席。伊嘛是南非高等法院头一个，唔是白人的法官，是一个真了不起的人哦。哦，伊就促进呢世界和平，针对到你违反人权，哦，针对安怎安怎哈，伊、哦、绝对呢，无要帮你说完的事啦哈。所以呢，因即嘛欧罗这位皮莱，伊是有一个超凡的勇气，包括伊政治感。当我带领全世界走向的国家好的、啊、这个法律秩序，而且呢你确保到呢针对这个人你犯到战争罪，譬如说是以色列在战争的时候造成呢、哦、这个婴儿啦、哦、什么死亡什么砍下了战争罪，包括你违反领土，包括你种族灭绝罪、哦、来起诉以色列总理嘛，所以这款的起诉，这要真大勇气啊！爱就发挥了呢关键的作用。所以以和平奖啊来表彰伊了不起的贡献，对不对？为了要促进和平，包括呢这国际法律、国际法的体系所做出来的贡献啊，是哈。根据呢国际特赦组织总会秘书长所发布的啊这款。低皮啊，那是啦哈，所以这个皮来呢，伊听着讲伊得到奖的时阵，伊干嘛讲啊？这可能在开玩笑的啦。我是一个律师，我嘛是一个法官，所以听着这种消息呢，所以我嘛真直接反应讲，问看麦，看是不是真的？啊，那是就对了哈。不过伊即嘛，挪威诺贝尔啊文学这个委员会肯定着伊。伊就是拓展到国际法，的一个适用的范围，包括啊，伊、哦、的影响力。俄罗伊是国际司法案件，嘛、哦，拢有一挂历史意义，哦，等等安尼是啦吼。好啦，这个、和平奖的提名吼，伊、哦、的截止日期是咧每一年的正月底。啊，这个、委员会这边嘛收到呢，280几件的提名呢。包括川普总统嘛，一直希望讲自己会当摕到呢这个和平奖来拍摄哈，你拿不到哈、哦。不过讲到川普总统呢，伊有批准一项，即马呢新闻啊真大的报道，就是头一遍要安怎要报出呢死刑的执行，这是美国战争部证实要公开在网络直接你看到呢啊。枪决的规定，这是美国的军医，一个小孩啊，叫做哈桑。这当时美军哦，为1945年以来头一遍呢，恢复呢枪决，而且嘛，头一遍要公开直播哦，死刑的执行啊，那是。所以这当然呢、啊，这个真罕见啊，真罕见哈、啊。这个哈桑呢，伊56岁。我做个陆军精神科的医生，哦，伊咧2009年咧，咧德州遮美军的基地哦，安怎呢？开枪，
造成了13人的死亡，数十个人的受伤。哦，本来呢，这代志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哈桑呢，本来是几礼拜后要派去啊阿富汗，哦，要离开过程当中，伊是叫呢警察开枪甲弹着，所以的身体部分是瘫痪的，目前是坐轮椅安尼死。但是你开枪杀死啊侪人啊，所以2013年呢，军事法庭啊判刑，以谋杀人。45条罪，判处呢死刑。时间定咧今年12月初3下晡7点，安怎要甲处理掉？啊，要执行就对了。哦，地点呢就是当年，啊，当年发生代志迄个基地安尼是。哦，而且哈桑最后有啥物款的请求无？啊，美国呢战争部部长讲他不在乎啦。啊，12月3号见啦，啊，安尼是。啊，根据美国的军事法，枪决，对，我要甲你枪决，枪决需要得到总统的批准哦。哦，所以川普总统呢，已经咧战争部长的建议之下批落去啊。而且呢，美国的法律会许可，哦，公开死刑的执行呢。这是真少真少了哈。顶一遍的经过授权的公开施行呢，是咧1936年。1936年偌久以前啊呢？啊，过去嘛，媒体申请讲电视来转播施行，但是拢总无可能啦，法律拢不会啦。全世界目前嘛，无其他的国家公开要直播施行的吧？哦，当然这施行是合法的施行。哦，啊，这当然对咱台湾来讲，绝对有真大的这种啊，这社会讨论呐。啊，哪讲？因为咱台湾即卖就是要废除死刑啦，哦啊，为讲反对废除死刑啊，两派声音呐，哦，就点样啊，争来争去啊，敢不是？哦，所以伊冇反死刑的组织哦。哦，你表示讲，这是美国为1961年以来，迄阵啊死刑是用吊死的。哦，迄阵啊。真久以前，哦，啊，这嘛是为1945年以来头一遍使用枪决，哦，上个罕见的就是讲，要用网络来直播死刑的这执行，哈，这，对咱台湾的一个社会声音呢，恐惊嘛引起真大的讨论啦，哈。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路。
2: 瓦棍然后呢，阿里来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的来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卡头位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来个大家报告咱中华药房哈，中华区红星药房、立功堂药房、静安药房。原因呢，两间光盛药房、立信药房、溪州公安堂药房、宝岛呢两间林信安药房、光正药房、田中林村药房、下头是好兴药房、B头药房、李林德明药房、溪湖呢庆华药房、永靖是金河堂药房。何必呢？两间春兴药房、万春药房、秀水泰安药房、六港有英格药房、信和药房安尼是哈。即马药房呢，咱重阳敬老，所以针对关节啊，咱的外骨都大做诶。好，药房即马拢总有。哦，拢总有哈、哦，就算讲哎，今日无绝对嘛是客家出来啊，也未收到安尼死娘娘哈。啊，那三招呢？三招是八八节迄边的活动啊，即马有药房啊，个有啊有药房没有了啊，你就加问两间啊。好啊，你那里就拢问两三间拢问无啊，你赶紧呢，卡电阿亮啊，因为即马你问应该拢阿哥会当调到去啦。哦，你若讲搁较晚一挂，哈、哦，搁两个月后，啊，有道呢，真正就调无啊，好唔好、哦、啊，所以迄阵啊，八八节时阵，阿亮啊就讲啊，要作文呢，提早作文还是给提早欢呼，啊，无时间呢，那迄落去，真正要调就较困难，调无安尼先哈。好啦，你就赶紧打电话来，哈、哦，来交代欢呼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这部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对阿亮啊介绍的产品，灵高精、雪力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焦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拢打电话来。好，咱来问个清楚，交健康哈。感谢收听，拜拜。
5: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

0: 再上两天班呢、啊，那的双十国庆的连假哈，这个礼拜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啦哈，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哈，所谓的国什么国恩加点哦，国恩。
1: 国恩家庆，
0: 国恩家庆、嗯、所以这礼拜是咱中华民国115岁生日，中华民国先预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啦！嘿。所以哦，现在有就是不管是各县市的主要干道上，我相信就会看到我们的国旗在飘扬嘛，哈、嗯。那这个时候，哎、欸，这样真的就有点哈，没有，请问在美国7月4号被庆祝美国国庆的时候，有那种那个庆典的感觉。嗯、所以今年这类国庆，不知道哈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表演节目？这类就是台北啊、总统府啊，有没有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节目？我们持续观察了哈。今天刚那公布这类上面新的这波消息啊，个他就没有混淆哦，在国庆日的当天哦，大家可以去看。看一下啦，一定是为什么？有什么总统府前面的晚会的什么唱歌嘛？好像每年现在都会有，然后那个叫了外宾回来，这个总统会讲话这样子，差不多每年都这样子。不过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啦、嗯、很多人选择出国、嗯、包括咱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啊，伊嘛伫国庆日的这个连假前呢，他也出国去出访这类美国。哦，跟他再去我想看到种伊家这类哈，美国的前众议院的议长哈，佩洛西有来台湾，那个佩洛西，哎、欸，他们两个哦，很那个优秀的女性相见欢哈，阿兰川永文总统嘛，可以这类哈画手啊，跟他合照这样子，哎、欸，又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出访哦，卸任的元首哈，然后去出那个去拜访哦，卸任的女性的众议员哦，两个都是一个东方一个西方，都是很优秀的女性哦的政治人物。
1: 好，没错，而且呢，也这个蔡英文是卸任了第一次的哦，这个虽然一卸任了去，其实走过很多国家了，但是卸任之后第一次到美国哦，受到当地咱的这个台湾的侨胞热。烈欢迎、嗯、哇真的齁、嗯、我听一个侨胞在说啊说齁其实他们以前在美国啊常常也是会被就是被忽略啦齁甘南共被忽略或者是被鄙视啊呢齁齁啊反正台湾的过去当然都搞不太清楚齁有时候都不真的搞不太清楚常常讲台湾他就说 Thailand 齁好来就从蔡英文总统了后好、哦，这些美国的侨胞叠供，他们很明显的哈、哦，非常明显的感受的是蔡英文啊、哦，这个总统了，特别的是讲，后来啊、就是有那个 COVID-19 哦，那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台湾 can help 哈、哦、啊，另外可能就是还有蔡英文呢，把这个很多过去在中国的这个台商呢，把它这引回台湾哈、哦，所以。创造台湾的这个经济，然后在美中的对抗当中呢，哈，这个台美的这个合作哦，真的也发生了很多的成效。加上咱的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晶片哦，现在科技产业整个把台湾呢真的是推到高点哦。所以说这些在美国的侨胞，因干嘛讲现在我在美国，我跟人家讲台湾，人家会说哦，台湾不错哦，台湾很好哦，台湾我知道。哦、再也不会有人说台湾就把你搞成 Thailand、哦哎呦哦、那我听那些侨胞讲说这一切都是从蔡英文上任了其实他们虽然在美国但是一直也都有在关注咱台湾、哦、的这个政局啦、
0: 哦、应该是这样说咱台湾、哦、过去、哦、其实就在不要说在美国了在其他地方、哦大家其实，说实在的，泰国真的比台湾还要出名啊！澳币国家的人来这里阿朱吉特，首选一定是泰国曼，泰国曼谷嘛。台湾就对他们来说，哦，就是好像有听过啊，但是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1: 不熟。
0: 对，真的、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啊。而且过去咱底出我们总统进前，咱台湾的经济啦。其实这为什么我现在这几年台湾那么重要？因为过去几年哦，在蔡英文总统之前，台湾的经济其实是跟中国大陆是深度绑定的。哦，咱的麦，咱的边共享，用数据嘛，过去咱这个国外出口的金额吼，就是蔡英文总统之前对外出口贸易金额吼，对外哦，对外国第一名是谁？中国嘛， 对啊，但是随着中美开始对抗，然后蔡英文总统也把我们从中国这种区域的这种国际的这种交易拉到整个世界跟美国站队站在一起。那那台湾当然在半导体也很争气嘛，半导体 AI 这几年也是跟着美国一起发光发热，不仅赚到钱，咱台湾国际地位嘛提升，阿哥想咧，全世界也认识台湾。这个当然蔡英文总统之外，是我们台湾其实是走了对的道路了，选对的路，所以我们股要在五万点呢。你给那个中国经济体把这会还是靠旧有的这种那种经济的模式跟逻辑的话，那很容易就变成什么？跟欧洲一样，跟德国一样，跟法国一样，过去就跟中国经济深度绑定，没有走自己的路，今天就是这样子啦。
1: 好哈，所以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也这个预测2026年的一个预测哈，预测上面呢，预测亚洲经济成长上界紧的国家，或者是地区这亚洲今年的预测，这里亚洲地区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啊，我们来看这当然是针对亚洲地区，总共呢它是有排了18个等于18名。好嘞，这几天大家这几天大家都在期待台湾的这个股票这个台股指数是不是可以呢冲上50000点啦齁，还在努力当中齁。好来不可能先来看这一份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个预测齁，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齁，亚洲国家第十八名。第18名，18名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但是我想到他这预测这亚洲国家几乎亚洲国家的经济都是会成长的所以说亚洲都全部是成长的只是他给他排那个排名出来第18名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预测啦预测他的成长经济成长是 4%。再来第17名是香港。好，香港好，4.2%，再来是中国，中国4.6%，斯里兰卡、香港、中国，好，再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4.9%，好，再往前推新加坡，比较意外，新加坡竟然排在第13，是5%，5%，那再来12名亚美尼亚一样是5%，亚美尼亚是5%，11名是印尼5.2%，第10名是蒙古，蒙古5.7%，第9名是土库曼，中亚的土库曼6.3%，第8名是乔治亚6.3%，第7名是不丹6.5%，第6名印度7%。第5名是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7%好来第4名是塔吉克也是7%讲到这里剩下前3名前3名咱都还一直没听到台湾嘛所以应该前3名里面就有台湾好我们来看看前3名这是亚洲开发银行2026年预测亚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第3名是越南 7.8%, 越南 7.8%, 哇很亮眼。第2名大家会比较 shock 的这个比较会没有想到也比较平常人较没关注到这一个国家叫做吉尔吉斯也是中亚国家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竟然排在第2名 8.9%那没说啊剩下第1名就是我们台湾。台湾啦这台湾是第1名啦预测经济成长呢是 11%,11%, 这不是咱家的预测这是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好。
0: 那不干单行的那想看你说那些国家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几%几%几%那关于一本来也基期还有所谓的什么它的这个 GDP 的金额 哦，咱台湾本来 GDP 就不小了，其实台湾在本来在亚洲里面齁，那其实跟那些国家比没有什么意思啦，因为斯里兰卡他出口怎么样，他那个噢、哦、他如果成长个 3%,5%, 或者是 8%,7%,8%, 那可能是本来也基期就很小，而且他的产业本来就很小。台湾是那本来去年的这个齁 ,base 的就多啊，母数就很大了。那我们还可以再成长11%，还惊死人呢。这是真的很可怕呢，因为我们的 base 本来就大了。这么大的 base， 你还要再成长这么多哦。就比如说，你本来要今年这500万呢，他今年这50亿了，这里没当比嘛，这数字就差很多。所以台湾能够这样子，能够在亚洲再拿到第一名，这真的是很不简单。
1: 真的，
0: 这真的不简单，因为我们的数字本来我们。其实大家刚好韩国、日本、南韩、日本在 PK， 或新加坡去 PK 啦，我们跟其他这些亚洲国家比就没有意思了，经济体的规模的。
1: 对的，为什么没有亚洲、
0: 没有啦、他们成长不够啊。
1: 哦，
0: 你如果用亚洲四小龙来这个成长那个比较的话，我们一定是第一名嘛。那我们应该用那个 GDP 的经济规模来算的话，其实更可怕了。
1: 那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中国还有香港哦，香港中国竟然是排在16、17哦，16、17。
0: 对啊，你看，所以过去中国你想中干嘛恐怖的是讲哦，过去因为经济在起飞，每年他们都可以说啦，今年8%、10%的成长，中国那个base 这么大，但是这几年没了嘛，制造业不见了。但是反正台湾这几年已经慢慢今年把过去一年度的这个基数把它拉得很大，但是今年那个让行动涨一趴，惊死人了，真的是吓死人了。

0: 秋意上心头了哈。今天刚的确有秋哦，哦秋的感觉哈、哦，太阳变软了，变啊这个温和了哈、哦，早晚的温度呢？好，讲了这早晚温度，我长我的翠上面哦，就看到有人 po 文说啊、哦，高雄人真的好丢脸。哎，有也不是说丢脸啦齁，有工现在已经齁、哦、早上出门都看到有人就穿羽绒衣了齁、哦。哎不要讲啊，早上温度会比较低啊，对不啊，骑机车诶齁，骑机车啊，那个外套就穿羽绒衣最方便嘛齁、哦、啊，轻轻啦啊齁，啊个喝钱个保暖齁、哦、啊，热的时阵嘛没想热，你不信你讲你穿羽绒衣，你哪讲温度升上来的时候，你那些羽绒衣也不会觉得负担很重啊。你哪穿一件毛的嘞？我跟你讲，你哪穿毛的哦，哎毛的挡咻咻嘞，很重嘞。而且那个温度如果上升的话，那个毛的你穿在身上都穿不住。但是羽绒衣它是可以的哈、哦，所以羽绒衣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哦。
1: 那我们看一下啦，我们刚才说四个国家齁、嗯、就亚洲主要的经济体世界、嗯、四个国家齁，日本、南韩、台湾跟新加坡啦齁。那你那想看这四个国家的 GDP 的名目 GDP 齁是多少美元齁，然后占全球第几齁，第一齁，这四个国家第一当然还是日本齁。日本差不多4兆3800亿齁美金齁，全球第四大的经济体。嗯、然后第二名就是韩国齁，它将近齁1兆9300多亿美金齁，全球到差不多14-15名的这个经济体的规模齁，全球。南韩阿格莱德兰台湾，南台湾差不多就1兆齁，9700多亿到1兆，今年可能会有实质突破1兆齁。然后是这个全球20到22名左右。新加坡的话是差不多6600亿美金齁，全球30名左右。但是这是总的嘛。那我们如果说平均人均 GDP 的话，第一名还是新加坡最厉害了。新加坡超过100万美金呢，10万0700美金齁，这个是相当厉害，世界顶尖啦。
0: 人均所得吧，还是人均。
1: 那 GDP 啦，这么所得 ,GDP 就是把这个人数去国家人数去除以齁你的名目 GDP。好，我们不要，这跟所得没有关系齁，不要把所得搞
0: 哦 ,GDP, 经济的。
1: 你每一个人
0: 经济规模啦。
1: 经济规模。
0: 经济规模。
1: 对里面。就是咱台湾哦，台湾这几年真是超韩赶吼，超日赶韩吼。台湾是吼在四个国家第二名哦，42100块钱吼美金，再来是37400块的南韩，最后日本啊这几年被日币这样贬值贬到受不了吼，35700元。所以日本是这四个国家中吼 GDP 吼最大的，但是人均 GDP 是。是最小的，所以可以看到嘛，所以那开启的灾啊，现在去日本消费的都是谁？韩国人、啊、第一名韩国人有没有？第二名就谁啊？台湾人啊，新加坡人去日本也蛮多的哈、哦、不过新加坡还是很可怕哈、哦，整个国家哦，他们几百万人，但是能够快要7000亿美元人均 GDP， 就是因弄这金融，金融岛为主，科技金融为主。阿兰台湾也是啊，我们也是科技金融哈，最主要是 AI 半导体的哦，制造与哈，就供应这样子。
0: 好，回头咱来个关心哈，咱的台积电呐哈。哦，这几天哦，这股票哦，这个台积电也是哈、哦，我嘛是有起啦，嘛是有落安尼哈。好，大家都在等着看说，5万点呢，哈、哦，何时达标安尼哈？我们还是来看看台积电哈、哦，台积电台积电哈、哦，咱今嘛讲高雄厂，它在高雄的高雄厂哦，从2021年哈，2021年台积电宣布哈啊，这要落脚在高雄的南子哈的原本的中油炼油厂的哦厂区的那一块土地啊呢哈，这样子你看，2021到现在20265年的时间，好，咱过去点来讲，光是那个整土哈，洗土洗土，好，较早那中油炼油厂也土壤哈，要整个要重新的哈，这个洗土干净哦，这个过程都相当不简单呐、啊。这那不是讲啊，高雄市政府的紧哈，真的没那么快哦。哎，我们来看，在高雄的台积电呢， 现在第一项晶圆就是所有的晶圆厂的第22厂第22项就是在高雄男子的 P1 厂就对了，已经量产这已经量产第一项第一项已经量产，第二项呢第二项目标今年第四季要开始营运。
1: 高雄厂的这个现在量产的二奈米绝大部分都供给鹏哥了，所以你今年肯开掉，记得鹏哥出价了，不管是iPhone Pro 8或是 Pro 8 Max 啊，就说这个
0: 折叠
1: 这个月要上市的这个折叠机，来对这类那个他们的晶片那 M 晶片 A20 晶片。各用者台积电者在高雄 Made in 高雄
0: 对、所以
1: 高雄人光是、光是这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买一支 iPhone 折折叠机全世界绕一圈对不对啊，最后还是回到
0: 在高雄走的
1: 蓝马 K 走的最后上这个日月光封装啊，跟上去中国大陆红海去组装然后最后再出货回来对
0: 来 P1 厂是已经量产了嘛那第二项呢目标得今年第四季第四季要开始营运，第四季啊，现在已经十月份啦，所以第四季的十一月就是这个月开始呢哦，啊，你们的这个月开始对啊，十一、十二嘛第四季的第四季第二枪嘛要开始营运啦，啊，第三枪呢 P3 厂预估明年第一季每年就开始第一季的开始投产啦都倒散啦另外第四场、第五场、第四枪、第五枪，2025年8月已经同步动工啊，估计明年第四季我那一档开始营运啦。所以到明年的整五个厂从第一厂到第五厂就全部都运转全部投产这样就对了，另外还有第六厂第六厂目前用地已经完成变更并且通过行政院的核定所以还有第六场
1: 对啊还有可能白埔二期的还有白埔二期的所谓的先进封装这里大概一二啦一期他就给了这个鸿海跟所谓的
0: 日月光还有台积电
1: 但台积电
0: 还有川湖
1: 台积电在白埔一期他是设那个研发中心认证研发中心但是一边啊二期对地整一整高阶的封装嘛，起码高阶封装，台积电的 Cosworth 的封装在嘉义有，在屏东有。如果说白埔这白埔二期如果能够好啊，给封装的话，对于南公路客啊，那么可以这嘴的上梯这类北部用不用啊？阿哥 K 哦，这类哈，这类日月光然后再给鸿海成功结束然后卡卡拉加一张搞的距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短链很短的这个供应链卡卡的卡卡都把你当搞搞混杂混的鬼
0: 所以
1: 这个就是
0: 这个
1: 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护国神山真的不简单不简单
0: 也当然也要当地政府的行政效率的配合啦
1: 对
0: 吧那个话那个端端归你然后到明年就是总共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年
1: 对啊对啊
0: 台积电五个厂全部运转
1: 另外台南高雄屏东这个 S 两带南科嘛南部科学园区桃的是这个台南现在台南的南科园区的台南园区部分现在已经的产值已经超越它是全台湾最大
0: 超越竹科
1: 超越竹科超越中科是熊大因为呛熊贼嘛然后再加上之后高雄如果六个厂顺利运转的话台南加高雄加屏东加西南今年可能咱台湾差不多30%的 GDP 拢伫30%-40%GDP
0: 在南台湾
1: 可能都在南台湾在 S 上在贡献南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我们好到连那个李在明都想要弄一个韩国自己的 S 狼带啦前一阵子不是说我想要在釜山弄一个北湖啊啦这没在
0: 马斯克
1: 对啊
0: 马斯克公司要在美国要 copy 要复制一个像我们的南科竹科就他结果呢后来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当家的给你几个都用起来可能20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回头说台积电最近不是这样台积电你拜托我还是要跟你配合你来配合一下
1: 这 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执行力啦。阿哥高兴，还有我就决心啦，而且不要押错宝。你看李在明就是押错宝。
0: 等一下，咱再来讲哦。南韩最近哇嘛是大康大暴动哦。
1: 咱进攻的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
0: 咱听众朋友吼，照顾你的肝吼，真的要照顾你的肝。咱的肝脏吼，今嘛最多最多吼，最普遍的就是讲脂肪肝吼。哦，有足侪人伫健康检查的时阵，然后阿伯脂肪肝都是有超标这种的
1: 情形。哎，没有错啊。
0: 哎，脂肪肝呢，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肝脏吼，肝脏就是。被油果附住了，安尼吼，哎，那过去哪有咧抬鸡啊？人就知啊，迄鸡啊吼，你拔落来了，啊，迄个肝啊筋呐吼，肝甲筋呐吼，都会我的油拢嘎掉掉，有没有？所以咱大家解油黏落来，对，油爱甲拔落来，油来拔鸡油，啊，迄个肝筋啊呢，哇，都雷差的，这啊是煮下水汤好食，对不？哦，这那个就是有我们人的肝脏也是一样，哦，就是如果脂肪肝啊，甚至有专家觉得。其实咱的脂肪肝用较明白的形容，就是咱咧食鹅肝酱，鹅肝酱那个鹅肝，鹅肝酱为鹅肝为什么好吃？鹅肝就是油啦，油多的好食，吃咧哇很嫩哦，就嫩的又很软，对不对？吼、哦，伊讲咱人诶吼、哦、脂肪肝就是甲鹅肝同款呐，吼、哦。这肝吼，浸润啊，伊讲啊吼，就是等于咱的肝吼，
1: 肝包油啦，
0: 肝包油，哎，油已经浸润，吼，浸润在你的肝脏吼，所以讲，哎，对肝来讲，那脂肪肝，我就讲讲脂肪肝搞什么要紧，那当然会影响到你肝脏的这个效能啊，运转呐，吼，那这个医界级的讲，脂肪肝最大的风险的是讲，你可能会比较有肝硬化的风险，哎，
1: 那安尼讲啦。脂肪肝就是你肝包油嘛，吼、嗯，啊你这个肝吼，这肌肝脏泡在油中会怎么样？油是怎么样？无氧嘛，你的 hip 底啊，hip 死
0: 啊，就会硬化，
1: 硬化，发炎嘛，肥胖就是发炎，一直发炎就会变得不好，排名很低啊，心态发炎的不好啊。
0: 所以吼、哦，维他肝吼、哦，维他肝，咱的维他肝，不论你家己安怎，甚至你慢慢讲啊，当家你肝安怎吼，真的肝，哎，不要等到怎样啦，你等到怎样，其实伊那有迄个信号出来啊，吼，哦，发出紧急信号的时阵，通常是拢已经有一个听到
1: 啊。对啊。
0: 所以咱平时咱家己都吼，我肝药啊加咧吼，好、哦，咱、的维他肝你也想到啊，这个他一粒吧，想到个。吃一粒吧，吼，再去吃一粒，下晡吃一粒吧，哈，暗时闹闲个吃一粒吧。那无闲，你就一天吃两遍，还是讲啊，两粒做一遍，这样也可以啦，吼。所以维他肝爱吃，哎，维他肝哦，新鲜啊，娘娘，好，你买嘞，吼，先去边坑嘞，你那习惯伫办公室吃，你就坑在办公室，吼，阿婆就是讲厝内底个坑一罐安尼，吼，维他肝，
1: 对，
0: 照顾你肝脏健康，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哦，吼。啊，但呢，这个酸乳钙粉一定爱吃，吼，酸乳钙粉。伊唔是干那咧，什么食骨头受伤诶？唔是干那咧，食水过喙齿，嘛唔是干那食囡仔讲哦，抽管发药诶吼。上盖重要就是讲我们的体质，包括我们这种体质的酸碱性哈。这个酸乳钙粉它本身是极碱性的哈，极碱性啊。咱人诶体质最好当然是酸碱啊平衡，好酸碱平衡啊。一般来讲，如果是比较酸性的话，比较酸性的体质的话。就比较容易生病
1: 哈，对啊，
0: 生性体质嘞都是较高破病，所以你要个调和伊哈，先话综合好综合平衡一下，都是加酸乳钙粉，好，包括你在衰退、你在衰老、你在衰败的哈身体，其实跟缺钙都有关系，所以加钙对你身体无一不好，无一项无好，好，我讲无一不好哈，就是讲无一项无好，单项好诶，单好爱家己经验才知哈，家己经验才知。哦，听众朋友讲，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哦，真正呢，我即马感觉讲较有精神呢，
1: 靠气力啦，
0: 靠活力呢，靠气力呢，靠元气哦，啊，他哦，大脑嘛灵转起来，然后练动起来哈、哦。啊，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我感觉讲，人嘛安尼吼，情绪继续稳定的啊，暗时感觉要困之前食一时啊，感觉嘛讲稳定神经，敢那较好困哦、虽然你食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但是要加强的是要睡觉。 之前，你真是喜爱酸芦钙粉哈、嗯。啊，酸芦钙粉来个加啊，抹嘴去，本来拢要医生拢叫你要拔掉的牙齿哈、哦。咱听众朋友分享诶，这个分享诶，使用心得来对拢来讲啊，医生讲要加拔两去，要加插五去哈。哦，结果惊到要死诶，等来酸芦钙粉啊，主底拢食袂买袂落，食袂落，唔敢食哈、哦。啊，即马人嘴齿要甲你插哈，等来天天搞，天天食哈。结果呢，真的是大反转哦，大反转！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超级棒的。
1: 对啊，观众的嘴齿上好啦哈，你讲倒嘴假嘴齿，割半嘴齿哈，这过程真正真痛苦。
0: 好，咱卖讲足侪岁啦，你若食到八十岁啦哈，嘴齿全部拢割观众的，安尼真正的就不简单哈。
1: 压足侪人啊！
0: 哎，对对，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零零。

0: 南哦，全球主要股市的排名啊，哈，加入人口与人均股市市值哦，这个哦，你把两个通给鬼哦。今嘛全球哈股市的市值最高，当然还是所谓的这个美国嘛，82兆，我们刚前几天有讲过。然后中国是21兆，日本是8.6兆，得西米亚德西兰台湾5.3兆。好，那这个是市值嘛，我们把市值哦再除以哈。这几国的人口齁，来看看看美国的齁 ,82.7 兆美金的话齁，每个人齁人均股市市值啦，美国是 23.7 万美元。中国呢 ,21 兆美金的话齁，除以中国的人数的话，中国每一个人的人均股市市值是 1.5 万美元而已。齁，差较真齁，差比讲齁，差十几倍。日本呢1.22 亿人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平均市值是 7.05 万美元。我操，那台湾呢 ?2300 万人 ,5.3 兆美元、嗯、我们是23万美金呢、欸。咱家美国赚人均啦、啊、齁，人均有参与人均有跟美国比起来，我们只差到7000美金了。假西郎呢，就是以台湾的人数竟然可以创造出那么大的股市市值。我们应该是全球第二，只差美国7000万美金。
1: 啊呜，那2026年10月3号吼，就是前两天年呢吼，在韩国南韩的首尔光化门吼，这个举行的反对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吼，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集会吼。好、哦，这场大规模集会，伫迄个南韩吼、哦，咱即、这个若去韩国的朋友在首尔光化门迄个所在，哦，都刚好10月3号，好像是那一天是礼拜天哦，吼、哦，是不是不？哦，是礼拜天嘛，吼、哦。我看到诶，我想讲这是对一场的造势，你知道？吼、哦，一讲，好、哦，反正的前两天哦，看足侪迄个游行，包括咱讲的，好、哦，我们昨天讲的西班牙的抗议游行，法国的抗议游行，哈、哦，哈、啊，还有南韩的、哦、这种抗议游行，啊，跟咱台湾的选举的造势，哈、哦，我咧看甲拢已经哦，这场是对一场的，看甲拢火气啊。好，起先呢，我看到这个南韩光化门的这一场游行其中，我真的还以为是我们台湾的韩流吼，啊，不是洋流吼。好嘞，结果呢，哦，是南韩人在抗议吼，这个到底在抗议什么？嗯，哇，这规模真的很大呢吼，哦，大规模的集结，他们示威吼出来游行游街抗议吼，示威者呼吁点呢，要弹劾因的总统李在明啊、哦嗯，要弹劾。南韩总统李在明同时抗议吼，抗议的共产主义甲中国共产党吼，就是这样，他们在抗议游行就是这样，要弹劾李在明啊，同时吼，这个抗议这个共产主义甲中国共产党哦，今嘛全球其实有很多共产主义哦，拢已经哦已经呢侵蚀到很多国家哦，包括美国也是啊。你看纽约就选出一个共产主义的这纽约市长啊，吼、哦，来啊，今嘛韩国哦，南韩他们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已经干嘛这共产主义甲中国的共产党啊，加因今嘛南韩总统这种李在明吼、哦、亲中国亲中哦，这种已经对。韩国人来讲，因已经感觉讲哦，其实已经对韩国来讲相当不利啊啦，吼，好，整个不管是经济啦、社会的安定层面各方面来讲哦，啊，甚至政治吼来讲，拢已经是相当造成的混乱跟不利，所以在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0: 民主国家哈，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的这民调会低，或者像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我通常啦哈，当然是以这。这个政治的路线，还有所谓的政党的倾向，政治路线、政党或者想法啊，左倾右倾啊，是讲比较亲美或亲中。但是我感觉，这个大家出来抗议，比较深层、比较底层，还是经济问题嘛？那其实大家讲，常常会有人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体育归体育，然后政治归政治，然后那个娱乐归娱乐，政治归政治。我来讲，你起码这类小回尤其是台湾，那嘛，第一台湾或者在亚洲地区，跟中国有牵扯到的国家，大家就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这样子吗？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演艺圈归演艺圈，公杰雄 讲起来熊兵败的是讲，上礼拜这个哈，这个我们是台湾的资深艺人哦，蔡康永哈，他是一个台湾人呢，自由的台湾人，也没有哦，没有什么特别，平常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政党倾向啊，当然伊就对哦，扛魁啦、行李啦、代言拢是中国代表，哎，今仔日伊作为一个台北市民。他就是去哦参就是去参与哈，他别人可能平常认为他不会去的阵营的这个造势活动，然后去沈柏阳的场子，他只是这样子哦，也没有特别说什么，让他蔡英文这样给掉，你看给刚你啊，一滴中国所有的代言。他今天没有跳出来说我蔡康永就支持沈柏阳，他只是去参与有点像一场嘉年华会的这种感觉，结果隔天在中国所有代言都被拔掉。
1: 嗯，
0: 打个寡公，这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嘛。一滴蔡康永他在中国深根了的演艺圈或者是关系深根了很久，他去其实也都没有在谈政治嘛。然后去哦，他很有能力，而且中国的演艺圈、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中国的、哦、粉丝也喜欢他哦，他也拿了很多的代言。哎，但是你看，只是去咱们坐一下，好，一波这样去坐一下，所有的代言被取消掉，所以李在明哈也是一样的问题嘛，摇摆不定嘛，你到底哈，你到底要经济啊，又要想要学梅克经济，完了政治哦，保安全靠美国。啊，那经济的话，政治立场又要中间摇摆不定，一下子靠美国，一下子靠中国，然后呢，经济的话呢，哎，既要又要且要还要，那有可能？你看中国这几年啊，韩国很多的，不管是大企业，像乐天百货，哦，还是讲三星，还是讲一些在中国的韩国的制造业，这几年啊，照那波嘞，为什么？哦，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讲过很多次，但是你看李在明他就是政策摇摆不定嘛。经济一定是有扯了，所以人家才会去上街抗议。人，我讲一般人吼，未吃饱才赢啦，一定是感受到，包括伊可能鲜花受的影响哦，或者是那个钱没有赚到。像前一阵子不是那个海力士的员工，就发很多钱嘛，啊，三星的员工就出来抗议啦，哎，想要给北平龙做记忆体哦，海力士一个人分一千万，啊，三星我买这有相关的记忆体，为什么我们没有分到那么多钱？Money 啊，总是经济的问题。但是李在明就是选择还想把自己的经济跟中国绑在一起。我这里边讲啊，不过当然要控你傻蛋。
1: 对啊，所以李在明哦，其实哦，这个想要耍这种小心机哦，都
0: 没有用啦。你不要，
1: 你不要搞啦，
0: 你不要搞啦。
1: 简单讲的是你不要搞啦。
0: 你不要觉得人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啦，你得动川普功的吗？对不？哎呀，川普的是标准嘛，人前手牵手啦，背后哈下，不要说
1: 下毒手，
0: 不要说下毒手啦，你人一走，他马上就给你哈，给你一个回马枪。我的讲嘛，他最近连发三篇，第一篇哦，咱打完 F-16 战斗机对美国开来的时候，他在脸书发有台湾的国旗，有美国的国旗啊，然后说美国卖台湾的哦武器哦飞来台湾，哪一个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敢，就他穿老大敢啊！第二发，我来讲嘛，咱的这个海巡哈，去抓中国迄阵哈，抓到中国迄阵哈，弄抓到弄袂当叮当，继续发。然后昨天第三发，我最近有追踪川普脸书，最近他第三发发什么？不是咱前两天，昨天就讲说嘛，赖清德的儿子被中国的间谍哈，给那个跟踪嘛，那个间谍被抓到，川普第三天都发这个，连续三天都跟咱台湾有关系，而且是在习近平上个月前脚刚走，中美早要撕破脸了啦，现在见面啦，谈话啦，那个都只是过场了。本质上哦，这两个国家还是在竞争呢，因为谁输了，哦，谁就没有办法，啊，谁赢了啦，就可以当哦世界的老大。现在当然美国还是领先，但是我马雄信川普哦，川普这两任一定就感觉到中国威胁很大。我们有一说一哦。中国不管是得制造业人或者说他们的跟俄罗斯的合作，其实是真真实实有威胁到中国，威胁到美国，也威胁到欧洲。那就澳洲人拢个喊喊嘛，哦，没关系嘛，天下太平哦。所以啊，你看西班牙抗议，法国抗议，对不对？所以还是靠自己最好。

0: 蔡康永哈，蔡康永哈，当然那唔杂工，一刚一啊去这个啊这个洋流的现场，而且他看起来就很轻松的，就像在参加一场嘉年华会的哈，打扮什么哦啊，马西格兰安的赶快呢，这样摇旗子这样子哈，结果马上被中国呢哈那样。好，被中国就那个了，所有的代言啊什么什么全部就拿掉，包括好，包括他在网络上的社群网站里面齁，有几千万的齁，这种粉丝也全部都一系清空，都被清空掉了齁。
1: 对啊，
0: 都被清空掉了齁，这穷山洞齁，穷山洞的这个手腕齁，啊，这齁真正有的人啦，阿哥干嘛说啊，那是与我无关齁。
1: 对啊，我说啊，我好加探亲就好啊。
0: 没有那种代志，
1: 可怜啦，
0: 没有那种事情哈。
1: 啊，相对的啦，啊，我们台湾的艺人也有去中国去干嘛？什么啊？那个什么啊？中国祝你国庆生日快乐哦！就前一阵子嘛，十一是中国国庆，但是咱的海，咱海基，那是海基海协会，我们海啊，
0: 咱是海基会，
1: 海基会，海基会，诸位，梁文姐说，你只要不要触碰到什么原则。嗯，哦，说什么替中国说，哎，打台湾哦，要怎么样的话，啊，你咱台湾的公安，
0: 我们不会嘛，
1: 我们有你的公，大家都知道人家去赚钱嘛，你去中国当然难免替他说一点话，但是你不要说哦，说哎，欢迎中国来打台湾哦，啊，那个就踩到我们台湾的政治红线了，
0: 哪有像这样子？我
1: 蔡康永这一个年呢，
0: 说一个选举场，
1: 你什么鬼拢无讲哦，
0: 什么都没有，哎，你也不是讲哦，我去徛台啊，
1: 哦，
0: 冲啥？
1: 对啊，说
0: 这样子，
1: 我哦，即便去站。站台有
0: 所以有真的真的大家齁，
1: 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不一样啊，
0: 为什么这种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的你没当概于那个啦，没到顶的啦齁，哎呀，蔡康永齁，其实他本身他是上海的望族呢齁，上海的望族，那他其实是出这个他爸爸齁叫蔡天舵哦，他爸爸生前是中联轮船公司的经营者，哦，曾经遭逢被称为东方铁达尼号，哦，诶，这个事件，哦，就是太平轮沉船悲剧，哈，哦，哦，这个曾经有拍过一部电影嘛，《太平轮啊沉船悲剧》这，诶，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谁啊，啊，一个帅帅的那个金城武有演嘛，哈，哦，那个这一件事情呢，被称为东方的铁达尼号，所以。的是因为遭逢这种太平轮沉船悲剧，所以蔡康永他们家一系之间转来背负巨额赔偿哈，转因此家道中落哈，哦，是这样的。因爸爸甚至呢将这段经历为记忆中刻意把它好说，哦，尘封起来哈，哦，后来他爸爸都不太提这些往事的丢。那他爸爸本身就是嘛是读册人，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哈，伫当时来讲是非常哈，他爸爸在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律师哈，更加曾经和同乡创立中联企业，成为中联老板。1949年发生太平轮沉船事件的时阵，迄阵多好是国共哈，国共国民党跟共产党内战时期哈，那么这架船是作为避难的客轮啊，但。是伫航行当中咧，甲其他船碰撞，才咧沉落去，造成大量的罹难者哈。蔡康永过去伫访谈当中有提到讲，这一场海难对父亲来讲，对爸爸来讲是人生不可承受的负担的重担哈。那沉重的债务压力呢，让原本因倒是经济家境相当优渥的家庭环境就一系变色哈。啊，所以讲哦，他说虽然经历过这样子，但是蔡康永的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呢一直还是很重视，所以说蔡康永一直都被认为大家公认的书香世家，所以说是读书人知识人知识人读书人，所以尤其为小孩的时候他就展现出色的文字天赋跟逻辑表达能力，后来他变成爸爸的

0: 党崇拜，就因为这样子，就因为安尼，你中国的人，恁根本无选举，吼、哦，啊，咱台湾是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哈、哦，有选举，哈、哦，啊，所以讲，哎，参与一场啊，这个选举，而且是相当低调，就在人群十几万的人群当中这样子，哈、哦，哎，
1: 选举就是哈、哦。有的选嘛，你喜欢 A 喜欢 B， 哎、嗯欸，那你就有的选择、嗯、啊。你在中国，你过来，每次人民大会堂在开会的时候，同意，哎、嗯欸，那个就走个过场而已嘛。
0: 对啊，所以说、啊、
1: 你只一个只走过场的国家，怎么能够去理解说有选择，人家有选择的国家？
0: 所以你跟共产主义者在博什么感情、啊？
1: 他其实、哎、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共产主义，他就叫做集权主义嘛、
0: 哎，一人说了算、
1: 啊。对啊。啊，对啊，就是共产主义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哎、嗯欸，那个是一个好的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的主义，但是起码变成呢，用共产主义的皮哦，然后新个人主义、集权主义的屎，哎、嗯，欸、就是起码中国，
0: 好来，
1: 俄罗斯嘛是赶快，俄罗斯也是一样，白俄罗斯也是一样嘛，
0: 对啊，对啊，对，北韩呐、啊，这东西呀，
1: 哈，
0: 对啊，
1: 对啊，
0: 伊朗啊，这都一样的，
1: 那都是一样啊。
0: 来，商品假贺来分享哦。
1: 小朋友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吃好来分享，赞哦，来。
0: 可以看看。
2: 食钙粉保证袂结石、嗯。我吼、哦、十几年前常常都咧膨石啊。
0: 嗯哼。
2: 从我食钙粉了后，拢唔捌膨石啊。
0: 嗯哼。
2: 因为我吼唔捌咧可以呢。啊，你诶，迄个产品食十几年啊，头是惊讲我常常膨石啊，啊，食钙粉唔该会无？啊，结果我十几年拢唔捌膨过石啊。
0: 嗯，等到。
2: 啊，食差不多要一个月，啊，就好起来咧。拢未，即摆拢未疼。
1: 嗯，食钙粉啊，你看，就是听众朋友咧问讲，哇，他的体质比较容易吼，结冻结晒体质哦。拄啊开始要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还是讲过去有食其他的钙啊，也容易结石。食咱的钙粉会不会结石？咱第一个姐姐已经明白的回答给大家了。十几年来吼，不管食啥，是讲身体一寡呐，伊的石会得会结石，爱去膨石啊，吼用膨的。
0: 哎，讲食咱的酸哦，钙粉未结石。
1: 对，
0: 哎，
1: 对，
0: 这是真正拢有食过，甲八种钙拢有食过的经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
1: 过去的经验是也结石嘛，但是食咱钙粉伊都。
0: 珊瑚钙吼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尼吼，这是酸哦钙是属于生物海底生物活性钙吼、所以它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吼，一般咱咧食钙补钙吼，会拄到的足困扰的问题。明明知影讲咱身体爱补钙，但是更食钙更结吼，更结掉嘞吼，就是造成囤积，造成结石。
1: 我欠啊，想吃啊，但是个惊。
0: 后来就我就这样的是安尼，
1: 变成讲
0: 放弃呀，
1: 吼
0: 放弃。所以咱咧得力酸哦钙粉就是安尼，所以它会那么受到肯定哦。但噶啦，这点你都真正都有够迷人啊，有够迷人、
1: 没有错。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而且你一定要吃咱这罐哦，咱这罐是纯100%哦，100%纯天然酸乌钙哈，所以它可以做到这样。有些钙它可能标榜的也是珊瑚钙，那它的奶类成分或许也有珊瑚钙的成分，有，但是因为一个组合其他的成分、它可能有在组合过，有组合过，它不像我们这样的就是这么纯，我100%就直接买你一罐120公克的纯的酸乌钙粉这样、所以有些你会觉得说啊，追求比较便宜一点啊，比较酸乌钙我大概都买这么贵、那就有差了、
1: 对啊、
0: 就有差，
1: 没有
0: 真的都有差、所以纯、这很重要，很重要。你如果你若以它的纯度安尼来讲，你安怎食？你2500食吼，啊，比你咧食其他吼，讲啊，你讲1000块、2000块，绝对好太多。你知道，真正吼，咱爱养生啦吼。有当时啊，你加开很济，你讲啊较省，唔过你食起来效果都无达到遐个时阵，那你这样子吼、有什么用呢？或啊，你的效果也不能达到纯钙的好处啊。吼、你袂当达到纯咱这酸乌钙粉即款吼纯。纯钙100%的纯钙的效果啊，凸显不出来啊！啊，你只为了便宜个几百块哦，所以来自日本的这款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 得利。

0: 转蚵盖粉。
1: 全国北中南哦，500间指定药房咧卖，你直接去指定药房买。那唔知啊，恁到就近指定药房，你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问指定药房，还是直接这个电话叫上我也行。
0: 以上广告，美丽

0: 咱台湾哦，可能有足侪即个做装潢的啦，做设计的啦，吼，卖家具的啦，吼，可能愈来会愈接无单，吼，哦，接不到客户了，吼，可能工作会受到影响，吼。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对装潢的、卖家具的、甲设计师，这装潢设计的设计师，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呢？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听见没有？真的很可怕。这又是中国的一个低价倾销所造成的伤害的凶害，而且现在已经是的现在进行式哈。大家有在注意其实。当然有些人没注意到啦，可能我本身对于家具装潢各方面来讲，我常常有时候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我会去关注哈。主要还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电商，叫做淘宝哈。好，淘宝这个电商哈，但台湾嘛，就只能透过这个淘宝哈买东西，但是买的东西好贵起，但无啦，就反正就以前就有了哈。但是如果那较大件的物件，可能就较不方便购买安尼哈。那现在淘宝哈，其实应该你国内哈，中国家你国内生意不好，加上美国哈、美国哈，本来也是最大的客户哈，就是美国。那现在川普把提高这种这个包裹诶，这个关税运费哈，关税了哈，所以变成讲价格也提高了。所以你美国你去买哦，从中国的电商哦，淘宝啊去买东西购买东西，现在价格也都提高了，所以讲当然。也会影响到购买欲中国家里这几年经济阁无好，所以讲全部做即马大件的大型过去你淘宝你无法度买，伊即马淘宝这个电商跟你讲安怎？你要桌啊、椅啊、沙发偌大只，我拢卖你地毯啥物反正就是大型的家具的对啦，我都一样把你配送到台湾。而且不需要运费，不需要运费哦，直接给你很便宜哦。你那一张，比如讲那一张三人座的沙发，我跟你讲几千块啊，看起来嘛做个水水啊，当然内底有不输贵无，唔知啦。看起来你都看嘛水水啊，几千块啊都买得到，直接中国大陆大家知道佛山这个所在专门做家具的。佛山啊这个地方是专门制造他们的家具，因为是堆太多了，因为美国的客户减少了自己国内的需求也降低了，现在想到台湾2300万人口，这个小小的岛国，好啦，给减扣啦，时机就歹给减扣，所以透过淘宝这个电商呢用这种免运费大型家具、沙发、桌子直接拢给你运送，你下订单然后给你运到台湾
1: 其实以前淘宝买家具这个本来就有，但是要
0: 比较小型的。
1: 没有，我以前就看过有人在买那个沙发、什么桌子就，但是。以前都还是要运费啦，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对，他现在就是说补贴运费啦，你贵企的就用补贴这运费，只有在中国做嘛，对啊，对境外不会去做这个，但是单淘的购买已经把美国企业都动起来嘛，然后那中国大陆的也是低价，他们都互相竞争，所以台湾的当多赚一点，他就多赚一点，所以他连这个最后连最后运费这部分。淘宝嘛，给你补充啊，
0: 对啊，当然他当然，伊就是要用安尼，可能也不一定是永久都可以免运费啦，但是已经嘛吼，就是要吸引咱台湾台湾人下单所以用免运费来给你吸引你也加入你的这个下订单但是呢，当然啦，从过去咱嘛可以拄到一个问题，如果你从这个中国下订单透过电商买这个家具过来之后，运送还有拆装这个工作你有的人讲我无法度啊，你知影不？迄一个家具譬如讲咱一座沙发啦，一座沙发来它会 加大折、嗯、啊！伊外口一定用啥呢？拢有一些木板给你顶起来吼，那个因为运送过程当然要有一些固定架子吼，木板吼木板顶起来，那这样保护这经过层层的保护，所以有足侪人买来物件搞了，发现、嗯、啊这边安那贴边安那。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米雷林先休息一下。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我们刚刚讲到呢，可能哈、哦，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哈、哦，未来慢慢的，可能咱台湾的设计师啦、卖家具的啦、做装潢的，可能真的哈、哦，哦，这些职业都会受到影响。主要就是哈、哦，中国的电商哈、哦，它现在呢，你可以直接下订单买这些啊、大型的家具哈、哦，然后呢。过去虽然过去有，但是咱已经嘛是用免运费来给你啊吸客啦，吼，然后吸客啦，当无搞不好一段时间了，就讲要运费了。还有呢，吼，就是讲，过去大家你讲啊，为中国进家具入来，一个麻烦就是讲，你要拆开的时阵，那个大型家具，吼，比如说沙发一桌，你的沙发有当一桌呢，较大桌，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呢，不是一个安尼一包一。几包年呀？它可能要分为好几包，因为有些这个沙发，它可能是哈几折个几折环环相扣啊呢哈，所以每一个包装都一定是一个木板框起来的。嘿，你那搞的时阵，你家里边安怎拆卸组装哦，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哦。哦，真的很大的难题哦，所以我就在他们干嘛讲安尼不方便啊，所以讲哦，中国即嘛也为着要做咱台湾的生意，伊即嘛安怎呢？吼啊，也一样，就是用一条龙的服务啊，吼，一条龙服务，就是你家具搞的时阵，我们就有车子帮你送过去，甚至你可以要求说啊，要有人帮你啊，这个啊拆卸哦。哦，拆起来卸掉组装哦，这个都可以，但是那个要付一点费用，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讲，在咱台湾家的有人哦去配合哦，台湾这边有人去配合，专门就是哦这个电商啊、这过来的家具哈、哦，大型的家具哦，家里做这种的服务，所以讲变成啊、下订单的人就越来越多哦，啊这个哦下订单呢。等一下我们再说，还有一个齁，为什么我说甚至都会影响到装潢跟设计师的工作齁。最近他们主打的是那个沙发，嗯，沙发齁、哦、沙发齁、哦、一种沙发齁、哦、它就是这样的齁、哦、有两万几种的那个造型的，哇，上面都有一个沙发做啊，足功夫的，吼，用做并沙发，用并眠床，个吼，个有桌啊，个有椅啊，哦，什么，你吼，啊，个用摊落电动的，用安怎安怎吼，啊，然后又很便宜，你就会觉得天哪，以前买一座这样的沙发要多少钱，现在都这么便宜。会不会心动？会啊，哦，啊，当然也有人讲啦、啊，啊，那些沙发来要里面它来的一个要物件材料，物件是不是有一挂不好的成分？有些人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哦担心啦、啊，哦，就是多少会啦。那价格上因为便宜，所以很多人啊、哦，他如果是啊小资族啦，阿喜公也不要说小资族，包括很多设计师哈、哦，这类装潢设计师，我就这设计师。其实老早也都是这样啊，都从中国进的家具啊，哦啊，中国的家具以前呢，以前卡比利卡扎利讲意大利的哦，意大利家具上出名，全部落尾中国世界成为世界工厂了，全部嘛伫中国做的，中国人伊就甲你卡比起来呀，哦啊，这甲你什么意大利沙发、意大利什么哦皮件，这甲拢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啊，但是价格就天差地别哈、哦，所以呢。两万多款的沙发，随你下订单，嗯，颜色你可以选，哦，大小尺寸你可以，可以自己，哦，在下订单的时候客制化都可以，哦，很便宜，哦啊，免运费，然后有人帮你一条龙的帮你啊做送到家之后再帮你拆卸，哦，这个都现在都可以做，哦，再怎样都比你在台湾你怎么不可能买到这种价格，哦。更可怕的是怎样，更加可怕的是怎样，他们现在齁透过这种淘宝齁也给你怎样呢，比如说啊你的房子，你现在房子重新整修还是买了一间新房子，你想要怎么装潢设计齁，你只要拍你的房子的照片，你把你的房子的照片拍来，嗯，传给他，啪啪啪啪，马上他就可以齁给你设计几十种，看你要几种，几十种都没关系，装潢设计跟摆 摆饰椅啊的啊吼啊钉吼，包括灯哦，怎么好怎么摆画，怎么挂哦，挂在哪里一幅画什么画吼，他都马上可以就传给你，不用多过时间给你设计好，那就设计师，而且那是透过 AI 嘛，那那个照片看起来又清清楚楚，因为是真的是你家，你拍你家的照片给他，他就把你啪透过 AI 的设计，然后那个图片就出来了，一看就一清二楚。我们以前请设计师，设计师画图有当时我都看不呢，设计师画图我们有当时看不，说这要给你做一个糖，要给你做一个鬼，你还是搞不清楚啊。现在不是直接那个照片透过 AI 的那个等于是 AI 帮你设计的，对吧？上个重点是怎样，你选中哪一样哦，你说诶看看哇十种哦，他提供给你十种，诶我喜欢这一种的哦，好，那你下订单，全部照片里面所有的家具就是他那边都有，所以设计给你看出来的，诶装潢设计就是说那些家具包括画啦、灯具啦、桌椅啦、茶几啦、沙发啦、甚至花瓶啦、盆栽啦，全部都是他们有的货、就是他们的货、你如果说要爱对一张里面的设计款，好，全部整间整处间的打包就过去了，那得个设计师，那得个装潢师，都不用呢。他给你传给你的设计哈，那个照片，全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包办的，给你包办啊。所以有人讲，今嘛那得请设计师，满面装潢的呀、因为中国吼，伊即卖迄家具的设计，有时候你看那个介绍，他真的哦，包括吼什么屋顶啦、啊、拉门啦、啊、什么，他都可以哦，甚至仿那个真的东西，仿到很真，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轻便的材料吼，都可以让你看起来就变得哇很不一样吼，全部他都可以提供，就这样子，所以。家具，咱台湾卖家具的，现在已经很明显，生意就差了很多了。嘿，卖家具的啊，卖家具的，所以唔免啊，系啊，啊，包括啥呢？包括像 IKEA 就几行最有名的，就是讲 IKEA 家具啦。你去 IKEA 买家具啊，买沙发都很便宜，对不对？现在 IKEA 根本都。真正尤其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一去啊，全部拢差不多撤不掉，撤到剩两间，哦，几乎就是也是要撤掉了，系啊。要安怎去跟中国的拼？他就那么便宜呀、啊，哎呀、啊，
2: 对啊，因为IKEA的东西还是中国做的、
0: 啊嗯，对啊，对啊，对
2: 啊，没有这个就是、我有一说一啦，我们不喜欢中，
0: 不是，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的电商下订单。
2: 对了，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趋势嘛。啊，中国它有制造业的实力啦。我们不能再说人家中国制造东西不好。我就这个是这个我就讲这种话其实是不客观哦。因为以及圭尼亚二三十年累积起来制造业的实力，现在都已经是可以连不要说制造了，制造已经是没问题，世界级。他连设计都已经是世界级了。我讲 Nike 今嘛打。然后 Nike 这球鞋哈，这个品牌现在也被打得很惨啊！像我说美国中国的安踏啦、李宁啊等等这些牌子，其实现在也是设计上哈或制造上，他们有一条龙，而且设计也不错。很多的 NBA 的美国 NBA 大球星，你看 Stephen Curry 嘛，科瑞哈，他生涯最后的这最后一张合约哦，运动合约的代言也签给了李宁。那我一直说这种东西一定人家一定会去买的啦。你是预算型考量的人齁，或者说我想要这个沙发，可能你就在台湾做的，或者是说在世界上齁这个大品牌像意大利欧洲做，赶快差不多的沙发，价钱差五倍十倍。他刚拍嘛是买中国，就中国。
0: 其实
2: 我们要撇除掉。
0: 这几年来啊，包括你讲啊，你注意你家己去店的内底买，店内底有买嘛，足侪拢是为中国进的，或者是你请设计师的。你请设计师的，设计师很多，其实家具他也就是
2: 对啦，对啦，
0: 也是一样从中国机器工。为什么说会影响到设计师？等于讲，起码你直接从电商网络就可以下订单，你根本都没个透过设计师，设计师安怎伊嘛是给你探一手对吧？哦。好
2: 啊、以前那个门槛比较高，设计师也是做相同的事情，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的关系嘛，连你要怎么样去购置你的空间、你也不用再请设计师，设计师你可能卡在还要说啊，你安怎去搭配， 哦，你说它可以有一个帮你搭配的功能，等于金马利用这 AI 秀米嘿嘿呗，把它上传下去，它就帮你搭配出来啊。你有什么什么样的家具沙发，哎、欸，它就一可能连整个报价都给你了。那你就、然后你从中国这样子哦买啊拖过来，然后这边到这边有人帮你做安装的服务，我觉得合情合理啦。是一般人，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我才不会因为它是淘宝我就睁眼说瞎话，这是很难，因为这个就是世界趋势嘛。
0: 所以这些。提供让我们听众知道说，哎、欸，那真的就是会影响了，
2: 对，会影响
0: 了设计师、装潢师、还有这种装潢设计啊，加固没加固。
2: 在 AI 时代，
0: 哎、对，
2: 在 AI 时代，很多的你都用动头脑的工作都会影响到、啊，你不要去抗拒嘛，抗拒你就是被淘汰掉的那个。你要想办法说，哎、欸，那你在这一个淘宝的设计下，是不是还有欠缺一点真人的建议跟美感，你要做这个差别化的经营嘛？阿伯，你来讲啊，我 AI 就暖，嘿，中国会就暖，我讲你人时间一久，对不？人都会催你。
0: 其实哦，比如讲你房子啦，你房子你要设计装潢，起码有 AI 嘛，就简单呢。
2: 你只要
0: 啊，比如你在网络上你看到哦，国外的也没关系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家的风格我很喜欢，那你就可以叫 AI 帮你。
2: 现在
0: 说啊，以这一张照片上的风格来把我的家做一个设计。
2: 对，你只要描述、欸、你可能给你家的空间的照片，弄毛坯屋的空间丢进去 AI 之后、然后再加一张你喜欢的风格，请他帮你设计、啊，你可能我希望的这个颜色比较偏什么？如果你有自己比较有想法的话，再 key 进去，他就帮你生成出来。过去这是 AI 来来回回跟设计师哈讨论好几次的这个工作、啊，现在你其实自己哈、你自己的家你要怎么样，你自己就可以当做设计师啦。现在设计师的角色变成你自己啦，因为 AI 的关系、很多人也是啊，写程式啦，或者是做图啦、修图等等。以前你可能要专业的软体啊，透过会用电脑的人，就慢慢变啊，你动动嘴巴哦，你自己有想法哦，或者没想法，你有文字也可以哦，他就帮你生成出来了，就是 AI 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
0: 好，谢谢咱今
2: 天歌也是啊，你看两只歌，我创造一条心情啊，悲伤的歌、快乐的歌、好热血的歌、还是有我名字的歌，或者我的名字里面呢谈恋爱的歌。现在对不对？作词的也没有那么那个珍惜的嘛，对，歌手也没有
0: AI 都作词，AI 做的歌也都
2: 更热血，
0: 很好听哦。好来，我们接电话了，你好，
3: 师傅你好，
0: 嘿，
3: 你讲大条个沙花呀，阮隔壁的，一个卖沙花鞋娘，等下规家伙哭个卡片。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看到一个沈文成他自己拍的影片、哦啊、他好像是开车跟朋友开车经过一个路边啦、啊、路边 啊看到有在卖奶鸡卖水果他就停车下来、哦、下来他就忘记了他要戴口罩啦、哦、他有戴口罩、哦、然后口罩有稍微揉下来揉下来到下巴这样、啊、他就说、哦、给他卖奶鸡、啊、给他卖奶鸡、啊、他卖奶鸡就说、哦、这是台东的啊、哦、台东的荔枝、哦、沈文成改说、哦、台东是我的故乡啊，我的故乡的荔枝 啊、哦、啊其实卖奶鸡也是看起来也是原住民、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嘿，伯姐，司机你好。
1: 好、哦、你好你好、
2: 啊、不给了 我要请教你。
1: 哎，你请讲。
2: 我听我甲讲哦，做吼，伊有脂肪肝，啊，甲三酸甘油脂
1: 啦。是。
2: 啊，因为我食这药啊，食十多年啊。我介绍伊食，我甲讲早晚三颗，结果伊想啊，暗时啊，惊困，惊食也袂困哩，讲一盖甲食十粒啦。
0: 啊，
1: 太多了啦。
0: 伤济啦、
1: 啊。太多了啦。
0: 太多啦。咱是以一餐一颗一顿一粒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嗯、那你就分两，如果是你就两餐就四颗或两餐六颗就好，比如一餐十颗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太多了啦、啊、太多了啦，嗯
2: 嗯，
1: 太多了啦，好，你可以早上跟
0: 好，你再提醒他哈、啊，因为他肝他毕竟还是肝药哈，嗯，
1: 太多了
0: 啊哈，
2: 嗯。啊，无较袂忝嘛，同款足忝。讲你药食唔对
0: 啦。好啦，好啦，谢谢
2: 哈。嗯。妈妈，那个卡电话确定一下。
0: 对。
2: 啊，那个是早晚各两颗。
0: 啊，可以，这样可以，嘿。
2: 啊，伊呢，一盖伊是讲今
0: 暗。好，来刷卡哈，刷卡来，英雄功德哈，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嘿，你好。
3: 我过来去了。
0: 哈？
3: 我问出过来。
0: 直接讲得，嘿，直接讲得，嘿。
3: 手吼，我去照啦。我是两天吼，手拢袂顶袂动，拢痛甲拢袂忘记。一个个去中介，中介也无敢照。啊，干阿弟啊，往迄个啥，迄个测验记忆，测验记忆。
0: 嗯
3: 哼，迄个鸡巴得掉啊。
0: 嗯。
3: 哦，对迄、那个，然后阿婆迄个讲叫我个爱去。
0: 好，刷卡，我叫破格了，跟你讲吼，来刷卡吼，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0-7755599。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睡？你好，喂，你好，
4: 刷卡，
0: 刷卡，请讲嘿。

0: 是信。
1: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2: 0800-7755-99，
0: 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
1: 沈文成哦，一停车伫路边买奶机，买奶机的讲这阮在这台东的奶机。沈文成讲哦，我的故乡台东的荔枝哈、哦嗯、好，然后呢？这个沈文成伊就甲这个美奶姐讲讲，哦，就是沈文成呐、啊，迄个人连听都无咧甲听吼，吼、伊个甲讲一包，我就是台东啊，我是台东的沈文成呐、啊，吼、结果迄个头家安怎呢？伊讲哦哟，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哦、你连沈文成在你的面前都不知道，一个人说、哦、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你是有把沈文成他记的没有啊？其实、哦、沈文成可能有当人老啊，人人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脸、哦、那个肥起来碰肥起来，有当会变成欧巴桑面，有没有、哦啊、尤其他的声音更加啊啊，对，沈文成的声音、哦、有像个糟人嘿嘿嘿嘿、那个、所以说那个美乃姐说哦哦，有啦有，你看起来很像这个沈文成的姐姐。伊讲，哦，就是沈文成啊。好，等一下来，你好，嘿，
2: 喂 ，Hello， 你好，哎、欸，
3: 你
2: 好，
3: 苏鹏，我安那家，只刚家我家贵点，
2: 来刷卡
1: 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哎、欸，你好，嘿。
4: 哎，你好，
1: 嘿。
4: 我想，我听你说你那卖的三氟钙粉很好，我想跟你买。
1: 好，
4: 要怎么买？
1: 好，来线下哈，吼，好来吼。咱要指定药房买来使，啊，要直接定岗吼，定岗你即马咱节目咧进行，你直接卡入来定岗来使，啊，24小时拢会使定岗吼。就咱这支电话0800-7755-99，这支电话你24小时随时想到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你拢会当哦，卡这支电话定岗注文，吼、哦，唔是讲干阿伫咱的节目中会当定岗呀，唔是安尼。落节目了，有当时啊讲，哎呦，你甲下晡半晡想着讲，哎，我要来买一罐酸乳钙粉。用看卖，大家拢讲足好诶，吼！安尼，你就卡这支电话0800-7755-99，或者是你要去药房买，吼。有的人伊卡，有的人有一个习惯，讲无爱人物件送到厝诶来，吼。那你要去恁兜遐有，咱全国各县市拢有指定药房，安你嘛赶快卡这支电话问，吼，0800-7755-99，吼。你甲阮客服人员讲，啊，我住伫对，我要知影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我们家就近的指定有帮的对哈，我们啊客服人员会给你服务，谢谢以上功德来第二 ，Hello， 嘿 ，Hello，
5: 梅花，
6: 请问了哈，
1: 嘿，
6: 针对要盖红小盖粉，哦，
1: 来 ，OK 哈。哈，咖喱做一只哈，咖喱做一只哈，不要拖哦，不要拖哦哈，老兄的噩耗哦哈，老兄的噩耗哈，谢谢，祝福你哦，早日康复哈，好来谢谢，来你好，断线重来，来你好，嘿。
7: 哎，小君啊！
1: 哎，
7: 哎，我来讲，沈文成哦，用甲讲伊这哦，伊沈文成就是哦，阿毛老长长，啊，个条球球，我看下看下，敢查某。
1: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哎哎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7: 长相，
1: 无唔对，无唔对，因为伊头长老长长嘛。吼、哦，啊，伊个即马较胖啊，吼，啊，看起来面倒安尼，有一点啊，敢那像咧，啊，查某人的面，啊，伊个声音个敢那稍微较悬的气，吼、哦，迄音调较气，啊，所以讲，伊伫讲我沈文成啦，啊，结果迄个美乃姐讲，哦，对，你有型，你像沈文成的姐姐啦，来你好，嘿 ，Hello，
8: 啊，你好，
1: 哎、欸，
8: 我线下，
1: 然后线下吼、哦，一线，一线吼、哦，来你好，小君 ，Pocket， 你好，嘿，
9: 你好，
1: 嗯，嘿。
9: 啊、
1: 我就是来，我就是你直接讲的，嘿。
9: 我哎、欸，我脚吼，开到膝盖吼。
1: 哦，嘿。
9: 我没事啊，我就是。
1: 你的脚开到膝盖哦。啊，你是开到脚头乌哦。
5: 那就是来，我跟你讲，就两个嘛。喂。
1: 嘿。
9: 大腿马乌。
1: 大腿马乌哦。
5: 然后比较多。
1: 开膝盖哦。
5: 那第一个。
1: 一脚是两脚。
5: 会帮助哦。
1: 一卡，
9: 拢敢卡，
1: 拢敢卡，啊，开膝盖，啊，即马规个拢袂记得啦。
5: 哎呀，哦，
1: 开他呢？安尼你都，哎呦，啊你戒烟拢啊无食戒烟戒烟就对啦吼。我你这经营我知影，你本原底是讲以为开到了就会好，你一定爱食戒烟戒烟啦。嘿，啊你拢开四戒啊，嘛莫个开啊啦，拢开四戒啊，戒烟戒烟爱食，你爱食，你若老早食唔到，佫较好吼，嘿。
9: 先讲说你
1: 冇去拜，
9: 你
1: 也去拜，
9: 我
1: 就管
9: 你
1: 拜。哦，对啊，啊，你迄就是有故障，在咧走路都袂知，较到跌倒啊，吼，啊，佮退化严重啊，酸乳钙粉佮钙油啦，这两种一定爱食啦，吼。
9: 好，
1: 嘿，嘿，对啊，对啊，你若讲第一遍开刀了，就开始食，安尼唔得，哇，都无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这问题啊，吼，酸乳钙粉甲钙油拢食嘿，
9: 好，
1: 哦，安尼知无？啊，你知影对买无？啊，是要甲你迄落寄哦，甲你送。哦，有，你去遐买会使吼？得力的，你爱讲买得力的酸乳钙粉甲钙油，得力的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哈。拢两千五嘿，两种拢介绍同款，两千五，两千五。好来，好，祝贺你哦吼。好好，谢谢，祝福你，祝福你，哇、哦，伤脑筋呢。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沈文成讲啊，我的沈文成呐、啊，哦，有啦，你有姓沈文成的阿姊啦，唔是啦，我沈文成呐、啊，哎呀，个戆迄个人，迄、那个头家个戆弟啊，啊，沈文成从开始唱，我拿来台灯，请你斟酌看，这个妹来接看啊，你沈文成哦，再个来看呢哦，个听伊唱歌，我啊，你真正是沈文成哦，哎呦呀，这真正系笑死，但是我就配合沈文。成啦吼，这人都是爱安尼啦吼，安尼啊买物件爱甲人拍拉凉，爱自我介绍吼，这种人吼，拢绝对吼，食到一百回，食到一百回。Correndo adesso insieme, senza pensare a niente. Alright, call in the way, come back, come, come.
2: Chichi, no, no, QQ, 0800, Chichi, oo, ciao, ciao.
1: 都在咱伫咧讲2026，即、這个亚洲银行吼，即、這个预测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吼，啊，第一名是咱台湾11%，第二名是吉尔吉斯这个国家吼，好、哦，这是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我突然想到，咱有一个伫吉尔吉斯发展的日本人，足久无报伊的歌，讲个吉尔吉斯，你过会记得无啦？迄、那个啦，迄、那个伊唱一条歌叫啥？日本歌手在日本完全不红，结果去吉尔吉斯爆红。哦，不是讲爆红啦，就很红啊，所以就专拢经营吉尔吉斯的市场市场。吉尔吉斯然后什么国庆啦、啊、啥啦、总统啊、上级庆典啦，拢请伊去唱啦，拢请迄个日本人去唱吼。哎、欸，你刚刚会记嘞？一条歌，哈，
2: 嗯，查一下，
1: 查一下吼，迄、那个我还记得，刚刚好像也是跟旅人有关啦，哎呀，好像是有旅人吼。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要卡电话去啊，要讲要问，要需要服务商品，食了要分享，要点讲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

0: 首《风的女人》呐，《风的女人》呐，哎，一条歌叫《风的女人》咯。哎，这个可见就，你给查了呀，问了哈。来，等一下，来，你好，嘿 ，Hello。
1: 好，我这里是那个台中蔡平。
0: 是。
1: 我突然想到说，那都唔无听讲，今年中央的嘿国庆烟火是几多？
2: 好像在台北吧，我看一下。
0: 国庆烟火，等一下了解再跟你说哈，跟大家报告。好，你好，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咱请问吼。
0: 嘿。
3: 咱这西雷哦，听恁的电台那拢袂清嘞。
0: 西雷哦。
3: 大声。
0: 西雷，你是用心机听，用手机啊听？
3: 我用心机听。
0: 你用心机听，你听对一台，你今目前。
2: 你贵姓？你贵姓？你贵姓？
0: 哎，
3: 我姓钟。
2: 好，那我等下请那个跟你联络好不好？
0: 请我的工程师跟你了解哈，嘿，好，请我的工程师一了解哈，谢谢哈，姓钟，嘿，好来，谢谢080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没错，就是这一首《风的女人》哈。来，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刚才有订钙粉哈，空腹钙粉。我想请问你，我有吃降血糖的药，要隔离多少时间才可以吃呢？
0: 来算卡哈，算卡一线哈。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你好。嘿嘿。
4: 算卡，我问你。
0: 算卡好，来一线，你接我，你算我接来。

0: 中啦齁，那个今年的齁国庆宴我在台东齁啊，那个正确的地点叫台东市的卑南溪的出海口啦，所以在今年的十月十号齁，就是这个拜六晚上的8点钟，然后差不多是30分钟，然后差不多规模差不多20000发齁，1.9万发，快20000发的这个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溪出海口，给你到华东地区啦。
1: 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齁。好好

0: 伊这条歌吼，伊这条歌是2012年的时阵做的吼，哦，2012年做的啊，他是受委托的哈，嗯，受委托制作这首日本甲吉尔吉斯友好形象的歌曲哈，代表两国哈，啊，日吉啊，日吉吉尔吉斯，日吉两国友好形象的歌曲。啊，就是也这一首歌哈，啊，他做的哈，这个日本人叫啥？叫 Mita
1: 山田亮，
0: 那山田亮哈 ，Mita 啥 real
1: 亮啊，
0: 对，
1: 原谅的亮，
0: 对啊，所以讲哈，没想到这首歌，传的底吉尔吉斯就很受欢迎哈，因为是代表两国友好的歌曲，2012年则诶。哦，啊，盖登尼2013年，好，这个山田亮一的受邀到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独立纪念演唱会，哦，在那个阿拉套广场，哦，吉尔吉斯这我有去，哦，阿拉套广场，哦，啊，就在那演唱，哇，网络就疯传，把这个影片疯传了，哇，就很红啊，哦，就很受欢迎啊，哦，所以呢，如果你那是要 Google 查这个人，你就简单。但你改讲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绝对得跳一出来。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好来谢谢啦！哈，这是我疯的女人。

后来台中的这个学校呢，就今天早上哦，给那个再给发生两宗哦，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哈，在校区死亡的事件哈。这老师这个是在台中宏观某一间国小哈，今天啊，昨天哈，哦，对不起，丰原呐，丰原的某一这个国小哦，这个老师是女老师，才26岁，被发现呢，沉尸丁西的厕所来的哈。学生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真的是吓坏了哈。啊，警消这个古伯料马上来到现场哈，发现呢女老师已经明显死亡。那台中市教育局主秘表示说，后续也将对全校师生哈进行辅导哈，这类、个、好，这是昨天早上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国中少年，而且台中市西区某一个国中传出14岁的少年坠楼案哈。初步了解，这个学生应该是跟同学发生口角，随后的为校内的大楼坠落哈。那么手部骨折哈，下来了手部骨折，意识不清哈，有上医紧急开刀啊，但是呢，情况呢哦一直没有好转哈，所以其实已经是2号一刚发生，但是今天早上，好、哦、到今天早上，这个学生就传出哈、哦，还是没有办法哈、哦，所以宣告不治死亡哈、哦。这两宗都是在台中有老师跟学生哈、哦，就所以说这些国中生哈、哦，国中生啊，老师是国小老师，这国中生我当下这个年纪哦，真的是同学之间的冤家哈。哦

0: 星空。
1: 哦，我印象很深刻。这个，嗯，哦，我这条歌，这个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戒严哦，还没有戒严啊，而且是国庆日前后啊，我印象很深刻。你知道小学生在去训练嘛啊，去现在已经拆掉了高雄市的那个中正体育场啊，学校都会去学校动员这些学生拿这个红布哦，我印象很深刻是红布啊，然后我们要跟着跳舞这样，晴空白云，大地看小啊，然后我们班的学生，好几班的学生哦，就要这样冲出去，拿着这红布，像那个小红卫兵这样，啊，然后还有再大一点的五六年级的时候去翻那个字哦，我们在跳就没有搞这个记忆，国庆日的时候
0: 翻牌了，哎，
1: 啊，对，
0: 自牌
1: 啊，你变的话，你从上空看，你就会变成什么中华民国啊，国生日快乐啊，几公什么双十快乐啊，几公你会变这样翻牌啊，
0: 嗯，
1: 哦啊，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记忆啊，哦，也不错啦。我说这种东西也是一代人的一个记忆啦。哎，
0: 不给他最近开始怀旧，
1: 不是怀旧啦。我只讲嘛，这个也是台湾一部分人的。你硬要去否决他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国家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哈。那个，因为你要去尊重别人的话，所以我想要等下我长得讲这个那个冈山齁，这个眷村醒村文化园区，那个时候王伟忠他就是最近也是很红的王伟忠他有一个醒村文化的这个所谓的表演，他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邀请他来做这个表演哦，因为醒村一过去嘛是眷村子弟嘛，然后去做去眷村的生活他最了解，所以在醒村文化祭的时候，他的王伟忠动了这个人脉，然后训练排了一个醒村文化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剧，然后呢他自己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说感谢高雄市政府那么重视眷村的文化。我感觉这不难的是安尼，这嘛是咱台湾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嘛。啊，硬要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也不现实嘛。啊，所以又变成说，你看你格局如果比如说如果大名大放的话，你看让王伟忠嘛是感谢高雄市政府啊，高雄市政府嘛花了4年的时间哦，好好的去整理了这个咱冈山的空军的这个宿舍醒村啊，现在变成在翠上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啊，我们就不要带着所谓的党国或政治色彩去看它，它就是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啦。

0: 饮酒呢，小酌啦，吼，不要的哈，
1: 这
0: 牛饮啦，小酌你哈，怡情啦，吼，啊牛饮，吼，啊那个猛灌都无意思啊，吼，又伤身啦，吼，诶。所以有当时饮酒吼，会闹出一些笑话吼，都似醉非醉吼，半梦半醒，吼，半醉之间的对啊吼。这个康康艺人康康讲，伊有一边啉烧酒嘛，啊，食酒了啊，小花已经小花茫茫啊，又喝酒不开车，所以就叫计程车，吼，坐计程车要回去吼，哦，啊，这个车走一半的时阵，计程车司机改讲，哎。康康哦，嗯嗯，后边敢那有车咧，甲你迄落啊，咧甲你跟踪哦，是不是狗仔啊？
1: 哎、哦，康康他在嘛就嘴哈，被狗仔跟过啊哈，
0: 对啊，
1: 交女朋友，
0: 哦，对啊，对啊，
1: 被发现。
0: 哦，计程车司机说，我看好后面有一部车，敢那哦，一直一直对调诶，伊讲哦，可能是狗仔咧甲你跟哦，康康迄个小花醉醉茫茫啊，伊就讲吼安尼哦，安尼无咱迄落抄近路哦。好，要等伊因兜，伊知影啥物近路，伊就讲我带你，你抄近路，为对为对等诶，吼，等伊阮兜，互伊约袂着的着。结果后来计程车到了，这个已经开到了康康家门口的时阵，发现拄只间军装迄只车已经伫因兜的门口啊，吼，个比伊抄近路，伊个迄只车个比伊较紧、较早到呢，吼，吼。然后伊就想讲死狗仔啊，怎么敢这样子吼？所以康康的下车来不准备哦，要跟这个狗仔来理论的对吧？结果下车出来，对方嘛落车，啊康康也落车，结果对方落车落来，看到康康讲了讲，老大，你谁那家里有车唔坐？太叫计程车，哦，原来是伊的司机嘞。哎，也车呢？哦，司机讲啊，我大闲呐，啊，就你来跟你叫警车就走啊，赶紧说跟因司机赶紧开的车对咧后边，你个对啊，是讲啊，你都家里有车哩。
1: 林家未记得今仔有抓司机，
0: 未记得啊，未记得伊家里有，伊家里有车，啊，佮叫司机，啊，佮那听人打讲，哦，好久不开车，伊转底只就叫警车，伊就坐警车等伊啊，啊，佮叫是狗仔咧，佮跟踪哦，好。

0: 你好，这回莫给。
1: 大哥，
0: 哎，
1: 我有买，书铺
0: 哦。是，哎、
1: 欸，我第头下来吃的时候是
0: 方便，方便，嘿，
1: 两粒，
0: 对对。
1: 啊，第二天就吃，
0: 嗯，
1: 两粒，那吃两粒都未晒啊。
0: 未晒喏，
1: 就未晒。医生讲营养会比较平尿。
0: 哦，
1: 平尿啊啊！
0: 我懂了，你是你讲，反正吃多一点，你就更平尿的掉啊，一点就是安尼嘛。
1: 这个是尿过多啦。
0: 啊，这冇见嘛。
1: 这个退等下能量，
0: 哎哎，
1: 这个是刚讲能量
0: 啊。
1: 啊，嘛是尿尿嘛是。
0: 我跟你讲，迄个是咧调整的过程，你就边紧张，就像咱食钙粉，有当时食咧吼，可能吼你去较早受伤还是骨头的所在变较疼吼，这是咧调整咧好转的过程。
2: 现在还不稳定。
0: 没有错，没有错，还在调整过程。
2: 还不稳定。
0: 你边紧张，边紧张，这正常啊。你的固定嘛，因为这么好割出来，你这四到六颗都没有关系，两颗是在咱咧备用的量吼，所以你。
1: 我觉得行功尿量太多，是不是我改吃一？
0: 不，你这里，
2: 我问你，你讲尿尿多是尿尿一边放尿流量多票，
0: 更频尿了，
2: 是较接放还是？
1: 应该是尿量是不多，
0: 更频尿了
2: 啊，就是好，这现在都还过渡时期哈，阿哥阿伯正先稳定落来哈。
0: 你我来讲，你卖减减量，你一天四粒至六粒，这嘛是安尼正常。啊，你那调整过哈，调整通啊，你流量的正常啊，所以你别紧张，你卖讲减啊，最后你无哦，那
1: 这
0: 好个都无出来。所以
1: 无减的，我那加两粒。
0: 哎，对，一天四颗，哎，对，计较安尼，好不好？哦。哦，祝你
2: 身体
0: 健康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2: 好，
1: 谢谢，
2: 好，谢谢苏鹏，然后
0: 苏鹏。

0: 好了，这是陈随意加谢怡君。人有情，龙有情啊，龙有情，妹有意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1: 哎，我要借问你一下哦。
2: 嗯，
1: 你捌听过刘文正一条《艺术花开请你来》？
0: 什么花开？
1: 艺术花开请你来。
0: 艺术什么？艺术花开。
1: 啊，货到付款。
0: 绿树哦，绿树花开请也来。不熟呢，嘿，刘文正有这条歌不熟，嘿。
1: 你教我多听
0: 诶。哦，谢谢你哈，不熟，哎，真的是不熟。刘文正的歌有这条《绿树花开请也来》，好，谢谢。

好来，好陈随意跟谢怡君的这个龙，龙有情，妹有意，郎有情，妹有意啦，哈。好，谢谢。咱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哈，咱节目每工第二小时开放扣印，你就是要卡起来，卡一支。落节目了后，这个电话号码就是雪滚扑克美丽人生节目的专属的服务电话，所以你要问到阮节目相关的，问雪滚扑克的手机啊，还是讲啊，你要订港主文阮广告的产品，拢是卡这个电话。落节目了，0800-775599哈。

0: 好嘞，咱园林杨先生呐、啊，吼，讲有一个疑问要问咱呐、啊，有一个疑问哈，伊讲我听恁主持的节目有几啊年呀？
1: 啊，
0: 为什么恁拢无投资股市？安尼，恁敢无迄个相对剥夺感？吼，相对剥夺感啊？你们怎么克服那个相对剥夺感？吼？
1: 没有投资股市哦，没有啊，因为我从这边时阵都是高企的开市啊啊，定期定额0050啊，不会啦，
0: 不给啦，有啦，不给啦，我买一挂这个定期定额，
1: 系啊，相对波多感，哎、我没有啦，一安尼问的是有相对波多感，
0: 伊都赚无着股票的钱，
1: 你慢慢的啦，系啊，
0: 所以你讲、你未感觉吗？你未感觉讲你无赚着吗？
1: 那高企波来，你就不会有相对波多感了，你就干嘛说哦还好那个时候没有进展。哎，投资就是这样子。
0: 我只是无逐工咧杀进杀出尔啦。
1: 投资就是这样子。
0: 我手中有股票啦，吼。
1: 哦，卖看到人咧大起的时阵，你怎样拣？落的时阵，哦，股票就是这样子。
0: 来了，
1: 上涨的。上涨。
0: 哦，谢谢。
1: 上涨的时候，那个哦，你手中要有哈麦子，你这样子才会成长。所以什么时候进场最好？第一个是20年前。第二个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啊、哦！现在你有参与了，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就是安尼，好、哦、定期定额长期安尼得啊啦，哎、啦。
0: 即卖人拢安尼呢，哎，赚无着，看人咧赚的未爽呢，都感觉哦被剥夺的那种感觉。啊、我们
1: 不
0: 会
1: 啦，
0: 哎，我们都不会哈。
1: 因为国家好，大家都好了。
0: 对对，
1: 你咧选台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

0: 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库尔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拜拜，祝福大家，拜拜，
1: 来了。
2: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的关怀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就起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课时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青山毕竟总免空，大海总是那细流，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世间人啊，如果常常讲人长短，论人是非，自己就是一个是非人。人生在世，咱要时时关照自己，不是去看别人的欠点，而是要检讨自己的缺点，如此才袂惹麻烦，如此自己才会进步。咱要知影，一个真正有修为的人，伊袂四界摇摆，甚至一个骄傲，因为伊知影深藏不露的道理。你甲看，猛虎啊，伊袂走落来山脚，四界来危害人，颠倒是藏伫深山当中。大海，伊啊会当讲大，就是因为不管大细流的流水，伊拢会当包容包含。人世间啊，真济人是非冤冤多，拢是因为行事讲话而来。咱来知影，世间的烦恼，拢是因为咱唔肯吃亏，唔肯认输，好胜好争好胜造成的。人世间啊，有根本的烦恼，贪欲、嗔恨、疑痴、傲慢、怀疑、邪见，这就是佛家讲的六大烦恼。这烦恼就是咱痛苦的根源，想要将这烦恼来去除，做人做事都要修行修养，包容包容。人生在世啊，卖讲是非，卖听是非，卖惊是非，咱啊卖团是非。咱来知影，是非条条有，无听自然无。做人做事，北长较快，咱啊爱学向慈悲喜舍，用无量的佛心来涵养自己，自然会当撇离烦恼是非，人啊才会当安康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国际怀念老歌《月光小夜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下，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这个有当时啊吼，生活当中，老大哥、老大姐想要带孙啊去佚佗，啊吼，囡仔会喜欢，啊大人佫会舒适。那你要去对一个所在咧，台南啊，绝对是亲子旅游足好的好所在哈。因为咧，来个台南当中咧，咱会当去安平坐船、坐老街，咱咧会当咧去这个这个奇美博物馆，哇，看到真侪精彩的这个收藏品，甚至咧，咱买当去顽皮世界、绿洲水乐园生水，甚至佫会当去佐证化石馆来游赏哦，听起来大人囡仔拢真喜欢呢，有影吼，那呢赶紧呢，游览车坐呢，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0: 讲到带孙吼，想看要去对吼，佚佗游赏吼，那呢台南吼，绝对是一个足好的好所在吼。真侪人讲啊，陈老师，哦，台南吼有价格有量呢，真侪当地美食小吃啊，真侪古迹，而且呢，佮真侪美丽漂亮的风景会当去游赏，真正真赞呢，有影吼。那呢嘞，第一嘞吼，先带着孙吼来吹一下冷气吼，来到奇美博物馆。奇美博物馆呢，伊嘞不单单嘞是避暑圣地，因为伫内底嘞，即阿宛如澳洲吼凡尔赛宫的纯白建筑，馆藏非常的丰富。内底嘞有珍稀的野生动物标本，也个有文艺世青谱起的名画，佮包括着全球最大的小提琴收藏，吼大小朋友拢是大开眼界吼，连小朋友入去个内底都。学到家得志吼，阿公阿公，你看哦，这吼真侪标本呢，哦阿公你甲看，哦这内底吼，真侪武器呢，小朋友是看较认认认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带着囡仔来到博物馆哦，增加见广，增加伊的这个知识吼，啊增广见闻，都会当吹冷气，非常的赞吼，大人囡仔拢介意，来第二爱耍水的人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吼，咱台南吼一个真消暑的所在，就是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上新打造的绿洲水乐园。哎哟，啊这内底咧，会当带小朋友咧去看水豚军佚佗呢，看长颈鹿互动呢。啊，当中的时阵吼，来到水乐园吼，内底咧有完善的过滤系统，啊吼水深吼非常的平缓安全。啊，上重要嘞，佮有巨型的大水桶哦，真清凉呢。有长颈鹿的滑水道，啊，佮有各种童趣的亲水设施。大人囡仔做伙生动物园，佮生水上乐园，佮生机械游乐园，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哎呀，这机会嘞，拢会当来吼。伫咱台南市学甲吼，佮进一步。带着囡仔吼，咱个当去看恐龙。哇，阮孙上爱看恐龙呢！哇，这真赞吼！伫咱左镇化石园区是专台湾唯一诶化石主题博物馆，内底有4000几件诶馆藏，内底咧有自然史教育馆，内底有故事馆，有生命演化馆，有化石馆，也个有探索馆。所以为着侏罗纪诶恐龙王国。一直甲缤纷的海洋世界，和你入去内底探索，是不是寓教于乐？真赞吼！啊，最后咧，咱咧来到安平吼老街吼来食小吃。哎呦，丹老师啊，啊，真正有够赞呢！吼，来安平吼坐船，吼看到美丽漂亮的夕阳，啊，甚至来安平老街食小吃，安尼是不是真赞？哎呦，丹老师，真正呢，哦，无想到吼，哦，孙啊吼，耍啊真欢喜呢。囡仔欢喜，大人就对你欢喜吼。啊，伫这种吼，安尼这个台南的历史运河当中，吼，啊，坐伫这平底观景船，吼，啊，看到安尼真水真漂亮的这个安那这个安平港吼的夕阳，哦，你也感觉咧非常的浪漫。啊，然后天嘛了咧，伫安平的老街吼，咱会当食到各种的小吃海产，是不是真赞？真赞吼，所以机会吼，拢会当带孙。好好好来游行哦齁，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丹尼尔师傅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特别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款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叶启田所唱的《上水新娘》，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这款啊嘿，0800-77-33-55。
1: 常常掀开以前两人的旧相片。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当时啊吼，人算不如天算。老大哥、老大姐讲啊，有影，陈药师人生足无常。啊，人生实在是足无常。那呢，尤其咱食老退休了后，到底咱要食到几岁，咱唔知。唔过咧，咱是不是会当把身体过用？做咱想要做的代志，这确实咱必须爱去努力的所在。那呢哦，今仔日陈药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伫咱台南东山国中服务30几年的李主任。好、哦，这李主任的话吼，伊咧本来咧是拍算，吼、哦、退休了吼，老爸。在台南吼，留一块土地。啊，伊想讲，啊，我退休了吼，爸爸留一块土地，我归去吼，倒来种植。甚至咧，伊对着烘焙有兴趣，想讲，欸，做一寡烘焙诶，即个就是即个当中诶，即个兴趣诶开发。啊，甚至也当来遮过着向往已久诶田园生活。啊，因为太太搁咧上班。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是拍算讲太太阁上夜班继续上，啊，伊家己一个人要先倒来老家，好、哦、先倒来老家来即个老爸留落来，而即个土地展开着伊人生的后半场。大哥大姐啊，你甲看卖计划是毋是计划了真好，对无吼？计划了真好。所以咧，李主任咧话吼，伊伫东山台南东山国中服务30几年啊吼，啊伊咧做着即个退休计划了后咧，伊感觉讲，即、這个计划吼，会当伫伊退休了后来进行。啊，其实伊已经伫5年前吼，伊就开始规划啊。啊，千想万想，人算不如天算吼，无想到有一次，伊载着妈妈吼，哎呀，载着妈妈。哎呀、啊，要出门的时阵，结果咧，当中哦，骑机车，啊，载妈妈，吼、哦，啊，结果，这个85岁的老妈妈，这个坐伫后边吼，啊，伊载着妈妈，无想到去出了车祸，哇，老妈妈85岁啊咧，出车祸，脚骨弄断伊咧，啊，这脚骨弄断伊吼，本来。妈妈吼，家己个会当骑脚踏车去铲吼，爸爸留来即股铲吼，会当去种菜。吼、哦、啊，当中呢，因为脚骨摔断去啊了，妈妈都袂行，行路都爱举助行器啊，啊，更加即个无法度咧，去即个菜园啊种菜啊，所以就变作真无自由啊。啊，李主任吼、哦，伊真烦恼。因为伊发现了妈妈伫厝吼，车祸半年了后，妈妈开始出现着明显的记忆退化。常常问伊讲：“妈，啊你食饭阿未？未记哩啊？妈，啊你阿多阿唔是做过啊？有吗？”所以这种的现象，连骨科医生嘛感觉着讲，妈妈吼可能因为这个骨。头受伤了后，这半年头壳退化真紧，产生着失智的现象，所以佫转去神经内科、神经内科来做评估。神经内科哦，去到咱台南柳荫奇美医院吼、哦，嘿，这个找着神经内科的医生，结果医生一评估来讲，哇，这个李主任啊，您妈妈吼、哦、真正已经失智。有失智的现象啊！啊，妈妈失智啊！吼，李主任的真烦恼啊，因为当初是伊骑奥多麦载妈妈，结果车祸跋倒落，骨头摔断伊。伊当然想办法吼，爱来帮助这个妈妈85岁啊！好、哦，所以当中呢，就带着妈妈吼去参加着咱东河教会所设立的失智社区。而这个长乐学堂，哦，妈妈不爱去呢。妈妈吼，一直感觉讲，啊，这后生吼，
要甲放杀啦，要甲带去养老院啊，无爱插伊啊。哦，那囡仔呢吼，非常的抗拒，非常的抗拒啊。啊，李主任吼，伊讲啊，这增加所在，系啊，真济吼，拢是请外籍看护来看过，吼、哦、啊吼，当中的时阵，其实伊感觉妈妈。好、哦，会当利用着这外部的照顾资源，好、哦、当中来进行着复健，是真好的帮助。啊，唔过咧，妈妈吼一直抗拒，伊就甲妈妈讲咧，用妈，我甲你讲啦，是先去看卖啦，你也无介意吼，随时咱拢会当回来，啊，我会陪你去啦，我袂放杀你啦，你放心啦，拢爱甲半个正吼，啊吼半个咧，啊家己安心。了咧，陪着妈妈吼，行入去个即个师资据点，就是长乐学堂。无想到妈妈一去呢，发现就讲哦，啊，迄毋是厝边啊吗？啊，迄个较早恁爸爸的朋友啊，结果内底咧，因为拢是在地人嘛，啊，在地人才会去嘛，啊，遐都拢有熟悉啊，哦，即、这个也熟悉，迄、那个也熟悉。变个足亲切的呢，入去遐遐哦，大家搁个拍招呼哦，去个遐哦，唔免李主任陪吼，伊怎入去家内底吼，搁有人陪开讲呢。李主任吼、哦，伫心内哦，看个真欢喜，因为伊了解这比我陪妈妈搁较趣味啦。妈妈本来吼、哦，这半年伫厝吼，也无人通讲话。心情愈来愈歹，人愈来愈郁卒，行动阁无方便，退话足紧呢。半年尔失地症的症状吼严重产生，啊，这一次吼、哦，出来那个长乐学院哦，去找了这些朋友亲戚吼，哦，中心吼、哦、有一个社交生活吼、哦，哎，人煞精彩起来呢。较早吼，车好了，妈妈逐工就伫厝，拢怨叹讲啊，我无路用啊啦，无路用啊啦，我等要走啊啦，我无路用啊，因为妈妈八九十岁啊，所以伫迄时阵，伊拢定定吼伫厝怨叹老好细听啊，我无路用啊，我无路用啊，我等下咧等时间啊啦，啊，结果李主任吼真用心，因为决心要来帮助妈妈，带着妈妈吼来到长乐学堂了吼。妈妈吼、哦，会阁想要去呢，啊去啊较趣味啦，有人通开讲啦。哦，嘿吼、哦，厝边啊吼，什么人吼、哦，伊讲啊哪哪，讲今仔要讲我听啊，伊阁要去啦。李主任他发现着讲，哇，妈妈吼、哦，因为开始了有了社交生活，伊去找着生活的乐趣啦，生活的乐趣啦。所以咧，甚至咧，去长乐学堂了吼，李主任会当等伊母伊的代志，时间搞快去也接，因为妈妈去要熟悉啊，适应啊啦，吼、哦、啊当中咧，李主任咧，伊的梦想咧，就是要开一个休闲农庄，啊，这是伊的退休园地，伊感觉我开这个休闲农庄吼，大家来这吃饭配点心，啉咖啡，甚至咧，啊，这够一挂田园生活。会当招待老朋友、老同事、街坊邻居，吼、哦、啊！一开始，伊嘛无想真深，一开始伊就是简单的思维，吼、哦、啊！无想到，嘿，真正无想到吼，哎、哦，这个因为吼、哦、妈妈吼、哦、平常时啊无去长乐学院的时阵，就对伊来个休闲农场。妈妈平常时无去长乐学院，就是他们赶快走回来农场啊。哎呀、啊，啊，本来规工伫厝吼，乱乱说无得去。哎，即摆伊来休闲农场，伊就载妈妈来啊，对无？伊就载妈妈做伙来个农庄啊，吼、哦。啊，来个农庄的时阵吼，哎、欸，伊发现着讲，妈妈吼不单单去长乐学堂吼，看人讲话了，看这亲戚朋友讲话了，即、這个湿地的状况不但的有比之前较好，有较恢复的状况，甚至咧较有笑容啊。较会跟人开讲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哎，家己咧嘛想要做我家己想要做的代志，
你自然想到一件事，因为吼，伊有去参加到柳云奇美医院所办的失智症照顾者座谈会。像是刚才李主任吼，已经用心的是第一善用，善用社会资源，因为你袂当拢家己一人顾，你顾家你家己破病啊。只要是今仔日来甲李主任呢，即个就是伊，即个就是伊的心路历程吼。我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我就是要提醒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如果是一个照顾者，你也会向善用社会资源。即个社会资源，便便伫遐你唔用，啊，你用小事我个知，爱出嘴去问人啊，你无问卡会知，对不？吼、哦，爱听闻。爱听爱问，人就是安尼，你开通去找到方法。啊，李主任伊深深，伊是一个学者嘛，所以伊了解到这当中的道理。伊不单单去探听，找到长乐学员，带妈妈去，结果咧破除掉妈妈的心房，甚至对妈妈的病情有真好的帮助。以外，伊家己搁去参加到这个奇美医院所举办的失智症照顾者座谈会。去了解到讲，我要安那照顾失智症的患者，啊，结果内底专业教授都给伊一挂建议，嘿，因为伊这个座谈会了的时阵，伊就问到这个教授一挂问题，伊讲爱找好妈妈有代志做，这都是一个重点，和失智症的患者有一个责任，有代志做，对伊病情才有帮助。所以李主任突然间想着讲好，拿咧我的休闲农场，妈妈你来跟我斗用啦，我一个人母袂去。大哥啊，大姐啊，一句妈妈你跟我斗三工啊，妈妈突然间感觉家己有路用啊啦，后生来跟我拜托呢。我不在吼是一个无路用的老人，因为后生来跟我拜托呢，所以咧。妈妈的穿上工作围裙，甚至会当到上咖啡餐点，甚至会跟人客开讲，搁会招待人客呢。88岁的老大姐，伊因为这个后生用着正确的方法帮助伊行出来，不单单会当跟人开讲，甚至。可能可以当招待一个那人客，当中的时阵真侪人客来，足爱看伊开讲的呢。和妈妈哦，信心大增。大哥啊，大姐啊，妈妈已经唔是变成一个增加着主任烦恼的老人，爱照顾的老人。妈妈颠倒是一个在生活当中会当甲伊斗三工、斗做生理的好伴、好伴，迄个好伙伴。啊，所以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的讲，可能咱食老，咱难免有一挂艰苦病呢。咱可能需要看医生做治疗，唔过要去对。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这个怎会当徛起的这个所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就是找到咱的生活价值，找到咱会当做的代志。这当中不单单是患者家己爱去思考，亲人爱去辅助，亲人爱去辅助。我今仔日。像李主任伊个心路历程，讲我听众朋友听，恁听起来真简单。你敢知李主任伊爱去上足侪课，伊爱去收集足侪资料，伊爱四界去共问，伊才会当慢慢啊去找出着适合妈妈照顾伊，互伊恢复，互伊家己会当自独立自足。会好的方向，所以去神经内科诊断的时阵吼，你敢知影？神经内科医生甲做着
心智量表，心智量表，动车时李主任头一道去，妈妈的心智量表只有十分，满分是三十分，所以医生判断妈妈有中度失智，中度啊，中度啊，嘿对，吼、哦，结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妈妈伫半年内底因为车祸，逐天就伫厝，啥物代志拢袂当做，佮心情无好，即种种的因素，都得到妈妈短短伫半年。变成到一个中度失智的患者，不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神奇的代志发生啊！因为真济人啊讲啊，赶紧的用药啊食，用药啊食，咱拢知影药啊是辅助，药啊是辅助，所以。来到奇美医院的时阵，奇美医院的医生对着这个李主任讲：“伊讲李主任，药啊是辅助，啊，我徛伫医生的立场，我希望你妈妈唔是单纯依赖药物，上好的方式对妈妈上有帮助是非药物的介入，非药物的介入。”所以动车时医生就是建议李主任，李主任你要当让妈妈有社交生活，让妈妈在生活上有一个责任和寄托。李主任收集到这么多专家的意见之后，他呢把妈妈带来农场，让他做服务员，人可以让他按来交代，经由到这种的模式，大哥啊，大姐啊，妈妈本来心智量表是十分，竟然进步加21分，为着10分，过一段时间了进步加15分，再来进步加21分，妈妈为中度的失智，变成着轻度的认知障碍。刘超市失智症不是不好，所以人生吼，人生当中连医生也无法度甲你解释。李主任对着医生问：“医生阿卡还好？啊，不是讲失智症不好？”医生笑笑啊，吼，呀，伊讲人有无限的可能，啊，这当恭喜恁家属的用心，加上着患者自己本身的努力。所以冥冥之中呢，逆转病情啊！一般，但有时候要跟他讲的，单单拿靠药物的，当然想要逆转病情加病。但有时候不是讲药啊无效吼，不是这个意思，药啊是辅助。所以这奇美医院的医生嘛，对着李主任讲，进前来讲，非药物的介入比药物的依赖更加重要。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所以就有着这种的模式，竟然对着妈妈伊的失智量表，为着10分进步到15分，进步到21分，变成着轻度的障碍，轻度的。我今仔哦，不但讲哦老大哥、老大姐听了吼，但有时嘛讲哦一挂中年朋友听。你可能你厝内底有长辈时段爱照顾，是不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嘿，爱鼓励你的爸爸妈妈，互因家己行路，家己会当独立自主，免那辅助。小事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药也是辅助，真正的人是靠营养、靠保养、靠调养。所以今天李主任这个模式，这是真实的事情，我说给听众朋友听，这是真实的事情。李主任说这都是大家社会看到
亲戚朋友、各专家学者，大家社会帮忙。有这些师资据点，有这些社区服务，有这些医疗资源，无我一个人靠有法度。我讲啊，这些听众朋友，恁了解吼、哦？要照顾病人，不是靠你一个人的力量。要照顾病人，是爱你会晓运用着社会资源，你会晓运用着社会资源，由咱的社会、国家。咱做一会来照顾咱的人民，来协助这些患者，对不？所以李主任看到李妈妈的故事，引起到奇美医疗团队的注意。大哥大姐啊，新奇的代志发生啊！柳营奇美医院。到尾啊，跟李主任参详。李主任，你的休闲农庄会当帮助你的妈妈为中度失智变成轻度失智，拜托诶，你来做好事、做善心，来跟病院合作。李主任讲，当然哦，这个医生啊，你感觉我会当做啥？伊讲哦，我要开一张社会处方签。社会处方间，鼓励吼一寡即个失智的患者，唔是规工就伫厝，你是爱行出来，所以和一寡失智的患者、他们的家属来看恁，来你家吼，饮茶、开讲、唱歌、放松，享受田园风光，搁看到恁的模式，和因一个鼓励。好一点的鼓励齁，李主任的休闲农场齁，乔生齁，马哥。

纳入到公共健康体系内底。英国上早，英国上早，因为英国专家发现到一寡患者唔是用药啊治疗呢，伊需要一张社会处方签，和患者会当连接社会，找到自己的这个社会价值。所以今仔日鼓励你的时段，因食老会啊，唔是规工就伫厝，只要出去行路、活动、佚佗，坐轮椅就袂当出去哦。无一种代志，陈老师来讲过啊，坐轮椅赶快当坐船去佚佗，你咪当出国去佚佗，是唔是？台湾呢，足侪无障碍空间，你咧坐轮椅要坐公车，吼、哦，啊是你咧要坐火车，拢是有在调诶。今仔日。借由着李主任的案例，就是要鼓励咱一挂民众，和一挂照顾者，你爱学向了解着照顾，唔是一个人担，你是爱拜托社会的资源，吼、哦，这个咱的这个就是咱这个国家的辅助，社会资源，包括亲戚朋友的帮助，来和你分担着这个责任。台湾人吼、哦，足侪人，亲人艰苦病痛，伊就家己一人担，担到家己破病。我阁甲恁提醒一道，社会有足侪资源，你爱去探听，你爱去问，唔知啊问恁的里长、林长、村长，甚至卡1966，这么简单，是不是？这么简单，吼、哦，1966长照资源。吼、哦，当中拢会当帮助你想办法，好吧？吼、哦，如果连工阁拄着一挂照顾、照护的问题，会记前老师甲你讲的，唔是一个人来担这责任，是爱拜托社会、国家，吼、哦，爱拜托着咱的这个环境、亲戚、朋友，大家做伙来甲你斗三工。像李主任，伊第一，伊咧会向运用社会资源，好、哦，而且咧，伊要去听听一挂专家学者因的建议，好、哦，找到方法。第二，伊来辅助妈妈，找得到妈妈有法度接受的方式。像是已经讲过足侪失智恢复的案例啊，是不是？我无敢讲，这个作家，伊的妈妈，结果咧本来嘛是失智严重。结果伊甲带去健身房健身，做重训。结果咧，这个安娜妈妈咧，四四两表嘛恢复。我讲这案例，你听，伊拢唔是食药啊恢复的，食药啊是控制辅助。要让患者来恢复，伊需要一张社会处方签，和患者伊去找到伊的社会定义，伊去找到伊这个会当，这个安娜，这个伊的。这个会当讲伊坚持落去的勇气，好吧？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何清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你要失地，你无要失地，你都爱会惊。像是甲你讲，第二，你无想要失地，你都爱困得好，对吧？第三，你无想要失地，你心情都爱欢喜。第四，你无想要失地，你都莫搞操烦，什么代志一直伫头壳想。像是要甲听众朋友讲。真侪失地症患者，头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规工头壳拢放袂轻松，连咧困啊都咧想。你的脑神经一直在燃烧葡萄糖，燃烧氧气，这造成的什么严重的后果？你的脑神经一直咧燃烧氧气，燃烧氧气，燃烧氧气，就得着你氧气无够，人会无力。人会疲劳，人呢会精神体力歹以外呢，人呢会愈来愈钝，愈来愈退化。氧气唱伫对，但有事请问你，大哥啊大姐啊，氧气唱伫对，氧气唱伫肺内底，因为伫红血球内底，对无？所以你肺有充足无？你血有大降无？你的血会疏通无？你的血有法度完全送到脑无？牵涉到你是不是你的脑血路循环好，氧气充足，暗时也好困，日时也人有力有元气。所以你血路循环有通无？会当牵涉到你是不是食老？咱的较袂中风，较袂失智。较好行路，较好活动，敢有影？我甲恁报告吼，失智可能伫二三十年就开始，所以一寡中年朋友，你近四五十岁就开始真歹困，逐工真忝真疲劳，氧气无够，循环阁歹。中年朋友，四五十岁尔，逐工就歹困，逐工够操烦，逐工内拢足忝足无力。是不是爆袂轻松？你长期缺氧啦，大家嘛咧哈气。众位朋友讲陈老师，啊，我也感觉讲五十岁过年吼，精神体力拢真歹，循环真歹，大家真忝真疲劳，上班吼上班吼足无体力，再时啊起床吼无啉咖啡吼，规个人拢无精神呢。大哥大姐啊！咖啡不是，咖啡叫做提神。提神的什么意思？陈老师跟你讲，一台汽车，这台汽车时速赛五十，对不？时速赛五十，你甲吹吹到一百，汽车会较了油啦，对不？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哦，所以咖啡提神，提神了后咧。你就无神，因为伊提早燃烧你的氧气、葡萄糖嘛，所以你卖想讲我咖啡一直啉，我都唔免困哦，拜托诶。所以一个人，如果你精神歹、体力歹、走路拢无力，真忝、真疲劳，暗时啊阁真歹困，你需要血路循环的通，血路循环通，你需要全方面、全营养、全照顾，因为。不是单单会更会啰嗦软通而已，一个需要营养，大脑需要卵磷脂 DHA EPA 叶黄素 PPLS， 一需要 B 群，一需要 T 质。但有数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伊大条细条拢会通，伊有纳豆激酶，伊有欧米伽三，伊有银杏精华，伊有虾红素，伊咧各种的卵磷脂 DHA EPA 叶黄素 PPLS， 维生素 B 群，包括着十种的 T 质。各维生素 ACE， 所以这款大三通哦，大哥大姐吃甲足好，行路大步，行路有力，行路加做元气体力，和咱众人朋友精神体力嘛加足好，人加足轻松，加足辽宁。这款大三通外口买袂到，美国进口的一克也千二，白白要开钱，你爱吃上好的大三通，伊不但和你的公路袂卡油、袂卡伤，和你的公路会疏通，和你的精神体力十足，和你暗时也较好困。和你人靠精神靠体力第一时啊，暗时也较好困，食这罐
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请你记哩，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行袂去，你循环歹去啊哈！咱时间到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强一群来找助理，0800-77-3355。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6: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5: 啊，冰箱买漏财？
6: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5: 啊，是要安怎检查？
6: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5: 哦，
6: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搁省钱。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100%
9: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真世代无同啊！从下多啊，陈药师这个、节目点半段，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这个分享的。你像李主任，吼、哦，伊六十几岁，伊就退休啊。真侪人可能你工作的关系，你六十几岁退休啊。你有你的生活规划安排，不过你面临到的就是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也需要照顾，因为很多时代七八十岁了，他们身体呢可能呢开始呢渐渐呢不舒适了，需要照顾、啊、你说、啊、我才退休而已、啊、还遇到我的时代要照顾、啊、这要如何享受我的退休生活，又要如何兼具到照顾时代这个责任。所以陈药师感觉讲，你像林静云医师有无？就是林芳玉医师的太太啊，林静云医师，系啊，伊写了一本册，谢谢你留下来陪我，迄本册嘛写了有够好，有机会恁去买一本册吼、哦、来看，吼、哦，因为迄本册那像陈药师也无记唔到，伊本册伊的收入是要做公益的，那像是要捐哦一挂这个，就是一挂这个那有少年医生的款吼，哎、哦、呀、啊，我如果无记唔到的话，爱本册原来内底内容嘛，现在做客就是林静女医师一对着先生失地症了，以便呐，何先生卖失地恶化。啊，像是工作者失智，结果没有恶化，甚至各当翻转，也按了有听众朋友听，这拢是拍破医生的目镜。因为医生给你的概念就是说失智不够恢复啊，对不？啊，像是没有听众朋友了解，就是说冥冥之中这个世界、哦、有无限的可能、哦、这个世界有无限的可能，如果你用到方法没有定到，都可以及时来扭转，及时的说方法对，所以你就可以及时去扭转。所以这李主任短短半年的时间，伊就赶紧的，妈妈一检查失智，伊就赶紧的来想办法。我相信这是扭转的契机啦。好、哦，好，但是说吼，赶紧的哈，要来这个就是要来这个恢复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啊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台中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台中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像是看一下嘉义的林大姐在问吼，用像是拢会失眠，要如何改善？其实失眠讲难无难，但有时候伫节目当中，有足侪听众朋友歹困，对不？用像是我真歹困，恁有发现着一件事无？我请问恁，恁有发现着一件事无？一寡歹困的人，恁若去佚佗？比如恁去旅行、佚佗，恁就较好困。如果你是安尼的人，你讲陈药师有影哦，我像你讲的哦，我去佚佗吼，参加旅行，参加旅行，我起眠我较好困。那呢，你是这种类型的人，但就是鼓励你一点，因为咱人足侪人食老歹困，第一新陈代谢歹。第二，生理时钟失调，
所以我拢甲恁讲啊，你食安眠药啊，困你是愈来愈痛苦的，你是自找麻烦。但有书看过太侪起啊，就这大姐案呢，伊讲只要是拢会失眠，拢会歹困。阿公个医生听，医生开定情的安眠的，你要吃无？我请问你，啊，因为你甲医生讲，医生必须爱开药啊，你啊，你病人啊，是不是？不过真侪医生家己无爱食安眠药啊，我无骗你。好、哦，所以超市讲阿姐吼，听众朋友了解意思来讲，用超市有影哦。我去佚佗，去参加旅行，我得较好困。你去试看麦。阿贤呐，行出门，吼、哦，阿超市要甲听众朋友讲的，上重要的，歹困的人先甲生理时钟调倒当啊。注意听我讲吼，听众朋友你注意听，歹困的人。先把你的生理时钟调倒转来，因为近现代人的生理时钟错乱呢。什么意思？在时日头出来，你都要起床。天啊，动不动是安尼。日头出来，在时日五六点出来，你要起床。在时下晡日头落山，你准备要休困，爱较早困的。两，超市我困未起呀。你叫我九点去睡，我睡不去。我到底要变来变去，不要紧。你变到天光，你就是要准时赶快六点，你就要起床。他就没有啊，你暗时要十点睡，再是要六点起床，对吗？你暗时要九点睡，你嘞再是要五点起床。好、哦，我讲这是生理时间，我你听，你听，听众朋友听有意思啦，哈、哦。我暗时啊九点困，我再时啊五点起床。我暗时啊十点困，我再时啊六点起床。好不？咱把这时间就是八点钟。好，好。阿龙超市，我是安那都爱安呢。不管你昨暝困有起困无起，真侪歹困的人，伊是安那困，我讲给恁听。真侪歹困的人，伊暗时啊去困，用好超市叫我十点困，我十点去困。结果规暝一直变，十点、十一点、一点、两点、三点、四点，规暝拢起来放尿。啊，结果咧，五六点啊开始爱困啊，五六点啊开始爱困啊，日头要光啊，伊开始爱困啊，伊开始爱困啊，啊，就眯一个，半眯半醒，半眯半醒。结果咧，困到早时啊九点十点，困到早时啊九点十点，才起床，收咧收咧，食中昼顿啊，你的生理时钟拢错乱去啊啦！只要是公安呢，你有了解意思哦？你的生理时钟都错乱你啊，所以你规虽然早是十点困，不过你今仔早时啊九点啊起床啊，啊你的生理时钟错乱你，食饭时间拢错乱你，所以你的生理时钟调袂当啊，赶快暗时啊，你赶快困袂去。我讲你了解哦，你的生理时钟已经调慢去啊，调到天要光开爱困啊。听众朋友爱了解齁。好。来咱对陈老师咱个重新来调倒回来好不好，要调时差嘛安尼调。你也出国去佚佗，回来要调时差要安怎调。你回来到台湾日头出来你都爱起床，你都爱照日。安尼时差较会赶紧恢复。了解意思齁。了解齁。嘿对。齁。你都爱安尼较会赶紧恢复齁。后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对陈老师，咱重新过来调来。好，我今暗时啊九点困，我得再时啊五点起床。我暗时啊十点困，我得再时啊六点起床。好、哦，好，我对陈老师安尼讲诶，再时啊我得早早的起床。起床我要从啊，你家己安排。反正你就是爱出门。好、哦，唔免遮尔早出门，不用那么早出门。你再时啊日头出来啊，哦，八九点啊，哦，即个开始。吼、哦，日头较光个啊！吼、哦，咱出门活动，看你想要做啥，你做。吼、哦，我讲你了解吼、哦，嘿，要做啥，其实要做啥是你的自由啦。你要去做志工，你要从啊，你就出门就好啊，卖酒伫厝。歹困的人，你卖规工酒伫厝。我讲了解意思吼、哦，你不好睡，你就不要整天在家里。嘿，对，吼、哦，你要想办法出门去，好不好？好、哦、听陈老师一句口讲，
我相信你安尼调，慢慢调，你就会好困。用超市唔免食药啊，唔免。生理时钟的上好的药啊，吼、哦，唔好个乌白食什么褪黑激素啦，唔好个乌白食诶，褪黑激素是家己分泌的，唔是食药啊来抑制的。了解意思吗？来食药啊来分泌的。我咧讲你了解吼、哦，遐物件拢会错乱掉你的内分泌啦。尤其是激素啦、荷尔蒙这物件，请你拢爱小心慎用啦。什么激素、什么荷尔蒙，陈老师跟你讲的，这拢会影响你的内分泌，因为这激素、荷尔蒙，伊拢会分泌你的分泌，包括着最近咧做瘦瘦比的肠泌素。但你说来讲啊，做到尾啊吼，你也真正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吼、哦，因为安那讲，副作用一大堆啦。吼、哦，我有机会我讲给恁听。不要去用激素、荷尔蒙这物件，应用你的激素，应用你的荷尔蒙这物件，请你要小心。就是讲一寡激素啦、荷尔蒙这物件，你去食这物件，你会错乱你的内分泌，你身体会愈歹啊，好不好？哦，所以大姐咧问陈老师讲到这啦，我足简单咧，陈老师就先给你一个足好的。诶，这个啊，健康的处方签哦，就是讲健康的方法哈，就是讲用调整生理时钟的方式，好、哦，调整生理时钟的方式，请你早时爱准时起床，啊，出门活动，就是这样简单。我相信你的睡眠品质的改善，好吧？好、哦，好来，肖大姐来，我看一下哈。后来，萧大姐七十几岁啊，二十几年前膀胱癌第一期的手术，第一期安尼无啥问题，到尾啊阴道收缩，常常有黄色分泌物，加上明显的异味，就医，嘿，啊，所以医生得塞入药剂服药治疗，啊，东西翻后，嘿，来简单，来，只要是给大姐报告的哈，来，这萧大姐嘛，吼、哦，是安怎？来，我简单讲啊，吼。啊，小大姐，你这个你思考一下，好、哦，你得讲用心来思考一下，看是安怎开安呢？好不好？来，阿乔是简单甲小大姐回答一下来。进前吼癌症治疗迄二十几年啊，所以差不多你五十几岁时阵，吼、哦、差不多你五十几岁，因为你七十几岁啊，差不多你五十几岁时阵，吼、哦、啊五十几岁时阵膀胱癌吼咧治疗，到底迄时阵？吼、哦，迄时阵是唔是有影响着？真歹讲。吼、哦，啊，唔过阴道萎缩是每一个人可能妇女朋友拢会拄着的问题。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萎缩内底有黄色分泌物，黄色分泌物就是有感染，有感染。吼、哦，啊，感染的时阵，医生用的就是杀菌、杀菌的迄个。阴道酸剂，阴道酸剂，对不？啊，搁食药啊，抗生素，嘿，抗生素来杀菌，因为惊你有细菌感染。进问题来啊，肖大姐，你想一个问题，你把你的坏菌抬死啊，唔过你把你的好菌拢抬了的，所以你现在一直咧感染，做些女孩子阴道感染、尿道感染，什么原因？你没有好菌啊，因为你的好菌伫对，你的阴道酸剂。佮加上着你的抗生素，拢把你的好菌抬了了，所以你的黏膜都无好菌的帮助，你的黏膜都没有好菌的帮助。我来供销大姐了解哦，所以你一点反复很容易感染，因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内底拢无阿兵哥来守护，所以啥物人要进入，就大家拢走来啊。细菌要造起来足简单嘞，啊！你用只要是益生菌这样的，益生菌伫阴道、伫尿道，帮助咱妇女朋友来抵抗外来的细菌。唔过因为你长期使用酸剂跟抗生素，这好菌拢无去啊！这样简单的道理，你用只要是啊，我重新要甲益生菌补充，等下补充偌久，差不多爱三个月至半年。好、哦，所以肖大姐，你也发现到，唔是你。这个就是讲，常常感染的问题了。你会发现到你的胃肠嘛无好，敢是？所以
萧大姐，听陈老师一句口讲，你补充着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相信三个月了后，你会体质会改善，了解意思吼？嘿，来吼，体质会改善吼。啊，女孩子尿道感染也当放尿甲冲出来，不过阴道感染呢？阴道感染呢？当中呢，因为咱无物件通冲出来嘛，所以你靠的就是黏液嘛。黏液就是益生菌来帮助咱黏液的附着嘛，了解齁？啊，所以女孩子真重要一点来讲，常常阴道尿道感染的人，你咧用的护垫爱接接换，护垫也是内裤，了解齁？陈老师是感觉穿内裤是较透气，穿内裤较透气，棉质的内裤较舒服、较透气，了解意思齁？嘿，啊，不过真侪女孩子你会用护垫，因为你惊有分泌物，所以你会感觉讲会歹势，你会用护垫。护垫请你来骨来换，因为护垫顶管伊真容易有分泌物，伊也容易滋生细菌。护垫会增加着伫咱就是局部的温度，所以真容易滋生细菌。如果你采用要用护垫，女孩子你要用护垫，有的人会涩腰，有的人会老腰，所以你会用护垫。你和陈老师拜托的，请你一定爱会给你较接换的，因为伊容易造成感染的问题。好、哦，来第二，萧大姐，你日常生活当中，好、哦，选择适当的内裤、内裤，好、哦，这是真重要的。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咱女孩子，咱的为大姐吼，萧、哦、师跟您讲吼，今仔因为多萧大姐问到啊，萧师哦，这几回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者，吼、哦，查甫人的尿道长，对不？查甫人的尿道长。所以有的人查甫人内裤穿啥？内裤的，伊穿啥？穿个阔阔的啊，松松的啦，吼、哦、四角裤，吼阔阔松松的啦，吼、哦、人讲啊，啷当啷当安尼有无？吼、哦、系对，哎、啊、有要紧无？不要紧啦，通风通风，较袂感染。所以查甫人呢，顶多是穿较冷风的，系对，查甫人穿较冷风的较舒服，吼、哦、咱了解。女孩子咧，女孩子对了一个问题，女孩子容易涩腰、老腰，是不是够分泌物？所以女孩子通常会穿较贴身的，对吧？女孩子会穿较贴身的，嘿，啊，你一挂较贴身的，你可能会用到护垫，吼、哦，因为你有一挂分泌物的问题，你会用到护垫。所以像是跟你提起，这护垫爱较怎么话，唔好省，较怎么话，因为伊一段时间伊就滋生细菌。第二，你洗的时阵唔好洗入去内底去，好唔好甲肥皂洗入去内底去，是安怎？因为足侪人会甲沐浴露、肥皂就讲啊，常常咧感染内底爱洗好清气。我讲你听哦，你洗好清气，甲你的黏腺洗掉去，咱的皮肤内底黏膜洗掉去。我举一个例，恁就听我。这样是举个例子，因为吼，这是观念。咱台湾太侪女孩子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膀胱感染、尿道感染，甚至咧阴道感染，常常拄着这问题，观念爱健康啊！只要是甲恁讲的，唔是一直靠药啊嘛，观念爱健康嘛，是不是？来，你嘴唇之外，嘴唇咬落来，嘴唇是不是黏黏？对不？你甲洗药打起安怎？洗药打起容易感染、破皮、发炎，对不？我讲有理无？你嘴唇咬落来，来，嘴唇咬落来是不是黏黏？这叫做黏膜，对不？你把你的嘴唇咬落来，把内底洗好打去，也容易闭溃，容易发炎，容易感染，对不？对。所以女孩子，咱尿道口、阴道口这所在，清水清清的就好啊。好、哦，我讲了解，过来，足大的问题伫对，卫生纸。真侪女孩子卫生纸白用，面纸也咧用。面纸顶管可能有一挂人工添加物。好、哦，来第二，卫生纸伊足薄诶，伊拄着水就会黏条诶，伊真容易黏伫你诶阴道口、尿道口，伊会造成感染。咱卖讲啥，你对我做一个试验好不好？来，
因为今天讲到啊，因为听众朋友问到啊，陈老师这几位讲，这是观念，这是知识啊，哈、哦，来，嘴唇咬落来，你用卫生纸甲打起哩，你试看麦，你嘴唇咬落来，嘴唇黏黏对不？伊是毋是黏毛？对不？好，卫生纸打起黏条的，系啊，对啊，黏条的，你卖插伊咧，这所在感染发炎。唔过女孩子去上便所了，去尿尿了。伊可能会切起来带去，我讲你了解意思啊哈，哦，陈老师讲啊，而且你呢卫生纸，足侪女孩子扎伫身躯的卫生纸，你拢用迄四角的，你拢用迄四角的有无？嘿，迄四角的啊，就是抽的嘛，对不？哎，有诶，系伫你的包包内底，灰尘细菌拢走走入去啊，女孩子你的包包。下当下西下下一大堆，啊！你下面子的所在，面子已经透开了嘛？我讲你了解哈，听众朋友听哈，面子做侪做侪女孩子一上面所，爱反正有面子就好啊。伊感觉有面子，伊感觉面子足清气。到那就我伫节目当中，我一直甲听众朋友讲，你的棉花棒无清气哦，你的棉花棒哦，我抽一支，你抽一支，我手无洗你嘛唔知哦。我这块啊棉花棒。我手无去洗，我嘛来抽一支，你唔知影哦，是不是？对不？空气中灰尘、细菌造入，你唔知影哦，对不？所以你起来尿耳孔，万一耳孔啊破皮发炎，伊就感染嘛，对不？好、哦，我咧讲你了解意思，卫生纸更加是，好、哦。中超市啊，我上面做唔免切卫生纸，哎，免啦切，切外口。陈老师吼。我简单来，咱做一个试验，好不好？哦，咱做一个试验，来，好、哦，咱手握拳头，手握拳头，哎对，哎慢，没有，用嘴唇就好。来，你卫生纸切，嘴唇外口切切就好。你卖切米内底卫生纸，黏米内底啊。安尼我讲你听哦，切嘴的时阵，你敢未甲卫生纸切米内底？你敢未？未嘛？对不？那那啲钱啊，有当女孩子上厕所时，你要甲切入去内底，好了解卫生纸黏伫遐，甚至为卫生纸顶管够细菌，为卫生纸顶管够真侪棉絮，为卫生纸顶管你系伫包包内底杂尘细菌拢走走入去，女孩子根本就唔知。后来我阁换一个角度讲给恁听，因为大姐讲到啊，只要是这就会讲给恁听。咱阁想一个问题，大姐讲陈老师拜托诶，我厝内底我拢伫厝上便所，我在家上厕所，所以阮带卫生纸 OK 啊，无问题吧？对不？诶，因为我毋是伫包包内底嘛，对不？好，清气诶卫生纸，好，咱诶卫生纸是干净诶，嘿啊，对，哪里你用无问题啊？对不？吼，切外口，咱嘛无切去内底去啊，较袂黏条诶，无问题啊。啊，就陈老师讲诶，内裤护垫吼拢爱注意以外。洗身躯，真侪人惊洗无清气，洗身躯啊，洗入去内底去，沐浴露、肥皂一直洗，你把遐黏臭拢洗掉去啊！你咧洗身躯的时阵，陈老师请问你，你咧洗身躯会用嘴洗你，用肥皂洗你的嘴唇哦？没嘛，对不？你咧洗脸、洗面乳，你敢没嘴唇先做洗面乳洗洗？没嘛，洗外口尔嘛，是不是？齁、哦、所以陈老师跟他探究大姐讲到这样齁、哦、啊要巩固你的黏膜就是要益生菌齁、哦、要巩固你的黏膜就是要益生菌大姐陈老师来讲肖大姐你嘉义的肖大姐嘛齁、哦、嘉义的肖大姐这做好解决的啦陈老师来讲你对我今天跟你讲的观念正确啊你要补充益生菌啦因为你常常在用阴道酸剂和抗生素你身躯都没好菌我相信你的胃肠真歹，好、哦、啊！你的抵抗力嘛真歹，啊，甚至你皮肤阁熬打熬上，啊，所以你阁常常感染，好、哦，所以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食寡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甲食好，好不好？好、哦，肖大姐这样子讲阿姐，好、哦，无清楚拢会当阁甲助理讲哈。后来吼，恁、哦、问题一直来啊，嘿，后来宋大姐来，宋大姐免烦恼，好、哦。神经疼袂当疼几啊年，好、哦，来我
迄、那个桃园中立的宋大姐呢？圣经听谁来听几啊呢？陈老师，请问你，第一圣经对着，我腰骨圣经对着，伊会疼，对无？啊，不过腰骨来腰骨伊就好伊啊。啊，那恁谁有大哥大姐圣经听听几啊呢？表示这个人长期圣经听，拢是一直吃圣经听的止疼药啊。好、哦。啊，通常这种神经痛有几种的现象，比如纤维肌痛症。纤维肌痛症就是讲，咱的神经伊咧产生着莫名的敏感，所以伊咧会不定时，可能咧痛起来，痛到你甚至无法度生活行动。啊，过来一种就皮蛇神经痛，进前着皮蛇了神经痛，啊，已经神经受伤害。所以小寡口风落雨，天气变化，伊就抖，伊就疼。吼、哦，因为你的神经进前调配出来时阵，这神经去受伤，伊无法度恢复，所以常常伊就抖，伊就疼。尤其变天，口风落雨，天气变化，伊就会疼，伊就会抖，睏无好，伊就会疼，对不？吼、哦，所以宋大姐，你的痛苦陈老师做了解，因为这种疼吼，这种疼吼。无法度形容互听，有够痛苦。人生吼、哦，这神经痛有够痛苦的，要摸摸袂着，啊，一特别是安尼抽安尼疼，疼到患者咧，规工心情拢有够歹。吼、哦，啊，两小时变呐，我甲你讲过啊。神经痛止疼药啊，伊只会当缓解症状，甚至愈食愈无效，对无？所以要恢复神经痛，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讲、是、医生。可能呢，会针对着神经以辅助你米十二，但靠米十二是无够，吼、哦。所以宋大姐咧讲，超市，吼、哦，要食 Q10、米群、钙质，吼、哦，这个来辅助肝脉动，足好。因为宋大姐超市来讲，钙质的稳定神经 ，Q10 的修复细胞，米群会当增进着神经系统的健康和营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你食看麦，啊来第二，神经的痛，莫阁靠止疼药啊，吼、哦。第三，神经的痛的时阵，咱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是先啊神经的痛，火气大，啊是天气变化，神经就压起来。所以平常时容易神经痛的人，白滚水爱啉有够，困眠爱充足，所以生理时钟调好，一定爱互家己困的好，好不？出门活动。做其他的代志来移转咱神经痛的注意力，了解吼，千万莫一直靠止痛，会足痛苦，好不？啊，你要食有 Q10、有钙质、有米群的物件，我跟你讲过啊，钙质的稳定神经，米群伊会增进着神经系统的营养和健康 ，Q10 会修复细胞，对着神经细胞有真好的帮助，所以陈老师建议你试看麦，吼，我感觉你的考量是对的，好试看麦。好不啊，困眠爱充足，白滚水爱啉有够，吼、哦、啊，出门活动，这个真重要，吼、哦。好来，陈老师赶紧嘞，我无够，我时间无够，因为恁问题太侪起啊来。嘉义的张小姐咧问，环半部病变，时力存0.1，吼、哦，用陈老师要食啥会好？但有时感觉只会当甲你这0.1的时力维持掉的。因为你的视神经已经伤害去了，吼、哦，已经伤害去了，所以你用超市，我黄斑部病变敢治疗会好，西医嘛跟你讲啊，吼、哦，治疗袂好啊，吼、哦，啊会当靠有着中药，过目睭的中药来甲你0.1的视力维持掉的，甚至和你小看逆转，会比进前较好小看，吼、哦，超市噶听众朋友讲，黄斑部病变就是。目睭视神经后边血管病变，血管去哦破去，血管去哦地汤流血出来了后，去伤害着视神经。了解哦，你视神经得袂着营养，血管作脱掉的得袂着营养，所以产生问题。吼、哦，食中药上好。吼、哦，阿中超市，我食中药当恢复偌济，真困难，维持掉的。啊，不过食中药。至少会当够你0.1的时代用较久的，
甚至一寡目部的所在，因为反目变变中看无啊嘛，中看无啊，边仔会较清楚，边仔会较清楚，安尼了解吼，吼安尼大姐听有吼，嘿，食中药过目睭哈，嘿，没有你的时代，嘉义的张小姐，吼，要甲维持掉，这真重要哦，吼。后来嘉义的黄小姐咧问，好生有感染幽门杆菌，请问治疗了敢阁会复发？唔是复发，治疗了是阁会感染，唔是叫复发。幽门杆菌台时伊就无啊。我讲了解吼，通常医生用三合一的迄、那个三合一的抗生素来治疗幽门杆菌。医生治疗了一礼拜至两礼拜就会当治疗完成啊。吼、哦，治疗了幽门杆菌就一定会当台时。一定会当台死，啊！两小时阁会复发呗，台死啊，伊就袂阁复发，唔阁问题来啊，伊会阁感染着。比如讲，伊跟同学做伙食物件，同学来，欸，这冰淇淋好食，我食一嘴，你食一嘴，同学有幽门杆菌，伊就阁走入你内底去。所以幽门杆菌是靠传染的，你本身你的胃肠，你的黏膜薄。所以这个囡仔感染到幽门杆菌的，你的胃肠黏膜薄，细菌入去，伊怎走入去你的胃黏膜入去？表示这个小这个少年的，伊本身伊的胃肠消化能力都无好，伊的胃肠内底益生菌酵素都无够，吼、哦，所以伊真容易，比如讲爸爸妈妈，你的亲人，恁做伙食饭，恁三菜一汤，五菜一汤，啊，厝内底其他的人家人有幽门杆菌，啊，在硬菜当中。囡仔，你咽一嘴，我咽一嘴，可能伊又个会被感染着。所以通常幽门杆菌可能规家伙啊做伙滴，唔过就算你规家伙做伙滴，你出门你看人做伙食物件，还是你出外口食外食，是不是？就比如讲，外口的食物你去食合菜，吼、哦，你去用板桌请人客食合菜，如果有人无用公筷母匙，有可能幽门杆菌嘛个感染着。啊，唔过一般人有幽门杆菌食入了，身躯黏膜高，卫生强，所以伊有法度台死幽门杆菌。啊，是安那你的后生幽门杆菌会走入去，虾米原因？就是你后生胃肠的抵抗力歹，好菌无够，了解意思啊？吼，嘿，所以幽门杆菌唔是复发，伊是个感染的。吼、哦，安尼简单甲黄大姐报告。后来。我赶紧的，这几位赶快答呗。陈老师，时间不够来。池小姐，台中的池小姐在讲，腰椎滑脱，规个拢会疼的吧？可不可以做神经阻断？想那边做神经阻断，啊，你神经阻断去啊，你都嗨呀！池小姐，你一堆疼，你疼要做神经阻断，谁人跟你讲的？哦，陈老师，请问你，你想那个想到神经阻断，你？你腰椎滑脱对吧？哎，腰椎滑脱，哎，阿贵也弄会吧？哎，阿哪呢？腰椎滑脱，得家己握起来的好啊，做复健的好啊，你做神经阻断要从啊？你等下增强着你腰部，咱腰部的肌力和活力呀、啊，是不是？了解意思吼？系啊，基本上来讲，吼，只要是要该讲的就讲，你神经阻断袂当乌白做啦，吼。严重，比如讲，你严重的腰椎滑脱引起着你这个规只脚可能拢麻起呀，吼、哦，拢麻起呀。那呢，这个时阵呢，再考虑着讲用着一挂这个神经阻断的方式。不过陈老师感觉讲，这种治疗方式的话，吼、哦，治标无治本，了解吼、哦？不是你简单，因为我简单甲你报告的啦，吼、哦，通常呢。吼、哦，通常严重的这个脊椎滑脱，伊该做着神经阻断，爱只是缓解你的竞争利益。啊，神经阻断的作用，我简单甲你讲，就是用止疼药物，啊是类固醇，啊是高浓度的葡萄糖，注去你迄个所在，来减轻着伊压迫的机会。安尼我讲了解吼，唔过治标无治本，治标不治本，了解意思吼。一般轻症的来讲。吼，一般轻症的来讲，其实拢是做复健为主，做复健的当得到足好的效果。如果你是重度的，医生做，我相信效果嘛未好，
我讲你听吼，轻度的，我如果轻度的，我得做一般的复健就好啊。啊，如果重度的，我做神经阻断效果嘛无好啊。啊，而且真紧，时间过得阁疼。所以陈律师感觉讲，现在你要做神经阻断，我感觉上好是做复健，吼、哦，上好是做复健，这个是指，甲你腰椎，咱做一寡超适运动去配合着复健师一边做运动，甲咱的腰椎力量甲扭握起来。爱靠你家己扭握起来，你唔是靠手术的方式去注射，还是注填充物来神经阻断？但有时感觉讲，这种的方式不但治标无治本，第二效果阁无好，第三复发性阁真复发性阁真高，吼、哦，袂因为安尼治疗以后就好呀。吼、哦，我讲你了解，只是暂时有帮助，而且见仁见智，效果讲实在话，真侪人做主的。无话久的来，甚至有个人做的无感觉。吼、哦，我讲你听有吼，嘿，通常也是靠家己，靠家己就是咱福建为主，好不好？哦、我简单讲一下，因为听众朋友问题太侪个。好、哦，池小姐了解了哈，这副健康好啦。好，我赶紧甲您讲，来，我赶紧的哈。来。黄太太齁、哦、有肝炎症，医生讲无多治疗，嘿。啊，你食过目睭的中药就好啊。陈律师逐工咧讲啊，遮尔侪听众朋友目睭干，因为西医迄边肝炎症就是分目药水给你啊，了解意思齁、哦。啊，你得分人工内衣目药水给你点，啊，分类固醇给你消炎。啊，这是不是节目当中逐工咧讲给恁听吗？食过过目睭的中药，吼、哦，过目睭的中药当帮助你，让你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尤其目睭干的问题足艰苦的，所以咧，食过目睭的中药甲食好啊。吼、哦，你逐天去听节目，嘿，啊，第二你个骨质疏松、脊椎愈来愈歪，食过筋骨的中药会改善咩？除了食过筋骨的中药，甲你强筋健骨，你嘛爱做复健的运动，因为会翘骨，陈老师拢教恁做啊。来，翘骨安那做？咱咧行路也好，咧坐也好，双手伫屁股后面握手，双手伫屁股后面握手，肩胛骨甲夹去顶起，系对。双手伫屁股后面握手，肩胛骨啊夹去顶起，甲叫我开。好、哦，啊配合食固筋骨的中药。所以大姐来，只要是甲你讲，你得做伙甲助理讲啊，你一边食固筋骨的中药，一边食固目睭的中药，两个做伙顾，效果拢真好，放心。好、哦，彰化的黄太太，好、哦，彰化的黄太太。你一边食固筋骨的中药，一边食固目睭的中药，两个拢甲固起来，好不好、哦？我相信效果真好。好、哦，来彰化陈大哥咧问哦，射物腺癌末期，肝癌末期，好，来你食一寡血流循环的，只是精神体力较好尔，伊当然我都治疗癌症啊。好、哦，陈大哥，陈律师真要甲你提醒的，就是讲，家人拢配合医生治疗。射物腺癌末期、肝癌末期，咱拢配合医生治疗，了解意思吼？啊，你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只是让你精神体力较好。唔过你癌症的治疗，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好不好？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讲过啊，今医疗真发达，医疗真发达，真侪癌症医生拢有法度会当控制，吼、哦。所以配合医生的治疗控制，啊，生活当中治疗倒来，吼、哦，咱要食寡帮助补血、活血、通血，靠血。啊，靠体力，这是无问题，这拢会当食嘛，无问题。唔过，要治疗癌症，就是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好不好？啊，第二，生活当中爱正常生活起居，吼、哦，像陈老师讲的，听众朋友歹困的人，咱呢在时啊日头出来，咱就爱起床，日头落山就准备休困，好不好？吼、哦，安尼，这陈大哥佫保持着一个会当轻松的心情，吼、哦，用陈老师。啊，拄到这感情的治疗，心情要来轻松。当然，陈律师知影，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恁的苦衷。啊，唔过，陈律师要甲因讲的，做者成功的案例，拢是爱靠自己来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卖去想，辛苦，就是这个感情的代志。好、哦，因为咱都已经交医生治疗嘛，所以咱来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好不好？陈、哦、大哥，放心啦，好、哦，对讲。治疗咱交予医生，吼、哦、啊！平常时你食一寡
补血、活血、通血，但就说感觉食了体力较好是会当的，好、哦，请你放心，好、哦。不过治疗感情都要交予医生哦，好不好、哦？后来台北吴大哥在问，暗时啊搞药，一时啊嘛搞药，暗时啊搞药就是困眠歹，啊一时啊搞药，这问题就来，嘿，通常查甫人的第一类就是爱去了解的，就是是不是尿无线，是不是尿无线较无好。了解，尿无线较无好的时候，就伫个查甫人放尿放袂清气，吼、哦、啊膀胱嘛较敏感，啊所以连日时啊个会搞尿，暗时啊如果搞尿就你歹困，吼、哦、啊如果日时啊嘛搞尿，可能查甫人伴随着有尿无线的问题，吼、哦、啊佫加上着呢，就是可能膀胱会较敏感，所以膀胱有尿就想要放，有尿就想要放，吼、哦、啊日时啊搞尿，但就出来甲吴大哥报告者。不管暗时啊，日时啊，拢爱学会向禁药、啉奶。中小时要爱啉奶，就想要放药掉。你伫想，你会愈歹困。第二，日时啊，你伫想，你就赶紧的想要去便所。啊，但就苏先问吴大哥吼，日时啊，搞药表示讲，你可能一困啊，就阁想要上便所啊嘛，对不？比如讲，咱举一个例，好，我半点钟前，我去上便所，啊，我进达半点钟尔，我阁想要去啊。啊！我拄啊半点钟前，我是毋是去放药啊？啊！我进半点钟，我的膀胱会当做偌济药？膀胱会胀起未？会怎啊胀起来未？未嘛？啊！是安那我想要放药，膀胱敏感嘛？对不？因为半点钟做无偌济药，半点钟做无偌济药，膀胱做无偌济药，所以我都爱练忍耐，练忍耐就是练禁药，我注意你。

0: 来，我来阿辉，先放我袂记哩。啊，咱针对放药这件事，变作伊毋是足重要的，一定爱马上去。吼、哦，吴大哥，陈律师讲了解意思吼、哦，嘿。啊！你就当然禁药，反正我禁未掉，我就禁，真正禁未掉，变数变变啊！伫厝内，是不是？我随时要变数拢会动，所以叫家己免紧张。我来阿可，我来种菜，我来看册，吼、哦，我来做一寡代志，未记哩我放药的代志。慢慢啊，训练咱的膀胱的禁药的抵药，阿毛你的膀胱较未紧张，这有当时也是膀胱紧张引起的，了解哦？啊，这相对，一时啊禁药禁开掉，暗时也较好困。啊，种小事啊，我是那叫会紧，做者查甫人可能有尿无线，尿无线吼，可能有较紧，放药较歹放，放药放袂清气，啊，而且放药膀胱的时阵呢，会容易较紧张，会较容易小看有药就想要放，好、哦、爱了解吼，嘿，所以尿无线需要的 Q10、锌、吼 B 群，买个食有够，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哥报告。好哈、啊，陈老师回答快讲。回答无对，连刚刚讲啊，好了解意思哈。哎呀，回答个家，后来陈老师讲过的，来讲过的。今仔有大姐咧问吼，陈老师先啦，常常阴道感染、尿道感染，就是咱的黏膜、黏膜，嘿，黏膜，咱的黏膜、黏膜是需要益生菌的帮助，所以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的讲。是那有的人嘴拢打打，敢有人规工嘴拢打打？有吼、哦，是安怎？无嘴暖对啊？你讲对，哎，啊是安那你无嘴暖？因为你益生菌无够，所以你嘴拢打打，咸咸，消化歹，吼、哦，甚至胃拢胀胀，有无？吼、哦，甚至有当时啊胃胀的时阵，胀去头前，胀去倒边，胀去正边，胀去后边。就是家己的心脏出问题，对无？有当胀去，胀去这个心脏这边去，有胀去后边脚趾偏去，是不是？啊，是那腹肚定来胀，因为你消化歹，因为你好菌无够，吼、哦。过来第二，做者妇女朋友，因为慢慢啊食到有肥了，益生菌无够时，黏膜就会打，嘿，黏膜一打，尿道就容易感染，膀胱就容易感染。甚至阴道的容易感染，中哈，只要是啊尿道、阴道某益生菌哦，对，有些益生菌叫女人的益生菌，叫嗜酸乳杆菌，而且益生菌移动会辅助女孩子，咱的黏膜靠黏上，减少着细菌的侵入，所以真侪人讲一直尿道感染、膀胱感染、阴道感染，一直用酸剂，一直嘞，即、这个食抗生素做治疗，啊，你抗生素把坏菌抬死。你嘛甲好菌抬死，唔过你将来都无想着讲我好菌来补充，不怪你讲常常咧感染，吼、哦，即个人拢伴随着皮肤搞打搞痒，甚至咧胃肠嘛无爽快，敢是？用诶，只要是有影呢，对，只要是甲听众朋友讲，大家吼、哦、伫生活当中，咱来了解着益生菌对着身体健康伊是有足大诶帮助，作者大哥大姐皮肤打皮肤痒，常常也湿疹。皮肤紧、起疹毛、皮肤常常会打、会痒、会痒，但就出来请问你，皮肤啥会打？跟你嘴打、黏膜打有关系，啥呐？好菌无够对吧？益生菌会帮助皮肤形成了一定油脂，让你的皮肤较袂打。所以你也食老啊，你感觉你皮肤拢常常打打，甚至有打结去啊抹油，你会造成着身躯会有老人现味。身躯老人现的，通常皮肤拢干，所以你也看到讲，欸，奇怪啊，老翁的，你最近哦，身躯拢是老人现味。我跟你讲，大哥皮肤干，大哥胃肠歹，吼、哦，用欸，就是啊，是那个安尼，因为你皮肤会干，咱的皮肤的油脂的氧化，吼、哦，伊就会产生着一个老人味。你也发现到你的房间，你的房间，你的眠床。你的棉被拢一个老人香味，门一拍开就一个人老人香味，迄是因为你的皮肤油脂代谢歹，容易氧化去。我咧讲听平常比较了解哦，通常内底大个时大，因的可能就是皮肤干、胃肠歹。啊，你哦，超市有影呢？啊，真大个大只哦，胃肠歹，足侪喙齿嘛歹。啊，喙齿拢 排波啊，拢硬吞。但老师，请问你，正常人，我食一块肉，我剥会剥会剥剥烂，我吞落。大哥大姐喙齿歹，伊要食肉，伊较有遐尼简单。后生又好讲，妈妈，这只鸡腿有你食。妈妈吼，这只鸡腿讲硬有孙食，阿孙你食，阿妈无在条食。阿妈，你先啊唔食啦。爸爸讲你爱食较营养诶，你拢营养无够，蛋白质无够。啊，迄鸡腿阿妈无多补啊。阿嬤啊，你是怎麼鸡腿沒辦法補？哎呦，陳老師啊，吃到我嘴氣壞啊，補不起啊，要吞也不吞，要補也不補，有影嗎？是不是？所以咧，心不真有效，後一道鸡腿給你剁個幼幼幼，脆脆脆，咬咬軟軟軟，這樣媽媽，給你咬咬足幼的啊，煮麵給你吃，這樣好不？吃就同樣沒消化，硬吞就同樣沒消化，是怎麼？因為你消化壞。所以陳老師覺得說，真的人单单一个喙齿歹，物件歹补，食咧未消化，胃肚胃胀，胃肠顾无好，皮肤就熬打熬胀，嘴嘛熬打，嘴拢常常打打，安那啉茶都未嘴止嘴打，因为你拢无嘴暖，因为你好菌无够，好菌无够，皮肤会打，好菌无够，嘴会打，好菌无够，尿道会打，甚至咧益生菌无够咧，你咧更容易过敏，拍甲像流鼻水，过来。益生菌无够时阵，连黏膜、胃的黏膜都会打，所以胃就容易燥、容易痛、容易胃食道逆流、容易咧胃咧容易幽门杆菌感染。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近现代人是哪胃疼病这么痛苦？什么原因？因为好菌补充无够。啊，陈老师来请问你一点：市面上益生菌这么多，你要吃对一种？用哎，有影咧，超市。我老师吼买过益生菌给我吃，但你说给你报告，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效果愈好，因为伊的功能愈多嘛。每一种益生菌伊有无同款的功能嘛？是不是？那呢，但你说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21种，什么人对得到？内底够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所以咧爱食菜，伊有纤维分解酵素甲你消化；爱食肉，伊有蛋白质分解酵素甲你消化；要食牛奶，伊有乳糖分解酵素甲你消化；食较油炸，伊有脂肪分解酵素甲你消化。各种的营养，伊拢会当甲你消化，而且够21种益生菌甲你照顾，甲你调整体质，甲你照顾健康。大哥啊，大姐啊，如果你像陈老师讲的，常常皮肤打皮肤痒，身躯老人现味，常常嘴拢打，规工拢一直止嘴，食袂止嘴打，嘴拢打打，甚至尿道拢打，甚至皮肤打皮肤痒，胃拢堵，胃拢胀，食了拢未消化，你莫等，帮助自己补充好菌、补充酵素是一个健康的帮助，才会当甲你的身体过好用过好。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尔。专业的益生菌、专业的酵素，找这款陈老师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服务，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服务，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刷卡拢满刷，助理来甲你服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资到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到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拜，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苗栗有人报什么人呢？报议员啦，哦，就是因为甲这个苗栗关的议员，其中一个因为离候补处真近嘛，啊，甲看看卖，真正有人伫遐斗三工吼，都来看卖伫对呢。伫苗栗通宵有一条十字路啦，中山路、福德路吼，讲一个福建人甲几落人砸车啦，人个车四轮还是奥托拜，等你骑刚炸落来呢，骑路中刚炸落来吼，我讲这可能等下困难掉，反正嘛破病身体唔是，伊刚砸车被撞伤，那边刚借钱啦，你看钱人借我，我讲气死了也无伤啊，我咧赶时间，我咧开车，你准为边啊撞出来吼，啊搞我砸车，搞我砸车加砸奥托拜吼，啊你一直刚借钱，人无人要借伊嘛。大家嘛惊是紧张吼，啊！这个议员到个现场，比较关心看卖吼，这妨碍交通，而且有可能造成危险吼。结果真正搁底下啦，到这个湖南人刚刚的路口的所在，你讲砸车吼，议员过来讲你唔好安尼啦，阿姐啊吼，阿姐阿桑啊，你安尼造成交通，包括相当危险吼。唔知影讲这个湖南人吼，总甲错三句的，甲错三句的错了吼。颠倒甲伊讲，甲这个议员讲啦，讲我甲你讲，你也伤管，我身骨有两支枪啦。这个大姐啊，这个阿三，甲一个议员讲，我身骨有两支枪，啊，就做伊走啊。甲看，伊入去一栋大楼啊，就附近路口种大楼。这个议员随报警察嘛，你既然甲我枪管身骨有两支枪，这来注意啊、哦。本来是讲我来关心看卖，来当口供就好啊呢。结果无报警察，警察就到位，入去加查，真正有这个人，就带种大人吼，安尼，身躯无穿啦吼，啊，当然即个来发班啦，即吼，发班简单到尾吼，可能就拘役几工啊吼，啊来罚金啦吼，有人讲伊都无钱啊，你个罚金啊，无那班无用乖啊，食无基本，你伫路边硬借钱，刚砸车哇！行了哈，那么人民上是咧讲啦吼，讲这个湖南人吼是住这个所在，对伊入去伊附近的一栋大楼嘛吼，是真正有厝人住呢，唔是无伫内面找着人嘛。这个湖南人唔是伫路口，你讲借钱砸车做钱吼，伊捌去菜市啊，伊捌去庙口这个所在，甲民众吼拢拢要借钱得滴啦，甚至吼人喺一个单位啊，菜市啊单位吼，唔是人客尔。卖低卖、卖低卖吼，拢借钱，迄有诶一百变拢借伊啦，啊，到三百、两百吼，还借伊吼。结果可能借个人不爱借啊，菜市啊啦吼，对啦吼。伊即摆看讲安尼袂使，准规矩出来路中砸车啦。你看，你人就是安尼啊，人吼，细汉若偷满布，大汉就偷干骨啊啦。我即摆借路、借路大汉，借个菜市啊、单位，啥物人都唔借我吼，我规矩出来砸车。徛伫路中，大班大班，甲人个过人开车，种个炸来，啊！这炸来吼，人当作讲唔知什么大代志，反正嘛，甲发生什么危险，所以到三间唔是讲炸来，人个开车，人个桥倒来吼，反正拢咧赶时间，讲炸来讲，你讲一人借我吼，大家都错，一开车加速啦吼，对吼，大家都说冲什么小朋友吼，开车开咧你加，唔叫有人讲，关键你个关心一下。该有人抓走吼，结果唔知讲好心无先甲报警察，这个机关先到位，要甲考证，唔知讲真叫错啦。甲做讲你甲较细个，我讲吼，错三个了吼，我先过两支枪哦，唔是一支尔，一支就惊人啊。讲伊先过两支枪啦，哇，机关惊着，赶紧甲报警察吼，结果真正抓着啦，就住伫附近大楼啦，啊，真系吼，有厝人住啦。啊，改成我那阿个小瓜好贵吼，但是那经过一个咧啊，民众那我捌看过嘅人吼，讲这个湖南人吼，因足知啦，因这个湖南人吼，都什么代志都干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阿讲借钱啦，吼较早是菜市也袂靠啦，吼即马大大家伫路口，这个算算大路口呢，阮袂借车嘛，大路口吼，安尼讲砸车借钱吼，啊捌去庙吼，妈祖庙啦吼，讲偷个物件，甚至吼柜台冰箱啊搬咧弄啦，搬倒去厝啦，人是拢到尾拢无加大处理吼，结果唔知讲啊，所以我咧讲啊，你做歹代志嘅人，你无一摆。该处理安尼，假使吼，伊就愈侪
愈做愈，我也不要紧呢。哎，讲客讲客，这讲在柜台边就帮我对，都不要紧哈。妙练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一个广告。
1: 哦，较早救紧救到肺炎，
0: 哎呦，
1: 吓死！
0: 哎呦，吼、
1: 哦！啊，即马哦，食了真正食好啦。
0: 安尼吼，
1: 我头啊阿袂吧，四条袂啦。啊，有那阿你讲咧，你惊死啊！
0: 我告诉你
1: 我告诉你我
0: 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
1: 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
0: 告诉你我
1: 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
0: 诉你我
1: 告诉你我告
0: 诉你我
1: 告
2: 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看最高就知影，最高啊，雪花地啊啦吼，落个麦啊吼，我蹲几堆吼，迄水咧过吼，无好过吼，后壁就蠓虫上侪。啊，人身躯同款，迄、那个公路啊，花咧过关吼，都迄弄弄叫，头尾一日就到尾流啦吼。那无尾流的所在，上歹到位啊，头压力压力有够，砰一下吼，咱一个碰破啊，我咧拍吼，愈到尾流愈无难吼，你再捅捅捅大步吼，后壁迄阵吼，哇！买啦，叫今天啦吼，酸的、抽的、坐袂掉的，硬冻冻的啦吼，袂完呢，那不就出袂出去，那袂例外吼。啊，对你搞怪啦，那么点点压压啦吼，尤其顶管啦，顶管那点吼，丢丢端、丢丢端，这边、上边、后边、头前、中心，安尼不是都丢疼吼，在咱的道理的前沿，通通通，伊会把迄个垃圾归完、归个个化掉、个平掉，回过就好过吼。上好通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道理的真形，除了这样吼，有两个真重要，一个就困眠啦。道理的真形，食困眠上好。人伫录记录的，人家研究差不多80年前就开始写这个记录。真形这个身份的物件，会帮助人稳定头壳内面吼，就稳定的好困吼。第二就是记忆，头壳的记忆到一个无义。老大人啊，即马上多就是上惊，食老无记忆，道理的真形长期较食，得顾会条。咱呢头壳记忆吼，指定班指名，若无上坐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学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新北一个男子就后生啦，后生吼，哦，有够凶狂，伊无走去派出所，伊走去地，走去板桥的地政事务所啦，甲内面主管也好啦吼，公务人员甲讲吼，拜托斗三工一下吼，免啦，甲阮老爸伊个厝的宽敞啦吼，甲挡好掉啦。什么说呢？伊讲因老爸吼，唔知是哪样，拢无甲因家人参详吼，准甲因到这间厝板桥吼，那这间厝公务尔啦，公务虽然公务伫板桥。我那边少钱呢，人家估计吼，来老爸即马即间公寓吼，内边差不多1500万超过啦，1500万，嘿嘿，新北、台北吼，有诶所在，凊彩一个厝间啊吼，都拢1500万啦哈。伊讲唔知是哪样，人吼来甲收啦，啊一个千万人哦，这个诈骗啦，诈骗集团吼，来甲老爸收这个厝诶款项啦，啊甲印鉴三粒啦，准客走，都未付嘛，伊。没有知影吼，好，一个等下以后，甲看真正上客呀啦哈。结果这个地政事务所人员嘛，真正捉到三工啦。赶紧落去查了去问，是不是有啥物对证银行吼，有收到这个伊在讲的地址啦吼，到这间厝的款项真正有啦，就是因老爸这个款项厝的款项吼，已经去有诈骗集团这个资料遮全啦。你甲看伊的款项啦，包括印鉴啦，拢遮全吼，伊要甲贷款抵押600万。已经设定了呢，设定，所以设定好了哈，是钱也未落来呢哈，已经设定了哈，赶紧随动了，哇，这银行这边就接到地政事务所这边通知哈，即下赶紧甲取消嘛，取消，安尼好个才动掉呢，你个看这诈骗了哈，挂恐怖的，这地政事务所伊咧讲，伊讲到即摆男主知影讲因老爸啊，家己搬桥啦。我这间那即马吼，差不多行情1500万公务吼，诶宽增啦，啊加三粒印鉴啦，拢客户完全无熟悉千万人啦，即马找无人啊，找无迄个千万人吼，那么因兜人吼，唔知怎办，因为即下较慢卡久吼，反正钱够可以，因兜因老爸啦，即间厝吼，就贷款600万，600万得六利息啊，啊个迄个厝诶贷款诶钱吼。那拿不出来吼，即间厝用拍卖啊啦，厝就是安尼嘛。你客厝抵押，家己人借钱，如果贷款的钱包括利息，那付不出来吼，厝就拍卖嘛。那拍卖吼，唔是600万问题尔，因老爸即间1500万都无啊啦，就是安尼啦。哇，最近就是有人传讲吼，即马诈骗团足厉害，伊反正无甲你骗现金，无骗现金。还是讲你身故现金不够哦，我跟你讲不要紧，阿伯阿妈，你吼厝绝对有这间厝的宽敞啦，什么的，我跟你倒借钱啦，吼、哦，就比别人较俗啦，吼、哦，无大劲，落去投资啊那样，都稳赚的啦。你看，是好个在这个后生，改成有等下咧问啥问啥吼，啊，才发现讲吼，奇怪咧，太有人甲我讲，阮老爸吼，讲客宽敞，啊，较应感吼，一个千万人啦，伊倒了解看嘛，佫真正有影啦。啊！伊想无波啦，唔知要怎办啦。伊阵直接装去搬去个地政事务所吼，伊吼当然报警察，但是司法人会报个啦。司法人绝对地政事务所对人拢会报警察啦。好，那么地政事务所第一时间为什么个唔知道？我讲给大家听。地政事务所这个后生来讲个时吼，伊讲但是我这无订单掉，厝啦无过名，你干哪去银行设定抵押？就是要贷款尔，并不是卖厝啦。你卖厝都要过名嘛，吼、哦，这都会变更啊啦，吼、哦，这地政事务所就知吼、哦。但是你厝这个款项，那客去银行贷款抵押吼，地政事务所完全唔知啦，因为都无变更啊，伊都无变名。你为何政事务？地政事务所，地政事务所这个成本吼、哦、看不出来啦。所以讲这个后生足着急，甲地政事务所人讲吼、哦，你就斗三讲一下吼。啊，这地政事务所人甲你讲啊，你也确定咧，有影无？我才开始无叮当咧。因为都无卖啊，无卖都无过名，都无变更啊，所以讲地政事务所这边还佫唔知啊。意思是摕这个款项吼去银行抵押啦哈，因老爸才出来讲笑啊，啊都人甲我讲，是咪咧做甚物代志吼？啊我身躯无够现金啦吼，啊讲要甲啥伊关啦，就是安尼啦。我讲啊无变哪办，伊讲不要紧啊，无你厝人抵押，你厝好抵押，我这条钱吼，是我这个所在啊，我办人办了，那无代志都行你啦哈。当然，这个诈骗啦，假检察官、假什么人吼，啊，甲你诈骗吼，咁要甲你收钱啦。啊，你无现金不要紧，你吼都客处来抵押，啊抵押银行客钱吼，啊，这个代志办了，钱让你了啦，
人就无个啦。好家在动唔到呢，差一步尔呢，啊，伊只做无咯。这个后生啊，总赶紧，既然起迄个宽装嘛，伊阵一做总去地震事务所，讲拜托倒三讲一下，这到底是咩啊动啦？啊，当然啦，这个地震事务所吼，我那家讲免紧张，不要紧，这吼、哦，我即马先打电话。看到前银行吼，来通报了吼，是不是有收到这张啦？真正有啊，银行这边就汇报啊吼，讲啊，阮家真正有道理讲的这个宽装的这个地号吼，伊吼来讲要贷款一条600万啦，钱也未出去，钱也未出去，但是设定好啊吼，因为伊的资料拢齐全嘛，我也不敢无带恁吼，除了宽装啦，包括印鉴啦吼，就是安尼啦，啊，才赶紧通报到转来吼，地政署都随动啦，随来动动这条吼未使，这条是。诈骗集团啦，诈骗集团给别人的宽装印鉴吼，去要给你贷款钱啦，啊，这那钱够啥用吼都无用啦，宽装伊跟你插你嘞，对不对？宽装的宽装嘞，宽装的钱贷款是你的名啊，钱我可以走啊，600万啦、啊，对安尼。恐怖，最近这诈骗集团吼、哦，用什么名去叫人投资啦吼？那不得个你哈啦，叫你揢钱，你无现金不要紧。定下定下看来讲吼，无得安尼啊，你若无现金吼，储蓄底啊贷款啊，啊，阮家你的钱揢伫所在吼，我开始查案件安怎样啦吼。结果我拢惊噶，相信咧，这厝内毋是无人咧，是无大做伙尔。但是伊毋敢讲哦，这個、阿伯毋敢讲，人就先甲伊哈，你袂当讲哦。这是犯着案件，你来甲别人讲吼、哦，要杀来关啦，伊就唔敢讲，啊唔敢讲，逐工带做伙人吼，伊偷偷啊，什么时间较无人啊？你当时来，我家你厝的宽装印鉴寄予你，你替我办别人吼，啊钱吼，到你的所在，啊我就免用关嘛吼，啊你讲，迄、那个调查好，特别嫌我调查好就无用啦。什么调查好哦，就是安尼啦，哇，恐怖吼、哦！这有当时用啦，唔知要安怎讲。好加在伊这个诈骗上吼，是真正摕这个阿伯的宽装去对呢，去银行要抵押贷款吼，但是抵押成功啊呢，已经抵押成功啊吼，是钱也赔落来吼，可能等两三天啊吼，钱也落来就晒啊吼。好加咧水洞有掉啦吼，那无吼有诈骗上吼，伊安那样呢？伊家你的宽装硬敢杀呢吼，准摕抵押钱生呢？地下钱庄吼，就是用这个物件伫地下钱庄啦。结果，互你唔知讲到底，伊是伫对上银行，都无银行嘛，都地下钱庄。好，到尾你钱完全献袂出吼，你这间厝就使拍卖啦，就安尼啦。贷款600万，这间厝价值1500万啦。那如果真正你唔知影，你完全无去交贷款嘛，因为你都唔知讲你厝是去用起抵押600万吼，你也无交迄个贷款什么回来，利息啥拢无交好好，人到时阵厝拍卖吼，1500万的厝吼，到600万，家己一个都摕袂了，迄条600万嘛去互诈骗团摕，结果厝都去用拍卖啦，哇，真正有影恐怖吼！你看这诈骗团也抓袂了呢，啊，愈抓愈大尾呢，步数愈侪呢，骗东骗西，换来换去啦，哇，你甲看吼，恐怖吼，这吼厝内面老有四大人啊啦吼。平常时也较无闲，你咧上班做工过，拢放老爸老母还是干那剩一个吼，老大人伫厝诶吼，绝对要千交代万交代，万家说好电话莫白接啊！电话男士我事先甲你讲啥物电话都莫白接，电话接到出问题啊啦吼，会记哩啊，唔忙我白开门啦，唔忙我白相信讲啥物咧，难要甲你客啥客啥有诶无啦吼，真正相当细意啦，因为少年家吼，大家咧上班真正不用无工啦。啊！你讲24点钟也无可能甲老爸老母过条条啦，绝对无可能啦！啊！你一定要千交代万交代啦，家己也是两个老大人伫厝内面吼，电话唔通我白接吼，啊唔通我白看，唔通我白听人讲什么客什么物件，吼什么人吼要创啥吼，那唔是我亲身出面甲你讲啥都唔通啦，真正有影啦！那无吼诈骗呢，实在足歹用啦，步数定咧换啦，啊！这老大人也白堪接，家己吓骗两遍啦吼，都相信啦。真好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哎，食爱做个，我是无讲食，因为伊嘛不要我食。
0: 好安尼哈。
1: 啊，我甲讲，伊甲我讲吼，啊，你拢正常啊。
0: 哦，种正常。
1: 嘿，我。
0: 啊，不能卡在。
1: 我半去监管我回落啊。
0: 好回落啦，吼。
1: 啊，我同阿买进行来食。
0: 好安尼哈。
1: 嘿，啊，食食诶，伊个头壳戆嘛。嘛好作济啊啦！
0: 哦，安尼哦，
1: 嘿，我戆二十年啊呢，
0: 哎呦，
1: 按要西要用脚够济呢，
0: 哎呦，
1: 也袂好呢，
0: 安尼啊，
1: 我听你咧讲吼，
0: 哦，
1: 去较紧去买来食，
0: 哦，啊，即马迄个血流迄种拢清去啊吼，哦，
1: 嘿，拢正常，
0: 拢正常啊，
1: 正常啊，
0: 好啊，真好，啊，头壳戆啊，继续好啦吼，头壳戆，
1: 头壳戆嘛，继续好啊啦，
0: 哎呦，
1: 哦，无，拢袂使困正病。袂使困正病哦，
0: 安尼哦，
1: 啊嘛袂使困笑笑哦，拢困倒病哦，
0: 安尼哦，
1: 哦困安尼就戆安尼，
0: 哦安尼哈，
1: 哦有够扰乱嘞，
0: 吼真正足艰苦吼，
1: 哦足艰苦，
0: 嗯好加载好加载
1: 哈，啊今仔日去看一个阿公吼，拢正常，
2: 血流在通啦，身躯吼吊啦疼啦吼，啊按啦慢啦吼，那不都救紧啦吼，那不都迄个所在，安尼会安尼袂啥拄好，都怪怪的着，硬硬平平，唔知先哪个呢？阿不会弄掉，阿不会安怎样吼？都火都袂动吼。啊，那顶管迄点吼，上歹流力。你咪听一边，你咪听两边吼，你咪听后壳，你咪听对听对吼。哪个较严重吼？都用着目睭甲耳孔，因为这出细条拢黏做伙啊，甲迄个黏做伙吼，那无就起红啦、起红啦吼。迄是火都袂够，伊咧套啦，后边迄个功能的物件咧套。血流在上好高，伊就乖乖点点，人就定掉嘛。道理的经验，血加上好高为上高上，得咱的道理的经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我来上好血，咱来攻来啦，最高来吼变拉伞，得咱的道理的经验吼，真假真形人的形，没有掉哈。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QQQ， 空白空空八六八 QQQ， 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吗？

咱过来看这边新北水乡吼，同这个学校高中的学生囡仔台高中的呢，哇，这样吼，我来可怜，我来可恶了。甲看过来，当然人愈报告愈真实，就是内面的同学啦吼，目睭看到的啦，甲讲当时吼，到这个高中生给家头在那讲台这里吼，哦，我来真正。坏爸爸吼，啊，足高怪了对吼，这个高中的吼，到这个十七岁高中的生的生嘛吼，啊，这个十四岁生子吼，就是进前的公车大车车起的去吼，准叫这个学长十七岁高中的加加讲几句啊吼，都该想要冤家相骂吼，啊，我那无安怎，都点来吼，都扣分啦，结果唔知讲。落车两个人各共车站啦，共伫哩水乡的市区即礼拜啊落车了吼，就是要共间饮料店啦，迄、那个泡沫红茶饮料店吼，各共间啊各伫遐排队吼，到即个高中生人现场看到的，你讲吼，伊共插队吊工的啦，而且是插队的所在，就是大家排队，大家叫排咧，伫遐咧买物件吼，伊即马过来了吼，较慢到。这个高中诶吼，准调工插队，伊插队伫站个头前诶，到这个高中个头前，这个实在免啊讲，那讲起来伊体格输人点点呢，真正有影。这个高中生这个吼，到后台这个啊，十七岁这个吼，是身高百倍呢。这个高中生吼，是差不多无够人个肩胛呢，但是足搞怪呢。这个高中生好搞怪，伊即马第二遍伫迄个水乡市区落车了吼，咧摆个饮料。泡沫王炸吼，好，准调工插队，伫迄个学长的头前啦。伊有哪个话，一定是安尼啊。尤其是高中生，这个时阵上在正班的老师教的道理，就是安尼，你开拢无咧听啊！你调工插队，伫我同伊妈讲啊，你怎么插队？伊就是调工。结果又去上回这边，拄我身边有一个家头天啊，人迄个买迄个蚵仔面线啦，吼、哦，迄、那个面线糊嘛，吼、哦，准杀起来吼。哦就给他签下去了，为暗棍啦，哇！伊叫做未成年嘛，而且是不但未成年，佮未满十六岁嘞，伊十四岁尔，怪坏的吼。但是警察赶快加含上少年法庭哦，人检察官我那行政法官就是在收容啦，就是收啊，袂当等于做听半决袂使。安那讲你就太人嘛，是太无是好家在啦，好家在吼。本来去有拄到这个高中三年的学生囡仔吼，伊本来第一时间是无喘气的呢，无心跳呢，大条血筋啊，吊颔骨啊，是医生病院这边硬救呢，救一个团队，安尼救救硬救，后来再到尾救到转来吼，两个本来拢大号啦，但是大条靠宿舍吼，那么上届这个人工。照规矩吼，在这个高中的啦，在用台这个高中三年嘛，伊是大成因啊，得每礼拜拜五放学以后，靠等于住，伊拢坐学校的校车，有一站是伫台北的上山火车站吼，这所在吼好。那么伊妈妈甲开车，还是爸爸去甲载嘛吼？好，礼拜这个等于学校的我拿交通车。到学校校车嘛，等学校吼，这拢无代志啦。为什么要出代志？就是等到中秋假啦。这个中秋假吼，四天伊放学都拜四嘛，拜四放学了吼，伊阵打电话甲妈妈讲，讲伊要甲同学小可佚佗一下啦吼，啉红茶啦，啥物话啦，开讲一下看我等伊吼，所以伊无要坐校车啦。那么现场看到，伊身躯边毛袂少同学啊。身躯边吼，高中个同学吼，包括同校个吼，你讲，伊讲，即个高三去用台即个生个吼，甲国中即个吼是坐港班个即个客运车啦，因着无坐校车嘛，伊要坐客运车到即个市区，迄、那个水乡市区去佚佗即个吼。那么国中生即个吼，就是车顶客运车哦，讲话大细声哪呢，见价格，规台车全人呢。所以有人讲，这种囡仔吼，这种虽然高中，干那高中俩，伊就足吊工啊嘞。你规个客运车专人，你讲话会当加较大声，
啊，戏也叫大只声唱哦。

每天大家都无代志也好，那么两个人全部拢是随风起舞落车，又搁行去港一间个饮料店，是高中的这帮人先到位啦，就是讲高中这边吼先到位吼，结果高中的这个吼，伊就雕工插队啦，就这个啊，就刚才一个呢吼，这个高中三年去到港台这个吼，伊就雕工插队，而且插队，搁雕工插队细样个，这个摊倒伫公车顶关个面这头前，伊唔只哦，搁个。讲你怎么插队？大声两个人第二遍，搁在冤家各中一个可能早就看好啊，身躯边一个家头灯啊，伊怎杀嘞吼？都多堵嘞吼！哇，着暗棍大条火去闹很多呢。好卡在医护人员，有那这个医生请这个小组吼，全部呢急救，即卖已经救回来了。这个各中吼，哇，大家咧哭噶，好卡在。救回来吼，人即马上哩，加后壁吧，应该无代志啦，吼，应该无代志吼。但是后壁边个功课啦，有无吼？是不是？会用咱唔知啦吼。哇，真吼，真咯！伊在高中三年啦，高中三年大条代志，人为无名，甲救回来无名，这都系相同一个时间的回复吼。你学业做个影响啊，一定的啊。你后壁边上重要，这半年的时间，过来每年一月都是学者就都较早咧讲的。这个学校、大学、高中的病大学吼，是不是影响绝对的啦？因为这个囡仔伊有可能，那根据爸母的讲吼，就是伊绝对考得好学校，伊大概拢十名来嘛，来一个功课成绩。但是你这半年就差作样呢，这半年的时间多里病，因为呢，绝对差真多，所以讲是不是影响吼？啊，边个校老师校长嘛讲。啊，无变安怎吼？啊，这都阿袂当讲电话，安怎样啦？真咯吼。那么这个各种台人这吼，到位检察官上法官申请这吼，袂当好对。虽然未成年十四岁，伊毋是毋知代志啦吼，这足搞怪啦！你看伊搞怪几遍啦，特别搞怪。毋只检察官向法官申请准嘛，法官甲收容伫少年看守所啦。下人看就说：“哇，哦，这样吼，这样咯，啊，这样吼叫做未成年犯罪啊。我跟你讲，未成年犯罪有一长这个时间，未成年够分，你满十六岁到十八岁去砍斩，吼、哦，这罪较重吼。到你已经十六岁到十八岁未成年这斩，那无到未满十六岁就像这个未满十六岁个入侵呐。这个未成年犯案，我跟你讲未成年犯案吼、哦，这个代志唔是咱台湾啦。”足地国家，尤其亚洲国家，包括外国、阿美国，干嘛足地？伊条件甲你做唔到，杀人都有可能。我十五岁尔呢，吼啊，未成年犯罪呢，看你要甲哪样呢？迄足地唔是讲无破洞呢，连关都无关呢，就是今仔你都唔知代志啦，你都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尔吼，准那不管杀人啦，有诶无就种帮忙队啦。一个未成年犯罪，这种路啦，这个是目前所有绝对国家在检讨讲哦，未成年哈，一半也真未听话搞怪，包括个头壳去用洗脑啊，会乌道啦，洗脑这种未成年哇，真咯哈，你蛮看的未成年犯罪，未成年犯罪有的是相当大条啦，真系哈，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6。

回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面三个九吼，一个已经70多吼，阿伯阿公啊啦吼，大中市啊，为着要找手机啊，伊会跟你讲，我较常出去行行咧吼，手机啊，第六第啊，都放伊外口啦吼。手机有当时啊，落伫外口吼，那拄啊树啊土的所在是无声咧，无声吼。哦，土管啊，伊个管啊都四开伊啊，阿伯都无啥拄啊吼。土管出去找吼，找个跋倒啦，跋倒人都爬袂起来啦。哇，你看看，70几岁啊，身体嘛无介好啦吼，大中吼，人报警才到位，甲看这个阿伯吼，伊。除了脚手不方便吐四家以后吼，啊个跋倒，唔知是咧行啥物，即个行路吼，跋倒吼，啊已经小可受伤嘛吼，但是不严重啦吼，但是上严重就头壳记忆不好啦。我咧甲你讲啊，即马老大人啊上惊就坐，都无咧过这个所在吼，人啦失智实在足济麻烦也好啦吼，还是讲这个足可怜的所在吼好，啊这警察当然看得知。你甲讲什么话，应什么话吼，都无啥代啦吼。但是私自你讲私自吼，是有人轻动。比如讲，阮到底对啦吼，头前啦吼，差不多100公尺，我行出来散步啦吼。我要讲咧，有诶是连头前100公尺都不要讲啦。啊，到底弯对拢唔知吼。啊，伊个要讲，甲警察讲讲警察，我就是拢会出来在散步，头前遮唔遮诶，我的手机啊拢带咧吼，伊诶手机啊吼。都有可能落地去抓了吼，当然警察要把这个阿伯先送倒去嘛。人已经小我受伤啊，已经跋倒啊咧，吐死个也伫外口吼。啊，不过嘛是沿路啊，沿路警察用手等下，伊讲伊拢地去抓尔咧，伊嘛不可能惊伤风啊，地去抓去抓你惊来惊去吼好。警察嘛倒做用手等下啦吼，啊嘛挂把这个阿伯送倒去厝休困嘛，小我抱一个药啊吼，小我坐着吼，一个告诉了这个。警察甲这个阿伯啊讲讲，阿伯啊，反正因警察看了，知影讲这小瓜头壳记忆无多好，讲阿伯啊，反正你的手机啊，唔知放伫厝内对，袂记呢吼。这个阿伯啊，哦，大声甲这個警察嚷呢，讲讲无可能啊！我跟你讲，人那失智呀，老大人吼，伊的脾气真歹。我来讲这绝对足侪人知啦，不会讲我讲你开拢遐知。我身躯变到一个啊，伊是足温顺哦。那记忆无吼，什么代志哇？你那好个心，但是你袂当改交界，就是讲你袂当改成。我都讲无，你一直讲，一直你在怀疑他，你即个怀疑我是记忆无好呢啊！你怀疑我无啦哦。啊，这警察个讲，阿伯啊，凡是有可能出来，我给你倒吹一下吼，你的手机啊吼。有可能放伊伫厝内，放伫对，袂记哩。好，我这这个阿公啊吼，准甲养啦，养这个囝仔讲无可能啊！我明明记，伊讲伊明明记，我明明记哩，我就是有迄、那个出去行路吼，啊，唔只伫这里这半中途吼，有可能吼，较对大个唔知啦吼。恁警察唔倒吹，我家己吹啦吼。我跟你讲，我手机拍伊吼，你安尼也唔吹，一直甲我讲，有可能放伫厝内面吼，是唔别个器官嘛吼。警察想讲，啊，这唔免讲啊啦吼。你讲安尼，阿伯开始咧批评啊咧，伊都安尼，我跟你讲，无可能啊！你当作我记底记袂，我就真正记底无。啊！这警察讲，无得个卡挂麦。阿伯啊，你的电话几号？伊的手机啊，吼，电话。阿伯啊，吼，真无奈个讲，好啦，甲你讲，我手机啊，电话号码偌济，吼好。警察准甲刺卡嘛，已经甲和尚登来厝内面啦，吼。啊，小瓜休困的吼，人个较定定啊，吼。啊，药啊，小瓜抹一下红药水，吼，迄个切破皮的所在，吼。警察个卡电话真正淡啦，就是阿公的手机啊，都警察教都搞讲的啊。这阿公啊，唔知可能对袂起，迄度有个人目镜挂里头壳，找鬼处镜个啊，迄记忆也无好，就是安尼啊。迄目镜啊，拔起来挂里头壳，啊，就找鬼处镜，找到尾去照着镜，佮在讲，我目镜伫遮。警察总个敲电话，阿公个手机啊亮哦啊亮亮，准顺这个手机啊声过吼，放伫对你敢知啊？放伫枕头卡啦。阿公啊咧困，放伫个枕头个下边，甲细里下边吼，结果人就来起来汹涌。人记忆都无啥好吼，伫遐咧摸手机啊，摸手机啊，较袂记得讲伊甲藏伫枕头架啦。
啊，这警察咪好加在，啊，你警察看到小官仔讲，这绝对头壳未解拄好啊，加问一个号码咧吼，反正唔在坑伫厝内面拄啊啦，诶，洗面台啦，对吼，啊人吼，翻身都袂记得啦吼，真正有影，准甲卡挂埋吼，迄电话两准伫迄个眠床架，唔是眠床架啦，枕头架啦，阿公啊吼，加迄个电话甲坑伫枕头架，啊准吐赶出来外口，所以讲伊。手机啊，放伊，人个袂当讲，阿公啊，你个人记无好哦，哦，是毋是可能对好个袂使咧？你那这种私自头壳地理无好人，你甲讲，这个安怎样吼？一定得甲你判无啦。哦，如果甲你讲判你外口，你这都，哈哈，对，真正，变哪办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风格。
1: 这个维他命最好用的，
2: 最好用你吃哪？
1: 我因为我哦，我伊个皮肤拢了，我叫要。都要七八档啊，
2: 啊
1: 拢变热，人就叫甲安尼咯。啊，我维他根哦，我之前旧年哦，拄啊甲食哦，啊今年哦，拢袂痒安尼。
0: 维他根身躯吼，那做个摇白浆咧，我的明仔也无去摸到阿达拉伞吼，啊，什么网糖加无啦。啊，不过白浆个，而且有个人铺面呢，一巴一巴啦，一家一家吼，安尼细条细条啊吼，有诶像我一个五个吼，诶，开成安尼，无啥物物件，无啥好是体内。你若皮肤诶毛病，去互阿扎芒糖加掉，那抹迄个皮肤药膏绝对会好啊。你若表面诶吼，但是皮肤药膏抹未好吼，就是体内啦，体内垃圾拢伫肝啦。维他干，维他干你个食。维他干上个肝豆加豆酒，肝遐个垃圾吼，叫做排毒嘛，排毒就是肝垃圾，人咧讲火啦，吼，肝火上毒，乌白米，啊，米加迄个所在，迄个所在白上胶啦，吼，斑斑点点啦，吼，有诶吼，一个个可以铺面啦，吼，啊，规下规搭吼，那无就目屎去规个啦，那无定嘴咧破工吼，啊，嘴咧臭嘴角吼，那无吼，就安尼，改成放药上个地米地吼，那放药上个隔断眉。第一地来关心找医生啊啦，这都已经差不多还较严重啊吼。慢放话呢，平常脑力三顿在外口啦，食酒应酬啦，卧困无眠，人咧讲顶下班困眠些这种人吼，你也特别顾啦，食维他干，维他干一个救命的肝药啊吼，维他干上下甲肝豆加豆酒，肝遐拉伤吼，叫做维他干，安尼维他干外加正白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叫做维他干吼。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吗？

进前伫电视台或加大台吼，即台叫做 TVBS， 大家知吧吼？这个TVBS 或者电视台吼，我来著名啦，电视主播，伊个新闻主播吼，叫做薛凯丽，大家应该阿个印象吼，生了真水，这个做那生了真水，叫做薛凯丽吼，即马两通缉啦，我讲哇。伊头壳有够好，迄组囡仔生较水个呢，无但见头壳好个，但是吼都歹心肝啦，外哥安尼想想，有时讲人吼都有一好就无两好啦，足奇怪吼。伊最近一条就是伊真正有交一个有钱男朋友嘛吼，姓辜嘛，结果一条400几万港骗的吼，用诈欺港骗走的。第六吼，400几万，准叫用判罪吼。伊这靠在度走水，我讲大家听，伊把算足厉害啦。人家判罪，甲判我，再甲判1年8个月，第一审嘛，第一审就是第一万年啊，好，第一审就今年4月嘛，无偌久呢，4月底嘛吼。伊就洗钱，你甲别人的钱用其他的管道吼，安尼寄别人口罩洗出去嘛，洗出去外口吼啊。加判1年8个月吼，而且爱罚国家10万块啦，哎呦，因为诈欺嘛吼，得家己罚一个钱吼，10万块吼好。但是当时我呢法官加判这条先吼，因为伊主要是咱要甲讨一条400几万嘛，并无甲扣迄个400几万的，足奇怪，唔知是咱唔知吼。你照你讲，我是因为这条400几万叫骗你，法官我甲告，你这个判有罪啊嘛？判有罪的表示讲，伊真正有甲骗啦！啊，这条400几万，法官你唔着甲我摕倒转来，结果法官无甲扣牢，无甲扣这条400几万吼，好无大件吼。这个薛凯丽应该有真侪人知，当然我啦，足侪人唔知啦吼。这个做囡仔迄个当时前 TVBS 迄个主播嘛吼，哇，我那里足水啊，伊迄个代志话够多啦，人啦生水吼都。啊！而且个有名啦，有名个神水吼，就安尼转转代志吼好。伊偌厉害呢？用这波法官甲我判罪，但是法官讲这当上诉，这第一审尔嘛。第一审你可以当上诉，甲第二审一般来讲，上诉拢会较轻啦。不管我1年8个月嘛，第一审甲我判1年8个月，我来上诉，反正变一年啦，反正变免关，就是反正变6个月。同款有罪，但是我变免关，我就会当交一条金准线。所以讲一般来讲，第一年来判较轻淡薄，1年半好好。一般所有的人拢会去上诉啦，吼。伊即马限咧，法官甲讲你会当上诉第二审，两边拢无上诉啦。就是检察官这边，检察官这边嘛当上，检察官就咧定罪啊，就是咧甲你查，你对做唔对，我咧定罪，就检察官这边吼。检察官这边得看伊是唔是有上诉啦，得看薛凯丽伊若有上诉，伊若要检察官若要上诉，准点点准超过时间，什么意思？大家敢知？咱要上诉爱有一个时间，比如讲我一审法官第一法院判了1年8个月，好，你互你3个月会当上诉的时间吼，伊拢无动静，无动静，连检察官这边甲看我也无动静啦。你既然无上诉，我就唔上诉啊。就是安尼，就是表示讲1年8个月吼，伊拢无叮当，一直到今年8月3个月，今年8月初，讲啊时间到安尼，恁拢无人上诉呢，两边拢无人上诉嘛，就是薛凯丽这个水果，你话家己本身也无上诉吼，检察官看伊无上诉也无上诉，就讲安尼就定啊啦，就每个第二审嘛，这个案件虽然当上诉，会当到第二审甚至第三审啦，都有可能吼。都会当上诉哈，但是既然不能上诉，第一审就准刷，结果8月传播人到8月底一定要来关啊，因为你1年8个月既然无上诉，就是定案嘛，都1年8个月，我讲敢找无人，找无人啊！你看台湾去用定罪，造罪看偌济人啦、啊，过无好，过无对的，我无。一个检察官开始叫警察买猎人，讲因倒无半个人啊！你检察官开始对接，甲咱讲，这个薛凯丽是属于已经走出去外口边了吼。这条400几万是咱骗掉，我讲给大家听。
伊写足厉害啦，即、這个薛凯丽，即个新闻主播，我咧讲这個、可能伊写足水，伊写上个上水的时间是二十年前啦，唔是今嘛啦，今嘛是二十年后啊嘛，二十年前伊打出来做主播是2002年，2002年是伊打出来。二十年前哈，伊出来做这个电视、这个节目主持啦，包括这个电视新闻主播嘛，薛凯丽伫 TVBS 哇，相当高讲啊，讲话清楚，声个好听吼，无大件个声啦，我告诉伊，我讲到这个作音啦，人生算头壳好吼啊，有诶无诶声衰吼，准当时有一件，我来相当大件，就是去有一个日本诶生理人。日本的迄个大生意人吼，讲介伊要请伊食饭啦吼，安那样啦吼，改成介伊不食好吼，好，唔知先啦，叫他唔知吼，伊吼就是答应讲好啦，阿拉出来食饭啦吼，啊，都非得大家咧讲啊，出来食一个饭了，无啥话吼。伊阵讲客日本迄个好野人吼，迄、那个生意人吼，信用卡去入啥咧，入百外万的名表加迄个名牌包啦，我讲。啊，无你是甲人有啥物？讲无啊，我两朋友朋友尔，你会当共入几百万？买嘛甲百外万嘞，共买迄个名牌包，佮买迄个几百万的表啊吼。结果交配真正讲啊，无我有介无安那样安那吼。啊，伊都讲怀疑，干嘛要甲我交朋友？啊，要招我食饭？啊，既然要食饭，伊就讲这个信用卡是我入啊。啊，是毋是人有讲啊？人唔知啦，啥物人开知？我开始在讲伊是毋是在你入吼，总客人的信用卡去入百外万的迄个名表，啊加迄个迄个名牌包，有人讲叫做公潘啊，人讲伊做迄个神水话吼，就利用这个条件来公潘啊吼，你讲赢啊，你哦你水甲像个天生吼，你要跟我食饭无？好好三加半暝我来好吼，啊得素材你啦，有诶无少滴，好啊得尽量卡油，尽量客对个吼，甲你买啥几百万，买一台车都有可能啦，我一个比例啦吼，车买吼，啊得我讲要甲伊食饭，要答应伊吼，这个公盘啊，那无一般来讲。那你小可有一个较黏铁啦吼，人讲等下黏铁人吼，你袂安尼嘛？人叫你食饭，请你食饭吼，上济是买一个礼物给你什么吼？你较有可能讲大班大班，伊绝对三我三干，啊要请我食饭，所以讲我摕着信用卡我就甲入啦，啊入迄个百元买名表皮包，伊绝对下到第四间唔敢讲，真正唔敢讲啊，我要讲啥？就是安尼讲啊，你就去讲攀啊，得呢，就这件代志了吼。好，伊后壁便经过二十年后呢。二十年也嘛正正好保养，你看人经过二十年吼，到最近三年前尔，最近三年前交一个男朋友，我那有钱的男朋友，先哭啦，是台湾查甫人，呵呵。那么这个薛凯丽吼，伊家讲，你单讲我熟识人真多，伊嘛知啦，讲无唔对啦，你熟识人真多啦吼。但是我那袂歹，我是有钱生意人，我的钱我那袂少吼，人那钱袂少，交配都较乖啦吼，但是。个性个人有一条，唔知虾米钱来叫阮过来上班啦吼，听你讲啦吼，好，就是这个薛凯丽，一个耳刚听到，知影讲原来伊即马交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吼，这个姓邱的这个吼，甲别人外交，个性有一寡过来上班的这个债务叫阮啦吼，伊即马私底下有机会咧食咖啡的时，伊就甲讲，伊讲你敢知影，我熟悉恁妹吼，唔是干那一般人事。连乌刀帮派人数都有啦，就这个噪音啊，这个薛凯丽啊，吼，讲我会当给你处理一条几啊千万，你若特别等来吼，我叫帮派人数都乌刀嘛，偷小黑给你偷，做你偷的等来，但是就讲爱有一条处理位，就是安尼啊，乌刀就是安尼啊吼，我给你处理两千万、三千万的债务，但是我要一条四百几万啦，伊讲我一条四百几万的处理位。你爱好我吼好，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动作真嘞，都三年前嘛，三年外前，这个、男朋友吼，伊当时伫美国咧，这做呐，薛凯丽伫美国吼，啊，佮个佮倒来台湾吼，安尼交男朋友嘛吼，结果伊动作真嘞吼，准摕一条四百二十万的现金吼，啊，当时薛凯丽佮伊计先嘞，计先讲哦，你上个是叫警察佮你保护啦，叫做。付钞啊！哦，你这条四百几万现金里面你有我吼，都警察给你报告靠住吼，安尼好，真正申请呢，这个姓邱的男朋友真正申请警察啊付钞吼好，但是警察付钞就在写一个字条啊，就讲、是、我今仔付钞这条钱是偌济钱，你别单讲我付钞靠住一百万变五十万尔，
啊，你我要找我警察吼，伊阵伫单啊顶管写，我在写五十万尔啦，警察嘛拢唔知啊。我过四百二十万到恁家，结果你伫单啊顶管写五十万啦，而且伊阵甲四百几万全部跌落地啊，托你。代志这个案件也无共，都无这个债务也无共处理呢，准做伊走嘛。这个薛凯丽吼，伊偌哩啊，伊当时发生代志，就是希望讲伊拢专门交遐有钱人吼，啊拢共讲攀啊吼，一个交过一个，一个交过一个吼，啊都安尼吼，名车、买厝、买表啊吼，我讲啊都欢喜干嘛的，真正有影啦，咱讲熟悉吼，这做伊那水价，迄做伊那水价吼，伊那干啦，伊那干家的卧困啦，困入眠吼。嘿，反正买厝好，伊就干啦。啊，所以拢有钱人，伊身躯边拢搞遐，就有钱吼。啊，就我讲共犯啊，个薛凯子啊，中共犯啊，好，伊就是安尼去用白钢料吼，伊阵新闻界带袂落去嘛，带袂落去了吼，伊阵去考护士去上课，考护士护理师阵考着啦，考着护士，伊个毋是台湾的病医做护士，做护理师，因为英语真好，这个薛凯丽英语真好吼，伊阵去美国应护士真正应着呢。当时伫北美国家，伫加拿大、甲美国足欠护士嘛。你只要拿英护士，绝对拢输过啦，因为他们很欠护理师，无人要做啊。迄外国护士无人要做啊，吼、哦！你拿护士的资格真正有牌嘛，吼、哦！伊、啊、真正有牌啊。你拿一去美国，伊总去美国因护理师的头脑去应着好。人即马男朋友甲过，就是过这条四百几万，叫伊炸机，真正有成，总开始过，偌计生呢？伊即马调工为美国坐三届飞机回来啦。我伫美国做护理师，但是问题是，台湾的法院在甲调啊吼。但是我讲我也无甲骗啦吼。啊那因为哦，讲甲一大堆啊，事实就是你共骗过。迄四百几万，后五百几万，所以我拢共换做美金过去美国迄个所在吼。伊连续坐三摆飞机回来台湾开庭啦。就是人咧开庭审判人吼，伊拢转来吼，人家问讲哦，你真接触规矩咧吼，你安尼调工伫美国，因为你美国护士嘛，伊个头路是伫美国个护士吼，后尾即个薛凯丽吼，然后伊讲我转来台湾，这个开庭吼是应该啊，因为吼我绝对要面对法律宪法一个公道啊吼，我大概一定要拿要甲调开庭，我就会坐飞机去到台湾啦吼，但是当然对我美国个工作吼。用钱都好，讲较好听噶吼。伫、外口边，大家吼，啊，佮当作讲是假手法一个做因啦吼。结果你甲看，甲判一年八个月，就是调监委法官甲讲会当上诉，就是上诉较理性，就是第一庭的法官甲讲安尼。好，伊调监委叮当，伊一个无叮当，连检察官这边吼咧等伊啦。都只要你来上诉，我一定上诉嘛。检察官就是咧找你的罪嫌，甲你求这个求刑的嘛吼，希望法官啊，法官真正个判一年八个月啊，都真正有罪啊，唔则第一审判咧，人是咧等伊上诉，讲你若有上诉，伊特别上诉，一般来讲，十个有九个半拢会上诉啦。你只要上诉，绝对拢会较轻啦。那这条案件吼，一年八个月，缓刑比一年。搁在上诉第三审定案之前，反正变八个月尔啦，反正准免关嘛。就是一般来讲来上诉吼，所以检察官就是即个失算啦。奇怪，伊个无上诉，啊，伊无上诉，伊唔就想讲一年八个月，安尼判一个话不加当，安尼伊要甘愿的吼，较早讲原来走出去的，伊伫美国，到那时候因到感官，伊即阵伫美国都相当，啊，佮家己本身有套路啦，有甚物过来讲。干袂等下咧，因为你来看互相之间是不是有这个有够迄个程度的罪嫌啦？你若台人办会，台湾两个国人绝对会帮你咧啦。你讲小缺欠钱啦，这个问题，人美国警察不会插你。钱的问题是领导的代志，伊唔知真正有甲你有钱，而且是小交男朋友的钱要甲讨啥吼？这个代志，人不会插你，就是安尼。唔则你警察即马，你讲对面法官问讲，美国人斗三工嘞吼，啊，我有一个罪囡仔吼，台湾罪囡仔叫做薛凯丽，伫恁遐做护士人斗三，啊，是啥物罪啦？伊讲啊，得啥物钱的分，迄人一日看都不爱插你啦吼，你甲看偌厉害，这罪囡仔，人水头壳够好假吼，但是心肝都歪过啦，足厉害吼，伊即马不但免关。免关唔是讲无罪事，我走去外国啊，我走离美国啊，都无人要给他斗啥，我都免关呀吼，钱也骗够手了。
伊身躯边啊有诶无诶，真正变到就这个叫做薛凯丽啦吼。我毋是调侃要较糟蹋伊诶形象啦吼，这是人记得。周刊啊，甲迄个报纸所写，伊所逢看到的代志啦，是有影的代志。啊，这个周刊是二十年前，到底比电视台吼，这个 TVBS 吼，伊第一届做主播时，哇，大家都惊着，哇靠，这水的周刊啊，真正有影。这个薛凯丽第一届在二十多年前嘛，差不多23年前嘛，伊在23年前就伫迄个电视台咧做主播吼，一个出来，哇、哦！大家都讲我这做因啊水个，啊个口齿个清澈嘛，吼、哦，啊个头壳有够好咧清澈吼，啊人生水个呢吼，当时相当有人缘嘛吼，到、哦、这个薛凯丽，伊当时第一个出来23年前的是第一个 TVBS， 23年后佫会当交一个有钱人的好朋友，诶男朋友你看偌厉害的，23年前水姑娘，23年后是小寡普通水姑娘啊，咱买单搞到有钱好呀人吼，骗东骗西骗骗的了吼，人嘛是甲你走过美国然后啊，这人吼实在我那算厉害啦，算厉害，但是我那外科技术啦吼嘛未介多好啦，人无安尼啦，属实有影。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啊，咱来进一个功课哈。阿妈，那你活力敏素是益生菌，益生菌的物件也好处是，让你恢复身躯迄个本来功能啦。伊个一派人看走，派人吼，家你个功能拢占掉掉，伊对呢灯啊，灯啊就是派人，迄、那个派困啦，派人就派困，上海大大本领吼。派人的军队吼，咱都要上咱家己好人的军队，落去赶走，赶走了那等下哦，家己做点叮当。咱的火力民宿咪下药啊，你爱食一个时间啦。阿妈，你讲，我昨暗食吼，安尼，调羹要甲食，暗时食看，下再时会排无，下再时去食一遍吼。无水排吼，咪下药啊啦，唔是安尼食。咱上无甲食一礼拜啊，食三五天啊，好一个好人生团，伊就家己的派人单赶走。肠仔的所在，家己自然的蠕动嘛。肠仔叮当吼，咱的排便迄个歹排便迄个，人讲叫做闭结吼，就自然。你到尾啦，自然变作家己自然的排便的话舒服呢，唔是靠食药啊，食什么软便啦，什么话咧泻药啊吼，落去甲吹的吼，迄条有够方便吼。到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唔是讲肠仔排便吼，你活力民宿益生菌，你益生菌食到这人吼。各部门都袂快老啦，但是袂去较早退化。迄是人最近美国一个大医生团队来说吼，咱的肠仔道那好菌愈侪嘛，好人越多，咱人要退化就老款啦。人老就表示讲咱人身躯会提早退化哦，就减少，就减少退化的时间，人吼就变较慢老啦。就肠仔道那好人愈侪，就咱。益生菌吼，的活力民宿吼，那无顶关都忙定定咧台湾人出侪，有那足好用，咱的活力民宿唱唱唱唱唱唱，囡仔大人，大家都唱要几包卫生纸吼，的活力民宿真正爱食，活力民宿指定的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1: 恁个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车头撞了，车尾翘伫路边嘛，拄伫个最高边吼，车尾翘起，咱看到迄部啊，啊，即几台车墩撞了吼，但是无几台，到车头载落伫迄个灌溉最高啊吼，啊，车尾搁翘起吼，不料警方到位赶紧处理吼，甲看，即人应该是受伤嘛，甲看，车内无半个人啦。车内无半个，我讲哇，嘛较食毒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准做会走啦吼。结果用车牌号码落去找主人啊，才发现讲，这台车车主伫附近尔咧，无远个所在吼，甲近道找，结果阿未到门家口，门开开啦，迄、那个大门开开吼，就即间啊，车主听到内面有人嗨，我哀噶吼，其实毋是讲介大声，伊无啥力。就是人身体无爽快吼，那派出所警员就到这个所在人报吼，就人迄个四边残嘛吼，中一条路吼，一台轿车伫迄个残边这个所在，准车尾翘起，都无几台载落啦，但是车头已经载落，伫迄个灌溉大水口嘛吼，好，都是六十几岁啦，所以吼，这个阿婶啊吼，讲身体无爽快啦。啊！迄个时间，伊想讲赶紧开车要来看医生，结果唔知讲，都开无头前俩都知啊啦。所以我咧讲，这实在足恐怖，这实足恐怖啦。我即摆讲，这大家听有吧？厝内无半个人，但是要开车，但是汹涌人身体无爽快，这种汹涌人的身体不舒服，想要找医生，拢大部分是心肺梗咧。你唔是讲其他的所在吼？这你无到这个程度。你绝对袂安尼，就是人已经不舒服哦，心肺梗的代志上侪安尼啦吼。伊较想讲我袂使吼，安尼较想袂使啊吼，挡袂掉，准家己想要开车去看医生啦。结果唔知讲，都开无头前一日就知了，就知就撞吼。伊个有在条开车门，家己用白灯下做，讲倒地面撞了许个，然后警察发现讲，就是这啊，啊一个到位，甲看讲，哎呦，啊头门大门开无关，大门开开开。伫厝内，向厝内甲话讲，有人伫个无甲发现讲，有一个喘气喘甲，甲成两要喘袂掉。哦，发现这个混人，赶紧叫救护车啦！赶紧啊叫救护车！我是为什么讲这上惊的呢？你是好家在阿伯西水市内呢？这若较办发作，这台车已经开出去个市内，人个店面街啦吼，都撞啊呢！伊人挡袂掉嘛。这上惊咧，所以讲，那不是叫救护车，就叫救护车吼，告病吼，你唔好人啦，身体不舒服先吼，佮想要家己开车出门啦，这个习惯啦，习惯问题，伊可能平常拢习惯家己开车出门，伊想讲，勉强来开一车，应该挡会掉，佮挡袂到嘛，人的身体就是安尼，有当时啊，已经无参照你已经有在大家控制一条吼，你甲看，啊，你大部分拢是心血管啦。那像这汹涌恶人艰苦噶，安尼都无啥一条吼，都想要找一个医生的，真正对心血管吼，唔只好加在人报，人一个报警察看讲奇怪，这车顶个无人，啊唔就做歹，就上高呢啊。那发生车顶无人吼，就是他们食毒食酒个做伊走啦，就惊人改测验啦吼。结果才知影讲，原来就是身体真袂爽快，家己用白灯个厝吼，底下。一串啦，好加在警察搁到位咧，一个加修三五声，甲知讲，甲上有请咧，小歌吼，甲上个小歌，人讲下口鸡迄个声，袂分位啊，下口鸡袂分位，就是个收尾更上安尼啊吼，较赶紧入去看啊，他妈原来是身体无爽快，赶紧甲报救护车吼，送去病院啦，哇，你甲看吼，伫迄个台中台下，我讲这都算好运啦。真正真好加载，这若阁较慢发作，已经出去个市区内边人个店面街吼，伊才开始人身体无爽快吼，车就像安尼撞啊啦，撞店面啦，撞公街路啦，哇，这吼都危险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8-999，来，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李安笑声
3: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有的事情呢，可以夫妇的准度刷说叫做算了吧，有的呢，虽然不说自己大的事情，但是法令就是法令啦，咱台湾是法治的国家嘛，这里看似没有什么，但呢你若强调这有的人呢，是一种要被 受尊重，这种呢就是呢阿妈白目啦，这其实呢你若修法什么也可以安怎白目，还是什么会拢总不要紧，反正呢我们该怎么做哈，行为呢就是自己要去负责。你说算了吧，其实呢台湾的这个蒜头呢是真正足有名。你参照讲吼，咱一寡进口的蒜头，加着台湾的蒜头，迄、那个煮食吼味道哦都不同款啦哦。台湾的蒜头呢，欠香啊，都特别香啊，而且呢吼，就是那个辛辣度也不一样。来讲到呢吼蒜头，咱来讲到一阵吼，这个。十波人刚偷起着七粒的蒜头，爱背偌济你知无？付出的代价呢？吼，爱八千几块，惊死人，惊死人！嘿，一粒呢？吼，安尼就是呢？吼，爱背出着百倍啊！这是中华一名姓黄的男子，经过着芬芳乡，一个人喺门卡口吼巷仔底。底下呢吼，咧拍蒜头，因为台湾咧去偷食盐嘛，啊，所以呢吼，有的人买咧蒜头，加拍无打会崩个，哎，底咧吼，家己迄个钉啊卡啦吼，啊，底下拍蒜头，伊竟然起了贪念，总安尼吼顺手，刚起着七粒的蒜头，七粒的蒜头吼，底咱。市面上咧买大概差不多60块左右啦。好，60块左右。这里吼，这里咧拍蒜头，他也很厉害呢。吼，你啊讲吼，从我这神经大条诶，减起5、6粒、6、7粒，我嘛看无。但这里拍蒜头诶店诶，迄个主人，伊确实咧吼，看到讲，伊个蒜头吼有咸哦，从阿里起一个起报警。中华电饭因因为讲咧，姓黄的这个男子偷客人的蒜头，佮讲咧吼食完，欠发的呢，就是一种尊重他人财产权的观念。依照的切刀，该拘留8天，一颗罚金呢吼需要交掉8000块。当时佮要来兑回掉呢，计得60块吼的这个价额。边金啦，偷起一粒蒜头，代价超大，付出掉呢1000多块。翻了吼上百倍呢，也是功德不偿失。这个代志呢是发生在今年4月份啦。姓黄的男子吼，经过人到门卡口，看人咧拍个蒜头，安尼吼，一万一万真水，手吼猫啊，刚偷起着7粒，结果人去用呢物主吼物主。来事后发现，怎样来报警？警方调阅着监视器，掌握着呢姓黄的男子伊的特征，甲包括着伊的行踪，顺线将着呢伊传唤到派出所来做着笔录。这个姓黄的男子伊嘛有承认，讲呢伊有家人吼，揢着呢这蒜头啦，这蒜头嘞，哇，拢伫腹肚内底拢消化拢放了了啊呢。中华的地方法院的法官强调，姓黄的这个男子为着呢满足着家己的私欲，窃取着他人的物品欠发的是尊重着他人财产权的观念，法律纪律比较淡薄，对着呢吼，咱的法规藐视，可能着呢吼以。已经有承认讲伊有共偷窃，这个态度我那不讲该恶劣啦，吼，没有讲安尼一直变一直变，但呢吼，较起码阿未敢背伤被害人嘞，依照着切刀，阿该判着拘留8天，一天伊着呢吼1000块一颗罚金， 哦，甲伊关起安尼，所以呢吼，看人去门卡口吼，咧拍啥啊？有诶呢吼，诶，因头因到正灰吼，啊，都看伊足水啊，甲慢一下安尼吼，啊，要迄迄有阵时啊，人甲要甲伊追究，就是不行啦。哦，讲到这，我顶几间我都看，哦，有一种吼，迄个迄个灰吼，像一个多肉的吼，啊，拢安尼，诶，生甲吼。这个生见到日头吼，它就生。啊，伫阮迄厝边遐吼，我看因迄荷花安尼开甲足济，啊，就是诶、欸、很茂盛就对了。我想讲，一种花吼超真呢，你啊只要来插地头来对伊的话，我想吼，伊这安尼足大棵，我足想要吼甲万能机啊，诶、欸、啊，因为吼太茂盛了啦，规个安尼吼伫个花卡内底，规个双家拢总是。我拢嘛是足惊嘞，惊讲吼，我来敢办吼，啊办办嘞，像安尼去予人割着切刀，看要安怎？过过过两工，哇！那迄个主人把遐花呢吼，拢烤了了啊！啊，就是无看到嘞，迄主人引出来啦。你若看到主人出来讲啊，哎，这个某某先生、某某小姐哈，恁这敢会一点啊，会当一点啊借我钱哈，这样子就可以。啊，但是咱就惊嘞，哈，咱也惊，你也强调这哈，人也要甲咱徛，台湾的法律，哎，就是。偷窃就是偷窃嘛，所以呢吼，咱也看到人迄物件，草啊啦，吼花啦，吼足水的，你著等引导的人伫个遐，你才敢讲，这样子呢吼就不算偷窃了。这嘛是一种吼啊、法治的概念啦，吼。好了，另外呢吼，我不忍了，我不忍了，屏东一个阿嬷讲咧，啉到35档的家暴，吼提出着要离婚。屏东一名60岁的阿嬷，嘿，民国80年，就甲伊个翁婿结婚，总共呢吼生着3个后生查某囝，啊，这3个后生查某囝拢已经成人啊，婚后啊，伊个老公吼都是长期对着伊精神暴力，这个阿嬷为着讲家庭要完整，以及着照顾着呢细汉吼，当时囡仔三个拢还阁细汉嘛，所以呢长期隐忍着因翁对着伊的控制，包括着呢情绪勒索，因老公吼都、就是常常吼讲话安尼侮辱啦、恐吓啦。哦，啊，个质疑啦，哦，就安尼讲吼，你外口是毋是有呢？吼，偷客兄啦，外口是毋是有小王啦？啊，你呢？吼，嫁着呢？吼，哎，对面的迄个是安那吼，变一个笨蛇，啊，就爱个讲话，啊，就笨蛇变变就回来就好啊。啊，你去菜市啊，那遐久哈，你起码是一堆，啊，就是这样子，哦，非常的疑心病的对哇。我、哦、这个阿嬷呢，吼，哦，35年来，哦，身心受创。必须呢，爱去精神科来看医生。好，这里呢，114年的时候，阿嬷就申请着保护令，但是伊哦，这个翁婿犹原透过着主入来给干扰。阿嬷呢，不啊，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之下，提出着离婚的诉讼。屏东地方法院已经判决啦，啊，判决结束了35年的婚姻关系。阿嬷向着法官来咧讲，讲因翁呢吼骨力者啦吼，安尼吼，迄个有分大者，我还唔知啦。反正咧因翁呢吼缺点很多啦，哦，啊就是搞得意啦，啊个偏激啦，啊控制欲呢控制欲又很强啦。当期呢吼吼，拢安尼呢吼偷看伊个手机啊。偷看伊个拖底有藏啥物物件无？对着呢吼，这个太太完全无尊重，私人的物品呢吼，拢总是安尼吼去看，包括着呢太太出去甲人讲一个话，伊交朋友的情形状况，哦，什么都要呢吼，安尼过门爱干涉一下，用着呢言语吼来甲伊羞辱，啊，佮有恐吓这个原告等等这些行为，这个。太太就讲啊，伊已经忍受着30几年啊。那即卖呢吼，囡仔拢已经大汉啊，成人啊，吼，以前是讲囡仔细汉都较委屈的，啊，即卖囡仔呢吼，大家拢已经30几岁啊，所以呢，伊提出着勇气要来申请着保护令，在114年不准呢吼啊，伊 因翁呢吼，佮佮用着呢言语的暴力，那不但呢吼，要求着因翁袂使佮再骚扰伊，阿妈袂使佮吸掉呢。吼、哦，就是呢吼，你做你，阿我做我，尾啊呢吼，这个。啊，翁婿为着吼要挽回着这段感情，个人吼用手写，即马拢写拢拍来啊。这个先生呢吼，佮亲手写着呢吼，咧承诺书啊，讲你不爱佮再干了啊，啊，无呢吼愿意离婚，伊就呢吼念在多年，翁阿婆会结婚，所以一时心软吼，撤回着呢离婚的诉讼，但是呢，因翁婿迄个。啊，个性，人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啦。伊翁婿呢，过一段时间，颠倒呢，变本加厉。对伊呢，吼，安尼呢，会改跟踪。伊若要对呢，吼，敢那参像柯南，安尼改跟踪，啊，佮刷落去，要改讨到财产。啊、甚至讲伊家着同事，吼、哦，去做伙聚餐食饭，因翁婿竟然呢，吼、哦，向着。啊，这个呢吼，同事家讲啊，你是安那吼，家庭呢吼，杂波咧食饭安那那，哎，个同事呢啊，较奇怪什么啦，所以呢吼，尾啊大吵又大闹的，这个提告者吼、哦，就是原告者，伊就讲吼，伊最后不爱你嘛，不爱你嘛，吼、哦，少年是囡仔细汉，啊，即卖咧囡仔拢大汉啊，不忍了，吼、哦，要来离婚啊，法官呢，我那遵照着呢，原告判伊两个离婚，另外吼、哦，这老大人带出门爱注意。囡仔人带出门嘛爱注意，带着呢吼九十岁的老妈妈去坐火车，结果嘞吼伫坐捷运顶关竟然伫月台吼，甲两个母仔囝嘞吼惊分开拍散去呀。好，这是姓吴的富人人吼，趁着假日啊，就带着九十岁的妈妈去到台北建国火车来咧坐，坐完拍算讲嘞要坐。捷运回去，想未到两个人竟然伫外台，吼、哦，外台咧等车，因为人实在太侪太侪，假日啊，吼、哦，假日人咧吼，拢会比平常时啊，佫较侪。两个母仔囝煞拍散去，赶紧咧，吼、哦，怎么办？报警最快，报警最快。姓吴的妇人咧，就甲警方讲啦，吼，伊是迄天，就是咧抓到，吼，伊九十四岁的妈妈，九十四岁了，吼，虽然咧，吼，她，可能是有一点啦，吼，失智，啊，但咧，吼，九十四岁啊，佮下当去社会期，吼，讲坦白，这呢，吼，身体照顾了真好哦，吼，身体照顾了真好，啊，不然呢，九十四岁啊，佮有法度呢，哦，去社会期，想看卖，你九十四岁啊，你敢佮有法度？好，好，来，那两个母仔囝，吼，都伫社会期，社完要回去，要坐到，捷运，吼，伫大安森林公园站，拍算讲来要坐，坐呢，吼，佮。去到嘞，顶客站收袂到，我台人太济吼，一个无注意，两个母仔囝煞拍散去嘞，所以后看到伊妈妈吼，哇，对人行啊，行伫嘞吼向山方向的列车，伊想要甲阻止已经袂赴啊，吼车嘞已经开去啊。啊，欢乐欢乐吼！这个因查某囝就甲警方讲啊，哎呦，妈妈已经九十四岁啊呢，啊，佮有一寡呢轻微的失智症啊，伊欢乐讲，因妈妈家己一人伫吼，这个北捷顶关啊，万一人发生意外该怎么办呢？最后警方吼。伫对发现嘞吼，伫个台北车站看到嘞吼，也着乖呀吼，伫个家立刻吼啊协助，和因母仔囝会当团圆。那另外吼，老人啊吼，即马嘞已经是囡啊吼囡啊侪啊囡啊的问题侪啊，即马囡啊少。老人较侪吼，进入超高龄社会，所以有当时你咧看到吼，即个社会新闻的时阵吼，咱就了解吼，现在真的老人问题多多啦吼，老人问题多多啦，咱即个咧吼。已经老的，还是呢吼，将近面临哦，就是中壮年。 你差不多呢吼，四十岁过了后，你要当作啊，四十岁个少年嘞，时间嘞过足紧哈，也就是讲嘞，你过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哈，都这三个抗战的人哈，甚至讲你已经六十几岁啊，真的啦，爱为着养老做规划哈，爱养老做规划。你那未来拢无多跟人讲，哈，只有自己照顾自己。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吴太太。
1: 彩珍啊，
0: 是。
1: 我请教一下哈。
0: 嗨。
1: 像我一早是爬起来，我食你的。
0: 系两行，嘿。
1: 系两行哈。
0: 嗯。
1: 即摆我食了，我出早餐完，我今日当随时食迄个高血压的药。
0: 可以啊。
1: 可以吗？
0: 哎，可以。
1: 不要隔一点钟、半点钟嘛。
0: 哎呀，因为你有食饭，你家隔开哈，这样子应该是 OK 的。
1: 哦、嘿
0: 嘿嘿嘿
1: ，OK OK，
0: 好好好，谢谢你，好 OK， 拜拜。来来来，安排这首歌曲呢，哈，叫做《北海道之恋》。听歌，咱那时候的财政做服务，等你加卡几百，0800-77-6699，询问高官叫回主文，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0: 谢谢，感谢哈、哦，抱歉呢，嘿，抱歉哈，拍摄拍摄，来哈、哦，财政咧接电话，速度拢总足紧嘞，啊，咱线卡，因为咧哈、哦，电话变线。啊！你讲话吼，速度赶较紧，然后服务不周的所在，正请大家多多海涵一下吼。我拢啊，紧的紧的吼，啊，赶紧的写写，好好来，明仔再收，明仔再收。那接无到诶，接无到诶，甲咱讲对不起，搁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多拨多利用，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咱明仔载，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就甲咱客到府上啊，哦，啊卡电话，卡这个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打电话不用钱，哦啊，给咱去叫，明仔载就好咱收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我要请教你哦。
0: 嘿、hey。
1: 我卡松贝家，
0: 哈，
1: 卡松贝家事情。
0: 嘿、hey。
1: 啊，听卡落去啊嘞。
0: 哎，这个神经。
1: 对啊。
0: 嗯。
1: 哎、啊，就听卡落去嘞。
0: 系啊，嘿，这个神经啊。
1: 系啊。
0: 你等我，你慢车挂啊！你先挂啦，你又进无声，好啊！你慢车挂哦，哈、啊，好，好，好。喂，财政你好。哎，春香，
2: 哎、欸，你好，
0: 哎，拍摄都吃半山哈，哎，
2: 请问一下哈，
0: 嗨，
2: 我那个有哪来吃抗生素，敢会使吃这两种？
0: 哎、欸，可以啊，你改隔开就好啊，
2: 隔开多久？
0: 哎、欸，差不多一个小时，
2: 一个小时、啊，
0: 嗯，
2: 啊，像我这么过来要去吃抗幽门螺旋杆菌安那边呐？
0: 哎、欸，抗生素你甲幽门杆菌还无做位吃吗？
2: 没有，那个抗生素。吃了才要吃幽门螺旋。
0: 安尼你拢甲讲，让伊西药的，迄你得爱问医生呢，嘿。
2: 不是啊，我是我可以吃这两种吗？
0: 可以啊，可以吃啊，啊，你得改隔开一个小时就好啊。
2: 哦，等放饭前了，放到安得
0: 噻。嘿，对对对对对，好，
2: 可以吃啊，
0: 可以吃，当然可以。
2: 好好
0: 好，谢谢啊，不客气，拜拜哈。喂，哎，雅音，还有拍水拍水啊，电话卡侪，所以吼，你咧怪心机，我心
1: 机。吃了你以为啥？
0: 啊，你个家你就知啊，因为哦，迄、那个坐骨神经伊就是伫脚床头遮延续到咱的脚尖头啊。啊，迄你若无互伊咧吼，迄、那个软骨啊生出来吼，啊，甲迄个膀胱而开，它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唔是安尼尔，其他因为那咱的迄个退化骨膜的软骨啊，它就会一直摩擦，一直摩擦，啊，问题会愈来愈侪，啊，会酸痛，佮愈来愈严重，哈、
1: 啊，
0: 嗯。
1: 啊，真疼咧！
0: 啥唔知？
1: 系啊，
0: 系啊，还疼头，但是啊，疼到没事，拢未困一，都未倒一咧。
1: 诶，我再来讲讲吼，我有有气无呼啦吼。
0: 哈，
1: 哦，嘿，啊，佮有糖尿病安尼。
0: 哦，这类遮拢未影响到，等到伊个你调整咧。
1: 系啊。
0: 嗯。
1: 哎，上位也未。
0: 未啊。没拢没，我讲吼，脾胃较无好诶，咱唔是讲吼哦，迄脾胃食落会好，但是呢吼，这两行咧食，等到脾胃较无好诶，伊嘛甲咱做调整。
1: 对、
0: 哦。嘿，对。安尼。
1: 我想讲要来食看卖
0: 啊。好啦，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系啊，你若听你就知影，咱这两行你都唔免问讲啥物话，伊对机、
1: 啊。差不多几工食就会使。
0: 这唔敢甲你讲。啊！但是呢，吼，在遮你那咧喘气的，这速度足紧。啊，你有迄个坐骨神经疼，伊那咧好转换，连牙开卡酸卡疼，你袂使惊到哦。迄、那个气要该喘好过吼。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有诶咧喘哦，足艰苦足疼。啊，有诶咧遮呢吼，像我咧遮，我嘛拢无感觉有啥物反应。所以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有诶，你食第一组。无反应，第二组无反应，第三组开始一直咧甲你反应，迄种个拢有可能性。
1: 安尼啊，
0: 嘿对，每一个体质无同款啊，阿爸阿母啊，所以恁遐弟姊妹，大家生长嘛未使同款，所以体质无同款，伊咧食过程、反应、调整好个程度拢无同款。
1: 哦，
0: 嘿对对，好，安尼你要爱一组吗？
1: 无甲结束啦，我食看嘛。
0: 好啊，好啊，啊，你会记得哦。明仔载若收到吼，一项拢两粒，啊，一顿就是四粒，你也照三顿食。
1: 嗯。
0: 哦，饭前饭后，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嗯。
0: 哦，拢会当食，因为这水溶性的。
1: 我有食迄慢性药啊。
0: 啊，你得甲伊隔开啊， 你慢性，你的慢性处方先拢饭后啊，啊，咱这饭前就会吃一啦。
1: 哦，
0: 嘿，你只要甲隔开吼，半点钟过一点钟拢可以。
1: 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
1: 半点钟
0: 了。嘿，半点钟，你若有时间就一点钟啊。啊，老咱要赶要冲啊，是迄落吼，就是半点钟安尼。
1: 好，
0: 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啊，若无清楚，还阁随时敲电话登来问哈。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来进广告。
3: 嘿，啊，伊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就对哇。还有王晶、青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今麦只只是安那。
3: 爬楼，我都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3: 啊，都爱换迄手把，
0: 嘿，
3: 我都爬啊。好，啊，听噶，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3: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买来食，我食袂使啊。
0: 对对，
3: 哈。今麦我。都白啊！
0: 哦，今麦我都白啊！
3: 系啊，
0: 哦，
3: 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咧，
0: 嘿嘿，今
3: 麦未啊？
0: 嗯，
3: 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做
3: 你
0: 家
3: 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
3: 嘿，
0: 你也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也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个也食好吼。
3: 呀，啊个我个保安来带司机。
0: 嘿。
3: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地掉啦，咧疼，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对，
3: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3: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3: 明仔载两组，
0: 好，明仔载值班咯哈，
3: 好，
0: 好，好，谢谢你，来大姐，你讲你海王精全通食了安怎好啊？
4: 食了袂歹啊，我就。头骨都拢唔是啊，牙酸疼嘛，啊那拄只去用注射，我即马食你个药，我都唔捌去你煮啊啦。
0: 你是听你对个啦，对。
4: 我伫即个街边即个。
0: 啊，大腿头只啦。
4: 哟，街边即个胖吼，啊，总变成拢会酸，偏行会酸疼，
0: 吼，
4: 啊会疼疼的过来用注射。
0: 好，注内固醇的物件对不对？
4: 系啦，啊注射注足的吼，啊这样转啊，我以后我拢唔敢食呢，我拢敢去注射呢，我唔敢食伊个。一开的药我等下拢单掉啦，
0: 规单啦。
4: 啊，今物怪食你，怪就较无发生啦。
0: 无啦，是讲吼，你安尼去注射，安尼疼，安尼今物到即个吼，诶，要食我的产品进前，安尼总共疼几单啊？
4: 哦，几啊单啊啦？
0: 几啊单吼？
4: 我感觉拢同安尼听你咧讲，我怪拢食你的吼，我今物食了袂歹啊。
0: 嗯，要开掉我拢钱吼。
4: 对啊，感谢你啊。来啊，我所以我事我拢会讲讲啊。人财真哦，伊袂去做药啊，互我食怪安尼，我讲吼，人啊。母亲节啦，少少迄个吼，我拢有买啦。
0: 哈、啊，对对，放年会的时阵，大家蹲会开店对哦。
4: 对，哎，我都看唔捌去煮啊。
0: 对哇，啊个唔免吼，瓶瓶罐罐，食食一大堆咧。
4: 对哇，
0: 嘿，唔免把都当作有毒。
4: 听听我是我拢甲人讲，我讲我才真的有啊，绝对好诶。
0: 哎，
4: 你人啊拢买着拢几啊万。
0: 系啦，最主要是安那，咱开这个钱，爱有迄个鸡蛋买去提钱，弄破别人油多安尼啦。
4: 我拢甲讲我才真哦，真正袂歹，啊个伊诶油啊好。
0: 哦，对，
4: 介也有关啦，别过来咖啡。
0: 好，好，好，谢谢大姐。
4: 谢谢啊。
0: 你讲海王精清通吼，你安尼食，你是改善对部分啦。
1: 我是太爱困，唔免食爱困，唔免食爱困，你唔免特工食爱困药
0: 啊
1: 啦。
0: 哦，啊，你以前拢依赖爱困药啊，你
1: 困药当食一半安尼啦，
0: 啊，
1: 他妈倒未起，啊，即马会啦，即马是困来个，啊，但是我精神来讲嘛是有较好淡薄，啊，你走路，因为我本身就两只脚拢有开刀啊嘛，啊，有开刀，我本来我就是上好走的人，上好运动，我就唔惊疼，直直惊，直直惊，就原来。他刚才我有体力，啊，这个血糖哦，我嘛讲医生甲我讲讲，要唔免食药啊嘞啦
0: 吼，
1: 如果用药的话，就叫我自己控制安尼吼。啊，所以我即马阿妈关节嘛，较袂讲安尼酸有差啦。
0: 哦，还有健全通这家真正好哈。
1: 有差。
0: 好，谢谢。啊，参照拄只，咱迄个新同学咧讲诶，哎呦，啊以后糖分嘞，吼，以后咧高血压，咱来海王健全通调整体质。调整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糖分的人，就是呢吼新陈代谢症候群。所以呢吼，你咧食，机能啊正常，代谢正常，代谢啊正常，咱的身体就健康。海王精清通，唔免瓶瓶罐罐， 唔免一病买一药，你就安尼坚心、耐心、信心，拢就揢出来，豆豆啊食，顺顺啊食，伊会食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就好到对。海王精清通哦，爱咧买回着，海王精清通，卡顿咧滴家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那要考藤头三关一千块以上公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哎哎，好，我的歌，我的歌早已对起啊，人家找到了哈、哦、啊，跑到哪里去了嘞？哎、欸，对嘞哈、哦，我主角吹一首歌，很好听呢，哦，怎么不见了？好啦。啊，就这样子啦，吹一个啊歌哈，啊，这首歌讲叫做什么？好，夕阳山外山，好不？好，这老歌啊，不然我刚刚哈找到一首歌超好听的哈啊，但是呢，今嘛电脑唔知要搞吹哩对起啊啊，来来来来来来，继续继续继续，好继续。这首应该播了哈，讲叫做别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爱的你啊。咱出去外口，什么拢会使啉哦，什么拢会当原谅哦。对厝内底上介爱的人呢，哈，就是呢没有那个耐心呐。对家己的翁某也好啦，对家己的是大人也好啦，拢安尼大细声，真的很不应该。别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爱你的人。

0: 好哈、哦，这首歌其实也不用听太多哈，内底的歌词啊，真正啦，歌名呢哈，都清楚甲咱讲啊，卖甲咱上介卖的脾气，老好上爱你的人哦，咱也去朋友遐哈、哦、啊，然后安尼吼，迄、哦、落叫一顿啊吼较好个吼，安尼吼煮一个较青草个吼，咱顿啊讲哦，咱阮哩当时呢吼、哦、去阮朋友遐去对一个朋友遐吼，迄、哦、两个阿婆对阮偌好呢吼、哦，煮着偌青草互阮食吼，灌上介好个酒互阮啉吼，啉、哦、迄个茶是偌好食哦，一直念。啊、哦，连唔知几年都唔知影，啊，都拢想啊。恁厝内底吼，诶、哦，迄个老婆已经煮几十顿互你食，啊，你拢感觉讲理所当然诶。啊，咱咧阿母啊，吼、哦，自细汉就甲咱安尼煮，互咱食，互咱用，吼、哦。啊，那你阿爸讲，哦，阮阿母啊，对我有够好，哦，安尼吼，落来呢，嗷嗷待哺。啊，袂用放，啊，袂用食，安尼一点一滴，甲咱饲，吼，安尼洗洗六油，所以讲呢，吼，这个，对外口的人，一点点啊，吼，受惠，你拢藏伫心内，啊，若出去开讲，就拢念红听，啊，结果呢，厝内底人，其实呢，吼，对你是上该好诶。哦，当然啦，那不是讲，你的欠口拢对外吼，嘴里拢甲人袂斗阵子，但系吼，你若讲对着厝内底人，较无耐心，较无耐心，还是讲要生气进前，咱就甲想看卖吼，深呼吸，吸一口气，吼，怀着感恩吼的心啊，对着是大人嘛爱感恩呐、啊，对着咱的吼这个另外一半嘛爱感恩呐、啊。对不对？哦，有人讲哦，哦，那出去呢？吼、哦，到个困难的时阵，哦，啊人到我好急用的时阵，借你三五千块，啊，你感恩一世人，啊，你不想讲呢？吼、哦，哎，家里面的老公，啊，你做有做没，做家安尼带性命，哦，咱拢感觉讲是理所当然，吼、哦，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咱拢好时时刻刻啦，身躯边的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感恩呢，哦，从我嘛是足感恩的呀、啊。感恩呢，吼啊，石董啊，执行长有这个机会给我，哦，给我伫微微笑广播网，爱当来为大家服务，可以当小赛家尼亚子，吼、哦，咱这班的同学啊嘛，感恩着咱这班的同学，大家对着彩珍呢，这尼亚支持啊，这尼亚疼痛啊，假好安尼倒小报道广告，和我减出足侪力。真正吼，安、哦、尼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一百个报吼。哦一千个报一万个，一万个报十万个，十万个报一百万个，安尼我是咪减出足侪力？啊，恁咧讲诶，佮比我较有迄个 power， 恁咧讲诶，佮比我佮较有力头。哦，因恁一句好看也才真一百句而乐嘛。啊，这私底下咧倒小报，哦，这个影响力比我伫咧线上咧广告影响力要佮较大。哦，所以讲我们都是要有那个。感恩的心，然后爱有感恩的心。好，来吼，这有一阵的吼，哎呦吼，现在的人我拜托我来讲，人命是财还是人命是路呢？哦，我昨看到吼，迄、那个福华大饭店，福华大饭店第三代的接班人呐、啊，廖国宏，正一个55岁呢，吼啊，已经。吼、哦，已经往生去啊呢！吼、哦，这是福华集团前台中福华大饭店吼，而、哦、这个动作廖国宏传出着讲发生了意外吼，而、哦、这个啊抽血救紧送去到病院，竟然呢吼、哦、是呢脑栓塞，传出着不停的消息。喂，彩珍你好。
1: 喂，海珍啊。
0: 嘿，是。
1: 啊，麻烦你给他去报一条苏某的形影好不好？
0: 苏某的形影，这个时阵无点歌了，嘿，哦，系啊，系、哦、啊。
1: 我们当时干点？
0: 爱第二点钟呢，嘿。
1: 第二点钟。
0: 系啊，系啊，第一点钟无咧点歌哦，哈、哦，好，好，好，好，好，谢谢哈、哦。来，传出着不停的消息，员工啦，包括着台北顺丰社哈的成员，透露这个消息，讲吼是真呢，唔是谣传哈，因为现在的媒体有人拢会谣传呐。这个呢，吼福华大饭店第三代的接班人抢救十外天了，不停来离世，哈、哦，来离世啊，了。 国宏呢，吼，就是呢六年级生，1971年生，吼，今年加一个55岁呢，也就是呢福华创办人廖钦福家族内底成员。第二代呢，吼，就是廖宗信，吼，这个老七的长子。2012年接手着福华集团核心的管理，积极推动着呢老牌的饭店内部改装，包括着呢吼数位的转型呐。曾经多年伫台中福华大饭店呢吼，诶，这个担任着呢吼福华饭店诶这个董，包括着呢。

啊，又个唔甘，又个伤心啊！廖国宏就是呢，福华第三代的接班人，曾经担任着台北、台中福华大饭店的董事长，台北呢顺丰社的前社长，伫这个业界功林，吼，这是台湾饭店界内底的精英，想要到呢吼，已经传出着讲吼，不幸来离世，吼，这我这是安尼看到吼，昨天我在。在内吼，迄、那个电脑内底个看到，就是讲，这个廖国宏才55岁而已吼，伊就坐飞机啊，啊飞机呢吼，坐拄好落飞机吼，啊就昏去啊，昏去然后赶紧的送去到病院，还是没有办法救回来吼，所以讲，咱命找找啊，吼讲找啊，就找啦，讲轮啊就轮啊。啊，平常时啊，吼，平常时啊，财政还是跟我们讲一下，吼，这有可能是迄个飞机内底吼的气压问题，吼，咱的迄个血管，唔是咧食清肺通肺重要呢啊，食咱的血管有弹性，吼，血管一定爱有弹性，要多管齐下，哦，什么叫做多管齐下？可以呢，吼，抗氧化，抗氧化呢，吼，咱的功劳就较袂生生。哦，迄、那个铁钢那氧化，伊就会生锈啊、斑驳啊、脱落啊，迄、那个铁钢就会凹啊。啊，咱人的血管嘛，同款爱抗氧化，骨皮了有这个弹性，搁再加上着呢吼，迄、那个血内底会加杂质，三酸甘油脂啦、血脂肪啦、胆固醇吼，啊咧咧豆豆啊，甲咱清哦，甲它参照咱咧清洗着水头同款，安尼豆豆啊清，啊唔是清一盖就会当准度刷有通就好，血压那正常就好，其实呢血管的弹性很重要。好，来，要来。啊，会更清德夫第一名，磷虾油、清肺油、同肺油、降血压、降血糖，包括着呢，会更有弹性。会更清德夫第一名，世界上最强的抗氧化食物哈，阿妈是上盖清气行为，而且在食物链的末端，完全呢不重金属污染的困惑跟这个可能性。哦，伊就是足清气想诶，所以呢，一定爱买回掉。财政还是呢，极力哦，超推磷虾油爱买回掉。买掉呢，超磷这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美国国内进口诶，莫买龟汤油去买装诶。好、哦，这样子风险比较大一点啦。好、哦，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小酒来去 KTV》。来，小招来去顾健康，等你个卡入来，0800-77-66-99，财政各地三卡来跟咱接电话哦。

0: 我比
1: 好来小小来去 KTV 高等待刚上
2: 下班啊，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来强强棍，强强棍哈啊！咱专场八卦山卡，赶快强强棍，接不掉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哈，个电卡，对那卡机把加强起来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财政你好，
0: 嘿，是大哥好。
1: 啊，我出大路740号。
0: 嘿，我知呀。
1: 啊，寄一万好来。
0: 好，寄一万啦，哈、啊。好，阿明仔早班好你哦。
1: 好 ，OK。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再见。喂，财政你好。
2: 嗯，你好，我寄四罐那个海王精。
0: 哦，四罐哦，好，四罐拢海王精哈。
2: 哎，
0: 好，好啦，好，安尼明仔仔。
2: 哦、好
0: 了，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啊，以上功德哈，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电话阁继续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收听咪咪阿超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有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两粒两粒是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好、哦，先过来安尼，食几枚，食几捧诶，哦，暗面一杯买一药，从我都食，哦，咱咧转电话时阵，好、哦，我接电话，阿罗讲啊，好啦，安尼大哥，明仔载和你收啦，哈、哦，伊讲啊，讲别紧啦，我今麦拢伫厝吼，反正我今麦吼在佚佗啦，诶，佚佗嘛爱佚佗，好伊水呢，佚佗那佚佗好伊飘飘呢，佚佗爱佚佗好伊人生呢多彩多姿，少年呢吼怎么做怎么拼怎么干活拢别紧，食老食老呢吼，咱也退休了后。退休了后，老人的生活、引发生活，吼、哦，这点较重要，对不？少年那个有体力，个有气力，个有人吼，本钱他好盖一边啊。食老人吼，就是安那凡事凡事吼，拢、哦、真正爱靠家己，啊，个都耍得起，爱想未开，唔好连想未开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你好哈，
0: 是
3: 可以麻烦帮我寄一个产品？
0: 好啊，可以啊。
3: 嗯，
0: 你要寄5000、嗯？
3: 对对对，
0: 啊，5000各两瓶这样子，对不对？
3: 对对，各两瓶。
0: 好啊，好啊。那明
3: 我
0: 嘿，
3: 帮我寄到那个
0: 你两个地址吗？
3: 对对对对，就头屋乡的那个。
0: 啊、哦、哈，寄头屋啦哈。
3: 诶，张俊鹏那边的。
0: 好好好，那我就寄头屋这边哦，哈。
3: 对 对, 对，
0: 好好、嗯，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嗯、再见，嗯、拜拜。
3: 拜拜。
0: 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hey。
4: 凯旋。
0: 喂，这里妈妈。
4: 我跟你参详一下。
0: 好，好，你参详。
4: 我今嘛吼。
0: 嗯。
4: 我惊我去订了遐，遐讲不爱吃买。要叫伊摕印刷，伊无甲我摕印刷，甲我藏咧。
0: 嗯，
4: 我藏我做我只，我叫讲你，你甲阮这先见较有参详啦。
0: 嗯，
4: 啊伊吼，我讲你甲，你甲赞助我食啦，我食这都敢若袂歹，即摆无食卡拉乌啊拢软啊。
0: 嗯，
4: 啊即摆吼。
0: 嗯。
4: 伊讲，伊讲，唔免赞助，我好你。
0: 好。
4: 伊讲，甲我提厂，即摆提出来要我食。
0: 嗯。
4: 我即摆叫你食你个，我想即摆吼，人人搁较稀，啊即摆叫记忆较无遐迄个，啊即摆干呐食迄个海王精济。
0: 嗯，产品服务嘿。
4: 啊即摆，即摆伊讲。
0: 来，妈妈，我讲广告的时间，你讲重点啊！无吼，你甲我讲着产品，我广告，我用靠广告时间呢。啊，即马你要甲我参详安怎？
4: 参详我即马甲食，伊即马叫冲两顿，我做即马叫我了，讲伊即马用。
0: 好啦，以上广告，你莫阁阿讲产品名，伊你讲的拢唔是我的产品的重点，安尼我会靠足侪广告时间呢，嘿。来，
4: 啊！我即马甲食安尼
0: 会使，你若有食，有食就有惊去。 啊，你啊含恁家参详，唔是教我参详，因恁一个同意，一个囝同意，一个囝无同意。你爱吼，甲伊讲，你讲你有咧食，吼，你的身体状况安怎？啊，即嘛吼，恁家因家你敞开，你无食安怎？你爱讲，互恁囝了解，吼。
4: 啊，伊透早就去店诶啊。
0: 啊对啊，啊你因为你接受恁囝会到，你我接受袂到啊，所以你爱甲恁囝讲好，你爱甲恁囝参详，唔是甲我参详哦哈。
4: 参详我即嘛。
0: 袂要紧。
4: 你安尼食有好无？会
0: 啦，会啦，我讲有啦，有食都有惊去。啊，你遮济岁啊，遮济话日子总是爱过啊。咱活一天就算。
4: 我想我错了，活三年，食三年，这三年两个快活就好啊啦。
0: 对啦，对啦，安尼就对啊啦。活着吼，较快活，安尼较重要啦。
4: 啊，我即马暂时遐，遐食，即马叫我食两顿啦。我想讲。我顶下买还阁有
0: 好，啊你遐食完
4: 啊我想讲要阁食三顿。
0: 好啦，会使啦，食三顿好哈，吼啊我来接电话哦嘿，好，好。
4: 会使，我有继续去食。
0: 好好，啊阁继续食哈，吼妈妈。
4: 我即马要买车尾油，你着爱加老诶。
0: 好好，我老咧放上诶时阵，你则敲电话去买，安尼好唔好？
4: 好。好。即马无啥你。
0: 无啦，啊！你著逐天甲听，逐天甲听，我来接电话哦，嘿，好，好，再见，好啦，好啦，好 ，OK， 好，拜拜，拜拜，哈。喂，彩珍你好，嗨，你好，我彩珍。
5: 喂，彩珍好。
0: 嘿，
5: 我叫海王晶，甲青通五千。
0: 哦，好，产品服务海王晶青通五千哈。好，阿明仔载好你哦。
5: 明仔载。
0: 嗯，早班。
5: 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好啦，以上广告，啊，够接无到的呢，吼，甲咱讲抱歉，吼，甲咱讲抱歉。啊，参像拄只这个妈妈吼，啊，星期六也打进来，人家老大人吼就是安尼啦，啊，咱。很多很多小朋友吼，囡啊，唔是讲小朋友，恁厝内底囡啊，无清楚、无了解，啊，咱就爱改讲个详细。你甲我参详，我答应嘛好哦。你甲我参详，我答应嘛好。你要食嘛好，啊，不爱食嘛好。好呀，我袂当勉强啊。你甲我参详啥，我答应拢好啦。哦，啊，你若怀疑不爱食，啊嘛袂要紧啦。啊，这个妈妈吼，她的情况比较特殊。哦，这个妈妈情况较特殊，因为我无伫线上讲过吼。现在个德华和妈妈上山，因为星期六那一天吼，伊就有那卡能上通。啊，等一下来咱线上个即个学姐学长吼，可能比这个妈妈年纪还轻一点。啊，年纪呐愈来愈侪吼，他的那个记忆力啊吼，包括着啊思维拢会较退化。啊，之前迄个妈妈就是我跟你讲吼，因迄就是安尼啦。囝一个吼，买回家，啊一个不爱回家，啊不爱家，迄个就不爱回家，迄个意见就真侪。啊，就讲吼，这个妈妈讲，有个人吼较唔敢开钱呀，啊有个人是讲，吼啊是大人啦，好就好啊，吼对不？迄无什么对甲唔对，是讲吼你也对待着代志，还是讲对着是大人，哦他的需求，哦啊诶认同无同款。角度无同款，思维无同款，判断无同款，决定就会无同款。所以呢，吼，这个妈妈之前就是有那跟我讲，伊就食甲本来食甲足好诶，即卖因囝呢吼，看到讲，吼、哦、啊，你拢买些电台药啊，安怎，都啊禁止无啊好食，啊禁止无啊好食呢吼，伊就吼退化。啊，过来改来，啊，如果食一个人一个，吼、哦，从拜了我就甲讲，你若要食一个人一个，食一个人一个，这无彩钱，吼、哦，你归去呢，吼、哦，唔好买，你要甲恁囝沟通好势，吼、哦，啊，你才来买，啊，你食，你就持续甲食。哦，一届妈妈就甲我讲讲，吼，哦，伊呢，吼，因囝讲拢禁止伊食，啊，遐唔知要安怎，讲伊要去，吼、哦，客户人去。迄个弱势的啦，吼，啊是啥物人要食，啊是讲要送互我食，啊是咱线上的吼，看啥物人买，讲要讲寄转来公司，讲叫我去用食，我讲唔好，你唔要寄转来互我，哦，你唔要寄转来互我，我伫我家贩售出去，你搁寄转来互我，吼、哦，咱无贪，但是呢，吼、哦，迄、那个熟悉一个呀，啊，你要弯巧，吼、哦，要。啊，冤枉还是什么货吼？等下互因囝讲好，我就是拢咧拐老人的钱，我搁叫来搁承担，我嘛唔敢甲客呢。吼、哦，啊，这个妈妈就甲讲，我讲买，吼、哦，你看是你讲的，你若要送互人，你 信任你会到，你送给人家。还是说呢，看他说啊，没要单调，我说要单调你也不能拿给我，看你要做什么处理，你不经过我这关，啊，妈妈就放了，后来就说，哎哟，啊，他女儿跟他说，还拿出来吃，还吃得很好，啊，他就是老大人，他现在有一点呢，迷糊啦，有一点迷糊，啊，所以呢，他也没办法跟他女儿沟通这一题，啊，在那个啥年纪大了有一些好，你跟孩子大做会有跟孩子大做会的烦恼，啊，没大做会也没大做会的烦恼。反正呢，我说啦，健康这一点呢，就是越早来吃，越早来保养是越好。因为呢，每一个人会老啦，你有在吃也是会老，没在吃也是会老，但是你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比较较健康，咱的头壳会较健康，身体会较勇健。哦，像拄只，迄个妈妈虽然吼，她的记性比较不好，伊嘛讲啊，我若个会当加食三年啊，吼，啊，我食这产品，好我呢吼，过即三冬，会当较快活，会当较呢吼，啊，较健康诶，安尼就好啊。啊，对我人就是安尼啊，吼，总是有一天呢吼，咱会。迄个移民去天国嘛，移民去天国，这几年啊，咱就过了较快乐的，过了较健康的，安尼就够对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讲话吼，讲话我讲的，讲话吼，做直接的，啊，这嘛是呢吼，大家爱面临着，个日后个我也是要面临到的。你若愈早知影讲哦，咱人一生就是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自然就袂惊啦，袂惊呢吼，你就勇敢吼，行完咱这世人。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结果叫做《饮淡薄》啊。人哦，一生吼，敢那参像饮酒安尼啦，饮淡薄，有一点忙。啊，不会太忙，啊，有一点迷糊，不会太迷糊，啊，有一点呢，吼，较成功诶，啊，嘛，唔好想过个计较，哈，对吧？

好好，安尼明仔吼，总共八罐。哎，对对对对，一班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哈哦，刷卡呢哈，满线满线满线哈，等下啦，卡几百，加养一个呀，啊，假设彩珍接无电话话，咱家呢，搁订卡都等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人讲呢有月圆月缺啊，有月圆。月缺啊，咱人呢吼，就敢那参像呢吼，一年四季同款，经过着呢一轮一轮，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一直在轮更，一直在轮更吼啊，轮更到有一天吼，咱啊年纪侪，哎，拢无咧拼，无咧拼，什么人较好嫁，无咧拼讲什么人呢吼，你以前权威偌大啦，即便呢吼，你个做个总统吼，嘛有呢，迄落。啊，乌阴的一天对吧？所以呢，吼，人讲啊，少年可用，食老你就可保养。为什么爱保养？保养着咱的身体。这个前立委吼，沈富雄吼啊，年轻的时候在咱的政坛嘛是足活跃，而且讲呢，伊的身份地位嘛是举足轻重。顶几工啊呢，吼，就发生了呢。啊！伊呢，跋倒，吼，规面呢，吼，你说跋倒弄落安尼呢，吼，规个乌青乌裂安尼就对哇。哎，沈富雄吼也87岁了呢，哎，87岁呢，吼，我那算这里呢，吼啊，年纪有一点增长。那呢，吼，针对着这个跋倒方面，唔是打伊呢，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食老，食老。就是爱注意，唔好跋倒。这个前立委吼沈富雄，互人感觉讲吼，伊就是咧吼，一个身体足健康的呀。一年啊，伫迄个谈话性节目，伊嘛同款啊，虽然年纪侪啊，唔过咧吼，他还是通告很多。互人感觉讲，伊是一个身体健康啊，充满着活力的印象。最近咧吼，传出着讲啊呐，伊意外跋倒，意外跋倒吼啊。这个神父上好诶，上好，伊个人去加翕相开，哦，规个鼻啊、啊、睛啊、嘴、嘴啦，伊个目睭、吼、眼角遐啦，规个呢吼，拢总流血。啊，神父上正咧讲啊，讲啊，真正，即个跋倒呢吼，伊就感觉真正，伊是老啊，吼、哦，真的老啊，就对话啦。足侪人咧以为讲跋倒只是一个无细节，只是一个无小心，娘。其实呢，吼，真真正正，包括着呢，吼，咱这个专业的医生，拢跳出来讲，真正的问题，唔是无细意，唔是无小心，正会跋倒，是因为现在超高龄社会，年纪侪，咱呢，吼，拢要顾着筋骨啦。要顾着吼，讲啊啦，酸痛，哎哟，有咧艰苦啊的时阵，有咧酸啊，有咧痛，你才知影艰苦，才知影讲要来做治疗，才知影讲要来开刀，才知影讲咧吼买什么来吃。其实咧吼，上界惊就是咧无形的杀手，无形，安尼，逐工，点，偷走着你健康，就是什么肌少症。其实你老咧听我的节目。哦，咱财政伫节目内底嘛，足强调着肌少症的重要性。咱咧做囡仔的时阵，有一种咧吼沙中有无？吼、哦，伊啊、用一种细细啊，啊度咧吼，这个很鲜艳的那个颜色吼，迄、哦那个沙啊，啊你家起个顶到头，爱度吼慢慢啊流，慢慢啊流，吼、哦、那个沙中，咱的肌肉。在流失，就像参照那条沙中同款，还像参照沙在流同款呢。啊，那一点子，你看伊细细讲啊，你在互伊流的时阵，少年阁无感觉。你若来食流的时阵，咱节目内底吼有一个大姐在咧讲，像参照乌人咧消风，迄几个消去呢？咱你的气球无？气球呢？吼，伊那大大粒，吼足金的，迄个敢那参照咱少年同款。但是气球，闹一空啊，囝咧老的时阵，你也看，慢慢，吼、哦，迄、那个气球消风去。其实肌少症就敢那参照安尼。
四十岁，咱人四十岁了后，你的肌肉量就开始在消失啦。但迄个时阵，佫无足明显。过了五十了后，过了五十了后，肌肉在流失，就会足明显。因为呢，每年的流失，而且呢，吼，你要吃，吃三顿，要把这个肌肉量补倒回来，不是那么的简单。那底下女性朋友更加爱注意，因为呢，更年期了后，咱的雌激素下降，肌肉加着平衡感，拢会退化速度，真正足紧的，迄速度足紧的。啊，即卖人各拢安怎？爱水啊，行大裤啊，吼、哦、啊，食呢吼，有的人就是哦，营养不均衡，营养不均衡，搁再加上着呢吼，四五十岁。四五十岁咧，吼，其实身体还袂崩败到某一个程度，伊拢袂想讲要去食。但你一旦啦，一旦乎你感觉讲，哎、欸，你大腿加着核心肌肉无力的时阵，脚底行已经咧背背啊，吼，迄个加着咧大脑没有办法连线，大脑都要行，脚唔行，大脑都要徛会在，脚底乎徛袂在，伊。跟不上大脑的指挥的时阵，迄个时阵拢足严重的呀。过来就是呢，肌少症。肌少症呢吼，除了讲老化、退化、肌肉流失，你的饮食以外，还有一种就是安那，你食到呢吼油物，你食到呢慢纤，这种油啊副作用在干扰的时阵，这嘛是造成到呢咱老大人肌少症跋倒。的风险，做阵呢长辈时代，卖讲长辈时代啦，有诶人吼，从阮同学，毛迄落人吼三四十岁，就开始咧食着，迄种诶有一个国外闺蜜吼，那个从高中到现在了吼，而且讲阮两个上介好诶啦吼，以前就是看到伊，就看到我，读过高中诶时阵就是安尼，他从三十几岁，三十几岁诶时阵，伊就开始咧食控制血压诶药啊。而且呢，吼，伊个人细细粒仔子，吼，关度嘛无外关，吼，啊，安尼散啊，安尼尔。当初吼三十几岁，伊讲伊咧食着，个控制血压的药啊，我家己嘛错一条，因为他们是一个遗传性的，因遗传性的高血压。你若长期，尤其是呢，吼，你咧食着降血压的药啊，咧食着安眠药啊，咧食着身心科抗忧郁的药啊。这拢会去干扰到，他较会怣、会软脚，啊是呢吼，姿态性的低血压，那一旦久了爬起，满天钻烟条要扫无半条，搁会平，搁会怣，搁会晕，拢足危险的，就个跋倒。好、哦，它这个就是呢，吼，你长期咧食着这药物，所来干扰到它的副作用干扰，过来就是呢，吼，环境潜在的危险呐、啊。譬如讲，老大人有诶呢吼，都较欠啊。暗时啊呢吼，内底拢七家咧暗飕飕。啊，即卖诶厝，即卖厝甲着咱古早迄种砍厝起来厝无共款诶。以前是啊，逐间拢总有窗啊门窗啊好照光。即卖毋是呢，日时啊厝内底着敢若参像暗时啊共款。啊，有诶人呢吼，都欠啊，无爱切电火啊，吼、哦，感觉讲看有就好啊。啊，人就是唔惊一万，只惊万一。惊了无细意去搭着刀啊卡、椅啊卡，或者是迄个大内吼无病大大细坎，你惊了唔对，崴着就跋倒。一惊啊内底吼有水骨骨，所以呢，国民健康署在咧讲啊，跋倒老大人跋倒，诶，这个环境啊，唔是你去外口去采集啊。你无熟悉的环境，大部分跋倒拢伫家己的厝内底，一惊啊啦。房间啦、啊，客厅啦、啊，吼、哦，这是咧时常跋倒。客厅有熟悉无？有啊。房间你有熟悉无？有啊。一间啊，逐工拢爱去个呀。这就是咧吼上界最跋倒的所在。那咧吼，甲咱建议一个，厝内底一定爱光线拍好开。其实咧，台湾的电钱足省的啦。你莫咧一个月欠迄个咧吼几百块的电钱，发生着危险，大院。大院开刀开了足贵个，请一个看护，一工要三千起跳，对无？医疗费用、托陪疼，迄种卖讲啊，
换一双较好的鞋啊，紫华的。啊，你一间啊，放一俩紫华垫，因为一间啊嘞吼有水，通常拢较搞跋倒吼，啊是讲你会当请吼人去来用一种紫华的吼，这个瓷砖吼，啊是贴条，通通可以。其实呢吼，拢爱。做预防啦，参就才真咧甲咱讲，为虾米我会鼓励恁讲吼，得食着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唔好放，唔好染。迄就是呢吼，有一讲，咱的年纪咧退化速度足紧，你若即马咧食，加着日后经过着三档、五档、十档、二十档、三十档，你会发觉讲有咧食，加无咧食，会差别伫个对。健康的迄个程度、迄个指数，你有法甲讲好加在，好加在迄个时阵甘投资，好加在就是好话哦。啊那，迄个未在，哎呦，未在我就趁少年就好保养啊，未在就伤过慢啊。啊，几岁来保养最好？其实呢，吼，四十岁了后，你就加加减减。爱保养啊，像咱拄只迄个妈妈，我要食两顿会使无？哎呀，你要食三顿无？上盖好啊！吼、哦，你都有食，都有加去，有烧香，都有保庇。来总结，根据着咱的卫生福利部拨到65岁以上的中者，65岁以上的中者，这是占了呢吼老大人死亡原因的第二位。拨到上盖惊的可怕问题是伫对。在后面后续引发开刀啊，有的带着糖尿病哦，愈合能力无好，感染倒伫门床，有的开刀了就倒伫门床爬袂开呢。肌肉萎缩的速度呢，吼，真正速度足紧嘞，互你呢难以想象。尾啊呢，吼，有的就拖垮所有的经济哦，拖垮所有的生活品质哦。不是自己个人而已，是整个家庭哦，哈。0800-77-6699 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叫做搬过翻山用岭唱情歌翻山过岭唱情歌，于天于大哥的歌声哦。

0: 好，好、哦，来来来，吼、哦、吼、哦，电话咧，吼、哦，边山边山，吼、哦，安尼强强棍，拍死哦，哈、哦，啊，因为咧电话较济，啊，所以财政咧接电话速度会比较较赶，哈、哦，好，吼、哦，拢会赶紧咧，哦，紧咧，紧咧，紧咧，哈、哦，啊，安尼速度较紧，来，啊，甲咱少年阿祖，哈、哦，讲抱歉一下，吼、哦，因为咧电话线，吼、哦，真的很多，哈、哦，电话，吼、哦，诶，这个。强强棍吼，所以你关键的，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好，来，需要财政做服务，等你个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需要财政做服务，等你多多改卡回通哈啊，那安尼，因为吼，我拢足爱互甲咱开工足久诶。爱甲咱服务足好诶，啊，但吼电话吼真的电话量很多，所以呢吼，那电话一直入来的时阵，我的速度就较紧，请大家卖见怪，好吧？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才真来进广告哦。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食食安怎？
1: 食落几只顺时个啦，
0: 阿未食进，
1: 我来安尼。
0: 哦，你
1: 即摆几只顺呢？
0: 哦，你阿未食进前，你食落是晚个晚个安尼。哎呀，
1: 我个该要食久啊。
0: 唔好人啊呢，爱吃少加食呢。
1: 哎哎，好，即摆计划顺嘞哦，
0: 是嘞吼，
1: 计划顺时个。
0: 有计足欢喜无？
1: 有哦。哎，
0: 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食落晚个晚个，啊，你对你个迄个睏眠甲精气神敢有改善？
1: 有好，加较好困，
0: 加足好困吼。
1: 嘿嘿，你加困，暗时较袂安尼，嘛是金金人相争。
0: 嘿，啊较袂搞忘对不对？
1: 嘿嘿，
0: 迄个脑筋脑底加足清楚，安尼食老卡唔免惊讲阿妈袂认得上啊，出去唔知样等来呢。
1: 嘿嘿嘿，我阿妈嘛侪岁啦，七十好岁。
0: 哦，七十外岁啊，佫少年的啦，啊会记哩食好到小补哦嘿。
1: 好，
0: 谢谢大哥功德无量。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食了袂歹是食对部分。
2: 我点头啊吼。家己买遐食了吼，哦，手骨头足轻松的。
0: 嗯，
2: 啊，如果酒精有较好，目睭嘛较金。啊，我拢是讲，我拢食两粒、两粒、两粒安尼。
0: 嘿，对，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安尼个食。
2: 对，
0: 我讲阿如，伊个吼在调整吼，伊拢会一轮啊一轮走。你像你手骨头只，因为咱年纪也有啊，吼，啊毛病算较久啊，伊会吼走一轮了，伊个该走第二轮，一直走一直走，未通的所在，伊就豆豆啊通，豆豆
2: 啊
0: 通。
2: 渐渐听就讲紧听，啊听了就我袂歹，甲你问者，啊我是倒脚有高开刀吼，哎脚底吼弄个那个那溜皮安尼，嘿无啥外舒适。
0: 不是，你脚底溜皮嘿吼，嘿是安那，你开刀吼，迄个气啊吼推落，伊个即马开刀了吼，迄个气吼阻断啊，咱的迄个循环较无好，伊即马吼溜皮了后，一阵嘛伊就好啊，迄算开刀后的迄个食产品无关系。
2: 嘿啦，啊是我是无怪讲食产品啦。是讲应该是火气行较袂过，
0: 对，哎，开刀了，伊开刀了，咱有迄个气呀，系呀，
2: 开得麻麻呢。
0: 开刀过吼，迄个筋啦、毛啦，咱的迄个肌肉的组织，差不多爱麻麻麻，爱差不多麻起一年半、一年半过才会较好。
2: 哦，爱麻苦嘞，啊，我是拢无个休困，拢有个无紧食啦。
0: 哦，
2: 啊，我嘛放电话，我冇买啊，我有落买一个万八啊，搁一个九千的。
0: 哦，系啦，啊，未开着我。拢钱较重要啦，
2: 哈！嘿啦，早来，我是讲问看你啊。
0: 好，谢谢阿如。你讲海王精神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食到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3: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3: 啊，无逐年拢面色无好啦。
0: 嘿，糖尿病人面色拢会较无好。
3: 嘿，啊，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早食，剩两顿安尼啦。
0: 好，安尼赶紧，嘿。
3: 哎，安尼我即卖定。
0: 好，订三组吼，好，啊，你电话加一个哦。好，谢谢，要爱海王精，青通好汤头，这通电话卡回通，身体健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4: 我要订迄个青通卡，迄个虾油。
0: 哦，好，三品服务，要爱海王精加青通一组五千安尼吼。
4: 那个阿哥，那个
0: 好汤头，
4: 汤头一，
0: 好，安尼总共六千啦，哈，
4: 对
0: 好，谢谢慧萍姐。
4: 哦、彩珍，
0: 嘿，我彩，嘿，对，我彩珍对。
4: 第一拜你接的。
0: 哦，哎，你哪，你哪这个时间卡来拢我接的。
4: 哦，安尼啊。
0: 嘿，对，好，阿舅、啊、你给，嗯，不然你祝你健康哦。
4: 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好再见，
4: 好，拜拜，
0: 来，谢谢医生公哥哈，在咱这节目的现场，哈，拢彩珍来甲咱做服务，那时间我来彩珍啊，录节目了后，一天24小时，健康不打烊，健康哈，无咧休困诶，一天24小时要注文定岗，卡机线拢总可以，0800-7-6699，健康不打烊。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心花香》。听歌，哈、哦，安老师在财政做服务，苏门高官叫回作文，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欢迎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6699等你哦。

0: 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哟，大姐你好。
1: 我要请教吼。
0: 嗨，
1: 伊看呢，伊讲咧卖什么海王？
0: 哦，来产品好无？海王精全通，我本人咧卖。嘿，
1: 啊，你讲迄两行，我要买两行的啦吼。
0: 嘿，买两行对，两行加做伙食。
1: 对，我
0: 讲听，
1: 那是
0: 咧食
1: 怎
0: 样啊？迄个食，迄个食吼，亲像安尼，咱若老的时阵吼，一挂老人啊病，无论酸痛的，无论讲三高的，无论讲退化的，还是呢吼，少年做柜台，做柜头月来做了无好，就是总讲一句啦，食老人啊症啦，安尼啦。
1: 我讲听吼，你吼，甲我寄迄款的吼，安尼两行。
0: 好好，两行安尼一行两罐吼，啊两行四罐，原价6000块，邮台5000块，啊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1: 我听你吼，等下迄小姐来吼，有无吼？你来问我吼，假设讲我有该登记，讲专门有该登记啦吼，啊你还没做伙食的好啊？
0: 无，我这你爱明仔载哦，明仔载才会收到哦。
1: 我唔是，你再问迄小姐，我讲。伊哦，要食来
0: 好，好，
1: 哦，迄小姐讲的讲，昨昏的时，我有含伊恁的服务，迄小姐对不对？啊，我有在讲叫伊加食，啊，唔在讲当先加食，也未甲我讲的。
0: 好，
1: 你哦，我含伊做伙食，好
0: 啊。
1: 好，
0: 你安尼，你知吼？哎，我知呀，哈。好，你会记你迄个小金姐。你若收到产品吼，一行两粒，按两行四粒，你甲叫三顿食哦，吼。
1: 好，
0: 祝你健康，好，再见，好，拜拜，来，谢谢以上广告哈，恭喜哦，恭喜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文，分开记忆啦，立刻跌落啦，哈，啊，买得吃，吼，满满是，食来食过去。啊！你甲比较看卖一下，咱的新同学哦，你比较着讲，甲你过去咧食的产品有啥物无同款，有啥物呢？吼，与众不同，有啥物呢？吼，这个神奇，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啊，确确实实呢，吼，要救人诶。啊，人讲吼，巧会顾身体，戆会顾家伙。啊，你咧食着这两项，身体顾会着，啊，家伙佫兼顾会着，真正叫做省钱诶。哦，你就打减遐瓶瓶罐罐，你就省足多。后来才真嘞，后来甲咱讲到吼，这个肌少症，20米也加到嘞吼，林小友在食，唔是讲嘞吼，咱拄只咧讲诶，吼啊，新同学啊，食安怎食到吼，都老人有诶通病，吼在食拢会当做调整。这个肌少症比例一般，吼，而这个毛病也搁较恐怖。这医生都讲啊，肌少症比呢吼流感也搁较恐怖。伊是呢吼偷，敢那参照呢吼，咱拄只讲诶，迄个沙中同款，甲你偷家呢，你不知不觉等较严重诶时阵，已经代志大条啊！来，20米内底，因为有汗风咧拍底，喘路喘气，生肿造喙，痒鼻、痒肝、痒腰子。走的是肝经、腰子经，加着鼻经。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在吃，安尼头头啊疼，头头啊痒。来，伫中医内底咧讲的，即个肌少症，你的肌肉有够力无？你的肌肉有够顶单无？你的肌肉群组织是毋是好无？加着你的气血，你的。总护

0: 果你的脾胃那较虚弱的人，鸡巴伊就未生啊，未生就肌少症啊，消散就肉无力啊，吼、哦，伊就会呢吼萎缩啊。咱咧讲诶，像你着气球消风，拢安尼呢软软，啊皮呢愈来愈薄，啊多好一个皮呢一个骨娘娘。那腰子呢，腰子就是猪骨，骨呢吼就会生着咱的骨精脆，这叫做咧先天之本嘛，叫做先天之气。但呢，随着年龄增加，这个肾气自然的衰退，肾精不足，咱的骨头就怕。咱的骨头就疏，肌少症伊就会病发，肾阳不足无法度呢吼，滋润着咱的脾阳啊，进一步影响着消化，连食物件你都食袂落，卖讲吸收袂吸收，连呢吼食你都无法度吞，所以呢肌少症的人严重，伊连食。一连吞，伊就无在调，所以呢吼，咱人是铁啊，饭是钢啊。你要和咱的身体会用劲，你无食哪有可能？人讲吼，食会累，食会累，你唔将法度来用咱的身体。至少真呢，唔是吼，脚袂行，唔是酸痛咧咧，连吞连食伊就困难。所以呢吼，至少真是安那咧，即个专业医生讲，讲比癌症也个较恐怖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hey, ，阿月姐，
1: 我要叫五千的一组
0: 啊，你要叫五千的一组哈，啊，明天早班给你好吗？
1: 好好好，
0: 可以哈，
1: 可以，
0: 啊，祝你健康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啊，安排一首，好，讲叫做《苏波的形影》，我们石董的歌声哦。

0: 谢谢，感谢来吼刷卡吼游玩平山吼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吼，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落接不了后，电话继续卡，一天24小时拢会当驻门定岗。咱到的电话0800-77-66-99，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等你来电话，甲咱讲。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